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表里。
1: 生活就得勤找乐，
2: 有才就要秀出来。
1: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2: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1: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丹心向党，声耀征程。
6: 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长春老年大学携手银发诵读爱好者，倾力打造《飞扬吧诗词》红色经典诵读。
5: 这里有动人诵读，有红色故事，有时代新声，以声音致敬岁月，用经典照亮初心。
7: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8: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7: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9: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0: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温度是16度，有小雨。明天是阴天，跟今天的温度也差不了太多。这两天呢又凉快下来了啊，空气还是比较宜人的。大家在这个季节当中啊，不是很热的时候，真的可以选择出去溜达溜达。那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6月23号的上午9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九台区喀伦湖街道中裕集团。本次活动呢是邀请吉林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专家团队、长春骨伤医院专家团队共同进行健康的义诊。义诊的内容呢是涵盖耳鼻喉的筛查，还有骨科一对一的查体、尿酸的检测、血糖检测等等。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位置是在九台区喀伦湖街道中裕集团啊，如果那个不太知道的朋友可以私信我们节目组，告诉给大家详细的位置啊。我们的栏目组的微信号155-0431-9900，155-0431-9900。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实际意义和新天下，欢迎老伙伴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后半时段呢，也是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通过电话的方式来参与节目，来进行您的才艺展示。那么昨天我们的南北和鸣的大型的活动啊，我们的展演活动也是成功的结束了。很多好朋友在我们的展演的舞台上展现了他们老年人的风采，尤其是我们东北的老伙伴啊，代表长春出行也是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战绩啊。大家都说咱们的节目特别的精彩。

我们昨天的几个节目有两个诵读，还有一个彩绸的健身操啊，还有一个是走秀的节目，小雨伞的走秀真的是特别的抢眼。当然了，我们这个五指山海南的好朋友们的节目。

0: 欢迎这个大姐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见见面。
1: 是的啊，
0: 是的啊，这你来了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来晚了啊、哦。这个，但是我接着就刚才小乐说的这个事儿，今天早上呢也有很多这个老伙伴呢不断的给我们发信息啊，进行反馈，说昨天这个表现还、啊、整个这活动特别的热情啊，似火，而且呢这个双方交流的呢还特别好。我们吉林经济广播呢还特别制作了好几条的这个短视频啊，那也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发布，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0: 嗯，是的，看看我们吉林的老伙伴的风采，还有很多好朋友是代表我们长春啊出征的，也是表现得特别的好，真不错哈、
1: 啊，真不错啊、嗯，这都是遴选上来的一些好节目，确实很优秀。还有这个四平郭家店儿，那个啥村儿那种没记住啊，人家是这个当地郭家店儿镇子里的一些居民朋友啊，人家那个平常也都挺忙的，哎，然后呢，正好呢这两天呢，大家伙儿是为了这个活动呢是紧锣密鼓的排练呢，啊，起早贪黑的练呢，啊，真是上场呢，大家伙儿表现都非常不错。
0: 看来大家确实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舞台哈。
1: 嗯，
0: 我忽然间有个想法。
1: 啥想法？
0: 就是把那个大家伙都组织起来，咱们也是找一个这个大舞台，把大家邀请过来演出，然后我们邀请的是孩子们看爸爸妈妈的演出。
1: 哎呀，那这个想法也太好了。
0: 是是、
1: 嗯、
0: 对，你就在台底下坐着看爸爸妈妈的演出，不来不行。
1: 小
0: 不管你从哪儿来，你必须反正来。
1: 那可不，当孩子的小时候吧，孩子小的时候都是父母看孩子的表演，
0: 可不是咋的，
1: 对
0: 义无反顾的干啥、
1: 啊、
0: 爸爸妈妈演出你们不来，
1: 又花钱又投资，
0: 不来我一个个打
1: 电话，是不是、啊、又这个天南海北的跑啊，今儿个上长春，明天上沈阳的参加比赛，参加这那全国的比赛，甚至都得跑到这个香港去。但是咱就这么说，你这咱们岁数大了，是不是也得让孩子们了解了解咱们的这个退休生活。
0: 叫这个节目，就这个大型的节目主题就叫听爸爸妈妈的歌。
1: 行，太好了。
0: 那万一乐器咋整？
1: 哎呀，我跟你说，咱这些无论是说咱年长的那一代哈、哦、当父母的，还是咱们这一代当父母的，你就看吧，等咱们老了之后最大的心愿就是啥呀，可别麻烦孩子，是不是、啊、
0: 可离我远点
1: 受够了，是吧、啊、
0: 受够了。
1: 对，就是很多老伙伴啊都是这种想法。哎呀，咱可别麻烦孩子，咱这自己唱自己跳玩挺好挺开心的，
0: 不行，这回必须邀请
1: 啊、
0: 嗯，你看看爸爸妈妈他们有多棒，你给他们点表扬。那小时候爸妈没少表扬你们，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表扬表扬他们，就那批评也行
1: 啊。
0: 那别批评的太狠啊、哦，我俩还得哄。
1: 是，然后呢，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认识了一个这个孝老敬亲呐、啊、爱亲的这个协会的会长啊。然后呢，
0: 孝老敬亲
1: 啊，就是中华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就是母亲节，他们就总搞活动，那个协会，然后呢，他们也
0: 是那个就是一个小男孩吗？
1: 不是，不是，
0: 那我怎么看一个小男孩大包小裹的
1: 大姐
0: 背着老多东西完来的，咔咔一顿照相呢？
1: 是啊。
0: 然后有人说他是那个就是公益团队的，他说这就是一般这样的活动他全出行，他全过来照相。
1: 他来了，
0: 来了。
1: 他没跟我说呀，这小子。
0: 你认识啊？
1: 我认识的啊、哦，我知道他。
0: 你找他呀？
1: 我没找他呀。
0: 啊、
1: 嗯、啊，哎呀，
0: 对他来了。
1: 那行，
0: 我看他挺兴，他来晚了，但是
1: 啊、
0: 哦，嗯，他来晚了一些。反正来了一顿照相，然后那个还让保洁大姐把她站在舞台前面，完了跟舞台后面那些阿姨
1: 合
0: 个
1: 影
0: 还。
1: 哦，那我知道他是谁，我有微信有个好友、
0: 啊、
1: 嗯，我知道他。嗯，就是认识很多我们的这些新朋友啊，完了也会加入到我们未来的一些合作当中啊，就总体来说吧，就是收获满满呐，是不是啊？
0: 确实挺好。
1: 嗯
0: 嗯，我看我相中了场上的一个大哥。
1: 啊，那赵守凯，他叫赵守凯，来自于四平，戴眼镜那个是不是？
0: 不是，
1: 哪个？
0: 我一猜你就不知道是谁。那大哥老帅了，你可能没看见。
1: 退伍的兵人，的军人吗？
0: 个子特别高，然后那个他们是就是演出的时候戴着面具，但是没就是彩排的时候我看见他
1: 啊，满族的那个是不是？
0: 站在那个舞台的正中央的位置，我感觉他是一个那个混血大哥
1: 啊。那我知道他了、嗯、啊，这我也有他微信，
0: 是吗？
1: 有他微信，
0: 太好了。
1: 嗯，他现在在长春呢，哪天咱就给他邀请过来。拉二胡他就是第一个。

0: 不是他
1: 打头的那个吧？
0: 不是他，
1: 不是他呀。
0: 我一猜你就
1: 不是啊，
0: 我一猜你就不知道是谁。
1: 行，那你就是
0: 算了，
1: 没事，我能找着，你就给我发个照片，我就知道是，我就能找着他。
0: 没照，
1: 那你上哪儿找去？嗯。来吧，这个咱们上半段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这个实用
0: 的
1: 信息
0: 活动啊，我们的小活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首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实际意义。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实际意义，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实际意义，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
3: 有
2: 才
3: 了，
2: 让好味
3: 道
2: 伴
3: 您好
2: 身
3: 体。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每天的实际意义跟大家说的都是应该吃点啥。
1: 对, 对，
0: 今天跟大家说的是不能吃啥，
1: 不能吃啥忌口的东西。是不是啊？
0: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中老年朋友的代谢能力下降了，高尿酸痛风成为高发的慢性病了。尿酸是嘌呤代谢的中产物，
1: 对，
0: 长期的饮食不当会导致尿酸堆积，引发关节红肿疼痛、痛风时甚至损伤肝脏，诱发心脑血管的问题。
1: 对，
0: 对于这个尿酸偏高，或者是诊断痛风的朋友们啊，饮食管控是稳定病情的核心。那高嘌呤还有这个促尿酸升高的食物，必须要忌口。不能吃。
1: 对，
0: 这么严厉，不能吃啊！动物内脏是痛风患者的头号饮食禁忌，比如说猪肝、牛肝、鸡肝，还有这个猪肾、脑花等等的内脏，嘌呤含量远超普通的食材。每100克嘌呤含量，普遍超过了250毫克，远超每日安全摄入的标准。这类食材当中的嘌呤极易被人体吸收，食用之后呢，会让血尿酸短时间的飙升，直接的诱发痛风性急性的这个发作啊！长期食用还会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中老年朋友必须完全杜绝。
1: 对，
0: 我说过咱们有这方面的困扰呢。这些东西都不吃。
1: 都不吃吗？
0: 我从小就不吃。
1: 是，
0: 我可能就是这么大，我一块我都没吃过。
1: 哎，像有两年的时候，我就是晚上比如说看个球了，或者看那个什么什么东西了哈，比赛了，我就会吃个这个鸡肝，就那种乡巴佬鸡肝或者鸡蛋啊，喝点小啤酒。
0: 我一直以为那东西是小猫吃的。
1: 但是这些年就不吃了，就是好几年都不吃了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脑花啊，有一些烧烤店呢会做这个脑花，所以是还挺香，但是呢相对来讲就比较腻啊。然后但是这个我今天才知道它是嘌呤含量很高的，所以说我们老伙伴不要吃这种东西啊。
0: 内脏其实都挺高的，还有那个什么火锅，
1: 对对对，火锅嘌呤嘌呤干都高。
0: 咋的，害怕了这是
1: 啊。那还有就是各类的浓肉汤、高汤啊，以及刚才小乐说到的火锅汤，都是极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尿酸炸弹。
0: 是的，
1: 很多长辈认为啊，说这个浓汤滋养啊身体啊，实则是大错特错。肉类骨头汤啊，长时间的熬煮之后呢，食材当中的这个嘌呤会大量的溶解在汤里。哎，你熬的越久，这个汤中熬嘌呤啊油脂的含量啊就越高。排骨汤、鸡汤、羊肉汤、老火靓汤，还有反复沸腾的火锅汤底、卤汤，都需要彻底忌口。只吃肉不喝汤
0: 是
1: 基础原则。
0: 还有啥呢？就是高嘌呤的海鲜及水产干货需要全面的禁食。
1: 哎，
0: 沙丁鱼、凤尾鱼、贝类，还有生蚝、鱼子、虾皮、小鱼干等等这些水产啊，属于是超高嘌呤食物。不同于普通的淡水鱼，这类海鲜啊，嘌呤密集，代谢难度大。中老年朋友吃完了之后，极易导致尿酸的波动，尤其是腌制的、风干的水产干货，嘌呤浓度危害更大。无论是病情是否稳定，都不能使用。
1: 哎呦，
0: 哎，我说的嘛，
1: 你也不吃？
0: 我说我这我也不吃。
1: 对呀，

0: 所以你漂脸就不高，
1: 长寿秘
0: 尿酸也不高哈，
1: 就啥不吃、
0: 啊，啥也不吃，只吃。
1: 昨天看见那个任凤姐大姐了，我说大姐你咋瘦这么多呢？我感觉好像二三十斤。大姐说没有，我就十多斤。她说那个啥，啊、我就瘦了十多斤。她说大家伙都说我瘦了，我是饿的。嗯、她说她是饿的。
0: 是啊，然后那个这个，我有朋友就是特别愿意吃海鲜，然后他尿酸含量就非常高，
1: 是是，
0: 有的时候这个一年呢几乎就犯一次，就是那个痛风啊，然后得吃药啊才能好。但是呢，他爱吃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这个天儿好的话，他可能就跟，朋友就开个车从长春开到这个鲅鱼圈八个小时，然后呢吃顿这个火锅，
1: 完再回来，
0: 吃顿这个
1: 海鲜火锅，
0: 第二天再回来，
1: 我的妈，
0: 就这样啊，就这样的这个，
1: 这真行
0: 啊！长春只要长春这个海鲜便宜那个季节，那他就经常吃，那你说能不高吗？对不对？那老伙伴可得不能跟那这样的人学习啊！
1: 我就特别特别那个啥愁的，就是我去海边之后我吃啥、
0: 嗯，
1: 我确实这些东西我都不喜欢吃，我就勉强能往嘴里塞一塞，但我去就可
0: 那海边不也有别的？菜饭嘛，大米呀，
1: 但大多数都是
0: 面呢，
1: 大多数都是这个东西啊。
0: 嗯、是是是，
1: 完了我就挺犯愁的。
0: 但你说像咱们内陆啊，就是咱东北地区，还对，一到夏天还都愿意去海边玩玩水啥的，凉快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嗯，
1: 确实是，都多长时间没去玩水了？玩水去，
0: 那上那个温泉玩玩吧。
1: 温泉也行，有没有跟我去的？
0: 闻闻的
1: ，去不去？去啊，咱们150块钱一个人，完了那个一整天还带饭的。
0: 啊、对，咱们在那个国西南山啊，温泉是150块钱一天，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嗯，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走啊。
1: 9点到4点。
0: 对，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
1: 是、
0: 嗯。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一些东西呢，也是嘌呤含量比较高。你比如说酒精或者是含糖的饮料，是痛风发作的一个重要的诱因，必须要严格的禁止。白酒、啤酒、红酒，这个都需要忌口。其中啤酒的嘌呤含量是非常高的。
1: 你这么一说，我怎么想喝点
0: 呢？嗯，喝呗。酒精，咱没中啊那个。酒精还会抑制肾脏的尿酸排泄，双重加重病情。
1: 嗯，
0: 同时果汁、奶茶、碳酸饮料这种富含糖的果糖的饮品，果糖代谢呢就会生成尿酸，而且呢阻碍尿酸排出。很多长辈啊清淡饮食却是尿酸居高不下，大多是因为长期饮用甜饮或者是酒导致的。
1: 嗯，除此之外呢，鸡精、蚝油还有浓汤宝等等加工调味料嘌呤含量也是挺高的，日常烹饪呢尽量咱就别用了、
0: 嗯、
1: 中老年朋友控尿酸除了管住忌口食物，还需要多喝水。
0: 嗯，
1: 每日呢咱们饮水呢是1500至2000毫升左右啊。
0: 嗯，
1: 促进尿酸的排泄，优选鸡蛋、低脂的牛奶、杂粮、浅色的蔬菜等低嘌呤的食材，清淡饮食，规律三餐，才能够平稳控制尿酸，远离痛风的困扰。
0: 对了
1: 啊，
0: 哎，
1: 鸡精、蚝油、浓
0: 汤都得少放，是不是？
1: 这个我还真愿意做菜的时候。
0: 那可不啊、嗯，但是这个量你也不会放太大呀，
1: 是那不能放太多，那比吃海鲜的那少多了，
0: 那强太多了。对，嗯，少喝一瓶啤酒你就回来了。
1: 我都多长时间没喝啤酒了、嗯、
0: 来吧，那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啊。
1: 嗯，爱了你一回你给我心碎，
0: 哎呀
1: 狠刀的，来听这首歌。

0: 丹心向党，声耀征程。
1: 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长春老年大学携手银发诵读爱好者，倾力打造《飞扬吧诗词》红色经典诵读。
0: 这里有动人诵读，有红色故事，有时代新声，以声音致敬岁月，用经典照亮初心。
1: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2: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1: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康养旅居，安心舒适。
2: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1: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2: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3: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1: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行天下。
4: 哎，那每年夏天最难熬的呢，不是高温，是不知道该去哪儿躲这个高温。
1: 是的。
4: 哎，今年呢，我们这个南方的朋友，五指山的朋友非常聪明啊，夏天的时候来咱东北躲凉快了。
1: 你不觉得今年夏天咱东北是格外凉快吗？
4: 是，这个这两天都23-24度啊，这多舒服。
1: 对，特别舒服。
4: 是是。哎，那有一些老伙伴啊，可能就想了，说我这个身边有没有适合这个能够空气清新啊，又凉快，然后呢又有美景这么一些地方呢？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推荐5个啊，适合我们老伙伴可以收拾收拾，哎，就可以准备出发的这么就5个地方。小城市
1: 你不收拾去也行，到那儿现买啊。咱跟大家说说，第一个地方是吉林长白山的2道白河镇。
4: 对，
1: 长白山呢是东北的
4: 绿肺。啊，
1: 我们7月下旬到的啊，住在山脚下的2道白河镇，白天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早晚凉风习习，晚上睡觉还要盖一床
4: 宝贝。对，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老伙伴说的啊，他说我带来的折叠小风扇几乎就没开过，我们租的是镇上的一套民宿，月租是1800块，干净整洁，有厨房，能自己做饭。小镇被森林包裹，推开窗就是满眼的绿色，大口呼吸都觉得肺部。

0: 在清洗，整个小镇安静的像住进了森林疗养院。
1: 你就说啊，咱东北，哎，你就说这个二道白河，你说不适合开康养吗？多适合呀，是不是啊？
0: 但是吧，
1: 就应该把哪个酒店吧，或者那个干不下去的民宿，
0: 不，它冬天太冷了，它就夏天还行。
1: 对呀，就夏天呢，就夏天这一阵儿呗。
0: 那它就
1: 干个康养，
0: 只能干半年。
1: 嗯。
0: 只能干半年。
1: 嗯，这优点呢就是凉爽，空气好，生态非常的好。
0: 仨月吧。
1: 嗯，反正是确实是。
0: 嗯
1: 嗯，但是有一些南方朋友也喜欢这样。镇上呢有很多专门为旅居老人修的这种木栈道。
0: 嗯，
1: 早晨晚上散步走一走，哎，感觉到浑身舒展。
0: 是的。
1: 长白天池呢是必看的啊，然后呢湛蓝静谧，看一眼你就是那个。夏天那种热气就全消了。
0: 嗯
1: 嗯，缺点就是说去山门啊需要坐车，景点呢比较分散。
0: 嗯
1: 啊，而且镇上呢虽然有卫生院，但是大一点的医院呢要去延吉或者长春，就不太适合需要随时就医的老人。那这个呢，你看就是配套没跟上啊。对，这个医院呢，要建一个稍稍大一点的医院，可能我们这个南方朋友更愿意到这儿来康养来了。
0: 嗯，是的。
1: 哎，
0: 那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地方呢，是我前两天去的，叫五台山。
1: 嗯
0: 嗯，又称呢清凉山，它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啊。他们也是几个人呢，是八月份出住在台怀镇的，海拔1700米左右。
1: 嗯，
0: 白天呢只有20度上下，晚上呢明显感觉到有一些冷，得穿长袖外套。被子呢得盖厚一点的，碰到一场小雨竟然还有入秋的错觉。
1: 嗯，
0: 啊，他们选的是镇上的一家农家乐，包吃包住的，一个月是2500块钱，吃的都是素斋和山西的面食，清淡健康，推开窗户就能够望见白塔还有这个寺庙飞檐，整个这个台怀镇弥漫着宁静祥和的气息，特别的养心。
1: 嗯，
0: 优点呢是气候极凉啊，顺着山路走一走，到那个菩萨顶啊，还有戴罗顶看看，内心都是特别平静、特别好的啊。
1: 嗯嗯嗯，
0: 身体好的老伙伴还能体验一番，这个朝台的殊胜。缺点呢就是山路弯道比较多，进出得坐景区的这个公共车或者是当地的小车，容易晕车。
1: 对，
0: 还行，不咋晕，人开得挺稳当的。医疗条件也是有限的，只有镇上有医院，大病需要下山去忻州或者是太原，有慢性病的需要谨慎了，就是这个地方就那什么哈。
1: 对，
0: 我住的是忻州，我觉得忻州也特别好。
1: 对，你忻州配套应该比较好。
0: 对，他这个老伙伴说的这个小镇我还真不知道。
1: 对，就是他这个就像欧洲那个比利时啊或者瑞典啊那种乡下小镇子似的，完了一片大草原，
0: 嗯，
1: 有山有水的这样的地方其实挺好的啊。然后呢就比较适合我们老伙伴去的，你像云南的这个大理这就比较好，但是这也不是小镇了，这是市了啊。
0: 嗯，
1: 大理市啊，我是去过，我觉得那地方确实挺美啊，有洱海，然后呢温度呢比较合适，就是28-29度白天最高温度，所以呢这个身上总是干干爽爽的，还特别清凉啊，这个花不了几个钱就可以在那儿住一个月啊，这个时候呢气温啊生活呀，这个各方面都是非常适合，像周围有这个喜洲、双廊、沙溪古镇，都是比较好适合大家伙去旅游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你就是在洱海或者在那个就刚才我说这个云南哪儿来着，大理啊，你就在大理住的时候，你就周边老多地方你都可以去游了，所以比较适合咱老伙伴儿啊。
0: 嗯，
1: 还有就是黑龙江的伊春，前两天呢我们也组织大家伙儿这个到伊春去旅游了，是不是？伊春那个线路呢非常便宜，几百块钱，
0: 498就去一趟。
1: 对对对，498去一趟。
0: 嗯，
1: 而且这个时候非常凉爽，整个小城啊它就像那个泡在森林里一样，到处都是这种红松，深吸一口气凉丝丝的，就能把这个肺给洗一遍，非常爽啊。
0: 去洗肺去了，
1: 洗肺
0: 多合适。
1: 嗯，
0: 498洗个肺还凉快。
1: 对对对，
0: 嗯，人说了温度呲溜一下就降到17-18度。
1: 哎，
0: 这个也是整个小镇就都特别好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去溜达溜达
1: 啊，
0: 伊春挺美的。
1: 是，然后呢有啥缺点呢，就是交通折腾一点啊，蚊子大一些，这个大家伙呢出门的时候穿上长裤啊别叮着。
0: 还有最后一个地方是江西的庐山。
1: 庐山瀑布吗？望庐山瀑布
0: 飞流直下
1: 3000尺，
0: 一摸兜里
1: 没带纸。

0: 啊，庐山瀑布那是壮观奇观哈、啊，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美的。
1: 嗯，是的，这个庐山也真是挺，你去过吗？
0: 没去过，
1: 我也没去过。嗯，一说庐，我怎么现在哪儿都想去呢？
0: 哎，我跟你说，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就，就是咱们小时候那种课文当中的一些场景啊，或者诗词啊，就是这种地方，你就特别想去看一看。
1: 嗯，
0: 真的是我们祖国大好河山啊，这不用说，我们上外国，出国就好，不是那事儿，我跟你说，
1: 真的，
0: 现在
1: 国内真的可好了。那个大哥李明大哥吧，是不是啊？李明大哥那真是国外哪儿的人就都去过，
0: 对对对对，
1: 回来之后他还说，他说还是国内就特别好。
0: 对，是吧？那这个庐山那也是好地方，推荐大家伙去啊。
1: 是，咱也找一个那个什么叫旅行搭子，随时就搭，完了就出去玩呗。
0: 行，
1: 是不是？
0: 对，
1: 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
0: 好嘞，
2: 丹心向党，声耀征程。
3: 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长春老年大学携手银发诵读爱好者，倾力打造《飞扬吧诗词》红色经典诵读。
2: 这里有动人诵读，有红色故事，有时代新声。以声音致敬岁月，用经典照亮初心。
4: 打中板有响声，响声越大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5: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了心
6: 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7: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老友财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来迎进打进8581-5377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2: 老陆你好。
0: 你好。
2: 那个海云好，上午好，大家上午都上午好。
1: 你好。啊，
2: 黑龙江省泰来县。
0: 哎呀，
1: 欢迎
0: 泰来的好朋友。
1: 嗯，
0: 今天唱啥歌？
2: 今儿唱一首孩子吗？啊，
0: 孩子吗？啊，
1: 哦，
0: 好，
2: 灯大小
1: 行，
2: 好嘞，
1: 还可以。
0: 稍微有点小啊。
1: 声音小了点。
2: 海花凋台到家，

0: 掉线儿，
1: 唱完了也掉线了，这行啊，可以、可以，没问题。来吧，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好朋友。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二位老师，
1: 你好，我宝山大哥呀。
2: 啊，是是是，露露过来唱歌。
1: 哎，太好了。
3: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我来了。
0: 你好，露露，
3: 好
0: 久不见，
3: 你想念我
0: 啊？我们也想你呀。
3: 我也想你们两位了。
0: 来吧，露露，唱啥歌？
3: 我唱一首《如水年华》。
0: 啊，好，
1: 开唱。
0: 你听着声就开心。
3: 开唱吗？
0: 开唱。
1: 开唱。
3: 好。

0: 还得是露露啊，
1: 露露的歌声就是美呀、啊，就是甜呐、啊！
0: 你一来喊名都乐了
1: 啊，兴奋都。
0: 哎呀，露露说受宠若惊了
1: 啊！
0: 好嘞，拜
1: 拜，
0: 露露，欢迎经常来啊！
1: 感谢宝山大哥啊！
0: 好嘞，拜
2: 拜，
0: 宝山大哥！
1: 拜拜，
0: 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你好，
1: 你好，
0: 不勒我。啊，没接，
1: 没接进来。哎，你啥？赵大姐，赵大姐，您好，
0: 您好，
3: 您好，
0: 您好。
3: 周一了，新的一周开始了，祝你俩在新的一周里工作愉快，
0: 谢谢，
3: 万事如意，
1: 谢谢。
3: 我今天和王连刚大哥唱一首《军人本色》。
0: 好，
1: 刚才连刚大哥给我们打电话了，没接起来，完了你就你这个
0: 把赵大姐接，
1: 就把赵大姐接。
3: 谁打进来谁算。
1: 啊，那挺好，
0: 嗯，
1: 行，
0: 嗯，好，开唱，
3: 好，好，王哥开始，
1: 开始了，王哥啊，
4: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嗯，
4: 哦，我们这边唱首歌啊，
1: 开始。

0: 认识我，
1: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寂寞。
0: 你不熟悉我，我也害怕。

0: 演唱完毕
1: 啊，还真不错呀！感谢二位带来的好歌声啊、哦！
2: 感谢
1: 我连刚大哥现在行了，
0: 谢谢
1: 唱歌也行了，可不是咋的，唱歌也不错。
0: 连刚大哥一直是行，就是
1: 直逼口琴，现在这技术，
0: 练比一退就好了。
1: 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张丹姐。连刚大哥说啥听不清？你听清他说啥？
2: 没有。
1: 没听清、没听清连刚大哥刚才说
0: 他说啥、说丽君真会说话，说我会说话
1: 啊，
2: 丽君真会说话，
0: 叫丽君，
2: 说
0: 丽君真会说话、
2: 哎呀，
1: 是事实，我赵姐说的是事实啊、
0: 是事实
1: 啊，
0: 你肯定是还小乐说的，我到底说的是事实。
1: 完，他一会儿说小乐也真会说话，我们姐俩都会说话。
0: 你们姐俩都会说话。
1: 好了，那我们再会了啊！
2: 再会，
1: 拜拜，
0: 哎，再见。
1: 好嘞，我们来迎接打进85815399的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给前两位哥哥姐姐点赞。
1: 好，谢谢。您唱啥歌？
3: 唱一首歌
1: 啊，
3: 唱一首京味的歌曲。
1: 好，
3: 京剧脸谱。
2: 哎呦，好啊、啊，来吧，
1: 开唱
3: 啊！外国人把那京剧叫做北京欧派啊，没见过那五色的油彩，愣往脸上画、四季头一亮相，哇呀呀，美极了，妙极了。简直 OK， 冰呱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蓝脸的豆儿都

一封书写

0: 哎呀，这歌挺有难度，我跟你说啊，惊喜惊味的没难，
1: 不太好唱，
0: 不太好唱啊，
1: 真不错啊，给你点赞啊，挺有味道唱的，
0: 嗯，
1: 是不是？嗯，挺好，
0: 挺好。
1: 我们拜拜了啊，好嘞，再见，
0: 再
1: 见，再
0: 见。
1: 你小张哥看能不能直接接进来，
0: 小
1: 张
0: 哥
1: 哥，小
0: 张
1: 哥
0: 哥你好啊，
1: 你看又这样，他听别人完了就不听咱俩说话，
2: 这咋听不着说话呢？
0: 这回好了，
1: 我听见说话了，那你听不听见我俩说话？我接你好几遍你都不吱声啊，还是听不见。
0: 没没
2: 说话，我这听不着，我咋回事啊？
1: 嗯，那你这电话可能出现啥问题了？接你好几遍了电话呀，我跟你我叫我呼唤你好几次，你也不理我呀。
2: 哎，那个啊，这电话这声音这个话筒里边出来的，
1: 这交流不上了呢。那你直接唱吧，那都得好几秒之后能说。
2: 啊、我这边戴着耳机，这耳机里没声呢。唱一首孙楠的歌曲啊，叫《爱过以后》。
1: 开唱，能听见不？这回好，
0: 这回好能听见。
1: 好嘞。

0: 到最后。
1: 张哥，你这歌整的行啊！
2: 假声都给你唱出来
1: 了，可是咋的？
2: 太厉害了，
1: 还挺投入的。哎呀，终于交流上了！哎呦天哪，太费劲了！你说我俩换班接你电话都接不进来。
0: 我这，这手机也是新换的，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话筒，这个声音能从话筒里边出来。我还在耳机里边听呢，我这咋听半天没有声呢？
1: 这接你多少遍？这好不容易接进来的，这整个节目就接你电话了，还行，打进来了，不错。好啦，那我说再会，小张哥，
2: 拜拜了。
0: 哎，好，
1: 拜拜。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来迎接最后一位吧。
2: 能接进来呀？5571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哈宁、小乐，你们好。
1: 是李大姐吗？
3: 哎，是李大姐。
2: 哎呀，你这儿
1: 老长时间没来了。李大姐，
3: 广播，我把收音机关了啊。
1: 好嘞，我跟李大姐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俩都得砍快。
2: 嗯，
3: 抓得紧，那时间剩不多了。
1: 对，剩5分钟啊！开整开唱，
3: 赶紧唱。
1: 嗯，
3: 相见恨晚，那别亦难。嗯，
2: 好，来吧，开唱。
3: 相见

0: 行了，唱一段得了，时间要到了。
1: 就唱一段了，哎呀，行，
0: 那我再唱。
2: 特别
0: 够吗？
2: 够
1: 够
2: 够，你唱吧。
1: 时间够，
0: 那我再唱，
1: 再唱一段。嗯，
0: 想。

0: 夜夜难，那句成灰泪始干。好了，
1: 真行啊，唱出来戏曲的味道了、
2: 嗯
1: 啊、你看看我大姐，我大姐唱的这个歌，她就是有她自己的风格，不错啊，继续保持
0: 自娱自乐，
1: 自己继续保持啊，李大姐。哎，好嘞，拜
2: 拜。
0: 哎，再见，
1: 拜拜。这我俩要是说个话，好像吵吵把火的哈，是不是啊？
2: 是，
1: 不热闹，感觉好像屋里一大屋子人。
2: 嗯，就你俩要是坐炕头上唠嗑，我跟你说那
1: 喝瓜子儿，
2: 对对，
1: 行了。
2: 啊，那感谢大家伙的参与和支持啊！时间的关系，9:57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到这里结束了。
1: 嗯，是的，那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9点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我是海明，
1: 我是小乐，明天见，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3: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2: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3: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2: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4: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5: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老师。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次呢终于供应了一部分地区。这次供应的地区有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

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今天呢，这些地区啊，正式供应了，现在呢，就可以报名订购了。这些地区也是蒙药健脾方凝木二十味丸的最后一次供应。

我给这些地区呢申请了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奥数位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奥数位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奥数位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这次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奥数位丸自上市以来第一次本品赠送，也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之所以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就是因为这些地区以后不会再有药的供应。我希望咱们新老患者都订购四个疗程的药，这样呢以后就能健健康康的生活了。今天是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奥数位丸最后一次力度最大优惠空前的健康活动预报名第一天，这也是您唯一一次最后一次抓住全世界古今中外治眼病最好的组合的机会，这也是您摆脱眼干、眼涩、眼模糊、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迎风流泪、视物不清，可以重新呢看清家人的笑脸，看清路边的花草，看清报纸上的小字，看清幸福生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先问大家一句真心话，眼睛不好活着有什么滋味？是不是早上一睁眼，眼前就像蒙了一层雾，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呀？是不是看孙子看老伴儿，脸都看不清楚，连最亲的人都要凑到跟前儿才能认得出来？是不是出门走路怕摔跤，上下楼梯胆战心惊，连马路都不敢自己过？是不是看电视看手机几分钟就眼酸眼胀，迎风走两步眼泪哗哗的流，眼睛啊又干又涩，像卡了沙子，油得通红也不管用啊？是不是被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老花眼缠上，药吃了一堆，眼药水滴了无数，钱花了成千上万，眼病却越来越重，一天天走向黑暗？我太懂大家的苦了，这种苦不是疼在身上，是疼在心里，苦在骨子里。想给家人做顿饭，看不清菜的颜色，切不好菜；想看看远方的风景，只能听别人描述；想翻翻老照片，回忆年轻时的美好，却连照片上的人都看不清，甚至连自己穿衣服、扣扣子、剪指甲都要麻烦儿女，活得多憋屈，多没尊严。多少朋友因为眼病不敢出门，不敢社交，不敢抬头看人，天天躲在家里，活在模糊和黑暗里，活得没盼头也没希望，觉得自己啊就是家人的累赘，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我再问大家一句，你们甘心一辈子活在黑暗里吗？你们甘心眼睁睁看着眼病越来越重，最后彻底看不见吗？你们甘心错过这次最后一次的健康机会，让自己让家人跟着遗憾一辈子吗？我告诉大家，今天就是现在，你们的光明有救了。因为咱们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奥数位丸和仙灵顶上珠这两大眼药强强联手，明目奥数位丸呢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千年奇方，配合仙灵顶上珠效果更快，这也是无数眼病患者重见光明的终极法宝。

0: 首先咱们先说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不是普通的眼药，这是蒙药千年传承的护眼瑰宝，而它最核心、最珍贵、最无可替代的成分就是再加羚羊角。再加羚羊角是什么？那是一级保护动物的珍稀药材，是千金难买、万里挑一的眼药黄金。它的角是纯天然、纯野生，药效无与伦比的护眼奇才。在药典里明确记载，赛加羚羊角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散血散毒，是专门啊清除肝热、打通肝眼通道、消退眼翳、修复眼底的顶级药材。大家还要知道，肝开窍于目啊，眼睛好不好全看肝眼通道通不通。咱们的眼病，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是眼干、眼涩、视物模糊，根源都是肝眼通道堵塞。而赛加羚羊角呢，就是专门解决这个根源的，它能直接作用于肝脏，清除肝脏里的淤热、毒素，让肝脏气血顺畅，源源不断给眼睛啊输送营养。它能打通肝眼通道，化解眼底的淤堵、浑浊，让白内障、飞蚊症慢慢消退。它能修复受损的眼底神经、眼结膜、晶状体，让眼睛重新恢复清亮、通透、明亮。更珍贵的是，赛加羚羊角现在已经极度的稀缺。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都是从中亚国进口。每一粒药丸里的赛加羚羊角成分呢，都是经过精准提取、古法炮制，保留了最完整的药效。而这次活动之后，供应药的这些地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将断供，不再供应。因为赛加羚羊角的储备啊已经耗尽了，再也没有足够的珍稀药材来生产这款药了。这意味着这些地区这次是您最后一次能买到、能用上含有正宗赛加羚羊角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机会。错过这次就再也没有了。咱们再说说仙灵顶上珠，这是赛加羚羊角啊最精华的部分，不在角身而在角尖，就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小节儿，大概一厘米那么长。这一厘米啊是赛加羚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将天地精华凝聚于角尖形成的角髓。它的质地呢细腻如玉，药效之强之纯，远非角身其他部分可比的。自古以来呢，它就被医家视为眼病圣品，因为极其的稀有啊，所以呢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意思就是像灵药一样珍贵，是万金难求的宝贝。为什么它这么珍贵呀？一是因为稀缺，赛加羚羊保护动物，其角来源受到了极其严格的管控，而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每只赛加羚羊角截取的这一小段产量啊微乎其微，真可谓是一珠难求。二是因为药效独特，它的穿透力极强，能直达病灶，强力清洁干净的余热，迅速的退役明目，镇静抗炎。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它就像一个开路先锋，能第一时间打 通眼部堵塞的干眼通道。当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强强联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先由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啊强强联合，打开干眼通道，疏通淤堵，再由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药材全面修复眼组织功能。这套组合呢，是我几十年临床实践当中见过的针对眼病啊最完整最有效的一套方案。这对组合呢，也是全世界古今中外啊治眼病最好的组合，没有之一。这不是我随口说的，是无数眼病患者呢用亲身经历验证的，是老祖宗千年智慧的结晶。赛迦羚羊角的珍贵，千年猛医的智慧，仙灵顶上珠的强效，全都凝聚在这个组合里边。这是您这辈子唯一能用上，最后一次能用上的治眼病的终极方案。而今天呢，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优惠空前的活动预报名第一天。我告诉大家，这次活动是这些地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彻底断供前的最后一次发售，也是仙灵顶上珠有史以来力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我知道啊，很多的朋友呢之前舍不得买，很多朋友之前呢没赶上活动，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还在观望。但是今天大家千万不要再犹豫，千万不要再观望，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结束之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这些地区就再也买不到了。您今天不报名，明天就可能没名额。你今天不抓住，明天就只能看着别人重见光明，自己活在黑暗里。你今天不行动，后半生就只能在模糊、痛苦、遗憾当中度过。我给大家呀讲几个真实的例子，都是用上这对治眼奇方组合重见光明的人。张大姐今年68岁，白内障3年，左眼几乎看不见，右眼模糊不清，出门呢要拄拐杖，儿女啊天天陪着，自己哭着说不想活了。用上这对治眼组合4个疗程，也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16盒，左眼能看清东西了，右眼呢彻底清亮了，现在能自己买菜做饭跳广场舞。逢人就说呀，这对治眼组合是他的救命药。李大哥72岁，飞蚊症，老花眼10几年，看报纸啊要戴老花镜还看不清，迎风流泪啊止不住，用了无数的眼药水呢都没用。用上这对治眼组合4个疗程，眼前的黑影没了，看报纸啊不用戴眼镜了，迎风再也不流泪了，天天出门遛弯叫的呀合不拢嘴。还有王先生，青光眼，眼干眼涩，晚上睡觉啊眼睛疼得睡不着，视力越来越差，差点失明啊。用上这对治眼组合4个疗程，眼压正常了，眼睛不干不涩了，视力恢复了大半，现在能自己开车看风景，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这些都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儿，就在咱们身边。他们能重见光明，他们能摆脱眼病痛苦，您为什么不能啊？您只是差了一次 抓住机会的勇气。只是差了一次用上这对智眼奇方组合的机会。今天呢，这个机会就摆在你的面前，你一定要抓住。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是咱们看世界享受幸福的唯一的工具。没有光明就没有一切，没有清晰的视力就没有幸福的生活。想想您的家人，想想您的老伴，想想您的儿孙，你想永远看不清他们的笑脸吗？你想永远活在黑暗当中吗？让家人为你担心，为你操劳吗？你想等到彻底失明了，再后悔今天没抓住机会吗？而今天这对组合就是最能给您带来健康，最能改变您后半生的好药。花小钱治大病，抓机会得光明。我再跟大家说一遍，这是最后一次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供应，这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这是您最后一次抓住光明的机会。赛家羚羊角千金难买，仙灵顶上珠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对组合天下无双。今天不抓住，明天就后悔，今天不报名，一辈子都遗憾。现在报名热线呢，已经全线开通，报名通道已经全面打开。预报名第一天，名额有限，库存有限，时间有限。您立刻拿起手机，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抢占最后一批名额。不要再犹豫了，也不要再等待了。不要让犹豫毁了您的光明，不要让等待耽误了您的健康。只要您今天报名，只要您用上了这个智眼组合，您就能告别眼干、眼涩、眼模糊，您就能消退白内障、飞蚊症、青光眼，您就能重新看清家人、看清世界、看清幸福，您就能自己走路、自己做饭、自己看报、自己出门，不用麻烦儿女，不用活在黑暗里，不用再受眼病的苦，重新找回有尊严、有盼头、有光明的幸福生活。我在这里呀，等着大家的好消息，等着大家重见光明的喜讯。立刻报名，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让这对组合给您光明，给您健康，给您后半生的幸福。今天不报名啊，一辈子可能会活在黑暗里。今天抓住机会，一辈子拥有清晰光明。好了，时间关系啊，我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呢，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家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 还我们一个清

0: 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肝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您好，严老师啊。
6: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严老师啊，真感谢你，现在这药这么缺，我还给我们大伙申请到活动了，真的、我们也太幸运了，太感谢您了。
6: 客气啊，这次活动呢是特别难得的机会，之所以开展最大力度的优惠呀、是想让大家呢花小钱治好病，并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提到的这些地区，今后不会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了，更不用说还有这么大优惠力度的活动啊。
5: 是啊，严老师，我这不也听说了吗？所以说、这次我订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送4盒吗？再送仙灵顶上珠，这不有20盒吗？我这一次我就订购了，我吧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我跟你说我用的挺好的
6: 啊。
5: 我原来白内障做过一次手术嘛，做完又复发了，没吃咱这药之前本来我就以为啥我没希望了，没想到就是你的这个组合，这效果真的太好了。原来的视力是 0.1， 现在已经能看到 0.3 那行了
6: 啊。一个疗程视力上升了两行，那很好啊。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5了。
6: 啊，眼睛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了，心里开心吧？
5: 哎呀，我跟你说可敞亮了
6: 啊。
5: 原来我这不有黄斑病变吗？就是看东西总是急着拐弯，都是变形的，中间总是缺一块，现在好多了，那个包没有了，看啥东西都平了。
6: 好，
5: 变形有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点，就不像原来那么重了。
6: 黄斑变性这种病啊，在治疗的时候呢不可能一个疗程完全好，现在呢您一个疗程能看到变形的情况它没那么严重了，过去看哪儿都鼓个大包，现在没有了，说明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啊，打通肝眼通道之后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 激活了黄斑区内的细胞，现在黄斑区相对比过去要平整了，只是呢没有完全的调好，后期呀、咱还得再继续治一段时间。
5: 行，尹老师，我就信任你，我也听你的。
6: 好，
5: 真的，我跟你说，自从跟你治病开始，我就有信心和希望了。这次我听说这不活动最后一次优惠了吗？以后没有药了，我就一定要参加，我要订16盒，就像最大的那个政策那个，把我这眼病一次治好了。
6: 您这次订16盒的优惠啊，我支持。因为以后呢没有蒙阳健气方明目20味丸的供应了，这次呢还有本品的赠送，这也是第一次赠送。另外呢仙灵顶上珠啊也是第一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次最大优惠目的呀、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眼病啊彻底治好，把药啊、也准备够了，这样以后即使说没有药可用了，咱们也不用担心了呀。之前呢我也讲了，这对奇方组合汇集了3大动物药，赛虾、羚羊角、麝香、牛黄。赛虾、羚羊角是唯一打通肝眼通道的珍稀药材，仙灵顶上珠功效那是非常有保障的，这是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只要呢您有光感，您就能重见光明。这次优惠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抓住，以后咱们就真的没有药供应啦。
5: 啊，好好好，严老师、听你这一讲吧，我就更有信心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去报名去，把药订足了，把我的眼睛早点治好，咱说后半生亮亮堂堂的过着多好啊。
6: 对，说的太好了。那咱们抓紧时间吧、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5: 好好好，那严老师感谢你，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去。
6: 哎，那就说到这儿啦，再见。
5: 哎，再见，尹老师。
4: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您好，尹老师。
6: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7: 尹老师啊，我听说我们这个地区啊有药供应，你还给我们争取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最大力度赠送，我想订16盒的优惠。
6: 是的，这次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啊太不容易了。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优惠力度最大，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之所以这么大的优惠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病啊治利索了，因为以后呢这些地区就没有药的供应了。
7: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我想参加报名呢。我们之前是买了一个疗程的，我知道肯定这觉得不够，这次直接就订药了，我想订购了，这么大的优惠、这次可不能错过机会啊。
6: 越是有效果越想订购药量，很能理解您的心情。我先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多大年龄了？
7: 我今年54岁，我在医院呢查出来的是开角性青光眼， 还有视神经萎缩。
6: 嗯，
7: 最后的视力啊下降到是主播音了，只有 0.3， 右眼是 0.25 了。我是2024年的3月份查出来的，刚查出来呀就做过一次手术了，手术之后呢复发过两次，不过还能坚持上班，但是去年吧又犯了一次，挺厉害的。
6: 我们都知道啊，肝开窍于目，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肝眼通道啊严重堵塞，想治好眼病就一定要打通肝眼通道。您这个眼病为什么复发呀？因为过去的治疗就是靠手术啊，手术它只是应急处理，像您这个青光眼，手术是开通房角，引流房水，但是肝眼通道不通，垃圾杂质排不出去，还是会再次堵住房角，所以呢，术后就会复发。这一复发呀，眼病比以前呢更重了。但是如果呢，从根本上打通肝眼通道，毒素排出去了，眼内的防水呢没有垃圾杂质了，肝眼通道就不会堵了。另外仙灵顶上珠啊能强效打通肝眼通道，这样强效组合眼病就能快速的摆脱掉了。
7: 嗯，对对对，那时候一到下午吧或者是晚上，我这个眼珠子啊就特别夸张，看灯泡啊灯管的颜色啊都是五颜六色的，和原来不一样，时间长了呢我就知道是眼压高了，之后这个视力啊也下降的特别快，越来越不好。后来我去医院问大夫啊，大夫说只能点点眼药水来控制，不能脑动手术。
6: 对，手术不能总做，但是疾病找西医，慢病呢找中医，通过老祖宗留下的方式来治疗啊，您这个情况其实并不难治。
7: 嗯，是啊。后来呢我又换了两家医院，也打听了一些药来治疗，不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呢，就是好好坏坏的，但是没有大的起色。后来我一个亲戚来了我家，看到我这个情况啊，就跟我说起了你，说他家里老人治得挺好的，叫让我试一下你的这两个治眼组合。
6: 嗯，王牙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肝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慢慢的恢复了，可以说这是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可以对抗一切眼病顽疾。如果您想重见光明，就一定啊要把它们用上。
7: 嗯，对对对，我用上以后啊，这个眼睛感觉周围它不花紧了，或者眼珠子呢也比平时软和多了，比医院开的什么赛马诺尔这个眼药水啊管事多了。然后不到20天吧，这个眼药水我就不用了，眼压呢也挺稳当的。后来这个眼睛呢，那是一天比一天亮堂了。
6: 蒙牙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疗眼病的时候呢，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你看为什么我出国找赛迦羚羊角啊？因为它是最珍贵的动物用药，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只有它能打通肝眼通道，只有打通了肝眼通道，治了病根，眼病才能好起来。
7: 对对对，是我现在这个视力啊每天都有好转，眼睛看东西啊越来越清楚了。没用这对治眼组合之前呢，知道是谁，但是就看着很模糊，看不清楚具体的样子。这两天呢我看家里人的这个眼啊鼻子啊舌根棱角啊都比较分明，真是没想到效果这么快。林老师啊，后期啊还会更好是吧？
6: 是，后期还会更好的，您放心啊。
7: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没想到这视力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上次买的一个疗程这肯定不够用啊，我听到这是有药供应，还有最大优惠活动，所以我就想买那个16盒送4盒的蒙药治眼奇方，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直接就订购了。
6: 嗯，您这个想法啊我支持，以后呢你所在的地区啊就没有药供应了，更不用说这个优惠活动，趁着这次呢到药了，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直接呀买够药，直接呢把这个病治好了呀比什么都强。如果错过了这次的活动，以后花钱呢也买不到药了，眼病严重了你说失明了咱怎么办呢？
7: 那可不是嘛，尹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等到药了还有最大优惠活动，那这次我肯定订购疗程， 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吧。
6: 嗯。

0: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尹老师好。哎，您好，欢迎您呢，能帮到您什么呀？
4: 尹老师，我是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我上次不是买了两个疗程吗？
0: 哦，
4: 家里还有一个疗程。
0: 啊，
4: 这效果啊真好。我听了尹老师你讲了，我们地区有药供应了，也是最后一次供应，还免费赠送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也是第一次供应，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这次活动啊，我一定要参加上啊，我要订16盒的优惠。
0: 这次活动呢，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自上市以来第一次本品的赠送，也是仙灵顶上珠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今后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也不再供应了，能赶上的话就一定要抓住健康的机会啊。
4: 对呀，啊，对呀，啊，这次尹老师给我们省钱，那是帮了我和我老爸的大忙啊。
0: 这是最后一次啊，给大家争取药了，也是最后一次呢，最大力度的优惠了。所以说这个健康的机会啊，不要错过。我看一看您具体的眼睛的情况好吗？
4: 尹老师，我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挺严重的啊。比如说有时候突然站起来，感觉挺猛的，眼底出血了。还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眼病挺多的啊，基本上全让我占全了。视力，左眼就是能看个1米左右，右眼能看到2米、3米。
0: 嗯，
4: 但是看哪都是那种模糊的。这一个疗程用下来，真的是彻底的救了我。
0: 现在能看清楚一些了吗？
4: 能啊，我现在能看出去至少有20米啊。
0: 哎呦，太棒了，视力恢复得很好啊。啊，祝贺您。
4: 对对对，之前呢出门还得孩子们陪着，平时根本就不敢出去。现在我能自己出去了呀，能看到来来往往的人，看到邻居还给我打招呼。虽然那个脸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但能看到人还能说上话，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好幸福啊。
0: 现在自己出门了也不需要人陪着了呗。路能看清吗？就走路您感觉心里踏实吗？
4: 嗯，出去没问题啊，最起码得赶下脚了呀。
0: 啊，
4: 我用药第5天的时候啊，那个眼睛就开始排毒了啊。
0: 啊，
4: 分泌物多的把那个眼睛糊的哟，还睁不开，而且还有一股臭的味道。
0: 说明您这个眼病时间长了，眼毒啊在眼内蓄积的时间也太长了。
4: 是啊，而且药多，排了10多天才结束。排完毒以后吧，眼睛呐，啊，真的特别敞亮，眼球啊也很暖和，不皱巴了。
0: 排毒呢，就说明打通了干眼通道了，眼内的毒素排出去了，视力变化就会特别的明显。
4: 嗯，对，是很明显。现在呀，
0: 嗯，
4: 我发现我眼皮都能胀起来，不耷拉了。
0: 嗯，
4: 原来我这个眼皮子呀，确实挺严重的，好多地方都是眼睛无力啊。为了这个呀，
0: 嗯，
4: 我没有

0: 少吃药也不管用。没想到用这个奇方组合效果这么好啊。
1: 嗯，肝眼通道通畅了，眼睛得到肝肾之精的濡养了，眼皮就有力气了。
0: 真不一样，自从用上您的药啊，我眼压一直都挺稳定的，以前基本上每月眼压至少波动两三次，现在还真没有高过。现在外眼角啊能看到侧面，内眼角还是有点不行，因为感觉还是有一点黑影。
1: 能不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啊？
0: 看不到，但是现在吃饭呢、穿衣服呀、穿鞋呀、这些不需要人照顾了，我自己能做啊。
1: 您过去眼角看东西的时候有多少黑影挡着呀？
0: 全挡着了。
1: 哦，现在是能看到侧面了，咱呢继续用视神经呢会修复得更好，内眼角呢会完全放开，到时候多注意观察，看能不能看到自己这个鼻子尖儿。如果能完全看到鼻尖了，哎，整个视神经就完全修复好了。
0: 所以后面的治疗我肯定就是更加注意更加配合，这次的优惠活动啊我一定得买够药了，我订最大优惠的那个政策啊，是任何的优惠哈。
1: 好，大家一定要抓住花小钱重见光明的机会，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0: 谢谢谢谢，再见尹老师。
1: 嗯，
2: 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
0: 尹老师，我今年78岁、我真没想到能遇到尹老师，我也是在场外老师的帮助下让我重见了光明，以后啊就能多活一天我都是赚的了。
1: 老姐姐呀，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的天年寿命呢通过科学方式已经研究出来了，可以活到120岁的，您这才78岁奔着天命而活，那您还有好几十年呢，往后啊更要乐乐呵呵的充满幸福和希望的活下去。
0: 好了，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尹老师。
1: 行。
0: 我的身体不算好，我岁数也大了，病也多，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病，这些病加起来都快20年了，这些病吧太折磨人了，我这辈子就是吃药没完没了的吃，吃到最后呢还越来越重，眼睛吧也紧跟着出问题了，得了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看东西不清楚，雾蒙蒙的，还有黑影飞来飞去的，你怎么揉它也不行。
1: 您这是白内障啊合并了玻璃体混浊了。
0: 对，最后眼底又有动脉硬化，而且还出血、出血以后眼底黄斑就出问题了。
1: 哎呦，那您这个是综合性的眼病啊，好几种眼病都让您给摊上了，够受罪的。
0: 是，你看东西它大小不一样还变形、最后生活都成问题了，眼前就越来越暗，看不清东西，光亮的地方也只能看两三米远。
1: 以前真的是让您受委屈了。其实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缘分，咱们结缘之后呢，您的眼睛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特别想知道您现在这个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呢？
0: 我现在可好了，看东西也能看清楚了、就不像以前有黑影挡着，越来越清楚了，我出门也不怕强光就刺眼了，我自己能下楼，能自己烧水喝，做简单的饭菜，我特别满足了。现在基本上就能看70米远了。
1: 哦呦，能看这么老远、眼前看东西还有那个扭曲变形的情况吗？
0: 没有了。
1: 太好了。中心还发暗吗？
0: 不暗了，很亮堂。
1: 啊，那家里边人带您到医院去查了吗？
0: 孩子吧就说让我上医院吧查查看，可是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查什么呢？我不想去医院，太浪费钱， 如果是

0: 岁数大了，能开心过一天就高兴。
1: 哎呀，是这样的，老姐姐啊，咱们又要这么长时间了，你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呀。光感觉挺好，但是我们得要什么呢？得要人家医院给咱开的那个证明，真正的好了，视力达到多少了。其实我是主张啊，您到医院做个检查，查查眼底的情况，这样呢您也踏实了，我也放心了。但是我发现呢，现在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不愿意去，楼上楼下跑不动，感觉花钱还多。那您现在一共用了几个疗程了？
0: 我现在快四个疗程了。
1: 用药这个量减了没有啊？
0: 药量减了，我一天吃两次，一次五粒儿。
1: 减量之后这个眼睛情况有波动吗？
0: 没有波动，都挺好的。
1: 哎呀，您这个情况不查也行，后期把手头的药用完之后啊，就可以放心停药了。减量减到这么小的量，眼睛也没有波动，说明咱这个眼病啊完全治好了，挺好的。
0: 那尹老师，我知道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药供应了，那这次的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也想参加呀，我想巩固一下。
1: 这次蒙药健奇方明目二舒尔丸呢，是第一次赠送本品，另外呢也是第一次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就是想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呢用够疗程把病治好，以后不会再因为眼病而担心。但是像您这样康复的患者，我觉得没必要报名啦，咱们把药呢留给那些个还在病痛当中等着我们帮助的患者，希望您能理解。
0: 我也理解，但是吧，我也得再抢一个名额，那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少订点儿，我就订八盒的优惠。再说我家里有这个条件，尹老师，你就帮我这个忙呗。
1: 老姐姐呀，如果您特别想参加活动，那我也不反对，毕竟以后啊，确确实实是没有药供应了。那您就拨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吧，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尹老师啊，我听说这个药到了，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边有供应吗？
1: 您打场外电话问一下，今天我节目当中说的那些地区啊都有供应，并且还有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4: 啊，这次这个活动太优惠了，我想参加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不是还送4盒吗？然后再送那个20盒的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呀。
1: 您说的这一档啊是最高力度的赠送活动，这个要根据您的病情需要的。
4: 我现在就害怕我们地区没药供应嘛，就怕买不到，就在您这儿帮我报上名行吗？
1: 抱歉了，我这是不接受预定的，您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这样我了解一下您的情况，今年

0: 大年龄了？
1: 59了。
0: 什么眼病啊？
1: 老师，我是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内障，然后还视神经萎缩。
0: 哎呦，您这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之后后期激发了白内障和视神经萎缩，要不然您这么年轻不会那么严重的呀。
1: 是啊，我这不还有夜盲吗，就是晚上根本就看不见，白天还怕光，我都不敢出门。这眼前呢还有那个黑影，就是看啥吧，就像从那个管子里看东西似的，就是只有那个中间可以看到。
0: 视神经萎缩很严重了，这是叫管状视野，也就是说呢，您眼前的余光都被挡着，眼前像一个小管子，只能是看到正前方一小片，其他的都是黑的。
1: 是啊，看不到的。
0: 哟，那您这个眼病很严重了呀。
1: 最后我那个视力就是左眼还有个 0.2 吧，右眼就只有那个 0.05 了。我那时候我就感觉我那个后半生的生活就没希望了，但是还好嘛，这不我现在是用了一个疗程的药了，我现在呢夜盲症症状是减轻了。
0: 嗯，
1: 原来呢就是暗一点吧我都看不清，现在呢是只要不是全黑我就看到的就是比原来清楚了。
0: 一个疗程也就是说在暗环境下看东西比过去清楚了，这说明呢您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啊在清退。您过去呢是视杆细胞啊受损严重，所以夜盲症。
1: 嗯、
0: 现在呢视杆细胞已经得到修复了，非常好。查视力没有啊？
1: 嗯，去检查了，我这个视力就已经是提升了、
0: 嗯、
1: 这个左眼现在是 0.4, 右眼都 0.2 了。
0: 哦，治疗之前是左眼 0.2,、
1: 嗯、
0: 右眼 0.05, 刚刚一个疗程。多一点，嗯，行，恢复的很好，祝贺您啊，非常好。
1: 嗯，是挺好的，我现在就这个视野面积就比原来宽了嘛，真是没能想到，我说能治疗的这么好，去医院人大夫都说呢，说我这个病根本就是治不好的病啊。
0: 我一直说，
1: 嗯、
0: 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
1: 是啊，是啊。如果听到这次这活动啦，这不但有本品赠送，还有天灵顶上珠赠送。力度还那个最大，所以我想那个订购药嘛。
0: 您这个情况啊，眼病确实挺重的，而且又是遗传性的、
1: 嗯、
0: 视网膜色素变性已经合并了视神经萎缩了，您确实啊这个药得多用点，我支持您参加16盒的优惠、啊、抓紧时间呢、
1: 嗯、
0: 拨打场外电话订购，名额很少，我怕您所在的地区啊你别没药了啊。
1: 对对，那好的，那我那个赶紧报名订购、
0: 嗯、好的，那就说到这儿。
1: 好的，那谢谢你了，严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林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王帅文，吉林省曲艺团青年演员，吉林省高级人才，央视幸福账单嘉宾，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优秀选手，2021年做全民歌赛全国百强选手，中国声乐学会会员，吉林省文艺志愿者，吉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2025年参加匈牙利塞尔维亚的多瑙河上的文化交流欢乐春节演出活动。
1: 欢迎歌唱家
2: 佳姐，你好。
1: 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帅文啊。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红太阳照边疆》。
2: 嗯，
1: 这首歌曲啊，我们真是家喻户晓哈。
2: 是的，
1: 但是你刚刚唱呢是用
2: 朝鲜族语，
1: 那你会说朝鲜族话吗？
2: 不会。
1: 就是为这歌学的这个朝鲜族语。
2: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送演出下基层的时候总会走到咱们这个延边地区去，所以就是为了贴合咱们这个与观众更亲民一些，然后呢就是特意的学习了他们这个语言去演唱这首歌曲，然后到当地演出的时候就会反响也特别好，他们特别的喜欢。
1: 那除了这歌的里边这个朝鲜族语，别的还会吗？
2: 不会了。
1: 特别那个大义凛然告诉我不会了。可理直气壮了呢。啊，这个帅文哈是一个特别开朗的姑娘，而且我俩我觉得特别的有缘分哈。我们俩呢都是从吉林市出来的。
2: 对对对。
1: 再缩小点范围呢，我们俩这个家乡啊哈，这个那个乌拉盖哈。
2: 对。
1: 我俩都那地方出生的。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跟这个帅文一见面的时候，我就是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把帅文请到我们直播间呢，是要跟大家分享他这个演艺之路哈，是怎么样的啊，就走上了这个文艺工作者的道路。
2: 好好好，那我们从这个我毕业开始说吧。因为在我毕业的时候应该是2009年那年，我正好是2019年考到了长春这个吉林省曲艺团来，正好用了这个10年的这个时光啊，用了10年的光景来耕耘吧，算是一直也没有放弃。我在毕业之后呢是其实梦想还是要做一名演员，但是这个也是因为一些原因，阴差阳错投了这个外地的这个文工团，那时候文工团不是还是挺那个盛行的嘛。然后包括我在毕业那年呢做了，在央视参加了一个比赛，就是也是因为是年龄最小的，然后就是觉得很热爱这个舞台。
1: 那是哪一年参加的啥比赛？
2: 是2009年参加的是中国这个首届的原创歌曲大赛
1: 啊。然后原创歌曲。
2: 对对对对对。
1: 唱的啥？
2: 唱的就叫做缘分二字。
1: 还有缘分。
2: 歌名。对。
1: 那这个是作词作曲都是你自己吗？
2: 不是不是，这个我是代表这个就是也没有，是一个这个华东

0: 台上去演唱，然后当时就觉得啊，原来这个就是可能那时候要毕业也挺迷茫的，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在毕业之前呢也做一些这个教学的兼职，后来呢就是毕业之后呢就是阴差阳错的就做了一名声乐教师
1: 啊，这不也挺好吗？
0: 是啊，然后妈妈也是说哎呀，这个那就是因为当时订了机票，订了机票呢因为那阵就是台风，正好就没有赶上那个面试
1: 啊，
0: 投了这个重庆武警文工团
1: 啊，
0: 然后就没有赶上去面试，就正好就是家里面那个吉林市青少年宫，然后招这个声乐教师，然后我就去投了一下简历就去，然后就留下了。留下妈妈说，哎呀，那就是不让你走，她可能也是舍不得我。但是做了这个教师之后呢，就我们也是很热爱，然后但是也一直没有忘记去求学。在这个从2015年开始吧，我就开始不断的上北京去找老师。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特别有名的这个王哲老师，他现在是在中央音乐学院做这个硕士导师，然后包括阎维文老师的一些大师班，还有郁俊健老师的大师班，然后我用这些年的这个时光就一直在努力的学习，一直在努力学习，几乎是一个月跑一次北京。
1: 哇哦，
0: 那时候挣的所有的钱都用在了学习的路上，然后也就是其实去北京也挺苦的，因为那时候没有多余的这个费用去可以去玩啊什么，就有的时候看朋友圈，那个时候就买一个煎饼，在那个马路牙上吃煎饼，喝一口豆浆，然后就继续再去上课去，就感觉还是挺充实的。然后
1: 我觉得好像挺苦的，你还说挺充实的，
0: 特别充实。然后包括就是吃一些什么烤冷面的小吃，就对付一口，就赶紧再去上课，
1: 就没时间正经吃饭，
0: 没有时间，就你就觉得我来一次北京。然后我一定是把所有的课都听了，然后能在中央音乐学院去蹭课，那时候就是去蹭课，因为你不会说你会花很多钱去找各科的老师，你就这个教室你就查他们有课表，然后就去蹭课去
1: 好聪明啊，
0: 对，就去蹭课蹭课，然后也是就那时候我看啊，一直到2018年，就包括我去年也一直都在进修学习，今年也报了班，所以就是我觉得艺术之路嘛，就是尤其是我在自己有懈怠的时候，我一定要出去一趟，就比如说我去趟北京，我找老师，我去上上课，我去感受一下这个音乐学院的这个氛围，我就觉得啊，我就是精神食粮，我又来了，又有力量了。那么优秀的老师都在努力，然后用了10年的光景，然后正好就是又重新的走到了前台来，
1: 真好。
0: 对，就是觉得自己在做这个是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一点也不觉得苦啊累啊，就觉得哎呀，又圆了一个自己的这个演员梦，用了10年的这个光景。
2: 那帅文说了这个大概简单的说了一下他这个学习的经历啊，
0: 对，
2: 虽然只是那么一点点，但是你刚才说这个10年的时间，10年的时间不停的去投资自己，
0: 对对对，
2: 让自己的这个技艺呀、这个技术啊不断的这个精进，然后这对自个儿要求越来越高，
0: 对，
2: 尤其跟到这个大师学习完了之后，
0: 对，
2: 一个是看这个水准上去了就下不来，
0: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又就是觉得哎呀，你看他去跟这个老师学习，跟那个老师学习，然后你就一定是鞭策自己，一定是唱得越来越好，你才能，你就说白了，别说老为师教过你，就是怕给老师丢人。对，
2: 老师说那个唱不好，别说是我学生。
0: 对对对，就是有这种心理的状态。
2: 所以你一直我能听出来哈，这个帅文是一直热爱舞台，
0: 对，
2: 是吧？对这个演唱啊，是也是很热爱哈，
0: 对，
2: 就是喜欢这一份职业。
0: 对对对，
2: 所以说我们做声乐老师的时候可能会清闲一些哈，给学生们上课，不像说你真正在一线在舞台上，那个时候要求就高了，
0: 对对对，
2: 那是不一样的。
0: 对，是的，
2: 即便是这样，你也愿意就这么折磨自己。
0: 因为我的那个就是我的，其实改变我的老师就是这个王哲老师，他呢就是在我去找的时候，就是其实唱法是有问题的
2: 哦，
0: 因为我们就是东北这边的学生，对于他们一听就是，首先你能喊，就是用科学方法不是很那啥，他说
2: 就调门高，
0: 对，就是我喊我也能喊上去，但是就是在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说，其实不是正确的发声。然后呢，他就是说你是想重新打乱你这个去学，还是就在你这个基础上我改一改就可以了。我说我就是重新要学，我过来找您就是为了这个。然后这个老师
2: 那个时候你也知道自己这个唱法唱腔是有问题的吗？
0: 会觉得唱高音很不舒服，
1: 哦，
0: 这个时候。

0: 我就对，然后就觉得不行，我不能这样。虽然说就是对于教学来说就够用了，
1: 够用了，嗯，
0: 但是不行，就觉得哦，不能放弃，
1: 嗯，
0: 就觉得啊，如果这样放弃了自己，我就觉得可能是以后我在教学上可能这个孩子也会有这种问题。
1: 嗯，
0: 那我自己都没解决，我怎么去解决孩子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就是嗯，我就义无决然的我说我一定要重新的学习，
1: 嗯，就把，
0: 就是，学到正确的这个理念，
1: 就把自己原来那个系统就丢掉不要了，重新树立一个系统啊。
0: 然后
1: 那这个过程是不是挺难的呀？
0: 嗯，特别难。
1: 哦，
0: 然后呢就是他忙的时候你不能去，
1: 嗯，
0: 得是赶在老师有空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赶上这个很热的天，就我到北京就是还会中暑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老师就是他为什么说是我的恩师呢，就是他收了我很少的费用，
1: 嗯，
0: 就是在当年学习他就是收了我很少很少的费用。
1: 嗯，
0: 他说我看到了你，就是像看到我当年求学的那个影子。
1: 嗯，
0: 就是从来他没收过那么低的费用。
1: 哦，
0: 嗯，他就是
1: 象征性的，
0: 对，就是象征其实就是象征性的。然后就是那样的帮助你。
1: 嗯，
0: 我就觉得嗯，就是我们现在也有联系，然后他也是看到我越来越好之后，
1: 嗯，
0: 他也觉得就是
1: 好开心，
0: 啊，好开心，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做演员又做老师。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就觉得我也是要继续的在这条路上传承下去。
1: 嗯，
0: 就是我不光要是面对观众的传承，
1: 嗯，
0: 还有这个我现在教学，因为我现在学生也很多嘛。
1: 嗯，
0: 就针对每一个孩子是不一样的这个方式方法，就真是做到了因材施教。
1: 哦，
0: 然后也是王老师给我的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期许，他说帅文，你学到了这个东西，你回到你的家乡一定要把这个爱的福音，他就这么说。
1: 哦，
0: 他说你要给他传递下去。
1: 真好啊。
0: 啊，对，
1: 你再多收个学生吧。你收我吧。
0: 好。然后就是觉得这个路上遇到了这个好老师其实是不容易的。
1: 嗯，是的。
0: 嗯，
1: 所以帅文也很幸运哈。
0: 对对，就是觉得很幸运遇到了他。
1: 嗯，但这个幸运呢也是归功于你自己，是你因为要不停的去求学。
0: 对，
1: 如果你没有迈出这第一步的话，可能跟这个老师也没有缘分能见到。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因为你愿意去学习，愿意改变自己，
0: 嗯，
1: 然后跟这个老师又很投缘。
0: 嗯，对
1: 啊，然后他又愿意把他这个所学都传授给你。
0: 对，
1: 嗯，所以这是一个妙不可言的美好。
0: 是，就是嗯，还是特别的感恩吧。
1: 嗯，要感恩哈。
0: 嗯，
1: 这个像你刚才说的，遇到一个好的老师真的是不容易哈。
0: 对，
1: 因为你在谈那里呢，你可能把这个正确的这个发音的方法，
0: 嗯，
1: 演唱的技巧啊，
0: 嗯，
1: 学会了，那在无论以后你是演出也好，还是给这个教学也好，
0: 对对，
1: 啊，都是很有帮助的，很重要。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说白了，我们起码自己的心过得去，对不对？
1: 嗯，
0: 我们没有说这个误人子弟，
1: 对啊，就没有说这个，嗯，好了，你钱交给我了，我教教你应付应付拉倒了，反正你能唱了。
0: 对 对, 对，不会，
1: 嗯，
0: 不会，就是觉得一定是很用心的去教这些孩子们。嗯
1: 嗯，这个是去北京学习遇到的一个好的老师。
0: 对，
1: 那是他是你去北京求学的第一个老师吗？
0: 是的。
1: 哦，所以你去求学也没走弯路。
0: 嗯，对，就是觉得，哦，哎呀，就是走出第一步就遇到了一个良师。
1: 嗯，
0: 然后现在又成了益友。
1: 真好。
0: 就是变成了良师益友的感觉。嗯，
1: 是这个缘分哈，也不知道从哪开始的，反正这个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0: 对，嗯，对，
1: 那跟
0: 一定会。嗯，
1: 那跟这个老师学完了之后呢，后来你又是不停的去跟别的老师也去学习。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也是通过王哲老师，然后就结识到
1: 了，介绍的，
0: 对，结识到了这个严伟文老师。
1: 哦，
0: 然后就觉得
1: 那可是一代人的偶像。
0: 是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是天上掉了多大的饼砸到了我。就是那种感觉，
1: 也那都只是在电视能看到的大师级别的哈。
0: 嗯，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是发那个，就是咱们那时候发那个校园网人人网嘛。
1: 哦，
0: 就是还发就是严老师，宋祖英老师，还有什么这些老师的
1: 自媒体账号，有一些老师，
0: 然后就说偶像。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感觉他居然就是跟偶像能见面。后来就是嗯，他们来长春，我们还请他吃过铁锅炖呐，啊，什么的。
1: 哇，
0: 哦，然后觉得这辈子还能跟严老师一起吃铁锅炖，
1: 这个好，这个不可思议哦。
0: 对，
1: 想都不敢想。
0: 对，
1: 嗯，
0: 真的是想都不敢想。
1: 嗯，
0: 要是放在以前，
1: 嗯，下次老师再来请吃铁锅炖叫我。
0: 行，
1: 那我也沾沾光。
0: 好好好。
1: 就是跟这个老师的这种交流啊，这种学习哈、啊。
0: 对，
1: 其实我不光是在这个演唱的技巧上让你自己有提升，在你这个专业领域，其实在他们的身上你也会学到这个为人呐、啊、处事啊，
0: 太
1: 其他的啊。
0: 就是说严老师的那次来到长春，咱们是电影节的开幕式应该是，然后我跟另一位同学去看的他，然后买的这个咱们东北的特产啊什么的，然后严老师就跟我们说了很多的这些就是从艺的做怎么去做人，他就说你做不好人你怎么能唱好歌，真的就是你就觉得啊，就是老师能跟你就是这么面对面的去说一个多小时这样的话，然后就觉得啊太那什么，然后他还会很为学生着想，我们就带着花去的嘛，说下次不要拿花了，真浪费然后就是对学生的那种就是真挚啊，就是真的是觉得真是心无杂念的那种，就是只是因为我们因为音乐相识的那种感觉。
1: 借用严老师的一句话哈，下次再来的时候不许带花因为今天帅文来做节目也带了一束好漂亮的花哈，这小妹妹确实是很有心，我也没想到，你看见我的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0: 因为第一次走到我们这个省的直播间里来，然后我就觉得这也是对我们节目的一个尊重，还有对佳姐的一个这个一个见面的一个祝福吧，
1: 你看我多幸福
0: 对
1: 这个幸福要延续下去
0: 一定会的
1: 那我们刚才说哈，这个帅文在这个求学的路上哈，虽然说是本来就是学这个专业出身的哈，这个科班出身，但是遇到了这个老师给的这些指点之后呢，就这艺术的这个脚步就停不下来了，
0: 真的就是你就感觉就我今年其实又报了一次那个大师班，就是研修班，然后去年已经报过一次，然后并且人家老师说哎，你唱的没什么问题啊，然后就是那个
1: 你为啥还来呀，
0: 对，就是可诧异了，这个就是郁继健老师人也特别特别的好，完之后听了唱几首说你来有什么要改变的吗，
1: 然后不知道你来干啥来了，
0: 对呀、然后说就是跟那个学生们也说那个哎，现在就是从事我们这个专业能有一个这样的稳定工作，然后就是又能就是这样的去休学，他就是很诧异，可有意思，
1: 好奇怪啊，
0: 对他们我就觉得可有意思了，然后就是也是嘛，给老师买奶茶他没有喝过然后从那以后就是班里就是飘着各种的奶茶香然后老师说这是什么东西这么好喝就是他们就是觉得用咱们一个老百姓的话就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的感觉
1: 确实很可爱哈那他们不喝这个饮料什么的是保护嗓子吗，
0: 其实我觉得不是，就是一个良好的这个就是生活作息，就包括严老师他每天就是还在做这个俯卧撑
1: 那这个做俯卧撑也跟这个气息练气有关系是吗，
0: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因为当兵出生的这个就是
1: 就
0: 是自我的这个习惯，对，因为有一次我们这个学习完了之后回到这个教室的时候他正好在那做俯卧撑然后觉得很自律，
1: 这个也很重要哈，这个自律啊，就是对我们做这个文艺工作者，
0: 对，
1: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是，
1: 刚刚帅文来的时候跟我说，这个头两天这个胃不舒服哈。
0: 这个有的时候我就是晚上就是愿意不吃饭，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晚上很晚的时间啦，然后下课就很晚，然后因为每次回吉林一趟，然后就是学生们几乎能不请假都不请假，也很理解我这个每周这么辛勤的跑着，然后就觉得哎呀。就是好累呀、啊，吃什么饭呢？就没有劲儿吃饭，连吃饭都就没有劲儿的那种感觉。
1: 就是你的好多学生还在吉林市哈。
0: 几乎都是，就是我周末那面的课是排满的。
1: 所以这大家想要跟帅文学习唱歌，还得调好时间呢。好，那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帅文聊一聊他这个声乐啊，这个演艺之路是上的点点滴滴一些故事。
2: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

0: 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1: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3: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
10: 生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事？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
18: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王帅文，吉林省曲艺团青年演员，吉林省高级人才，央视幸福账单嘉宾，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优秀选手，2021年做全民歌赛全国百强选手，中国声乐学会会员，吉林省文艺志愿者，吉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2025年参加匈牙利塞尔维亚的多瑙河上的文化交流欢乐春节演出活动。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帅文王帅文哈。那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一首歌曲叫香闺美人哈。
1: 嗯，
0: 这首歌曲好像对帅文来讲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1: 对，
0: 嗯，
1: 它是一首就是因为之前也唱过原创歌曲啊，但这首原创歌曲对我的意义就是有多么的这个有意义呢，就是在我转正的第一年，也就是我这个19年来2020年，
0: 嗯，
1: 在我生日那天发行
0: 的。这是多么好的生日礼物。
1: 对对，然后就当时我就记着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就觉得我说啊，这是我今年收到了最好的一份生日礼物了。
0: 嗯，真好。那个香闺美人也是一个原创的歌曲。
1: 对对对，它也是一个比较古风的一个歌曲。
0: 这个名听着就很有那个古典美人的感觉。现在我们要放这个那叫美梦成真哈。我觉得这个帅文给我发的这些歌曲啊都特别的，这个寓意都特别的好。
1: 对，
0: 是不是
1: 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原创歌曲。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里面就是这个我可以讲一讲。这里面就是他所有的祝福都祝福到了，然后就是什么爸爸妈妈好身体呀，孩子考个好成绩啊什么的。就是我就觉得这首歌曲就是每一年我在过年的时候我都会给他发一发呀，就是觉得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希望大家这个可以这个美梦成真。
0: 就是寓意很好
1: 这个梦想嘛。
0: OK， 我们听一下。

0: 这是真亮啊，这嗓子真是一副好嗓子。学习这个路上哈，你对自己那么、那么的狠一点都不惯着自个儿啊、这个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也不能影响自个儿学习。
1: 对、对，这个真是。
0: 那你看学习之后呢，你看除了这日常的这周六周末的时候会去教教学生啊、然后平时也有很多这个演出的任务哈、包括要去这个去慰问哈、刚刚你给我讲到去新疆去慰问。
1: 对
0: 就是到外面去演出哈、还有那个你说就去国外出国代表我们吉林省啊、出国去演出、这每一次慰问也好这个出去演出也好、对于自己来讲都是一个提升非常快非常大的一次机会。
1: 是的。
0: 跟我们讲一讲吧，讲一讲这个去新疆那次是怎么回事
1: 啊。这个是我们去新疆呢，我们接到了这个就是一个慰问的通知啊、是我们这个慰问我们吉林省的一位律师
0: 啊，援疆律师。
1: 对，援疆律师。然后
0: 只慰问他一个人吗？
1: 对，我们那次去就是特意的去慰问了他。
0: 为什么只慰问他一个人？援疆那么多人。
1: 那他是咱们吉林省的这个就是十佳律师是不是？
0: 十大法治人物之一。
1: 对、对，
0: 刘默涵，我的嘉宾。
1: 对 对, 对。然后呢，我们就是常年跟这个司法做合作，我们年年都做这个司法巡演，在咱们吉林省年年做这个司法巡演。然后呢，就接到了去新疆慰问律师。完，我当时我还啊，我说这个律师得多大岁数了？然后就慰问他一个人，
0: 就是、
1: 你想整个团去慰问他，
0: 对吧？你跟我的想法一样，
1: 是
0: 不是？是
1: 啊、然后见到了之后啊，是一位美女姐姐，然后就觉得、哎，特别的，就是觉得特别了不起。
0: 就他在新疆那几年哈，
1: 对，年纪轻轻的，然后就能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换做我，我是做不了的。
0: 就他在新疆那几年也是马不停蹄哈，
1: 对，
0: 除了做这个法律援助，然后还要这个做一些普法的讲堂，
1: 对，
0: 还要去学校去啊，去给学生们去普法，
1: 对对对。
0: 他我就是去到那个新疆那个地方去工作，可能比他日常在我们吉林省那工作这个强度还要大。
1: 是，我觉得是，
0: 到是不是到那去慰问演出的时候还要了解他整个这个事迹的经过。
1: 对呀、对呀、对呀。然后就是就挂满他的牌子、然后我们也是当天的，我这个就是特别印象深啊、当天到了之后呢，就是我们没有太多的休息、直接就去走台去了。你知道那个点是几点吗？
0: 几点呀？
1: 晚上的十二点。
0: 哦天哪，晚上十二点。
1: 晚上的十二点。
0: 那是几点到新疆的？就没有休息。
1: 我们应该是没有休息、应该是我看好像是八点多到的新疆，然后就接到了我们去酒店之后安置一下、然后就简单吃了一口饭、也那口饭也就大概用了半个小时，但很好吃啊很好吃很好
0: 吃。
1: 吃
0: 的啥？
1: 吃的，哎呀
0: 忘了。
1: 就是那没有，就是新疆的那个牛羊肉啊什么的那些的还是很美味的、然后还有水果。但那个
0: 甜了哈。
1: 没有，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季节但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水果就是就因为是五月份去的嘛、我记得特别清楚，说新疆水果最好吃的时候就七八月份。
0: 对，
1: 然后就说就街上的是那啥，对，去早了，然后我们就赶紧去这个电视台，然后就去走台去，
0: 彩排。
1: 走完台回来，我们都已经睡下的时候，都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两点多，将近两点，就当时就觉得，哎呦我去，这一天早晨很早去的机场嘛，然后就是飞了很长时间，然后到了之后就没成想当天晚上就会走台，然后第二天就演出。
0: 这个行程好紧呢。
1: 哎，我们去了五天，然后去除两天的这个就是行程就剩三天。三天我们有五场演出任务。
0: 我的天哪。
1: 有五场演出任务，然后但是就是看到这个那面的这个观众也很热情啊，他们就是喜欢载歌载舞嘛。然后包括一些小孩子啊什么的，看你唱歌的时候就是也跟着一起就是在那跳啊。
0: 律动啊。
1: 对，然后就觉得也是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的这个就是幸福感，我觉得幸福感很爆棚。
0: 那还记得你去慰问的时候唱的是什么歌曲吗？
1: 我唱了这个幸福中国一起走。就是很那什么的一首歌曲。

0: 啊，然后还有这个母亲是中华，然后就里面的这个歌词就是五十六个民族亲亲一家，就是在那个讲述着我们这个就是民族的一个团结的一首歌曲，还有一首这个他们当地的这个哈萨克族的一首民歌叫马伊拉变奏曲
1: 啊，马伊拉变奏曲，
0: 对，也是非常高难的一首歌曲，里面还有花腔，包括去今年的这个出访任务，接到出访任务也是唱了这首歌曲
1: 啊，就是你说去那个
0: 匈牙利还有塞尔维亚，对，
1: 唱的是哪个？那个
0: 马
1: 伊拉变奏曲，
0: 对对，
1: 这个歌。你为什么选这么难的歌唱？
0: 这个就是也是咱们那个文旅部安排的
1: 啊，
0: 这个节目也是又筛呀，一顿筛一顿选，
1: 嗯，
0: 然后又要体现咱们东北这面，因为是吉林团去的嘛，吉林团去的又是东北这面的这个特色，还唱了一首东北那个关东大秧歌，就是这种就是咱们东北这个秧歌的这个题材的，然后就是后面唱了这个马伊拉变奏曲，还有这个他们当地的这个歌曲，就是用匈牙利语还有塞尔维亚语唱的两首他们的歌曲。
1: 你觉得这个当地的这个匈牙利语和塞尔维亚语都是现学的吗？
0: 现学的，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是这一个月家里贴满了各种，就是只要能看见的，比如说我睡前，就是床头会有这个歌词纸条，然后上厕所化妆台，然后就是都会有这个歌曲的这个歌词用拼音啊汉字这种标，然后到背就正正好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1: 你的语言天赋可以啊。
0: 然后真的其实就是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咱们这个就是属于外交嘛，就出国外交就五小时，就是小到一个你不能让自己就是一定是零失误，他不是说唱中国歌你唱错一个词，你唱人家这个歌要是给人唱错了，那我就觉得这个是在丢我们国家的脸，
1: 是，
0: 然后就那时候就是真是压力也是很大，包括每次检查节目，然后到每一次演完出，只有最后一场演出之后，然后才就感觉啊，如释重负的感觉。其实真的就是，很多人觉得我们站在舞台上那一刻很光鲜亮丽，
1: 对，
0: 但是我们其实，在背后一定是做了很足的功夫。就这次出访的任务，我们就是咱们吉林省得准备了，就是有小三个月吧。
1: 就是你这个准备包括这个节目啊排练呐、这个练习啊都得三个月是这样，
0: 对对对，一刻都不会停歇这个弦儿，然后你要背着唱，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唱到塞尔维亚那个歌的时候，它是讲述的他们二战时期，然后亲人都去打仗去了，然后这个家里的人对这个亲人的思念，当你唱到那首歌曲的时候，他们这个观众就哭了流泪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我也要流泪了的感觉，
1: 就是产生了一种情感共鸣，
0: 对，然后就突然就想到了一个词，就是那个音乐无国界，就是那个那一瞬间下来的时候，我说哎妈呀我要哭了。就是真的是我感动他，他也在感动着我，然后那一刻就感觉自己在舞台上就是真的是燃烧起来的状态，
1: 就是当时在舞台上的那个感觉依然是历历在目的哈，
0: 历历在目。然后就是最那什么的是，咱们就是那个当地的这个就是新华社的这个记者，把那个就是流泪的那个照片他给拍了下来，我就觉得那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忘的一段记忆，因为他是因为你的歌声，他在就是感动了他流的眼泪，然后我就觉得那一刻我也胜利了。
1: 他现在能唱吗？
0: 现在简单唱几句还是能唱的。
1: 那来简单给我们现场唱一段，唱几句吧。
0: 唱几句吧，那我就不打那个那啥了。
1: 行，
0: 不打那个伴奏了。清唱两句。
1: 清唱来吧，好好。

0: 呀，真好听。
1: 嗯，谢谢。
0: 嗯，这个就是失误了哈。这个咱俩这个做节目之前，我应该要把这个伴奏给你要来，咱们现场这个效果能会更好。但是清唱啊，确实是体现这个功力呀，太厉害了。
1: 谢谢。
0: 好听，太好听了。这个帅文哈，我也没想到他这个就是清唱给我的这个感觉这么惊艳。所以说啊，大家如果是喜欢我们的节目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您此时呢还可以依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您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开这个，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那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通过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刚刚呢帅文是在我们直播间清唱了一小段，这是塞尔维亚的歌曲。这个好抒情哈。
1: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很感人的，就是是家人去思念这个打仗的这个就是
0: 战场上的亲人。
1: 对，然后也是战场上的亲人也在想念家人，它这一个互相的这个一个思念之情。所以它就是我在听到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是一个好，就是相当于咱们国家的茉莉花，人人都会唱的一首歌曲。这个他们国家的这首歌曲。然后我就觉得哎，这首歌曲不悲伤啊。然后但是你熟悉了这个旋律之后，再看着他这个歌词的这个大意思之后，然后觉得啊原来是这样的。然后怪不得就是他们的观众会引起共鸣，然后也会跟着你一起唱，你知道吗？然后就觉得啊真的是就是还是特别的有意义，我觉得这次的出访。
0: 这个是你第一次出国演出吗？
1: 对，第一次。然后就觉得也是金团，我看啊，这是金团应该是第六年吧，转正的第五年，金团第六年接到的这个任务。
0: 好厉害。
1: 谢谢。
0: 就去出国演出，这个还唱了人当地的这个当地国家的这个歌曲。其实挺不容易的哈。
1: 特别不容易。
0: 这是唱像您刚才所说啊，唱完了之后那一刻这个演出还挺成功的，然后心里终于踏实了，落地了。
1: 对。
0: 但之前那种紧张，那种高强度。
1: 对。
0: 是不是这个梦里都是这旋律？
1: 就是真的就是啊，常常就是醒了之后，然后哎唱到哪句了，因为我以前我在学唱歌的时候背词的时候也是就是会就是在床上躺着呢，然后然后就一下就坐起来了。然后哎看一下啊，我在睡觉呢，完了又躺下睡了。
0: 是吗？
1: 对，就是感觉哎呀就是有点走火入魔感觉。完还有一次就是在人家练高音在一块完了之后，我妈就从那边过来说：“你大半夜不睡觉干啥？”完了之后一看我那啥，唱完之后我又趴下了，就是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觉得现在音乐已经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就是已经刻到了这个骨子里、血液里了。很热爱、很热爱的那种。
0: 所以那个老师哈，就是帅文
1: 王老师。对，
0: 我要说的不是王老师，是刚刚帅文给我讲了一个小插曲。
1: 对，
0: 那说一说吧，这个小插曲大家都听一听。
1: 这个感觉像在寻人启事。
0: 对，我们要发布一个寻人启事。
1: 咱们是15届青歌赛的时候，我在咱们吉林省参赛。然后就是在这一座大楼里、
0: 广电大厦里、
1: 广电大厦里。然后呢就是当我唱完了那个作品的时候，就有一位评委老师，我就不记得他是谁了，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小姑娘，你那个好好唱吧，以后你绝对会吃这一行的饭。然后就是给我很大的鼓励。然后这位老师我就是就刚才跟家里说，我说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他是谁，我说如果我能想起来他是谁，我一定要去当面的就是拜访一下他。然后就是怎么也想不起来，
0: 因为当时在比赛现场哈，
1: 对，
0: 是
1: 高
0: 度紧张。
1: 对，然后就觉得啊，这个老师对我那个评价这么高，但就没有就是还是小，就是没有一个心去留一下老师的这个就是联系方式啊什么的，没有这个心。然后就是每就是有一些小小成就的时候啊，我就总会想起这位老师说的这句话，就是说以后你就是绝对会在这个行里头就是他是说的是发光发彩。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位老师对我的这个肯定，我就觉得还是挺那什么的，挺中肯的一个，就是像是鼓励似的。
0: 这个也是你的一个力量的来源。
1: 对，
0: 像这个帅文说，这个老师虽然说是没有记住他是他 叫什么名儿，
1: 对、
0: 啊，也没有留下这个联系的方式，可能就那一次比赛之后，他做完点评，你们两个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但是老师的话却记刻在你的心里啊。
1: 对，
0: 每每说是取得一些成绩啊、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平时要攻克某一个瓶颈的时候，就会想到他这句话。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会给自己一个力量的一个鼓舞，
1: 对对对，
0: 一个支撑哈、
1: 嗯。
0: 所以说帅文哈，你这个真是这个幸运之神呢，永远都是这么的爱顾你哈，眷顾你，爱戴你。
1: 是，
0: 去北京求学的遇到的第一个老师、
1: 嗯、
0: 就给了你那么好的一个一个学习的方向哈，
1: 对
0: 你那么的也是一个很爱惜人才。
1: 嗯、对对、
0: 哦，
1: 就是
0: 特别惜才
1: 遇到了一个。

0: 的好老师。
1: 然后我们参加比赛的时候还会遇到这个评委给的这句话，就说我们这个语言的力量哈，虽然是陌生人，就是一个评委，
0: 对，
1: 但是他这个话却让你受用，
0: 对，
1: 我觉得是受用一生都是不为过的， 是吧？
0: 我觉得是，嗯，
1: 都是陌生人的这种鼓励，这种支持力量的支持哈。
0: 对，
1: 然后包括这个帅文也是不负众望，一直是在努力呀，啊，让自己不断的去精进成长，然后参加过那么多的比赛哈，也代表了我们吉林省去国外去出访，这也是我们获得的一个荣誉啊，这也是对你这个这也是对你这个实力的一种肯定哈，要不然我们那么多的文艺工作者，那怎么就把这么好的事就落你头上了？
0: 接到任务时候也是觉得啊，又掉馅饼了。
1: 是我吗？
0: 对，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就反复确认。我们团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帅文，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完之后我就愣那，他说：“喂。”我说：“啊，我说真的吗？”
1: 懵了哈。
0: 对，就是感觉啊，就是因为省里有很多这个老的前辈嘛，我就觉得，就是怎么也排不到我嘛，然后。但是他说因为就是这个组织者，就我们这个吉林省这个演出管理站的这个主任，他说看过你一次演出，然后就觉得你的歌声就是特别的好，因为我们是不允许假唱的，然后就是
1: 都是现场唱，
0: 对，
1: 啊，
0: 就是包小到上任何地方都是现场唱，所以我也很感谢我们这个团里头有这么严格的这个
1: 要求
0: 、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可以说我们在每次下就是你拿起话筒就能这个声音位置在这儿，就是因为近百场，我们每年都要演将近150场的演出，所以你就想一想，你一定是要每天要去大量的练功，你才能现场就是很不是说对，不能说是零瑕疵，就很自如的去演唱，然后他说他看到你这个现场演唱之后就特别的这个记忆犹新，然后所以就是找我
1: 就选定你了，
0: 对，然后我说哈，然后就觉得我也自己还就是回去自己心说，这真的是要认真的对待每一场，因为机会就在你的身边。
1: 是的，就是机会呢是给有所
0: 准备
1: 的人。
0: 对，对。
1: 所以你看刚才你说这个有的时候练声哈，这个睡觉梦里也练，就扑棱就起来了，这不知道那吓一跳。
0: 是是。
1: 所以你一直每天都会这样的去练习，
0: 对对对。
1: 到现在也是，那你每天是在什么时间？
0: 我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自媒体这么发达之后，我现在就是直播，然后就是每天唱2个小时的歌，就觉得哎呀，就是你也不要抱着我去挣多少钱呐，什么这个，就是几个人我也会开播，然后多到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上千人呐，什么的时候，然后你就觉得哎呀，我在那个开演唱会呢，在这个就是你自己就会有一个这个场景，可能上千人你在一个就是大音乐厅里头，最多的一次是5000多人，
1: 哇，
0: 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啊，那我在这个体育馆里再开演唱会，就是自己去调整这个心态，然后小到这个，因为我们去边境慰问的时候，我们给一个人演过出，就是边境的这个士兵，然后就觉得也不会那么多的这个功利心在那啥，你只要用心歌唱的话，一定会属于有很多属于喜欢你的这个人，也是想把我的歌声去传递给更多的人，不局限于就是认识我的人，还有这个全国这么多不认识我的人，然后大家也能听到我的这个
1: 歌
0: 曲。对，
1: 你的歌声已经传到世界去了。
0: 谢谢，
1: 你都走出国门了。
0: 谢谢。
1: 但是这个是现阶段我们取得的一些成绩和收获，
0: 小小的一个成绩。
1: 在未来呢，可能还会有更大的舞台，还会有更大的挑战，所以帅文呢还要一直不停的向前。
0: 对，一定是这样的。
1: 那我们也期待着你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现哈。我们也这个希望帅文以后能够把他的好听的歌曲继续带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讲讲他的故事。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2: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

0: 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的
12: 足了。

0: 幸运所致。
1: 这些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 对，更多的人听到
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4: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5: 就是以学为中心，
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来，你和我一起读的故事书。
1: 是啊，可我也是山神的守护者呀。哎，快走，趁雪怪还没醒，我们快回家。
0: 嗯。
2: 多吉带着我一路奔跑，远远的，我看见一座雄伟的宫殿。多吉告诉我，这里是雍布拉康。
0: 雍布拉康？
1: 嗯，文成公主，你知道吗？
0: 知道，知道。我爸爸给我讲过，她是唐朝的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
1: 这里啊，是他们的宫殿。每年夏天，松赞干布都会带着文成公主来这个地方住一段时间。
0: 你知道的真多。
1: 嘿嘿，我也是听我爷爷说的。哎，不过我在云朵图书馆里的书本里也读到了他们的故事呢。
0: 哇，这里真漂亮啊。天黑了，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1: 好的。哎，梅朵，你为什么来这里呀？
0: 我随我爸爸来的呀。我记得我爸爸曾对我说过，
3: 朵朵，爸爸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在这里酿造出顶级的葡萄酒。因为乃东的气候地质条件非常适合种植葡萄和酿酒，这块土地不会辜负我们的。
0: 我爸爸是半年前来这里的，我也想来，这次他就把我也带来了。
1: 像你爸爸这样的人还有好多呢，比如小韩老师，他联系了武汉少儿图书馆，在这里建成了云朵图书馆。嘿，我超喜欢在图书馆里面看书。哎呀，
0: 啊，怎么了？
1: 我的腿好疼啊！
0: 腿疼？我看看，我看看。哎呀，出血了！
1: 是啊，肯定是刚才雪怪追我们，我们跑的时候不小心被冰碴子给划破了。
0: 那怎么办呀？还疼吗？
1: 还好。我能忍，
0: 我帮你吹吹吧。哎，等等，我有办法。我妈妈是医生，我跟她视频通话。
1: 啊，手表还能视频呀？
0: 嗯，这次来西藏，我妈妈给我的。
4: 梅朵，怎么啦？
0: 妈妈，妈妈，我跟多吉在一起。
4: 多吉？
0: 嗯，我刚认识的一个好朋友，他腿受伤了，都出血了，你快看看。
4: 哦，好的好的，我看看。
1: 阿姨好，你看我的腿。
4: 哦，没什么。梅朵
0: 啊，
4: 你要是有创口贴，可以帮多吉贴上。
0: 哦，好的，妈妈你真厉害。
4: 这没什么，妈妈经常给乃东医院的病人们连线会诊呢。好啦，妈妈上夜班，还有病人，再见吧。
0: 妈妈再见。
1: 阿姨再见。
0: 来，多吉，我帮你贴创口贴。
1: 不用了，你看，我的腿好了。
0: 真的呢？你的腿就这么好了？
1: 那是。梅朵，你知道我的名字多吉在藏语里是什么意思吗？
0: 什么意思？
1: 金刚，象征着不可摧毁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
0: 多吉，金刚啊，难怪。
1: 梅朵，你知道你的名字在藏语里的意思吗？
0: 不知道。
1: 我告诉你，是花的意思。
0: 哇，
1: 最美的鲜花。
0: 哦，那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
1: 哎，梅朵，你看流星
0: 啊！真的，哇，好美的星星啊！哎呀，我好想在这儿睡一觉呀！啊，
5: 吉他是拉咪巴吉加玛丽，吉他是拉咪巴

0: 失去了他的拥有你。
1: 梅朵，起床了。
0: 多吉呢？
1: 多吉？多吉不是你昨天在云朵图书馆新认识的小朋友吗？
0: 我在家呀。
1: 是啊，睡迷糊了，赶快起床吃早点。
0: 哦，好。
2: 刚才那是梦吗？就算是梦，我相信也一定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多吉，很高兴认识你。我想我和爸爸一样，在西藏，在山南，在乃东，都有一块属于自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金殿见驾，杨林是杨广的叔叔，所以杨广必须给杨林个面子。来呀，给我皇叔老千岁预备龙敦伺候。遵旨。御前的太监赶紧把龙敦抬来。老王爷您请坐吧。杨林用手一指，皇叔请您坐下讲话。谢万岁。靠山王杨林坐在龙敦之上，杨广就得先问呐、啊：“皇叔啊，朕知道您早就到了京城了，我听说您又去追赶降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万岁，此事先放在一旁，微臣今日进京金殿见驾，想问万岁一件事。”好啊，皇叔有话就讲在当面吧。万岁，我听人传言说你谋功夺权，七娘戏妹弑父震凶，未曾登基，身犯数条罪款，不知这些事是真还是假。说到这，杨林用手一捋银髯，面沉如水。满朝的文武官员听靠山王杨林这么一问，全都吃惊啊。凡是奸臣都害怕，凡是忠臣把胸脯一拔，心说可有为忠臣说话的老王爷了。杨广看着杨林微微一笑，皇叔啊，您想一想，我杨广能做出这些不仁不义之事吗？我父亲久病不愈，这折子早就打到燕海登州，您是知道的。我父王病入膏肓了，传下旨意，命我的哥哥杨勇火速到仁寿宫见驾。没想到我哥哥进宫之后忧伤过度，暴病身亡。皇叔啊，我父王宴驾之后有遗诏让我继承帝业，您想，国家不可一日无君，我不继位谁继位呢？至于那些谣言诽谤，皇叔啊，您可不能听啊。杨林哼了一声，心说这些事你当着何朝的文武官员怎么能承认呢？我先把这些事情放在旁边，待我一件一件调查属实了，我再来质问你。我先问问你忠孝王老千岁的事吧。万岁啊，刚才微臣说这几件事暂且不提，我再问你，杀忠孝王全家这件事不会是假的吧？哎呀，皇叔，这件事确实是有，可是杀忠孝王，忠孝王是罪有应得呀。我也知道忠孝王老千岁为了大隋朝天下功高盖世，可是您要知道，那天我登基是个大喜的日子，没想到这

到千岁，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里拿着哭丧棒，跑到喜殿之上，他来刺王杀驾呀！啊，杨林用手一指，万岁，你说忠孝王老千岁刺王杀驾，以何为凭？皇叔啊，我怎么能冤枉好人呐？来呀，把忠孝王刺朕的凶器取来，让我的皇叔过目。太监石犬说了一声遵旨，马上下了金殿，时间不大就把证据拿来，跪在杨林面前，双手一举，老王爷请您过目。杨林低头一瞧，万岁，这是一根哭丧棒，怎么能是凶器呢？皇叔啊，您攥住哭丧棒的当中，在上头用力往出一夺，您就明白了。好，微臣遵旨。杨林接过哭丧棒，左手攥住棒的中间，右手攥住棒顶，使劲往出一拔，擦啦啦啦啦！靠山王杨林就一愣啊，原来这哭丧棒下半截是个鞘，里头确实是凶器，三棱有刃，明晃晃，冷森森，夺人二目啊！靠山王杨林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忠孝王老千岁，老千岁，你有理讲在当面，为什么起了不良之心要刺王杀驾呢？您瞧，这就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杨字来呀。靠山王杨林虽然跟杨广不一样，但是他终究姓杨。他拿着哭丧棒，他想，忠孝王老千岁，你有话你讲，为什么要刺杀万岁呢？那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呢？因为杨林一进京，这昏君杨广心里就哆嗦呀。他知道皇叔这次进京为什么，为查我的几条罪款，这些事儿要是在金殿上一摆，就凭皇叔这个脾气，嘿嘿，我杨广是有死无活呀。所以他立刻把奸臣宇文化及跟一些亲信人叫到自己的面前，就把这事儿说了。宇文化及说，万岁不要紧，他要问那几件事儿，您呐，咬定钢牙就说是百姓造谣，他拿不出证据来，他怎么质问您？嗯，丞相啊，可是忠孝王全家被杀，这件事儿我没法瞒呢。皇叔要问我，我应该如何答对？哎呀，万岁，我早就为您想好了。您就说忠孝王身穿重孝，冲撞喜殿，假仁假义，痛哭先王，有意刺王杀驾。哎呀，丞相这么说，我的皇叔他不信呢。没关系，万岁，我给您做个证据。我告诉您，靠山王杨林要来了呀，他问您，您就这么说这么说。哼，别看老王爷脾气暴躁，您来个以柔克刚，把他对付走了，不就完了吗？他能老在长安城待着吗？他可坐镇燕海登州啊。好，所以宇文化及就命人做了这假哭丧棒。靠山王拿着这根假的哭丧棒，哎，想着想着，靠山王是哈哈大笑，他这一乐呢，把杨广乐懵了。皇叔啊，这个忠孝王武建章要刺杀朕，您为什么还乐呢？万岁啊，你是说这是忠孝王刺杀王家的证据？好啊，这件事暂时就算罢了，以后
我必然要降他。嘿嘿，下边的话靠山王杨林可就没说呀。杨广是满面带笑，皇叔啊，这件事儿您尽管访查，朕所说的事实绝无差错。好，把哭丧榜拿下去吧。太监石犬赶紧起身接过哭丧榜往旁边一站，杨广就问皇叔，您问完我了，朕还要问您一件事。您早就到京又离开长安走了这么些日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靠山王杨林才把小姑婶长野林丢了黄冈，响马大闹山东济南府，砸闹反御，大战金提关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对杨广说了一遍。杨广点了点头，皇叔啊，要不把这帮响马斩尽诛绝，恐怕他们事情越闹越大。皇叔，二皇叔越王杨素被害的事情想必皇叔已然知道了，据朕想这件事也跟响马有关。是啊，微臣跟这帮响马是势不两立。刚说到这儿，黄门官走到金殿跪倒磕头，启禀万岁，现有河南滑县一带州城府县告急的折本，请万岁御览。呈上来。司礼太监接过来之后呈到龙书案上，杨广打开一看，唰的一下脸就白了。杨林就知道有急事啊，万岁，这是什么告急的折本，您如此惊慌？哎呀皇叔啊，您说的这帮响马已然不在金提关了，他们占据了瓦岗寨。来来来，把告急的折本高声朗读，让何朝文武官员都听上一听吧。兵部尚书走到龙书案前接过折本高声朗读，满朝的文武官员一听了不得了，山东这些响马由打金提关到了瓦岗寨，程咬金三府定瓦岗探的确得了皇上的官袍带履，还有一块白玉牌子，牌子上写着奉天承运，程咬金英立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这个劫黄冈的程咬金已然自称混世魔王，在瓦岗山立起了大魔国了。当时金殿之上鸦雀无声，文武百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了不得了，没想到在瓦岗寨出了这么一个大蘑菇，这可不是小块的蘑菇啊，这块蘑菇这么泡，泡到哪天算一战呢？有着心里边特别明白的人心说，也许这蘑菇啊能把大隋朝泡得亡了国呀。靠山王杨林听完之后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哇呀呀呀。杨广说，皇叔，现在您别打金提关了，这帮响马已然在瓦岗寨立起大魔国，皇叔啊，请您立即定夺吧。好，万岁，请您马上传旨，一道旨意到济南府，调镇台将军唐弼跟他手下众战将出兵华州等候本王，因为响马出在唐弼管辖地面，他是有责任的，让唐弼戴罪立功。万岁，您再传一道旨意，调虎牢关总兵四宝将尚师徒，再传一道旨意，调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辛文礼，让他们各自带着本部人马到华州跟本王会兵。我率领十万大军到华州，四路人马攻打瓦岗山，一举成功，
把响马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请您放宽心，是稳坐龙楼。好，皇叔啊，大隋朝就仗着您呢、啊。来呀，将旨意传下。杨广往下传旨，传旨官立刻飞奔济南府弘一关虎牢关。杨广又传下旨意，把我的皇叔请到福寿宫用膳，朕赐御宴，臣谢万岁。杨林这时候又跟杨广说，万岁，我兵发瓦岗山去灭响马，要带着潼关总兵魏文通。魏文通有个哥哥叫魏文生，文武双全，就请他来接替潼关的帅印，请万岁传旨。好，就依皇叔。杨广又把旨意传下去了。靠山王杨林到了福寿宫用了御宴，回到了越王杨素的府，老管家杨寿前来迎接靠山王。靠山王杨林对待杨寿嘱咐了几句，骑着马就回归大营了。到了大营之后，立刻传下命令来呀，擂鼓声道，三通巨将鼓响，十二家太保、偏将、牙将齐聚中军大帐参见王爷，然后分列两旁。杨林就告诉他们，立刻拔营起寨，到瓦岗山去灭大魔国。大队人马拔营起寨了，浩浩荡荡直奔华州。等到了潼关，魏文通前来迎接靠山王。靠山王让人马且住，自己跟着魏文通来到了潼关衙门。靠山王落座，魏文通重新上前施礼，王爷，卑职已然接到万岁的圣旨了，命我大哥魏文生为潼关元帅，我跟王爷兵发瓦岗山去捉拿响马。好啊，文通啊，这帮响马依然在瓦岗山自立大魔国了，要气杀孤王。王家千岁，送往京师告急的折本，潼关是必经之路，我已然知道了，他们妖言惑众，实在让人生气。好，文通啊，这回你做先锋官，咱们十万大兵到了瓦岗山，要把这响马杀个干干净净，是一个也不留。王爷，我一定把他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报我拔须之仇。魏文通又把哥哥魏文生请来，给靠山王行了礼。靠山王杨林对魏文生嘱咐了一番，到了第二天，十万大队人马拔营起寨，浩浩荡荡杀奔华州。非止一日，这天到了华州，杨林传下命令，来呀，扎营。十万大兵扎下简简单单一座行营。这时候济南大帅唐弼、四宝将尚师徒、八马将辛文礼已然带兵来到瓦岗山外了。听说靠山王千岁兵将到了，三员大将赶紧来到靠山王大营面见王家千岁。咱们叔不说废话，见着王爷之后行完了礼，靠山王杨林让他们几个人落座，大家谢过之后就坐在王爷的金顶黄罗帐。靠山王就跟这几个人说，此次响马自立大魔国，咱们商议商议如何攻打瓦岗山呢。这三个人站起身形，王爷，请您定计，我等从命，要把响马扫净除绝，平安国土。好吧，这一路之上我已然想好了，瓦岗山很大呀，瓦岗山四座山口，咱们就给他四路人马困岗山。唐弼啊，你指挥本部人马到瓦岗山东山口，按我的意思扎下大营，
这次可是你戴罪立功的机会，你可要明白呀。王家千岁末将知道，瓦岗山东山口就归我螳臂了。好吧，西门礼，你带领本部人马到瓦岗山南山口，尚师徒啊，你带着人马到瓦岗山西山口，本王带领十万大兵在北山口坐镇，咱们四路人马扎下的大营困住瓦岗山，一切战情要随时急报本王。这样，本王今天设宴，你我吃完晚饭之后就各自行事。尊王爷。众位总兵，这一次把响马一网打尽，待本王回到长安禀报当今万岁，各位禄位高升，当今万岁一定会论功行赏，多谢老王爷。当吃完饭之后，这几个人告辞，各自回到自己的营盘，然后带领本部人马按照靠山王杨林的意思到各山口外头扎营。四路人马兵困瓦岗山，程咬金这天呢正在金銮宝殿跟诸位英雄好汉议论国事，四面八方炮鼓连天，哒哒哒。接着程咬金就得报了，在瓦岗山正北是靠山王杨林，正东是济南元帅唐弼，正西是四宝将尚师徒，正南是红泥关总兵八马将辛文礼，把这座瓦岗山围得水泄不通。要别人听见这种报告啊，那非得急坏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

0: 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魏师天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儿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魏师天说完这番话，杨宗峰如梦方醒，我一定帮助穆元帅打开天门阵，争取南北早日合兵。好，你跟为师一场，我也没什么给的，出家人太穷了，送给你一匹马，一套盔甲。说完把杨宗峰领到外边，叫手下的道童把马匹盔铠甲做兵刃都带来了。杨宗峰一瞧这匹马太好了，是匹白马，浑身连半根杂毛也没有，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上二，大蹄碗细蹄穗，刀刃活，竹签小耳朵，调度宗尾乱战，鞍颤交魂，一概巨星，马脖子下边挂着18颗紫金铃。师父，这匹马叫什么名啊？你叫麒麟子，这匹马叫玉麒麟。是，又把盔甲包打开了。孩子，这是麒麟盔，麒麟甲，你穿戴上看合适不合适。这还有一杆戟。杨宗峰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好了，一抬手又把独龙戟拿过来。嘿，师父太好了，扑通跪下了。好，就起来吧。不，我不走。怎么，我还要样东西，你还要什么呢？给你准备点银子，那用不着，这离前敌挺近的，连一天都用不了就到了。那你要什么？我怕您不给。哎，天地君亲，师为大，师徒如父子，父子连心。你说你要什么，我能不给呢？我就要您镇庙的那口宝剑——三皇剑。啊，老道这回可后悔了。心的话，你要什么不好，单要宝剑呢？这个师父，你要不给我就不起来。好吧，未破天门阵，我把三皇剑给你，但是你要记住，使完了可得给我送回来，不许你错伤一个好人，要杀错了人，可别怪为师翻脸无情，要你的小命。是，先别走，我再教教你的剑法。老道爷不放心了，为什么？宝刃呐，那100个眼睛、1000个眼睛看着呢，有能耐能保住，没能耐不但宝刃丢失，连命都搭上。又留他待了3天，这才送他下山。杨宗峰啊，倒舍不得了，含着眼泪下了山，直到师父看不见了，这才飞身上马，直奔代州城。一路无事，简短接说，来到代州城外。哎，每天代州城外啊，兵似冰山，将如将领，都是3川6国的营盘。今天没人，地上有扔下的破锣鼓、破帐篷，战壕还没填平呢，好像是刚打完仗，军兵败退扔下的东西。杨宗峰没再多想，

他没敢到北城，为什么呢？北城对着敌营看得紧。等他来到城下，甩凳下了马，往上边瞧瞧，一看城头上的军卒啊，哎呀，一个个的也不精神，虽然大旗行卷旧书上边飘摆，看着也不威风，仿佛像有什么事儿。哎，军兵，军兵怎么的看起来，谁不言语趴在垛口那瞧着，你干什么呢？这是大宋的林营吗？对呀，主将可是穆元帅。哎，对，你有什么话吧？我是认祖归宗的，要见大帅。这可认祖归宗的，哎呀，孝子先尊还真不少。等着吧，有人下城马道往帅府送信儿。帅府里传出阵阵的哭声，里边高达灵棚正在参灵吊孝，谁死了？嗨，说这话是三天前的事儿啊。大刀王怀女和刘云霞不是闯的困龙阵吗？救出宗冕宗魁，因为三员番将打王兰英一个人，刘云霞为救王怀女阵亡在困龙阵，从西岐州带的500兵也全扔到阵里了。后来王兰英和宗魁宗冕马过山涧，据说是逃命，没成想二次被抓，多亏了杨八郎江北平相救，江北平把王兰英宗魁宗冕送下山，一直送的离开行宫的三元山，江北平才回去，剩下了王兰英宗魁宗冕三个人。再往前走不太远，那离代州只有十几里地了，可是那一阵儿啊，三天前呐，代州城外是三川六国的营盘，想要进城非闯连营不可，不闯营你进不去。王怀女说，我在前边开道，你们俩在后边跟着，记住啊，别落下，落下可就出不来。宗魁宗冕点头，宗冕一想，宗魁是干儿子啊，我是老杨家的亲孩子，那么就应该让宗魁在中间，宗冕断后。可是这两个人呐，在镇里被困十来天了，每天连半饱都吃不上，所以一点劲儿都没有。那还不说，把这胳膊腿捆的都不好使了，无力抵抗。可现在逼到这了，你就说我没力气，过不去怎么办？你在外边蹲着吗？还得跟着。问题是王怀女应该把这两个人领到别的地方待个三天两天，养足了精神再走也能好些。王怀女着急回去好合计破天门阵呢，所以大刀一摆冲进敌群。这口刀是江翠平给的，他在前边冲杀，二人在后边跟着，谁能拦住王怀女啊？虎苍羊群一样，一下子就冲出半里地了。回头一看呢，宗魁宗冕还没影呢，怎么被人家围在当中？两个人虽然有兵刃呢，一步都离不了啊，都不敢和人家相碰，兵刃碰就得出手啊。被困在当中，王兰英没办法要杀回来来救这两个人，就这么直杀了个三出三入。哎，两个人不是吗？还没走出十几步呢，王兰英也没劲了。我说两位少爷呀，你们俩一步都动不了，我都进去出来三回了，照这么的，我们三个可也谁都出不去了。宗魁哭了，哟，那怎么办？动不了啊，不怪我呀，他我一点劲都没有，他往上一呼我就出不去了。宗冕说，娘啊，这么的不行，得合计个办法，干脆你背着宗魁先走，冲出去把他送到城下，你回来再接我，好不好？你能顶得住吗？还能支持一阵？好，你等着别动啊，长点眼睛别伤着就行。其实宗冕已带四五处伤了，因为

0: 不见，宗魁也带了好几处伤了。宗爷想，宗魁是干儿子，我是亲儿子，应该叫宗魁先走，我就是死是为国尽忠，死得其所。王兰英把宗魁放到自己的身后，一马双跨杀出重围，来到城下，把宗魁放到地下，冲到城上高喊，快快叫元帅派兵到营盘里去接宗敏。不用喊，里边早得信儿了，城门咣当一开，杨宗保、岳胜、杨兴、孟良、焦赞，连穆桂英都出来了，3000人马问明了方向，大喊一声冲进番营。王兰英在最前头啊，那大刀一摆，上下翻飞，你说往里这个冲啊，杀出来杀出去，从三更天直到五更天，天光大亮没找着宗勉。王来英像疯了一样，哎呦我的儿哪去了？杨六郎也出来找宗勉。等到日出三竿的时候，有军兵发现在个破帐篷下找到杨宗勉，只见他背靠着帐篷，坐在地上，手中握剑，头耷拉着，已经绝气身亡，身上带了28处伤，阵亡在敌营。这下众将官可都疼坏了，给宗勉报仇啊！对，给杨宗勉报仇，杀呀！众将大喊一声，冲向敌营。就这么整在城外杀了一圈，东南西北四面的营盘都给冲乱了，三川六国的兵是真盯不住了，吓得各自撤兵，伤了不少的军卒将官。因为三川六国的兵马这些呀，都是大辽国请来的，他们呢是大辽国的扶苏国，交出兵不敢不来，一看大宋的兵将这么厉害，一走一过，伤的人太多，损失太大了，都不干了。心的话，我们困城有什么用，也挡不住人家，有能耐你用天门阵去啊。就这么把兵都撤到天门阵的东边，砸下营盘，又派出一部分将官帮守天门阵，余者在外边观方，赢了我们算一份，输了带人快跑。就这么代州城外静下来，地下扔的无数的锣鼓帐篷，枪刀器皿。穆桂英叫军兵把杨宗勉抬进城池，然后高搭灵棚，又立上刘云霞的灵牌，老太君众女将哭个死去活来。本来宗勉和柴郡主是在京城看守天伯府呢，后来宗勉他偷着到前敌，没想到死在天门阵外。这边办丧事，杨宗魁养伤，众将纷纷要与死者报仇，攻打天门阵。杨五郎说，桂英啊，我去请人去，5天准回来。杨五郎走了，王兰英和桂英商量破阵应用一切，加紧训练兵马。杨家女将呢哭宗勉，这叫柴郡主知道得疼死啊。老贼王强心里暗乐，也假装吊祭，然后到大厅里劝杨六郎、王兰英啊，别难过嘛，人死了死了。这阵儿穆桂英问王兰英，婆母啊，您是怎么从困龙镇出来的呢？
1: 嗨，别提了，我出离龙潭要入虎穴，出了困龙镇又叫人给抓住了，多亏了八郎和江翠萍把我送下山呐，要不啊我们一个也活不了。哎，我是出来了，还不知道杨八郎和江翠萍怎么样呢。
0: 他们在这说话，王强在旁边听见了，心里一动，嗯，杨八郎、江翠萍

0: 可是祸害，他们两个人在天门镇里，萧太后还不知道，大宋洋人困住多少，他们都给放出来，那不就糟了吗？再者说，江翠萍的全家是我叫我两个侄子杀的，杀完了给老杨家栽赃，就这么他逼反了江德和江翠萍，他们兄妹两个人保了北国了。现在他怎么投降宋营了？难道说我侄子杀老江家的事儿江翠萍知道了？要这么说我在这可待不长了，怎么办？不管怎么地，一会儿我回去叫我的侄子给萧太后送信儿，致死江翠萍，杀掉杨八郎。我也在中原待到时候了，等我得了手，偷出降龙木，拿着八王的脑袋跑奔天门镇。想到这儿，王强坐不住了，说了会儿闲话，王强告辞。人家这边办丧事哪有功夫搭过他呀，也就没送。王强就出来了，离了帅府不太远，他点手把他大侄子王世臣叫过来，在耳边嘀咕了几句，然后他走了。王世臣又留到帅府，他这一切谁也没注意呀。天已经到了中午了，有人报杨宗英回来了。哎呦，大家都愣了。穆桂英心想，前者杨宗英被黄凤仙打跑了，到现在一晃走可不少日子了，他回来了，难道说有江家兄妹的信儿？快叫他进来。杨宗英到里边一瞧，哎呀，就愣了，这谁过去了？怎么回事？桂英说，你先别问了，我先问你，前者我派你出马林迪，我叫你一个是找回江翠萍，再一个拿住江德江飞雄，这两件事你要办不到不许回营，那么你今天回来了，这事儿办完了吗？另外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为何夜不归营？东英说，元帅您听我说，上次我出马临敌把江德的飞刀收下来了，可是黄凤仙的那口剑太厉害了，削了我的枪尖，砍伤我的战马，战马落荒而走，我不敢回来呀，因为两件事我都没办到，我就回我师父那去了，我师父给我的战马把伤治好了，最后又指我一条明路，叫我到前敌立功去。就这么我绕奔三元山飞虎峪的后边，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了北国的三公主，叫玉镜。说起来这我还得管叫沈娘呢。玉镜，玉镜是谁？跟您说，我八叔在北国招了驸马了，公主就是玉镜，还带着我一个小兄弟叫杨宗莲。哦，你碰着他又怎么地了呢？公主跟我说了，说是北国的奸细在中原卧底，要把这奸细抓住，要不然我们天门镇是没个打开。哦，左右退下。穆桂英知道这块耳目甚多，能说那话吗？众人都下去了，只剩下桂英和杨宗英。宗英啊，那么谁呢？元帅啊，这个兵部司马王强乃是北国龙虎双状元，他叫贺黑绿，这次带他侄子到前敌是奉了萧太后之命前来探听军情。玉镜公主跟我说了，说是江德家里的事儿，大概是王强所为。啊，穆桂英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了，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啊，要是那样的话，我这天门镇没个打呀。此事关系重大，你可千万别说，我跟杨元帅讲一讲。哎，好，你下去休息去吧。
1: 是。
0: 哎，我小兄弟杨宗莲可叫我

常倒在飞虎峪下边找他，有什么信儿他好送信儿。先不忙，等晚上再说。哎，穆桂英要找来杨六郎，扣准八王千岁和佘太君，把方才杨宗英说的事儿。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的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谈的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不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
6: 随身听。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那无论呢您是说想这个加微信来进行咨询的朋友，还是说呢已经报名成功来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朋友的加入，同时也祝福群里边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按照顺序，四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哈。稍后的时间佳怡会把这四位的信息跟大家一一的做一个介绍。那如果您有想这个记个人电话的，可以拿好了纸笔啊，因为今天是有两位选择了公开自己的

0: 个人电话。那剩余的两位啊，你大家也可以先看一下资料，如果想联系的话可以啊打热线跟佳怡来进行沟通哈。那同样节目开始之初，我们先要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23号的天气呢，是雷阵雨，温度是零上16到零上的23度，南风是小于3级的。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全省的天气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城西部和南部、松原南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部分地方呢是有中雨的，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呢，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是零上13摄氏度，其他地区是零上14到零上18摄氏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零上23到零上26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17度，最高气温零上25度。那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好嘞，说完了天气情况哈，提醒大家依旧是出门一定要做好这个防雨的准备啊，然后看天气情况也要及时的增减衣物。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您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要推荐的会员嘉宾。首先呢，第一位是682号的高女士。高女士今年70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58，体重是125斤，每个月的收入是5400多，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身体健康。高女士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孩子呢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73岁以下，月收入在4000以上，本分老实忠诚正经过日子，有责任心，不喝酒的，能接受男士呢有少量抽烟的习惯，要求还有一个就是长春本市的。这是682号我们高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0岁，生肖属猴。接下来是684号的詹先生啊，詹先生今年68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65，体重140斤，每年的收入是10000左右，有医保，生活在农安，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詹先生一个人生活，房子呢在孩子名下，他现在呢不抽烟不喝酒，而且孩子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贤惠一些的女士，同样要求女士不抽烟不喝酒，然后没有其他任何不良嗜好的，年龄呢要62岁以下，有眼缘的。这是咱684号詹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8岁，生肖属狗。他的个人电话呀同样是要求公开的，159-4317-6206，159-4317-6206。我再重复一遍，684号詹先生的电话，159-4317-6206。接下来呢是686号我们韩先生的个人情况。韩先生今年72岁，生肖呢属马，身高是1米68，体重125斤，每年的收入25000，有社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养鱼，身体健康。韩先生现在自己生活，名下呢有地房，他本人有轻烟轻酒的习惯。韩先生说了，家里有个 鱼塘啊，所以呢平时每天肯定是要这个按时去照顾的，所以说如果女士爱好旅游啊，想出远门的这种都不行啊。韩先生说了，根本就走不开，想找一位呢说58年以后的年龄，然后不找属龙和属虎的，要求女士真心过日子，通情达理，收入在1000元以上，长春市或者是周边城市的。这个是我们686号韩先生。

他有一个要求，就是电话只能在周六周日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3点之间是公开的状态，其他时间韩相说了是接不了的。我再说下时间啊，周六周日早上9点之后到我下午3点之前，这个时段您是可以联系韩先生的啊，电话号码呢是156-4317-4667 156-4317-4667。我再重复一遍，686号韩先生的电话，156-4317-4667。还有一位要来推荐的会员嘉宾是我们688号的洪女士。洪女士啊，今年61岁，生肖属蛇，身高呢1米55，体重106斤，每个月的收入2800块，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未婚，爱好是散步和跳舞，身体状况良好。洪女士没有房，现在呢就租房子住，一个人生活，想找一位干净利索，不抽烟不喝酒的，人品好，身体好，双宝有房，月收入要在4000元以上，年龄70岁以下的男士为伴。这个是688号我们的洪女士，今年61岁，生肖属蛇。那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我们老幸福乐的微信朋友圈，还有呢相亲的会员嘉宾群里头，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哈，两部热线现在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0: 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就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哈。我们首先来迎进的是5399线上的朋友，同时呢拜托本周的导播，我们吉林经济广播著名的播音啊，这个大咖，我们的节目主持人王琛做客导播间哈，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啊多多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先来迎进这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您说。
1: 我重播信息。
0: 啊，重播信息。
1: 我是新闻信息。
0: 您是崔先生不？
1: 对。
0: 崔先生，您不信息下架了吗？
1: 下架都上架了。
0: 啊。
1: 你讲年休。
0: 哎，您说啥？我没听清。
1: 我年休啊，休假。
0: 啊，休假了，现在回归了，是不？
1: 对，
0: 行，您想改哪儿？您说吧。
1: 反正还是就是，先等那个就是喝酒，我喝的是药酒泡的。烟基本就不抽了。
0: 那就是目前是还是在抽的状态，是这意思不？
1: 现在自己没事，有的鼓着一根两根的，一盒烟抽好几天呢。
0: 啊，一盒烟抽好几天，正在戒烟。然后呢，药酒是每天都喝吗？
1: 我天天喝，天天喝个一两左右，就是晚上
0: 每天喝点药酒。
1: 啊，
0: 行。
1: 所以我找长春本市的外地的人不好的，最好找没孩子的。
0: 您之前这不也是这么说的吗？你说有孩子的不找，是这意思不？
1: 不是，尽量是没孩子的，
0: 就最好没孩子呗。
1: 对，长春市内的要他已经不找就是，
0: 长春市内的，长春本市的哈。还有其他要修改的吗？
1: 完了，最近得过，前两个月得的脑梗。
0: 您啊？
1: 啊，

0: 您，
1: 脑梗，
0: 哎呦，
1: 完至于，这洗衣服做饭呐、啊，啥都行，下楼买菜啥的，这都可以，就是。我现在正在恢复东西呢。
0: 您现在妈，这咋这么？之前您不还那啥吗？总出去旅游啥的，是啥情况导致的？医生咋说呀？
1: 医生那时候啥玩意儿？
0: 哦，就是确诊了，完了脑梗。那现在您是康复期是吗？
1: 康复期。
0: 哦哦哦，行。然后生活呢是没受啥影响的？
1: 那没有，一点没有。家里生活啥都行，就是。
0: 嗯，行。
1: 就找找长个本事的。
0: 行，那我就给您更改一下子。
1: 那好的，佳玉，谢谢你啊。
0: 没事儿，欢迎您回来，崔先生啊。
1: 哎，好。
0: 哎，好嘞，再见了。
1: 拜拜啊。
0: 嗯。

我们来说一下子啊，咱这338号崔先生老朋友了哈，好久不见，最近是刚刚回归的状态，来介绍一下子咱崔先生的个人信息。崔先生呢，稍等我瞅一下啊。崔先生今年是64岁，生肖呢是属牛的。哎，属牛的不对，崔先生的年龄啊。65了吧，对不对？65了，然后他因为是之前信息下架了嘛，这是应该刚刚回归的啊。我们更改一下子，周岁已经65了哈，属牛的，身高呢是1米71，体重是150斤，每个月是5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散步和听音乐，身体健康。崔先生啊，名下有房重新装修的，家里收拾的那是一尘不染，特别的干净，我看到过照片啊。崔先生呢一个人生活，他也没有孩子，目前正在戒烟，然后爱好呢就是每天喝一点药酒。之前崔先生说这两个月这个得脑梗了，但目前在康复当中，而且自个儿啊，您是干活啊，收拾屋、买菜、做饭，什么都不影响哈。想找一位女士呢，要求身高1米6左右，65岁以下，身材匀称。女士必须有收入，最好没孩子。要彩礼的不要啊，非诚勿扰，长春本市的女士为伴。这是咱338号崔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5岁，生肖属牛。他的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3578658449，13578658449。我再重复一遍，338号崔先生的个人情况，13578658449。

0: 还有呢，咱们在周末的时候哈，我搭档跟我说了，咱群里头745号段先生想联系咱484号的高女士。一会儿我跟段先生说吧，啊，说啥情况呢？高女士始终联系不上，微信不回，电话不接，所以说呢，已经把745号我们高女士啊，不是484号高女士信息下架了啊。咱跟那个段先生说一声，您好啊，段先生。
1: 哎，
0: 段先生啊，您是不是周末的时候打电话说想联系咱群里一位姓高的女士，484号？
1: 啊，对。
0: 啊，这。

0: 高女士啊，联系不上啊，电话不接，然后我们给发了微信也一直没回。
1: 哦。
0: 我寻思跟您说一声。
1: 好。
0: 嗯，好吧，段先生，完您再慢慢看看别人资料吧。这次我们也是实在是没办法了。
1: 好
0: 吧。哎，好嘞，段先生，再见了啊。哎，嗯。哎呀，这种情况啊，佳怡真的说是非常的无奈啊，也无法理解，真的是无法理解，不知道为啥，就手机呢，就是一眼都不看，手机不看呢，电话也是不接，而且看到了未接来电呢，也是从来不会回。我跟大伙说哈，如果说您那个怕接到陌生来电呢，自个儿分不清谁是谁的，您可以把我们老幸福了这个节目组的号码存一下，好吧？这号也好记，您总打您都知道，53885399，您存到通讯录里就得了。而且一般呢，这种固定电话您一看啊，就是那个啥的，咱还带着咱之前面是0431开头的啊，是不是？就是一个普通的固定电话，您该接接啊。那这个情况呢，咱说也实在是没办法，群里这个也不在少数，我们就直接信息下架了。如果群里头还有想联系484号高女士的，建议大家再看看其他的嘉宾信息吧，我们高女士信息下架了啊。

还有呢，我们群里头上周末的时候啊，咱们大家伙记得吧，774和775位，两位都是刚刚报名成功的啊，都是刚刚报名成功的两位朋友。完了这个报完名看到资料，俩人直接决定就对对碰了。对对碰呢，上周五的时候哈，因为刚信息下架的，下了节目之后，咱们那个775号的这个李先生就给我发信息了，说啥呢？说的，你好主播，我俩已经加上微信了，说语音呢了解了个大概，因为那天是端午节嘛，说所以俩人可能都忙着跟家里人过节呢，估计也没工夫多唠哈。完了李先生说了，说语音呢先了解个大概，然后又视频了，说暂时聊得还行，谢谢主播啊。我看到这消息还挺高兴挺开心的哈，我们也是期待着二位的好消息啊，咱慢慢聊对吧，多接触一段时间啊，咱彼此多了解了解，这没坏处是不是。然后刚才我看咱们529号王先生发来信息说了，说曹女士啊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接触啊，两个人决定重新上架了。我看一下啊，皮女士，这个王先生要联系群里边的另外一位女士了哈，那我们就等一等消息吧。哦，这皮女士啊现在在对对碰当中呢，没有办法来进行连线的。行，那咱就先把529号王先生和666号我们的曹女士两位信息呢重新上架啊，大家伙想看看这二位资料的，您也可以去朋友圈里找一找。如果你说佳怡啊我找不着，我想看看啊，没关系，您可以私信跟我说。大家是这样的，群里头我们之前也总是跟大家聊嘛，就是现在是您要想找哪一个年龄段的朋友啊，您可以跟我说，提出来至少三个要求，比如说年龄段或者是属相，还有呢就是这个所在的城市，还有呢就是一个其他的，比如说是离异的、丧偶的、未婚的，就大概啊按照这几个的标准，您想找一个什么样区间范围的，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跟我说，我可以把咱节目组大概的有多少位我给您大概拢一下。如果说您这个范围比较宽泛的话哈，我告诉您大概的都是谁和谁是吧，我您自个儿下去到咱那个朋友圈里去翻去，我可以帮大家伙这么再详细的再查一查。另外

外呢，还有就是大家如果说哪位朋友啊想联系哪一位嘉宾，您也可以先跟我们节目组沟通一下子啊，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告诉您这个嘉宾目前啥状态。就比如说刚才767号的皮女士，这位529号王先生想联系，但是呢现在人皮女士是正在对对碰当中的，所以说第一时间呢我们也就给王先生回信了啊，就这么个情况。我们的节目组是吧，咱说了，只要是有找对象这方面的，大家需要啥帮助，您就随时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啊。

笑。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咱们一起来听首歌。这首歌是谁点的嘞？这首歌啊，是咱们上周我看看啊，周二的时候啊点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你是我心中的茉莉花》，是谁点播的？是咱群里头200号龚先生点播的。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啊，加一去整理整理大伙儿的信息。稍后的时间，精彩节目继续。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热线也是正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一会儿回来啊，大家不要走开。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哈。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欢迎这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女士。
1: 啊，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怎么报名？
0: 您现在打进来电话就可以报名了。我来问一些您个人基本情况，您回答我一下，然后呢咱俩把微信加上，我们需要看一下您这边的证件，如果说您的身份信息都是真实有效的，我就给您加到咱相亲群里头，好吗？
1: 好的。
0: 嗯，那您贵姓啊，女士？
1: 姓徐。
0: 徐女士啊，您今年多大年龄，生肖是属什么的？
1: 我是属猪的，75岁。
0: 您稍等啊，徐女士。好嘞，我帮您记录一下，75年属猪的55岁哈，属猪。您身高体重方便说一下吗？
1: 身高1米56，体重102。
0: 102斤。能问一下您目前从事什么工作，或者每个月收入大概多少？
1: 现在是退休。
0: 退休了。
1: 每个月收入是3000左右。
0: 3000左右，医保和社保这些都有吧？
1: 都有。
0: 好嘞。您生活在哪个城市呢，徐女士？
1: 我在长春市。
0: 在长春市。那您的婚姻状况呢？
1: 现在是离异。
0: 离异状态。好嘞，您稍等啊，我给您做一下记录。那平时咱说了，在家里头有啥兴趣爱好吗？
1: 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吧。
0: 啊，就是在家里头平时收拾收拾屋子，散散步，也就这些呗，是不？
1: 对对。
0: 哦，
1: 也不打麻将。反正不打麻将。
0: 反正感觉您应该是比较喜欢安静的，是不是？
1: 差不多。
0: 就不太喜欢这种群体的活动哈。
1: 但是有的时候也喜欢，就是出去旅旅游吧。
0: 喜欢旅游。行。您身体状况咋样？
1: 身体状况。

0: 现在身体状况是良好。三高那些症状都没有。
1: 都没有。那我问一下，您现在自己生活吗？还是跟家里人在一块儿？
0: 我现在是自己有住房，然后没有子女。
1: 哦，名下有房，没有子女，一个人生活是吧？
0: 对。
1: 那您想找啥样的？说说您择偶要求吧。
0: 年龄不超过61岁吧。
1: 61岁以下的。
0: 对，然后，收入不低于4000，有住房。
1: 4000以上的收入。
0: 有
1: 住
0: 房。也是，如果有子女的话，也是独立的吧，就是，就是子女不在身边，
1: 无负担的、
0: 就
1: 是、
0: 是
1: 吧？
0: 对，无负担的。然后，不跳舞，不打麻将。
1: 没有不良嗜好，抽烟喝酒您能接受吗？
0: 喝酒不要天天喝吧。
1: 好。
0: 就是偶尔。
1: 好
0: 可
1: 啊，
0: 以。
1: 还有啥要求？您说吧。
0: 身体状况也要良好，就不要那个有什么，就像三高了，就是那
1: 你还
0: 其他，就是本分。就是本分人吧，
1: 本分人真心过日子的是吧？
0: 身高应该不低于1.68米吧？
1: 好，您稍等啊，先真心过日子，身高1.68米以上，对不？
0: 对。
1: 行，然后必须长春市的呗。
0: 对，必须长春市的。
1: 长春本市的，好嘞，给您做登记了啊。
0: 那好
1: 吧，
0: 谢谢。
1: 我问一下，您这手机是微信不？
0: 是
1: 微信哈。那我一会儿加您，您通过一下子。我需要看到您的身份证和您的户口本，就写着您婚姻状况那一页的户口本，好吗？
0: 好的。
1: 哎，好嘞，我们期待您早日进群啊。哎，您等会儿，
0: 谢谢
1: 您等会儿啊。您这个微信号怎么还是我没搜对吗？您稍等，先别挂。我看一下您的微信。
0: 不是我
1: 啊，
0: 我应该是这个微信号吧？
1: 您微信名是叫朵朵吗？
0: 对。
1: 啊，那我加您，我找到您了。好嘞，咱这个微信上聊吧，好吗？徐女士，欢迎您。
0: 好
1: 嘞，再见。
0: 好的，再见。

776号徐女士哈，我们期待她早日进群，同时呢也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你也如果也想来报名相亲的，一定要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热线联系我们啊。为啥我跟大伙儿再说说，就是因为啊想让这些正在听节目的同样是单身的朋友们能多多听到您自个儿的声音，听到您的故事，是不是？把您自己的事情简单跟我们说一说。您看刚才通过跟徐女士这简短的聊天，也能感觉到徐女士性格大概是个啥样的人了吧，对吧？哎，您看说话呢比较安静，然后这个不是说话比较安静，就性格比较安静，说话呢慢悠悠的啊，这个条理呢也特别的清晰，所以说也能感觉到徐女士，你看说了吧，平时也不是很喜欢热闹，也没有啥特别的这个兴趣爱好，就是一个每天自己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状态这样的性格的一位朋友，对吧？所以一定要大家自个儿来打电话说出来啊。当然除了极个别的情况，目前就是咱群里770多位，都快到800人了，我依然记得现在群里只有3位男士不是本人来报名的啊，就最起码不是通过电话报名的，哪怕是比朋友跟帮着报名的都算，一共只有3位男士，都是因为这个啥一些特殊的原因实在没有办法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又表现出很强烈的想加入节目的意愿啊，我们就直接给人家通过微信的方式给人报上名了。除了这3位，其余的都是通过自己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好吧？那咱再说说咱节目组的微信号码啊，大家伙有的朋友呢也说了，我想加微信啊，我不找对象，也想跟你们唠会儿嗑，节目的直播期间来跟你们互动互动啊，没问题，您可以找到微信号呢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这么的一个微信号，您输入进去之后，一点击查找能看到。

这微信名就叫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就叫这个名儿。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啊。当然了，微信没有办法24小时实时的回复大家，所以说有啥事儿的话，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了之后会慢慢的来进行回复的，好吧？同时也欢迎更多加微信的朋友啊。总之呢，就是欢迎大家参加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咱们一起啊来感受到这份幸福，好不好？我们这个，哎呀，刚才的徐女士已经把微信通过了啊，通过了，我们俩已经顺利加上好友了。行，我下了节目再继续跟她去沟通。还有呢，崔先生说了啊，刚才338号打电话重播的崔先生，崔先生说了，佳怡呀，你再给我发一下子朋友圈啊，说啥？我看一看啊，说的改一下身高，改成1米55左右就行。他说的是女嘉宾的身高吧？是不是啊，崔先生？是对女士的要求吧？1米55以上啊，我瞅一眼啊。身高1米55左右啊，行嘞，1米55左右，好嘞，给咱崔先生改了。朋友圈呢？朋友圈稍后再发吧，现在节目直播的期间发不了。我跟大伙说啊，如果大伙有想中途发朋友圈的，您咋办？您可以啊，在我们播放歌的那个过程当中，您提前点跟我们说啊，您那个时间我还有时间发个朋友圈，但节目开始之后就发不了了啊。像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其实啊，我是希望看到大家修改自己个人信息的，就像咱崔先生这种，为啥呢？你看吧，很多之前说的比较绝对的条件，慢慢在放宽，是不是？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这个啥呢？一个好的标志，对吧？就是咱们说不要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在心里头，是不是？我觉得就是这才那个什么，你除了这种，比如说要彩礼的，你别给我打电话啊。其他的，咱如果说大差不差的，咱就可以说，比如说身材匀称一些的哈，咱也别说必须得1米63.5，体重必须48公斤以下啊，48.5的我都不要。你这种情况之下，那就不是找对象了，咱说那太难了啊。那太难了，所以说你看崔先生的目标也是说修改了一下子，就是大概是一个什么范围之内，你这样的情况啊，也有更多的朋友敢给您打电话。要不是有的朋友一看，也完了，我这是不符合，我这个我1米6，我1米54，完了差1厘米拉倒吧，不联系了，你这犯不上的事儿，对吧？大家伙的是吧，我说的意思大家也能明白，就大差不差的就行。当然你要说原则性问题是吧，那咱必须的，那差一点都不行的，咱就明确的说出来，这没毛病是吧。我看看啊，咱们这有新朋友加朋友圈了，加个微信就问我搁哪儿呢，相亲呢看不着，那没报名的能看着吗？

0: 好了，我跟这个新朋友再简单介绍一下咱这报名的方式哈。如果有更多的朋友也想加入进来，每天下午直播的期间您打热线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刚才佳怡也是看了一下子，在咱们这个听歌过程当中，目前咱们节目正在对对碰当中，也包括信息下架的嘉宾啊，目前是36位。如果说大家也想这个跟群里的朋友联系联系的哈，您也可以直接这个啥呢，直接在跟我说，线下跟我说，打电话跟我说都行。您想联系谁，您说我是5号，我想联系6号，我就给您联系，就这么简单。咱找对象啊，但有很多朋友还在说你等着我们给介绍，咱节目组不给介绍对象啊，咱就都自己找。因为啥呢，我们所有的那个相亲的资料啊都是公开的，大家自个儿去找，自个儿看哪个有眼缘，哪个合您心意，您自个儿来跟我们说，我们给您联系，是这么个情况啊。大家伙千万别报了名了就一直在那儿等着我们给介绍对象，咱群里家朋友太多了，我们介绍不过来，说实话也啊。375号孙女士又来准时打卡报道了啊，说开播了，又是到佳怡主持节目时间了啊。没错，又是我了啊，咱这本周的周一到周五的节目依然是我在这陪伴大家，然后周六周日两天是我搭档大奥在这儿，一周7天哈，我们节目都是直播的状态，所以如果有想来参与的朋友，你每天下午这个点关注到我们节目上就可以了。我们报名的这位女士啊，报名的这位女士我看到了啊，身份证户口本都是没有问题的，包括本人的照片也已经发过来了啊，欢迎她报名成功，可以进群了，好吧。哎呀，这又来了一位新朋友，我们这位徐女士的资料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介绍啊，明天一般都是这样，当天呢因为我需要去整理一下，然后就第二天播，好不好？大家如果有关注到我们776号徐女士信息的，一定要在明天下午节目当中啊准时来收听。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
0: 你好，请讲，先生。
1: 佳怡好。
0: 哎，请讲。
1: 啊，那个我想报名。
0: 欢迎您啊！哎，您贵姓？
1: 啊、
0: 喂，能听到吗？
1: 啊，听到了。
0: 哎，我说您，哎，我说您贵姓啊，先生？欢迎您，您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1: 我说李。
0: 您说啥，先生？
1: 我说姓李。
0: 姓李，李先生，对不？
1: 哎，对。
0: 李先生，您今年多大岁数？您属啥的？
1: 属兔，51年生人。
0: 51年生人。
1: 啊。
0: 啊，您身高体重跟我们说说。
1: 身高168，
0: 体重多少？
1: 160斤。
0: 160斤，您现在每个月退休金有多少啊？
1: 到农。
0: 农村的，是不是？
1: 啊，对。
0: 农村的，那您每年大概有多少钱？
1: 哎呀，每月给500块钱嘛，生活费。
0: 您说每年吗，先生？
1: 一个月就给500块钱，
0: 一个月500，
1: 对，
0: 就是您收入就是500块钱是吗？
1: 对。
0: 您有没有医保和社保啥的呀，李先生？
1: 嗯，医保社保那个都有，
0: 都交了，
1: 参加年年都交
0: 啊。您是生活在哪个城市？
1: 德惠，珠海。
0: 啊，在德惠。然后呢，您婚姻状况呢，李先生？
1: 嗯，老伴没了，老伴死了，
0: 去世了是吧？
1: 去世3年了。
0: 您这平时在家里有啥兴趣爱好吗？除了忙农活之外，
1: 没啥的爱好。
0: 行，那身体状况咋样？
1: 哎呀，上年人都有毛病，不就吃药吧。
0: 您说您身体有毛病啊？喂，
1: 天天吃降压药。
0: 你有高血压对吗？
1: 对。
0: 啊，那您现在一个人生活啊，还是跟孩子啥的搁一块儿啊？
1: 自己
0: 生活，名下有地方是不是？
1: 姑娘，在50平了。
0: 那您就是有房子呗，有地方呗，是不是这意思？
1: 哎，对对，有。
0: 你平时抽烟喝酒不？
1: 不抽烟。
0: 不抽烟，喝酒啊？
1: 对。喝酒就腻了。
0: 您想找啥样的李先生？
1: 嗯，
0: 您那个手机呀、啊，它通话效果特别不好，您能找个信号好点的地方吗？我实在听不见您说话。
1: 我这，
0: 喂，
1: 往边边打。
0: 喂，你好，李先生，能听到吗？
1: 听到了，听到了。
0: 那您说说吧，您想找啥样的？
1: 找一个不要彩礼的吧。
0: 嗯。不要彩礼的。哎呀，我这李先生电话到底还是掉线儿了啊，到底掉线儿了，不知道啥情况，信号可能太差了，我估计啊。那我们就那啥吧，如果想来报名的朋友啊，今天恐怕来不及接听大家电话了，明天下午这个点儿，好吧，您接着打。我跟大伙儿说，您要是想来报名的，您早点打，四点节目就开始了，四点之后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了。所以说，因为一般的报名的时间会稍微的长一些，我们得多跟您聊聊啊，对吧？得多了解了解您的个人情况啊。所以说，您如果要是来报名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时间多留出来一些，好吧？还有5388线上还有位朋友打进来，咱问一下，您好，这位朋友。
2: 那个我是四平的，可以吗？
0: 可以呀、啊，先生，您是不是咱俩刚才加微信了？
2: 啊，对。
0: 啊，先生是这样的啊，我知道、啊、我一猜，您说您四平的，我一猜就是您。哎，这样呗，我明天 啊，明天节目直播期间我给您回过去，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快到了，您是要来报名的，对不对？
2: 对对。
0: 啊，您明天下午4点之后可以接电话吗？
2: 应该是可以，应该是可以，
0: 应该可以哈。行，先生，我您电话我记下了，明天节目开始我给您回，好吗？
2: 好的，
0: 好
2: 的，好
0: 嘞，再见了啊。哎，好嘞，今天啊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这个点儿咱不见不散，拜拜。
3: 当你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4: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5: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6: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7: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8: 我歌唱，
3: 我跑步，
5: 我摄影，
8: 我学习，
7: 我公益。
9: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0: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醒醒，该烫文献了。第二十三页，醒醒，该写教案了。第三章第五行有错，快醒醒，该睡觉了。醒醒，该睡觉了。我的名字叫鲁班，是一款智能应用。我的主人叫鲁一博，是中国天津中德机电专业的老师，平时就爱研究点高科技。这不把我给鼓捣出来了吗？
3: 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上集。
2: 2016年，天津率先主导推出鲁班工坊，与世界分享中国优秀的职业技术和文化。2019年，鲁一博被派驻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加入了鲁班工坊大家庭。
4: 喂，领导啊，刚到柬埔寨，下飞机了。
5: 哎，可是领导，我可听说啊，
6: 咱们这个鲁一博老师，
7: 鲁一博老师，我是大盛集团的老李。
4: 哦，您好，对，李老师已经在我边上。
7: 在。
4: 可是领导啊，鲁班工坊提前启动，和我博士考试时间冲突啊，我为了这场考试都不知道准备多少年了。喂，领导，
7: 抱歉啊，鲁老师，我们这边信号不是很好啊。哎，我帮你放行李啊，来，
4: 还是我自己来吧，李老师，这里边都是考博的书，有点沉
7: 啊。是啊，哎，我们上车聊
4: 啊。好，那我们上车说。
7: 哎，鲁老师啊，您不要总老师的叫，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这次给李当翻译呢，帮你打一打辅助。还是叫我老李吧。我对您可是早有耳闻，鲁一博嘛，中德机电专业的王牌教师。
4: 别这么说，同行啊，卧虎藏龙，一天不卷都会被落下。哎，老李啊，您在这儿多久了？
7: 大盛集团有多少年，我就待了多少年啊。
4: 哦，
7: 你这个王牌教师，准备待多久啊？
4: 别人教多久我不知道，我只能教一个学期
7: 啊。
4: 9月份我就该博士考试了。
7: 那不对啊，听说第一期的老师至少要待满一年
4: 啊。那我得打电话问问领导。哎，这手机怎么没信号？
7: 哎，坐好 Optimum Monday。
4: 你说什么？
2: 智能鲁班提醒您，这是柬埔寨语里稍安勿躁的意思。温馨提示，距离您的博士入学考试还有238天，低头是题海，抬头是前途。您的今日备考计划有刷题20道，实训2小时，模拟卷一套。
7: 哎，你这手机还能说话？哎，不过你可不能那么快走，有了你的培训，柬埔寨的年轻人才能有一技之长，中国在这里落地的企业才能有活国的技术工人呐。
4: 可万一不能提前回来？那可不行，我都考了4次博了，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冲刺的机会了。
7: 哎呀，鲁老师啊，你知道你有多重要吗？
4: 我
7: 有了鲁班工坊的教学，柬埔寨就等于有了懂基础科技的生力军，
6: 这些年轻人服务中国企业，也可以服务柬埔寨企业，企业生产就有了保障，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双赢啊！
2: 30年了，为了念书，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4: 小鲁班，别解下场。总之，我是必须回去考博。
7: 鲁老师，你这张王牌好不容易我们摸到了，马上就得打出去啊！文总和玛丽校长不会答应你。
4: 嗨，咱还是先说眼前的问题吧，我也不能一句柬埔寨话都不懂。你叫什么名字？是你牙齿摸 A？
7: 是这样发音的啊，是牙齿摸 A。
4: 你牙齿摸 A？
8: 不是。
2: 鲁一博英语、中文、柬埔寨语手脚并用，很快打破了语言不通的壁垒，适应了在柬生活。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9: 睡吧，别捂着了，老婆呀！
10: 都别说话了，
11: 现在呀，
10: 出来了！
7: 安静了，上课了，打电话的同学挂掉，那边那个啊，不要再话了，安静啊，安静。
4: 哎呀，同学们，谁能告诉我？8点上课，你们怎么10点才来呢
12: ？Sorry sir， 外面雨太大，可能梦就梦一堆，而且我起晚喽。
4: 好了，起晚了。
12: 老师，上多，我不是故意的，我们都是10点才开始上课，今天定了3个闹钟，我还是没有听见呢哈。
4: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不到6点就起床了。你先下去坐吧。今天大家第一次见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鲁一博，来自中国天津。对，是你们的班主任，这位是助教李老师。
7: 欢迎大家来到鲁班工坊学习。我来自中国安徽，大家可以叫我老李。
12: 老师，鲁班是什么意思？
2: 智能鲁班回答您，鲁班就是我，中国最早的科技人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化身。鲁班也叫公输班，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鲁班从小跟着家人盖房子，后来慢慢学会了造兵器、豹子、铲子、曲尺，甚至雨伞，这些都是鲁班发明的。
4: 大家刚才用的雨伞就是鲁班发明的。
13: 哦，鲁老师、李老师，你们好，我叫莱蒙，我想当班长。还有，你们来之前，全班同学委托我问你们一件事：我们上这个课能找到好工作吗？
14: 能赚大钱吗？
15: 赚钱吗？
12: 这样，老师，不想发财，是不是就不用上课了呢？
4: 安静，课都给我好好上，我会点名，只要是我的课，就不许迟到，不许打电话，不许在课堂上化妆、打游戏、吃东西，更不许带与课堂无关的东西入内。那个戴眼镜的，你叫什么名字？
13: 卢老师，他叫 Seven。
12: 老塞，谁要你说
4: Seven？ 我记住你了，下节课先查你来没来。
12: 我恨你，莱蒙。
16: 你接触不知道吗？

0: 好了好了啊，这一节课是智能焊接技术啊，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操作开始。听说不少同学以前搞过焊接啊，哪一位愿意上来演示一下这个架子是怎么焊的呢？
1: 老师，我。
2: 莱蒙同学很勇敢。
3: 老不老？

0: 赖萌，你一直这么焊啊？谁教你的？
1: 我自己学的。我记得就是这样啊，先预热木材，温度够了就。
0: 哎，你给我吧，先把电壶给我。
1: 老师，为什么我一直流眼泪啊？
0: 因为你没戴面罩啊。
1: 桑多，对不起，我太紧张了。老师，我还能当班长吗？哎
0: 呀，快回去吧。同学们，赤裸裸的反面典型。还是卷理论吧，老李啊，
2: 嗯，
0: 把试题给大家发一下。
2: 好，
0: 我们先摸摸底。
3: 嗨，摸哪里呢哈？
0: 摸底就是考察你们现有的水平
4: 啊。什么都没学，哪有水平啊？
5: 我说我教学没道理。
4: 老师啊，你是不是骗我们学过呀？
2: 严肃点啊，是考试，考试时间30分钟，注意考场纪律
0: 啊，不要忘记写上你们的大名啊。

0: 哎呦，好难，你一点都不会。
1: 三万，你让我看一下。
2: 景刚，亲爱，我才不，谁让你告诉老师我的名字？
0: 老塞，不给就不给，我自己写。
2: 棒不喽？我教你呢哈，你把答题卡扔在地上，
1: 然后呢？
2: 踩上去。
1: 再然后呢？
2: 有鞋印了家，就按照鞋印的形状去涂答题卡，正确率一定比你自己写的要高。
0: 耍我？塞文，你给我等着！
2: 哎，你把这个拿。
3: 下课后，鲁一博用最快的速度判了试卷。这卷子连我都能判，因为交的是白卷。能明显感觉到，一博越来越焦虑。为了快速实现做出成绩的小目标，他开始想方设法让学生们卷起来。

0: 几点一班听好，下楼跑步。
1: 老三，是说哟，天还没亮呢。
0: 起床了，给你们五分钟，马上下楼。你们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啊？下来，都下来。
2: 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3: 卢老师啊，你每天都是不用睡觉的，昨天半夜你还在写东西，这早上六点又起床了。
4: 习惯了，我冲了壶咖啡，东南亚的咖啡豆很有特色，来点。
3: 不了不了啊，年纪大了喝不来
4: 啊。我跟学校打了报告，争取带他们去天津打比赛。
3: 哦，回天津参加世界职业技术大赛？
4: 对啊，到时候我就不用回来了。但是距离比赛就还四个月，必须先调整他们的作息。你想想啊，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专业要比6到8个小时吧。
3: 嗯，
4: 编写程序，安装组件，最终还要实现整个模拟系统运转。
3: 是啊，
4: 比赛过程还不能停，这就意味着选手不仅得有好脑力，更得有个好身体啊。都站直了，别懒懒散散的，还没睡醒呢。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天早上7点准时在操场集合，跑半小时再上课，跑不完不许吃早饭。出发，好。老李啊，咱们别弄太难的，学生们看不懂。
3: 哎，好的啊，这个图案简单的很呐。
1: 卢老师，红红的字是什么耶？
3: 这是中国的剪窗花。
4: 对。
3: 哎，
4: 来，让李老师。

0: 这位巧手教大家剪窗花，你们可是赚到了啊！
1: 来来啊，大家每个人拿起你们面前的彩纸，对折成三角形，然后向上对折，把它变成菱形啊，一共反复对折四次，变成这么大。哎，接下来开始画图案啊，我们从简单的云开始画起。嘿，怎样？哎，怎样？
2: 哎，我笨手笨脚的，怎么能行啊？
0: 能意识到自己笨手笨脚还不算晚，来，我这把剪刀给你。
3: 老师，为什么让我们练这个啊？
0: 干咱们机电这行啊，最重要的就是手稳。今天我可把秘籍倾囊相授了啊！想要手稳，就靠中国的剪纸。
3: 用剪刀 ，so easy 啦！
0: 剪一个不难，难的是一直剪。我要求你们所有人每天至少剪一个。
4: 这么多！
0: 最后我抽查。
3: 为什么每天都要剪？
0: 因为我信奉一句话：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材料知道；三天不练，哼，谁知道都没用了。剪
5: 剪吧，
1: 哎呀，每天对付这帮峨眉山的小猴子就够累的了，还要应付你这位名副其实的卷王。
2: 卢老师，厉害厉害，
0: 厉害厉害厉害！老李啊，你看孩子们都在夸我厉害呢。
1: 啊，你清醒一点吧，厉害是柬埔寨话再见的意思
0: 啊，是这个意思啊。
6: 老板，文老板。
7: 谁呀？
6: 是我，阿晨。今天工地我面试，你给我。
7: 哦，我有印象，发生什么事了？
6: 文老板，我想问，为什么不要我？我在之前的工厂工作十几年，大家叫我无敌手，工作再苦再累，我可以做。
7: 面试时已经解释过了，你的技术我们非常认可，但我们不需要普通电工。大盛集团的生产模式和传统工厂不一样，我们需要懂先进设备、技术过硬的工人。
6: 给我一次机会，我有四个孩子，我需要这份工作。
7: 不好意思，
6: 我有基础，我非常愿意学习，只要给我一次机会。
7: 嗯，真的吗？
6: 真的。
7: 好吧，我给玛丽小上打个电话。
6: 谢谢文老板，谢谢文老板。
7: 别让我失望哦。
8: 一博大魔鬼集训只坚持了三天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他激起了民愤。现在一听说是他的课，学生们都不愿意来。无奈之下，他找到学校里分管国际交流的玛丽校长取经。玛丽很热情地邀请他去吃饭，还说要介绍一位新朋友给他认识。
9: 哎，一博啊，玛丽校长请你吃饭，你带我来做什么？
10: 我紧张啊，柬埔寨餐桌礼仪那么多，待会儿我就靠你了。
9: 哎呀呀呀呀，啊，好了啊。一会儿你随时看我的眼神啊，听我按时行动。
10: 好嘞。
11: 鲁老师，李助教，
9: 哦，
11: 欢迎你们来柬埔寨。
9: 玛丽校长，
0: 你好，你好，
9: 好好，
11: 你好，你好。柬埔寨鲁班工坊这个项目，从最初的校舍大建到如今已经顺利开课，每一个部分都离不开中国政府、企业和学校的支持。借着今天一起用餐的机会，我代表学校再次表达对你们的感谢。
9: 客气了，
0: 您太客气了。
11: 来来来，二位请坐。啊，对了，卢老师，
0: 嗯，
11: 这里的气候还适应吗？这些日子生活上还习惯吗？
0: 哦，习惯， 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想和您交流一下学生的教育问题。
11: 哦，不不不，卢老师，如何教会学生，那可是你的工作，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我今天只管好好招待你。
0: 可是，
11: 不要可是了，我们这边常年是夏天，我看到你好像出了很多汗，来来来，尝一尝我们的特色饮料甘蔗汁懒香子。
0: 啊，谢谢，确实有点渴。
9: 哎，喝错了，那一杯是洗手的
0: 啊。不
4: 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1: 哎，文总
11: 啊，文老板你来了。太好了，来认识一下这位新朋友。
4: 哦，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卢老师吧。
0: 啊，
4: 您好您好，中国大盛集团文娜娜，常听老李提起你啊。
0: 原来大盛集团的文总是位漂亮的女士啊。
11: 既然忍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大家都不要客气，来来来来。
8: 智能鲁班温馨提示，
11: 什么声音？
8: 您的博士入学考试
0: 抱歉，是我的闹铃，我忘记关掉了。
8: 考试题海，
4: 考试
8: 抬头是前。
4: 你要考博士吗？那鲁班工坊怎么办？
1: 这个，哎呦，这道菜好独特呀、啊！哎，叫什么名字啊？
11: 这可是最出名的高棉美食
1: 哦，
11: 柬埔寨的果菜阿莫克语。
1: 啊，好，
11: 卢老师品尝一下嘛。
1: 哎，吃一点，吃一点。啊，
4: 哎，玛丽校长，之前我打电话和您说的事儿，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希望就安排到卢老师办理，他教的专业和我们需要的工种很适合。
11: 这没有问题的，卢老师，你们班即将有一位新学生到来。
0: 新学生？
4: 他叫阿晨，以前在工厂做工，刚丢了工作。
0: 这个小孩都不好教，那工人岂不是难上加难啊？
11: 卢老师，你不知道，过去我们这里很穷的，是中国企业来到柬埔寨建工厂、建学校，我们的日子才越过越好。
4: 嗯，古有丝绸之路，现有一带一路，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啊，一直就有合作交流的基因。
0: 但是
4: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里几乎没有我想要的人才。没有技术人才，大家怎么发财呀？
1: 哎，不对不对嘛，人才这不就来了吗？一博，一博，
4: 卢老师，你就是才。
9: 哎，
4: 来来来，尝尝这块八腿美味
1: 啊，吃一下
11: 啊。八腿美味啊，这可是我的 favorite， 蛋白含量是牛肉的20倍，吃这道菜可是有讲究的。我来教你们怎么吃，要喝一口酒，吃一口肉。怎么样，好吃吗？
0: 好吃，像螃蟹，还有点鸡肉味。这到底是什么呀？
4: 是油炸大蜘蛛。
0: 炸什么？蜘蛛？我吃了蜘蛛
11: 啊！他怎么了？
1: 哎，
11: 快扶他一下。
1: 跟卢老师，你没有事情吧？
11: 是不是太热了？来来来，试试这碗水蝉酱吧。
1: 卢老师，
8: 用户您好，
1: 监
8: 测到您的血压数值异常，请及时就医。柬埔寨的礼仪是不能让客人的盘子空着，一博为了礼貌想把盘子里的食物都吃光。就这样，玛丽拼命夹，他拼命吃，不仅没解决学生上课的问题，还把自己吃成了水土不服。很快，插班生阿晨加入了鲁班工坊，然而与阿晨一同到来的还有很多神秘传说。
2: 小点声音，
0: 大半夜的，到底带我们看什么呀？
2: 卢老师，李老师，你们没听说过那个传闻吗？
9: 什么传闻啊？
2: 最开始有人凌晨12点看到教学楼里的灯突然亮了一下，后来有人说一到晚上就会从这层传来各种诡异的声音，大家都说这学校里面有脏东西。
5: 哎， 还有人说了哈，阿成来了以后，学校里才开始变得这么邪门。
2: 家，一定是他。你们注意过阿成手上的疤吗？
5: 总的是啦，那块疤好恐怖的嘞。
1: 哎呀，你们几个不好乱讲的吧？
0: 你们最好不是装神弄鬼啊。
2: 你们听，
5: 跟牛克兰是从实验室里传过来的。
0: 谁？
6: 啊，是我，
1: 阿岑，怎么是你啊？
0: 这么晚，你在这儿做什么？
6: 我，
0: 这是什么？
6: 没什么。
1: 哎，这不是紫檀木吗？怎么有这么多的紫檀佛珠啊？
0: 你在车珠子？
6: 我，
0: 你是不是在用学校的实训设备接私活？
6: 老师，桑刀，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求求你不要告诉校长，不要告诉文老板，我被人骗了。
0: 骗？怎么回事？
6: 我失业了，文老板说只要我从鲁班工坊毕业，我就有资格进他的工厂里做工。可现在我边上学边做点生意，就是帮人家车珠子。签合同的时候我看不懂，被坏人骗，订单多到做不完，如果不能按时完工要交钱，很多很多钱。
1: 好了好了，阿陈啊，这是你做的台砖？
6: 对，为了加快速度，我用实训室里的台砖配上合金刀头，最后再自己打磨一下。我知道做完这批材料比登天还难，可如果让我交违约金，我们一家子就饿肚子了。
5: 喂，阿善，你的手打的那么狠啊？
2: 喂，你都流血了。
6: 这个时候哪里顾得上手？
8: 提示：请尽快处理伤口，请尽快处理伤口。
5: 对，你快去包扎。
6: 不，我不去，我今天必须把这几千件完成。
0: 阿晨，你先去包扎，珠子交给我。放心吧，只要我在，就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人出事，鲁班工坊也绝对不是个摆设。
5: 对呀，你快去吧，阿晨。
1: 阿晨啊，跟我走，我带你去医院。
6: 我不去。
1: 你就跟我走，这里有卢老师。走。
6: 哎，
2: 老师，
0: 你们怎么都来了？
12: 雷蒙说
5: 让我们快点来。是啊，
0: 实训室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呢，上课不积极，看八卦次次不落。同学们，谁今晚愿意留下来帮阿晨做这批珠子？
5: 卢老师，我想睡觉。哎呦，
2: 几千颗珠子怎么可能做得完啊？
5: 啊，简直就是阿汤哥的电影《Mission Impossible》啊！
0: 我们肯定能完成。
2: 哎，不可能！我听说像阿成那样熟练，一小时最多能做几十颗，就算全班都来帮忙，我们也要做到天亮。
0: 对，如果用老式的台钻，可能真的要等到天亮。一个圆木饼半个半个的钻，还要双面各钻一次。效率低，误差大，还很容易受伤。但是如果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完成呢？
5: 哎，你是说？
0: 对，数控机床。孩子们，来，都进实训室来，今天我们上一节不一样的数控课。首先把质料开成这么长的木方条，套入数控机床，微调开始。你们看，四角一圈圈被切掉，就变成了珠子，再把珠子进行归圆，这东西就是一个字，快。毕竟整个过程都是自动设计的，不需要再手动打孔，而且只要把数控机床模型设计好，其他全都不用管，一件事搞定。
5: 哇，好厉害呀、
2: 啊！
5: 我没有见过这种事，
2: 这招太妙了。卢老师，你是天才，你就是鲁班，你就是鲁班。
5: 你可不敢来，以后就叫你鲁班老师了。
13: 鲁班老师，
2: 鲁班老师。
0: 但是你们知道该怎么设计数控机床吗？
2: 我不知道。
0: 现在还觉得学习没用吗？ 几千颗珠子，不费吹灰之力。明天早上第一节课还是这间教室，我给大家讲编程，想学的不要睡懒觉哦。
5: 喂，老师，你之前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了哈，我明白了嘞。
2: 家，
12: 那我要是十个闹钟，
2: 那我是20个。
12: 今天晚上要好好预习，不睡觉啊。
2: 那我就负责叫大家起床。
12: 好。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上集。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第二天，来听编程课的学生比预想的多不少。他们说，本以为学职业技术就是去当维修工，没想到鲁班工房的课程超乎想象，尤其是把智能科技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让他们发现学习是一件既有趣又有用的事。

0: 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1: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智能机器人 MicroMouse 竞赛平台和百变拼接仿生机器人平台。
2: 啊，这是怎么操作的？
3: 我听说过 MicroMouse， 可是我也试试了。
2: 你这个搞，
4: 请大家注意区分结构件、传动件、传感器件和执行器件啊。最主要的是创新能力。
3: 刘老师，我正在试着研发一款洗手机的 APP， 你帮我看看这里为什么总是运行不了。
1: 洪定义，我是 C。
2: 刘老师，李老师，我的焊接考试得了 A 加。
5: 哦，太好
4: 样的，
1: 我就知道你能行。
6: 2019年5月，全国智能院校技能大赛开始了。一博带着 Seven 和 Lemon 回到高手云集的天津，准备为自己的未来放手一搏。

0: 给你打视频看看你啊。我们都在实训中心，这里有大圣的基站设备啊，网络信号稳定啊。
1: 喂，大家用手机能看到吗？
0: 哎，看得到，
2: 看得到。
1: 这里啊，就是我的家乡中国天津。
3: 加油！
0: 为柬埔寨鲁班攻防，我们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啊！卢老师，我们想去看一看天津的学校了。
4: 是啊。
1: 好，没问题。那大家跟我来，我带大家云参观一下咱们的校园。
4: 好。
1: 来看这边啊，这个是图书馆，那些呢是实训室。这些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学习时用的设备只是这里的冰山一角。如果你们能来到天津上学，将会拥有更多的知识和体验。还有这个区域是宿舍、食堂，那边是体育馆，还有游泳馆。
0: 哎，同学们啊，哎，还是中国的职业教育。牛
2: 老师，图书馆和真的免费开放吗？
1: 当然，只要你不困啊，24小时都可以用。
4: 看起来好漂亮啊！
2: 看起来可真好吃。
3: 哎，我早饭吃了两大碗了呢。
2: 真羡慕 Simon 啊！我也想到天津去。
0: 我也。哈哈哈！哎，你好好努力，明年的职业大赛就可以去了。
2: 我想考到天津上学。
0: 这个对了嘛？
5: 各位来到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国际邀请赛的比赛现场，来自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等8个国家的选手正在蓄势待发，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邀请他们进入主赛场。
6: 塞文，我有点紧张啊。
7: 到家苏苏，深呼吸。你看场上的这几位带队老师怎么样啊？
6: 除了我们的鲁班老师都很正常啊。
7: 罗娜，那我们一定拿第一的啊。
6: 海德威，为什么？
7: 只有我们的带队老师是疯子，说明我们付出的最多，练得最狠，别的队怎么超越我们？
6: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又信心十足哈。
7: 这个时候心态最重要，少想有的没的，不如想想拿了冠军以后找鲁班老师要什么奖励。
5: 比赛正式开始。
6: 塞文，不好了，机床 X 轴抖动。
7: 警察摩擦力大秀，伺服参数
6: X 轴伺服初始化操作已完成，正常运行，等待搞定。
5: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0分钟，请参赛选手注意时间。
6: Seven， 你那边怎么样哈？
7: 好呢，一切顺利了呢。
6: 帮我看看这个控制器为什么总是调试不成功哈？
7: 好，检查一下程序设定。
6: 检查过很多遍，没有问题。
7: 啊？确实没有问题。如果程序没问题，那问题一定出在变频器与控制器通讯不稳定上。
6: 那我查查通讯参数配置。
7: 哎，通讯子站配置好像不太对了哈，你看。
6: 什么声音？
7: 哎，危险了哈！莱蒙，你没事吧？
6: 没事，哪里出了问题啊？
7: 高温蒸汽管道裂开了。
6: 这是个意外，不是我们的错。
7: 不管是什么原因，比赛结束时我们的系统不能正常运转，一定会被扣分的。
6: 抓紧时间重装高温蒸汽管道吧。
7: 重装管道至少要半个小时，不可能完成的。
6: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7: 不如直接管道焊接。
6: 哎，你这个方案更不可能。我们没有足够长的焊枪，没有足够安全的防护服，更不是金刚不坏的超人。等焊完管道，我们就变成熏肉干了。
7: 冷静，冷静， 这个时候如果是鲁班老师，他会怎么办呢？
6: 他，
7: 喂，我知道了呢，我们把三根焊条接在一起，再把第一根焊条弯成一个椭圆状弧形，这不就是一根足够长的焊条吗？啊，从这里把它伸进去，焊出管道的缺口，无论是距离还是高低都正合适了呢。
6: 这太冒险了，能成功吗？
7: 豆腐家叔叔一定能行了啊。
8: 气管裂及虚汗，怎奈臂短无法干，汗条加长一米半，好似鱼竿直呼颤。湖光闪烁烟雾漫，不是钓鱼是烧汗。我这段快板说得怎么样？猜得没错，柬埔寨鲁班攻防最终夺得了比赛冠军，鲁一博如愿以偿拿到成绩，可以留在天津冲刺考博了。可是
9: 小鲁班，
8: 智能鲁班在呢。
9: 删除复习计划。
8: 是否确定？
9: 我确定。
8: 彻底删除是否确定？
9: 我确定。我还是第一次在孩子们的眼睛里看到这样的深情，希望、向往、梦想和一些很美丽的东西。此刻，我心中好像终于放下了什么，又好像重新燃起了什么。
10: 鲁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你还会回柬埔寨。
1: 玛丽校长，别说我了，还是先说说垃圾站吧。每次经过垃圾站都能看到好多学生坐在那儿。
10: 他们在上网。
1: 上网？
10: 是啊，校园里有很多网络覆盖盲区，垃圾站那边的信号最好，学生们都在那也很正常。
1: 那多不卫生啊。
10: 想上网就只能忍一忍喽。
1: 如果断网断电该怎么联系外界呀？
10: 共享手机热点。
1: 哎呀，为什么不想办法改善一下通信环境呢？
10: 目前学校用的还是20年前的老基站，时间太久了，咱们学校又在郊区，哪里都有覆盖盲点，你看大家早就习惯了。而且这可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
1: 实训中心不是引入了中国大圣的 4G 基站设备吗？我想可不可以借助这套设备和技术解决校内网络问题啊？
10: 不错的想法，能不能找稳老板商量啊？
1: 好，那就交给我吧。
10: 谢谢了。
1: 文总辛苦了。
11: 别客气，卢老师，已经按你说的把网络全都开通了。你那边网络测试如何？
1: 我围着校园大概转了一圈，有些区域的信号衰减还是太厉害呀，没办法正常打电话。
11: 把测试数据发过来。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没想到你还挺专业的。
11: 我也没想到机电王牌教师还懂通信技术。
1: 要不怎么把我派来鲁班工坊呢？我一个顶俩呀。
11: 你看啊，通过数据分析，盲点区域范围应该集中在这里、这儿，还有这几个地方。
1: 有办法处理吗？
11: 调整天线角度，加强信号覆盖，已经叫师傅去做了。
1: 可是我们可没有预算。
11: 哎，就当义务奉献吧。接下来呀，我打算用这一套基站把附近的通信问题一起解决掉。
1: 文总，您能这样义务奉献，我们无以为报啊。这样您再带来10个8个阿晨那样的学生，我保证把他们教好。
11: 你呀，赚钱是赚钱，事业是事业，这是两回事儿。说到底，在柬埔寨造车修路10几年，集团不仅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中国企业的形象。我们长期扎根在这儿，闻着这片土地的气息，与当地人朝夕相处，也更能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1: 哟，怎么报警了？
11: 这边有信号干扰，你看啊， 垃圾站那边信噪比偏低，信号强度却是正常的。
1: 会不会是当地基站与大圣基站存在频率干扰啊？
11: 聪明。
1: 那我们修改一下大圣基站的工作频段就好了。
11: 你看一下电脑散热系统吧，刚才的警报是温度过高。
1: 哎，老笔记本了，陪了我很多年。
11: 换一台吧。
8: 不要换掉我的女朋友，她陪了我很多年。
1: 这可不是我教的啊，很多软件教案数据都在这台电脑里，别的电脑啊我也用不惯。
11: 这个我知道，清理一下灰尘就好了。
1: 要更换导热硅脂。文总啊，你知道学校附近哪里有修电脑的商铺吗？
11: 这里是郊区，买不到的。上次我想买个 USB Hub 要跑到20公里外的市区。
1: 那我去一趟吧，顺便帮大家带一些日常需要的东西。
11: 今天可是周六，班车停运了，你怎么去啊？
1: 哟，还真是。哎，老李他有摩托车，让他送我。
12: 卢老师，我发现在这里待久了，你好像没有那么卷了。
1: 我只是把卷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教学工作上。
12: 好，
1: 想想中国政府，尤其是教育部这些年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想想全国的各大院校多年来的努力。如今啊，我们的技术不断成长，已经在国际上有了自己的位置。最近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啊。

0: 有，什么道理啊？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世上还有国家和人们需要帮助，想借鉴我们的技术，加入我们的快车道，共享繁荣。我不想让这团火光停留在我们这里，我希望它能一直薪火相传呐，照亮这世上需要它的角落。
0: 好啊，那为什么一定是你呢？
1: 再崇高的理想也需要由人来完成落地，如果一定要有人来做这件事儿，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呀？
0: 哎呦，
1: 停车停车
0: 啊，
1: 你东西掉了。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我捡吧我捡吧。嚯，包的严严实实的，这是什么呀？
0: 哎呀，快打开看看坏了没有。
1: 哦，这不是五虎铁画吗？
0: 嘿嘿，哎，从你来到柬埔寨的第一天，我就在做这个东西了。铁矿石要精心地挑选，反复地锤炼，铁材要打磨，要抛光，前前后后做了这么久，你看我手上这些伤口啊，但我必须要把它做出来。好在今天终于做好了。
2: 五虎铁画
0: 是啊，
1: 这手艺可快失传了。
0: 对，用它来纪念我们在柬埔寨鲁班工坊的日子。
1: 老李啊，你还别说，我想象中的鲁班就长这样子。哎，这角落里还有首诗呢。
0: 是啊，我晚上睡不着觉，回想这段时间的经历，有感而发呀。一代共一路，万水赴千山，蓝莓同命运，
2: 根脉总相连，技能传国粹，事业跨国间，问君何所在，男儿住高棉。
3: 通讯网络问题解决后，一博与全球各地鲁班工坊的联系也多了起来。泰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葡萄牙，各国老师建立了一个聊天群，分享自己的教学生活。
1: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期鲁班工坊，开学第一节课，不讲专业知识。先来看视频。
3: 即将播放鲁班工坊全球交流群中的视频内容。
4: 家人们，第一期英国鲁班工坊的学生们出师了。我现在在大卫开的鲁班餐厅吃饭，评分很高，鱼香肉丝、糖醋排骨、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夫妻肺片、板栗烧鸡，这些西餐大厨炒中国菜啊，已经能信手拈来。咱们的学生还给英国首相做过年夜饭呢。
5: 我到葡萄牙最意外的一件事儿是发现学生不会 3D 打印，不过现在你们看，不仅把 3D 打印的冰墩墩做得像模像样，还细节丰富。哎，十二生肖也被他们设计出了新花样，学生们还送了我 3D 打印的鲁班锁，你们看。
6: 刚来吉布提时，这里的铁道专业真的是一片空白，最热的时候气温直逼43度，满身废气又如何？看这一条条铁轨搭建起来，一个个少年的梦想终于实现，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7: 我带着鲁班工坊的学生和老师回国了，好嘛，都夸咱中国的机械设备和操作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非要来参观。晚上我打算带他们去茶馆听相声，这相声
8: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7: 不对，他们听不明白，这听不明白我还得给他当翻译，只要有伦理根就显得我不理。

0: 就骂我。
1: 老师，他们会的真多，
2: 我好羡慕啊！
1: 是啊，是啊。
3: 同学们，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你们也能掌握自己的技能。我还相信，你们之中还会涌现出更多的现代鲁班。
4: 一博说，是一带一路造就了鲁班工坊。如今，鲁班不再是中国的鲁班，也是世界的鲁班。目前，中国已在25个国家建成鲁班工坊，开设53个专业，与多家国内外企业深入合作，累计开展职业培训超过1.2万人次，贡献和分享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3: 老李，
0: 哎，
3: 教育部领导给我们协调的实训设备来了。
0: 哎呀，哈哈，又一批宝贝呀、啊！哦呦呦呦，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这个东西贵的一批雕琢啊，太贵了。哎，咱们经费够吗？
3: 嗨，这不是钱的问题，教育、科技、人才都是无价的。
0: 有道理。
3: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不就是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0: 嗯，
3: 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吗？
0: 哎，我说，
3: 嗯，
0: 咱们先说怎么搬上去吧，这批宝贝太大了。
3: 咱们呀，拆开，一点一点的搬，放到实训室里再组装。
0: 就算拆解开，也进不去教学楼的电梯，怎么办啊？
3: 这几天还是休息日，搬运工啊，他们都休息。那就只能咱们几个老师自己搬了。
0: 哦呦。这哪搬得动啊？先说一楼那几个大台阶就上不去嘛。
5: 沙子来了，
6: 沙子来了，
7: 沙子来了。
0: 哎，谢，搞沙子做什么？
3: 铺满沙子，拉上去。
0: 咦，还是你们几个机灵哦。
3: 这不是鲁班的传说吗？
0: 啊、哦！你们几个搬内袋啊！
8: 哎，咱俩来这边，
0: 哎，走走走，哎，往这边这边这边，哎，走，哎，这个女同志往边上让一让啊！好，这边，哦，走了，
8: 来，
0: 哎，把门打开啊！
3: 来，这边，
0: 好，来，是啊，来，好啦啊，够了吗？
3: 哎，还有这么多楼梯呢，沙子也不够啊，咱们几个人。还是搬不上去
0: 啊。是啊，这种需要力气的关键时刻怎么能没有我阿晨呢？我有，
9: 还有我，
0: 都来了，
3: 三位
0: 帮忙，
3: 来嘛，同学们怎么都来了？
1: 来帮你啊。李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召集令，说需要人手帮忙搬设备，我们可是鲁班老师的首席弟子，我们怎么能不来帮忙呢？不只是我，我爸妈、我哥、我弟都来了。
0: 我们来了，往前站。
9: 我说不让他们女生来，他们偏要。
1: 哎，我的力气可是很大的，好吗？
0: 哎，文总，
10: 大山的工人师傅们听说需要人手，都抢着来帮忙呢。
11: 对呀，刚发了大笔奖金，高兴啊！
10: 哎呀，鲁班工坊啊，带动了当地的投资建设，也促进了企业的深化合作。
0: 哎呀，不得了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共赢。
10: 老李说的是，我很久没看到大家这么开心了。
12: 是啊，没错啊。
13: 文总啊，我们也来了。
3: 玛丽校长，您怎么也？
13: 好多学生都艾特了我，我不来好像不应该吧？
3: 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
13: 鲁老师，你别嘲笑我了，鲁班共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
12: 还有我，
3: 商务的宋老板，食堂的茉莉阿姨，
0: 谢谢大家。
3: 你们怎么都来了？
14: 自从鲁班工坊来了，我的生意都变好很多啊。
15: 我们早就把鲁班工坊当成学校的一员了。
14: 是呀，
1: 爸爸说我们能继续上学，交的学费不是他挣来的，是鲁班工坊送来的。
16: 对，我在鲁班工坊学了新技术，还学会了一点中文，什么工作都好找了。
0: 哎，我跟你们讲啊，现在阿成可抢手的啦。
17: 以前啊，我们没有钱让莱蒙读书，现在他学到了本事，找了个好工作。

0: 我待遇非常好，全家都不愁了。
1: 雷蒙现在是全村的网红哎，每天直播给阿成的佛珠手串带货。
2: 家，三万也有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4: 家，我设计了一款 app， 通过进行面部扫描，分析用户适合用什么样的化妆品以及适合的色彩，得了金奖呢。
1: 哦，哎，你是不是给莱蒙设计的？
4: 对呀，没我，他怎么可能这么红？嗯、我打算攒点钱，之后到天津去留学。
3: 好、啊，我支持你继续深造，成为鲁班明星，比莱蒙还红。
4: 叔叔，
2: 刘老师，现在鲁班工坊就是我们当地最闪亮的明星呢。
1: 哎，对呀、啊，明星啊，早就成明星。
3: 谢谢你们。
5: 咱们大家一起听鲁班老师的指挥，一起使劲。
6: 好，好，
3: 准备好了吗？
6: 好，准备好了。
3: 一、二，
6: 嘿！
3: 一、二，
6: 嘿！
7: 鲁班，我们施工队也来帮忙啊！
8: 是啊，是啊，
3: 师傅们，你们今天不是休息吗？
9: 哎，我们看到中国发展速度这么快，发展模式这么好，我们也想跟你们一起提提速。
6: 就是啊，
10: 是啊，没错。
0: 鲁老师，工人们的意思是他们很佩服中国速度。
1: 佩服啊！
3: 好，那咱们就一起来创造个减重速度。
6: 好，
3: 来，一二，
6: 嘿，
3: 一二，
6: 嘿。
3: 一二
6: 嘿，
3: 一二
6: 嘿，
11: 2024年的中国春节，因为主动承担了不少教学任务，我没有回国。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后，我独自一人漫步到湄公河边，看着远处热闹的渔船，大街小巷那一抹抹中国红，感受着他乡的浓浓年味，竟渐渐发起呆来。突然一阵熟悉的旋律闯进了我的耳朵，凑近看，是一位穿着汉服的少女在表演打铁花，嘴里说的都是中国吉祥话，声声打铁与盈盈火光交织在一起，绚烂的冲向蔚蓝天际。
0: 一打正通人和，铁花献瑞；二打天降百福，神州同乐；三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打平安康健，福寿延年。
12: 武打前程似锦，龙腾九天；六打遍地生金，一顺百顺；七打财源滚滚，金玉满堂；八打忠俭有义，地久天长；九打一带一路，美美与共；十打国泰民安，天下大同。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幸福吉林。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0: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二一
3: 三六，
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我们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你脑海里边是不是听见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刘若英的故事呢，好像是一幅优雅的油画，色彩斑斓，细腻动人。她的音乐之路充满着坎坷和挑战，也充满着奋斗和坚持。她经历了家庭的变故，生活的磨练，乐坛的拼搏，用自己的努力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女性如何在风雨中绽放光彩的传奇的旅程。今天我们就来听她的故事吧。来听同桌的你后来

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音乐和刘若英的命运可以说是紧密相连着。在她七岁那一年呢，家人决定让她学习钢琴。起初呢，刘若英对于音乐好像没有太大兴趣，甚至有些抵触了。就像很多孩子一样，刘若英的心思呢，更多是放在玩上。然而呢，奶奶一句话让她意识到音乐的价值了。奶奶说，孩子，学音乐将来至少可以养活自己啊。对啊，知己和自己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像是一个人一样。这句话仿佛点亮了他内心的火焰似的，让他开始认真对待音乐了。在钢琴键上，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逐渐展现出惊人的音乐天赋，也找到了另外一个人生当中的知己。
2: 来听《当爱再靠近》，成全。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简单的我们说呢，没必要去纠结那些无能为力的过往了，也不要去着急享受那些能力配不上的东西，更别去追逐和遗憾那些配不上缘分的爱。后来的后来呢，我们都明白，心若向阳，那么人间就处处都是四月天了。加油吧，宝贝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
9: 武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刚想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姜子牙收五级为徒，没事儿啊，就教给他点能耐。什么攻杀战手，斗引埋伏，排兵布阵，是就地安营。另外呢，各种的武艺，刀枪棍棒啊，传授的都是利利索索。这五级也真有出息，能耐是蹭蹭的往上涨啊，芝麻开花那叫节节高。眨眼之间的过去有一年左右了，哎，什么事儿都没有，是太太平平。武吉呀，还沾沾自喜呢，认为以前打死人命那个事儿算是彻底的解脱了。可没想到，哎，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这可就要出事儿了。要说祸打跟头起，咱们呢还得从这武吉离开画地牢之后再也没回去讲起。本来上大夫散医生啊，是动了点好心眼儿，想让这武吉回去看看他娘，回过头来呢再治他的罪。可没想到武吉是一去不返呐，肉包子就打了狗了。散医生一琢磨，这小伙子可不讲信用，哎，那没办法，我得禀报文王啊。姬昌听说之后啊，微微一笑说，不必着急，待我占卜一卦，然后将他捉拿归案。拿出金钱花楞楞这么一摇，生成了卦象。文王姬昌一瞧，哎呀，叹了一口气说，散医生啊，你不用再寻找这武吉了，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因为这个年轻人呐，畏罪自杀了，可能啊是跳进了万丈悬崖。得了，此事就算作罢吧。哎，从吉昌往下到散医生到守把的军兵，都认为这武吉啊已经跳悬崖死了。可是转过年来又到了春天呢，正是春和景媚，柳书花放，桃李争艳，韶光正茂啊。每到这个时节，文王啊都要带领着手下出城啊游玩一回， 这高层他也需要娱乐。这一天呢，春游踏青活动就开始了。文王带头，散宜生啊、南宫阔呀、姬发呀，哎，等等文武重臣吧，都在后边跟着。一瞧，这春色可真是不错呀，和风飘动，白蕊峥嵘，桃红似火，是柳嫩成金呐、啊。萌芽初出土，百草已拍新，芳草绵绵铺锦绣，娇花袅袅是斗春风。一段青，一段红，春光富贵，一园花，一园柳，是花柳争妍呐、啊。哎呦，君臣呐、啊，是心旷神怡。正在郊外走着呢，面前有一带山坡，抬头一看，有打这山坡上头下来一个人。这人呢是一樵夫，肩膀上挑着好大一挑子柴火，一边往前走啊，一边还唱着山歌呢。歌词大概是说呀，三月桃花开，哎，九月菊花香，半截埋在土里呀，可有几里黄，老天保西岐，一切永安康，是永安康。这小调啊还挺好听的，传出去多远，文王君臣立马就听着，吁吁吁，唱的可不错，借着山谷应着回音，清脆清爽啊。另外这歌词儿也挺好，这是弘扬主旋律的。这是这唱山歌打柴的小伙子呢，有打队伍旁边这么一过，散宜生就有点发傻了，怎么这么眼熟啊？哎呦，想起来了，这不是打死人命那武吉吗？不对，已经请文王给占卜了一卦，说这小伙子已经跳悬崖死了。哎，这也没死啊，难道说文王的八卦他不灵了？那么说来的这小伙子是武吉吗？哎，一点都不假。武吉呀、啊、万万没有想到文王会领着队伍进大山，哎，到这儿来游春来。他呀也是放松警惕了，现在再想回避已然来不及了。散宜生吩咐当兵的过去，呼啦一下把武吉可就包围了，柴火挑子给夺走，拧胳膊给上了绑绳了，带在了文王和散宜生的面前。这散宜生粗脖子红脸呢，哎呀，西岐人最讲忠信，最讲信誉，可你武吉这小伙子为什么背信弃义呢？啊，这不跟诈骗一样吗？你说说，哎，你跑哪儿去了？文王姬昌在旁边也挂道尽，哎呀，我这卦怎么就没算准呢？算的他是跳崖自杀了，可是现在又活了，这不是打我的嘴巴子吗？武吉可吓坏了，他是一五一十把经过都讲说了一遍。文王一听就大吃了一惊啊，武吉啊，那么给你出主意这个老头他叫什么名字呢？
6: 我可不会撒谎啊，他是我的老师，姓江名上，字子牙，另外还有一个道号，叫做飞熊。
5: 别的没关系，一提飞熊这俩字，文王就是一惊啊，马上就追问，武吉啊，此人现在何处？
6: 离这儿不远呢，大约30几里地，名叫盘溪，他老人家以垂钓为生啊。
5: 哦，垂钓
6: 啊，就是钓鱼呀、啊，他用直钩，哎呦，那才怪呢，那钩啊是一根针，他说了，宁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不为锦鳞社，是专钓王鱼猴。对了，这就是我师父的理论。
5: 哦，文王啊手捻虚髯，眯缝着双眼，神人神人呐、啊，这就是我梦中的贤臣。文王精神大振的， 马上问武吉，这江先生他在什么地方，而且告诉武吉，你要是能够立功赎罪，做一个向导官，哎，领着我们见见这位姜子牙姜飞雄，你的死罪呀就可以赦免。武吉没有辙了，这才头前带路，文王带着众人呢在屁股后边可就跟下来了，眨眼之间就到在了姜子牙钓鱼的那个所在。武吉用手一指，就是那儿，我师父就在那大石头上坐着。大伙一看，这石头上头什么鱼竿啊鱼篓啊都在那儿呢，可是人呢没有了。我师父大概其是吃饭去了，要不然就是上厕所了。找吧，寺外把人散开了。文王传话呀，一定要讲礼貌，可不许胡来呀。武吉又分析，说姜子牙是否身体不舒服，可能回家了吧。武吉呢又把众人领到这山坡上，也就是子牙的茅舍。文王让其他人退出老远去，他亲自带着伞医生，到这个茅舍来找姜子牙。几个人倒在柴门前，武吉呀这么一叩门，小童子出来了，哟，大哥您回来了啊，我说师父呢，他在不在呀？啊，师父啊，师父他没回来呀。啊，没回来到哪儿去了？哎，师父交代的清楚，说今天呢他溜达溜达，什么时候回来呀还说不准呢。周文王过来了，仙童啊，老先生没说什么吗？临走之时留下什么话没有啊？哎呀，我师父说他呀出去走走，不回来也不要让我着急，有时候啊他一走就是三天五天，有时候呢一走又是十天八天，也许跟朋友遇上啊就住到那儿了，这都没有准儿啊。哦，仙童啊，烦劳你告诉你师父，说姬昌前来拜望，无缘相见，深表遗憾，过些日子呢我还要来，让老先生无论如何在家等候。仙童啊，能把这个信儿带到吗？哎，行，那没问题呀。不过我还得问清楚点儿，您是哪位呀？我就是原来的西伯侯，现在的文王姬昌。啊，知道了知道了。交代完了，武吉呀暂时软禁。这回武吉不能跑了，也没地方跑了。文王就这样就回到了西岐城，不停地派人呢打探姜子牙回来没回来，回来了好马上去请啊。文王啊都睡不好觉了，心说这要是大贤那该多好啊，可就有了倚仗喽，多少年多少日我就盼这个事儿。要不然怎么叫求贤若渴呢？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有人给送信儿来了，说钓鱼那老头啊回来了。这就过了两三个月了，文王一听这可太好了，马上降旨，明天一片喜气洋洋迎接姜子牙，所有的人呢什么活也别干，家家焚香沐浴更衣，都洗洗澡，把身上那股汗泥味儿啊都给他去一去，不爱洗脚的也得洗脚，而且换新鞋换新袜子，那脚气膏啊多抹一点，那伤风感冒流大鼻涕的都把他醒干净了，一句话就是得立立正正啊，否则本王去请大贤就会显出来我心不诚。大将南宫阔一听啊不高兴了，大王，这值当的吗？您是一国之尊呢，

0: 不就是个钓鱼的老头吗？再说他闲不闲的，那谁知道啊？哎，也许闲了，也许苦，也许酸，也许啥滋味都没有。干脆呀，我代表您去一趟就得了，到那儿把老头拿绳就捆上，哎，咱们抓一个老实的，休要造次。哪有如此请贤之礼呀？我乃是一国之君，为了表示至诚，必须亲自前往。尔等休得造次。大家伙一吐舌头都不敢言语了。那么第二天呢，顶着星星，这文王率领着群臣带着儿子姬发，为了表示诚心呢，连辇都没坐，他是骑着马赶奔盘溪。那么文王的辇呢，就是空着跟着走，哎，用这玩意儿啊要接大贤。旁边呢还领着五级呢。等到这儿之后，人马驻扎，就带了护从几十人呢，那辇得拉着，哎，接大贤的嘛。文王呢也不骑马了，由打马上蹦下来，散一声相陪，顺着山路累得是嘘嘘直喘，就来在了草庐。一看那小童子啊，正在那儿打扫院子呢。日出东方，天已大亮，文王迈步近前，笑容可掬呀， 仙童可认识我否？
1: 哎呀，大王来了，迎接大王啊。
0: 哎，不必客套，姜老先生回来了吗？
1: 哎，回来了，我如实的跟他都说了，我们先生非常的高兴，正等候大王呢，您等等，哎，我到里边送信儿去。
0: 言还未尽呢，江上姜子牙由得里边出来了，呵呵呵呵，日出东方，贵人临降，草民叩拜大王千岁千千岁。子牙撩衣服就跪下了，文王惊呼一声啊，哎呀，老先生免礼免礼呀，我就盼您早点回来呢，今日得见风采，我这心里可太高兴了。老先生，我用辇接您来了，有什么话咱们城中一叙吧，请先生上辇。哎，非拉着姜子牙坐这辇不可，辇就相当于车呀。感动的姜子牙是热泪盈眶啊。子牙心说，我师父元始天尊交代的清楚，让我守时待时，莫非说这机会就来了吗？峰回路转是斗转星移呀，该我出头了。掐指一算，80了，哎呀，80岁了才有今天呢。所以说书人呢，奉劝各位，事业未成您也别着急，官没当上啊也别着急，学没考上也别着急。你看人家姜子牙80了，这才遇上机会，是吧？大家伙可有什么急的呀？哎，就应该跟这个姜子牙学，君子无时切待时啊。咱们单说文王死拖活拽呀，把姜子牙给扶上辇了，让别人拉这辇呢他还不放心，非得亲自拉着辇往前边走。一开始姜子牙还拒绝，后来呀干脆往那儿一坐，也不言语了。这文王姬昌还真卖力气，拉着辇就往前走啊。走了好长时间，实在是筋疲力尽，走不动了，这才停住喘了一口气。姜子牙笑了笑，由得辇上下来了。王家千岁呀，是方才草民我失礼了。文王啊，擦擦汗，没关系，我高兴啊，能请到大贤，这是我的殊荣。王家千岁呀，是方才您拉着辇往前走，您知道一共走了多少步吗？
2: 哎呀，我累晕了，没数这个步伐
0: 啊。是方才您一共走了808步。
2: 哦，这808步，对了，您

拉微臣808步，微臣要保您的江山是808年呢。文王姬昌一听，嘿，我可太吃亏了，我要知道拉一步保我江山一年呢，那我就再卯卯劲拉他个3000步5000步的，直接累趴下不就得了吗？现在呢还没有那后悔药了。书说简短呢，用喇叭吹吹打打，香花铺地，净水刷街，黄土垫道，以极其隆重的礼节把姜子牙就接进了西岐城。第二天在灵台宴请，那得谈谈呢。散医生等八大臣作陪，文王呢带着儿子姬发，请示姜子牙安邦治国之道，那是彻夜长谈呢。两个人这一接触，这一谈，滔滔不断。姜子牙是干嘛的？早就等这天了，那演说词啊，演讲稿啊，早就背熟了，所以口若悬河。讲的这些事儿啊，文王是听所未听，闻所未闻呐。真没想到，一样的事儿，通过人家这么一分析，那是心扉大开，就那么明了。文王感动坏了，马上降旨加封姜子牙为灵台右相，主抓西岐的文武兵马大权，文的也管，武的也管，而且呢，执掌朝政。另外把姬发叫过来了，说这就是你的相父，赶紧叩头。姬发那是王世子啊，大儿子伯邑考死了，二公子就得提上来，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嘛。姬发呢当众给姜子牙叩头，相父您就是我的干爹呀，就是我的父亲。子牙呢赶紧双手相搀。那么由打这天开始，姜子牙就做了西岐城的大丞相了。哎呦，军政大权是一把抓呀。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不服气，心说这糟粕老头子，走一步一掉渣是老朽啊，头发也白了，胡子也白了，干嘛这文王对他这么器重啊？可是时间不长，大伙儿就发现了，哎呦，就这糟老头子，他是真有能耐。我真的想过放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观众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奖的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民族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
13: 为宗旨，
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6: 黑虎赵公明在三仙岛借来了金龙双脚剪，可把他给高兴坏了，咯咯咯嘎嘎嘎就乐呀，咯楼一声了，一口唾沫差点把他给呛死，这就叫乐极生悲呀。他心里头还琢磨呢，有了这好宝贝，那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姜子牙呀，嗨，我让你满地找牙。燃灯啊，我让你吹灯。黄龙真人呢，太乙真人呢，我让你们全都变成死人。哼，瞧好不。骑上黑虎，我乌丢一下就回到了前敌。文太师等众人呢，可把他给盼回来了。一瞅这赵公明，乐得脸像一朵花，就知道这事儿办得不错呀。就这么一问，是果不其然。赵公明啪啪啪拍着胸脯子，妥了，这回我又是包打前敌了。各位放心呢，宝贝就在我兜里头揣着呢，你们不用动手。就看热闹就行了。今天天气太晚了，咱们早早的休息，明日出兵见仗啊。单说第二天排兵布阵，双方啊各出动上万人马在两军阵前呢。赵公明耀武扬威，哇哇的暴叫：“呀哈哈呆！燃灯，你赶快给我滚了出来！再不出来，我上台去揪你去。”这话说的太难听了。上仙接到信息之后，也在关前列队。太乙真人、赤精子、广成子、慈航道人、黄龙真人等等各位呀，一字排开。燃灯道人呢，跨骑梅花鹿，他是居中而战。这么一看就知道 赵公明这小子有了主心骨了。燃灯把梅花鹿往前一催，踏踏踏踏踏踏，倒在了切近，这才搭话：赵公明啊，你是我手下的败将，找我有什么事呢？有什么事儿？你老小子是装糊涂啊！啊，我的定海神珠是不是落到你手里了？我的缚龙锁是不是落到你手了？还有打仙砖是不是也落到你手了？你别给我装糊涂了，快把这些东西乖乖的还给我，一笔勾销，没有话讲啊！如若不然，你是劫数已到啊！燃灯道人还没等答话呢，在他后边这队伍当中就气坏了两个人，谁呀？萧生和曹宝这两位散仙。萧生一看，哎呀，赵公明这东西可恶至极呀，干脆还是我对付他吧。这萧生喊叫一声：燃灯道友，你到后边来吧，啊，你是我们的主心骨领头人呐，官敌料阵，我对付他就足矣了，这败军之将有什么可得意的呢？萧生说完了，款步来到阵前。赵公明啊，你还认识我吗？哎呀，我太认识了，小辈呀，我吃亏上当全是因为你呀，你整了一个什么大钱啊，把我的宝贝全都给收去了，今天我要讨回一个公道，你拿命来。轮兵刃崔黑虎是直奔萧生，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赵公明心说啊，看看我妹妹的宝贝好使不好使啊。十几个回合过后，伸手唰，把金龙双蛟剪就给取出来了，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啊，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持灵啊，起啊，唰，直奔散仙萧生。萧生啊，也没感觉有什么了不起，抬头一看，金光夺目，在金光之中隐隐约约有两条金龙，金龙头朝前，尾朝后，摇头摆尾呀，交叉着可就下来了。两条龙并在一起，就好像一把大剪刀，就做活的那大剪子呀，咔嚓就剪下来了。萧生微微一笑，喊一声来得好，他呀一伸手刷，又把自己的落宝金钱托在了掌中。他心里头有数，这宝贝是万能的，不管你寄来什么玩意儿，一样都给你收了。嘿，招家伙吧，呜，把这落宝金钱就扔在了空中。这玩意儿见风就长啊，乌丢一下变成了一个大磨盘大小的大金钱。萧生本以为呀，这金钱把金交剪就给他收了，可万万没想到到他这儿不灵了。因为三萧娘娘在三仙岛啊，时间特别的充足，他们研究宝贝的时候就琢磨着怎么样克敌制胜，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神界当中有那么一个宝贝叫做落宝金钱呢，有强大的吸引力，就靠金钱的磁场就能把所有的宝贝都给收去。那么三萧娘娘就得考虑了，用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呀？啊，是消磁啊，是隐形啊，还是采用电子对抗啊，还是空中

要把他的金钱剪作了两半呢，啪嗒啪嗒落在了平川。散仙萧生一看，哎呦，当时吃惊非小啊，心说这可不好，我仰仗者落宝金钱也，今天宝贝没了，赶紧走吧。一转身毛腰就想跑啊，可是已然来不及了。人家赵公明二次念动咒语，这金龙双脚剪唰，奔萧生又来了。好可叹啊，这位散仙被人家咔嚓一剪，剪中当腰啊，当时断为两截，哭哧一下就死在两军阵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有清福神摆件拿着引魂幡这么一勾，哎，请到里边喝咖啡去了。哼，现在封神台开张的时间比较长了，哎，待遇都提高了。不提封神台这边，咱们再说两军阵。大伙见了无不惊骇呀，好厉害呀。这时候散仙曹宝气炸了连肝肺，搓碎了口中牙，提宝剑往上闯啊。赵公明，杀人偿命，欠债还童，你拿命来。赵公明一看啊，你呀，你多什么呀，捡一个也是捡，捡俩也是捡，反正开杀戒了呗，越多越过瘾啊，唰，把这金龙双脚剪又给系起来了。散仙曹宝躲闪不及，咔嚓一声腰断两截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哎，也去标明挂号，找他大哥萧生一块儿喝咖啡去了。您说这还了得吗？眨眼之间两位大仙双双毙命啊。赵公明高声喊叫，燃灯啊，你赶紧过来啊，我跟你解不开的抽疙瘩。燃灯一看，哎呀，这怎么办呢？你说不过去吧，人家指名点姓，显着自己呀就得尿泥了，哎，就得丢人现眼。可是过去吧，知道这宝贝太厉害了，落宝金钱都不行，萧生曹宝双双殒命，这可怎么整啊？他刚一迟疑，这赵公明啊就下了家伙了，掐诀念咒，把这双脚剪就系起来了，唰，两条金龙是直奔燃灯道人。燃灯道人心说，赵公明这个王八犊子怎么那么不讲理呀，我没出战呢，在后边缩着呢啊，就拿金龙双脚剪就剪我。燃灯道人可吓坏了，那位说神仙也知道害怕呀，哎，那是自然的，神仙还有搞对象的呢，哎，吕洞宾三戏白牡丹嘛，猪八戒调戏月里嫦娥呀，所以说神仙两个字啊，那就是个招牌，基本上是唬人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呀。那么燃灯道人一害怕，玩命的用屁股一顶着梅花鹿的后背啊，蹭往前就这么一窜，这下窜出去有三四丈远呢，哎，算是把金龙双脚剪给躲开了。他是躲开了，胯下这只梅花鹿可没躲开呀，就听见咔嚓一声，把这头梅花鹿是腰断两截。这梅花鹿啊，那不是普通的鹿，也修炼了上千年了。各位大仙一看，哎呀，无不惊骇呀！啊，刷刷刷，蹭蹭蹭，肉肉肉肉肉，怎么回事啊？哎，一个个脚驾云光，纷纷逃命。全跑没影了。赵公明一见哈哈大笑啊，嘿嘿嘿嘿，收这金龙双脚剪就收回去了。哎呀，燃灯道人呐、啊，我的宝贝你不还给我，我跟你是完不了啊，哎呀，暂且收兵。他露了一个全脸收兵了。文仲文太师可是乐坏了，哎呀，赵道兄哦，这是什么宝贝呀，啊，怎么这么厉害呀，
照这个样子剪下去呀，用不了一天两早晨的。

0: 就把他们都给捡死了，那咱们可就大获全胜了，哈哈哈哈！看来道兄不虚此行啊。嗯，那是自然。还有好东西呢，啊，只要我妹妹一点头，我再把混元金斗给借来。慢说是燃灯道人姜子牙什么十二上仙，就是元始天尊亲自出马呀，嘿嘿，我也不惧呀。文太师连连的点头，哎呀，赵道兄，我太相信了。哎，外乡杀猪宰羊啊，摆酒祝贺。您看截教的门人就是这样，虽然是神仙是出家人，可是光吃荤的不吃素的。这回酒宴又摆下了，赵公明为首的带着六天君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就吃啊，吃的是满嘴流油啊，这个美呀。他们是美了，但是西岐这边可受不了了。燃灯众人呢跑出去挺远，一看赵公明收兵了，他们才蔫巴出溜的钻出来，哎，重新回到接仙台。再一看全都傻眼了，一个个紧皱双眉，唉声叹气，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燃灯道人也害怕，但是他得稳住阵脚啊。各位呀，这种东西我看出来了，这叫金龙双蛟剪，这乃是三仙岛三霄洞三霄娘娘研究出来的。当然了，也不光是三霄娘娘的智慧结晶，其中啊包含了通天教主的许多智慧，这玩意儿太了不得了。说实话，这玩意儿拿出来，凭咱们哥几个这能耐是降他不住啊，哎呀，奈何奈何呀。姜子牙也发愁了，打赌机长百日破阵，现在呀日期已经破尽了，到了日子说话不能不算数啊。本来呀打十绝阵已经有了眉目了，不怎么太费劲了，怎么竟然来了这么一件大宝贝呀，哎呀，把一切都给搅和乱了。就这个赵公明啊，纯粹是一个搅屎棍，怎么长呢？到了第二天呢，坏了，黑虎赵公明得理还不让人了，又来讨敌骂阵。西岐可不敢打了，赶紧是免战高悬呢，一连三天都挂着免战牌，谁也不敢出门。赵公明啊真卖力气，嗷嗷的骂大街呀，嗓子都喊破了，说那个话是极其的难听。但是呢西岐这些仙人就是不出去。到了第四天，燃灯道人为首的群仙呢正在这接仙台上头发愁呢，就听半悬空中有人说话：
1: 嘿嘿嘿嘿嘿，各位道兄莫要着急，某家到了啊。唰，落在了接仙台上。众人一看来了一个小个，个头啊不足三尺，个儿不高不是吗，可是有那么一股子粗实劲儿，圆圆的脑袋，娃娃脸儿，弯眉笑眼儿。这位就是不乐看着也像乐的，因为眉毛往下耷拉着，嘴角往上翘翘着，满脸长得全都是笑容啊。说话呀多少有那么一点儿左嗓子叽撩叽撩的，跟那个皇宫里头那太监差不了太多。手里头拿着苍蝇甩子，哎，也就是拂尘呢，上边就剩下稀不楞登二十几根毛，还不住的在那儿甩呢，刷刷刷。实际上别说轰苍蝇，连蚊子都轰不走了。这位见到大伙之后打起手问讯：
2: 闪灾呀闪灾，各位挺好啊，啊，有认识我的吗？
0: 大家伙一看呢，哎呀，都认识他，
2: 他是神仙之中的宝贝呀，姓陆，名叫陆亚，
0: 也是一位散仙，跟那个萧生曹宝啊是一样的，神仙里头的个体户。就这位人品端正，道行高深，无拘无束，没事啊就云游四海，是到处为家呀。不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心血来潮，跑到西岐来了。燃灯一看是他，赶紧起身让座，哎呀，陆亚道兄，你怎么来了？真是没想到啊，嘿嘿嘿，
2: 我这人啊就是爱凑热闹，大伙儿都挺好呗，哎，不客气了啊，我先坐下啊，甭一屁股坐在中间了。哎呀，各位呀，我正闲转的时候，一阵心血来潮啊，我掐指这么一算呐，知道你们摊上事儿了。
0: 听说赵公明这小子挺厉害，在三仙洞三霄岛借来了金龙双蛟剪，
2: 这家伙是任意胡行啊，恐怕各位都害怕了吧，啊，我就是给你们解难来的。
0: 这位说话太猛了，一点谦虚的样子都没有。可是群仙呢，没有一个挑理的，知道人家能耐是太大了。燃灯道人不住的叹气，
3: 哎呀，煞是厉害，煞是厉害呀。陆亚道兄啊，你来得太好了，不请自来，这才是真正的朋友。那么您说，怎么才能破得了金龙双蛟剪？怎么能替我们帮帮忙啊？
2: 哎呀，那个剪子呀，也没什么，那是次要的，宝贝不得人使唤吗？我听说人家那头啊是左道旁门之术，咱这边净去那吃亏的，咱就不行叫他吃点亏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以邪就驱邪，他玩邪的，咱们比他还要邪。我深知各位都是上仙呢，你们不愿意干这个缺德作损的事儿，可是我陆亚我能干呢，我无拘无束，不受纪律的管，我想用这个叫做钉头七剑书的办法把赵公明置于死地，他一死那事情不就解决了吗？什么金龙双蛟剪这个那个的，全都是白扯了。大伙一听啊，眼睛可就瞪大了，都想知道什么叫做钉头七剑书。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

0: 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4: 西昆仑的散仙陆亚给大伙儿出了一个绝招，说是收拾赵公明这号的就得使用阴损毒辣的招数。大伙儿就不明白这阴损毒辣的招数即将安出呢。陆亚告诉大伙儿说，这一招啊叫做钉头七剑术。大伙儿更懵登转向了，钉头七剑书是个什么书啊？陆亚就给大伙介绍，说这招啊是损一点，还是那句话，以邪就得治邪呀，这是他们惹的。这招怎么使唤呢？嘿，你们呢先别着急，明天我跟赵公明见见面，然后回来我再把具体的办法告诉各位。大伙儿一听，哎呀，这散仙陆亚够缺德的，跟说评书的差不多少，还留个扣子。那行了，等明天再问吧。单说第二天是开兵见阵呢，赵公明跨骑着黑虎，得意的不得了，哇哇的直叫。一见对面来了个矮胖的老头，他不认识，哎，你是什么玩意儿？现在这赵公明啊连人话都不会说了，哎呀呀呸，你才玩意儿呢，我是无名的鼠辈，我跟你说还是不说那都是一样的，你就知道有这么个胖老头就得了。我说你叫赵公明啊？对呀。怎么的，燃灯派你来送死的吗？你还你这话说的怎么那么客气啊？还有派人来送死的，我自己溜达着来的，跟燃灯没有多大关系。哎，我给你先

酱香面了啊，赵公明，我就发现你呀，你哎呀，你印堂发暗呐，离死可不算太远了，哎，你可得多留神呐。哎呀，你满嘴喷粪，你呀，给我拿命来吧你呀！这黑虎赵公明啊，真就跟疯了差不多少，抡起掌中的五雷神鞭，刷刷刷刷，迎面就打呀。再看陆亚是左闪右躲，赵公明左转右转，他就是打不着。后来这小子急了，哎呀，费这牛劲干嘛呀？金龙双脚剪往空中一系，他不就嗝屁朝凉了吗？想到这儿，就把这金龙双脚剪唰就给系起来了，一溜金光直奔陆亚仙师。这陆亚一瞧，哎呀哈哈，来得挺好哇，脑袋这一扑棱，回到接仙台去了。哎，他没捡着。赵公明一看，哎呀，这家伙大概是短跑运动员呢，那么个小矬把子，两条小短腿，跑得还挺快。嘿，躲得了初一，你躲不了十五，找机会我再捡你一回呀。赵公明气的收兵撤退，他回去了。陆亚回到接仙棚之后，他乐了，哎呀哈哈，不虚此行啊，这哪是打仗啊，这是给他相面去了，我把他这个五官貌相我全都给记住了啊，只有记住他长得是什么模样，才能够使用咱们的绝招，叫做钉头旗舰书啊。哎，这样吧，哎，这地方谁说了算呢？众人呢，把姜子牙就给找来了。姜子牙赶紧见礼。哎，我说姜丞相啊，你手下有好多的艺人呐，应该按照赵公明的个头长相，扎一个草人儿，哎，穿上衣裳，戴上帽子，要跟他那模样差不多少啊。我呢，再画上一张图。哎，就按照我这个图办事儿就行喽。您别说，这陆亚手还真巧，大概小时候啊上过什么特长班，哎，学过素描，学过速写，还画点简笔画呢，刷刷点点把这幅画就画出来了。大伙一看，哎呦，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他画的呀就是一张人脸，谁的脸呢？黑虎赵公明的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真就跟大照片一样，太像太像了。这时候呢，那稻草人也扎好了，也穿上了衣服，哎，也都是真家伙呀，戴的帽子，拿的五雷神鞭呢，哎，就跟赵公明那模样也差不多少。把这张画，就这脸皮啊，啪往上这么一粘，嘿呦，要是黑天您瞧见，活脱就是黑虎赵公明。陆亚一看呢，心里挺满意，我说姜子牙耶，你就这么办，你别在城里头啊，也别在这地城，我来的时候路过岐山呢，岐山的老林可是挺多，你就选那么一块安静的地方，带点军队呀在周围驻守，防止闲杂人等进进出出啊。你再搭一个土台子，这土台子高啊，不能超过三尺就行了，那就叫法台。你把这草人放在法台之上，哎，放好了，我教给你一套咒语，每天呢早中晚你念这么三回。哎，你就给这赵公明啊，就给他鞠躬，哎，就拜他，就按照我的咒语办事啊，肯定得拜的他是神魂颠倒，到在第七天头上我就去找你去，我要是一露面他是准死不能活呀，啊，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姜子牙不住的点头。哎，另外呢，这个桑木弓啊，桃木剑呢，你得准备一下，哎，弯一张小弓啊就可以了，这桃木剑一共是三支，都得带尖儿啊，
再准备好朱砂、芝麻、香果等物，按我所说的去办理去。赵公明这离死可就不算太远了。是是是，我知道了，知道了。姜子牙敢违背吗？雷厉风行啊，马上行动，带上3000军队，带上南宫阔、辛甲、辛勉三员大将，偷偷的就出了岐山了，选了一块好地方。这地儿啊，周围是山，中间是盆地，比较的平坦。时间不长，就修了一座法台，高3尺，用夯砸了一个结结实实，也有台阶。这法台挺宽大，坐北朝南呢，摆了一张桌子，用黄钱纸都铺好了，转圈都是狗油灯，大铜碗搁上狗油，里边有鸟儿，晚上使用啊。正中央准备的是黑龙旗、白虎旗、七星旗、北斗旗、五行旗等等各色的旗帜。姜子牙按照陆亚先师所说的，早中晚3次拜这个草人，3天呢不开兵见仗，谁也不知道姜子牙干什么事儿去了。接仙台上的群仙都在那儿闭目养神，借这机会带薪休假，那多美得慌啊。这姜子牙没拜这个赵公明的时候，这家伙特别的高兴，天天坐在商朝的大营里头吹大牛。各位看见没看见，打得他们闭门不敢出来了，成了缩头的小王八了。哎呀，这回是没问题喽，我这宝贝在怀里头天下无敌呀。哎呀，就感觉浑身上下一蹦一蹦的难受。咱们现代人呢，容易得一种病，叫做空调病，就是大夏天的出了一身的热汗，那汗毛孔啊都张开了，冷不丁一吹空调，刷刷刷，这温度又降下来了，寒气往骨头里头钻，这时候人就容易得病。浑身上下每一个骨头节都疼，每一块肌肉都疼，这就叫空调病。现在这黑虎赵公明就仿佛得了空调病了，虽然说他不懂这个词儿，但是这个难受劲儿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呀，而且精神也不好啊，眼皮是奔奔奔直蹦。哎呀，坏了，这是要闹病啊。文太师可有点吃惊，赵道兄啊，您这是怎么了？没关系啊，有一点小不舒服。哎呀呀，您是连日劳累，可能啊是太疲乏了，最近也没有什么事儿，您呢就回寝帐休息去吧。好，哎呀，我有点头疼，我躺躺就好了。我体格好，我不在乎这个。还咬着牙呢，这回就不吹大牛了，没有那精气神了，站起身形回归寝帐。以为睡这一宿啊，这病就能好点，可是等睁开眼睛望起这一起床，哎呀，他起不来了，后背疼啊，就好像大王八翻了个，那盖朝底下，腿朝天，再想翻回来他做不到了。哎呀，怎么这眼珠子也难受，脑瓜仁也疼啊。哎呀，不行啊，我赶紧吃点丹药吧。急忙把丹药就拿出来了，吃了那么几粒。这丹药那是神药啊，吃上应该就好了。结果啊，不吃丹药的时候还忍得住，等吃完了丹药，他呀连忍都忍不住了。哎呀。赵公明啊就叫唤出动物园的声音来了，躺在床上来回的翻滚，拿着脑袋咣咣的撞大墙。文仲过来探病来了，一看他不解其意，哎呀，道兄啊，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拿脑袋撞墙啊？千万别把墙撞坏了，不是，千万别把脑袋撞坏了。哎呦，
赵公明浑身都难受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从来没得过这样的病啊，哎呀，痛死我爷呀。这时候六位天君也来了，一看也都傻眼了，说不出这是什么病了，急忙就解劝，赵道兄啊，您先躺着休息休息，也许静养一下就能好啊，一般来说咱们神仙这身体都是杠杠的。哎呀，我脑袋疼得厉害，心中发慌，我这身体恐怕是不成了。他躺到那儿啊，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到了第四天，这赵公明啊起不来了，就像前几天的姜子牙似的，把魂儿给整丢了，整天的就是酣睡呀。他跟姜子牙那病症还有点不一样，人家不疼啊，他疼得要命，有时候睡呀还睡不着，有时候疼起来呀嗷嗷的怪叫。拜到第五天头上，赵公明这脸呢都肿了，肿得跟大猪头一样，这肚子也鼓起来了，人都变了形了，五官挪移呀，都不在原来那地方搁着了。文仲一看泪如涌泉呐，哎呀，赵道兄啊，你这可怎么办呢？我为了朝廷尽忠，就是死在沙场也理所当然，可是您逍遥自在的到这儿来帮忙来，您招谁惹谁了？现如今道兄你大病缠身，叫我于心何忍呢？您说如果能把您治好了，就是掏出我的心肝来，我也情愿呢。哎呀，我就觉得不是一般的病，是不是遭了什么人的暗算了？这里边肯定是有毛病啊。到了第六天头上，他呀不说话了，也说不出来了。文太师跟六天君一商量，这里头肯定有事儿，哎，给算算吧，怎么回事？急忙取来了金钱，摇了一卦，演完卦这一看呢，哎呀，果不出所料，闹了半天是姜子牙在森林里头天天下拜呢。他那儿一拜，这边病啊就加重。这招大概其叫做钉头七箭书。哦，这玩意儿用到谁的脑袋上头，谁也受不了。这可怎么办呢？赶紧到里边跟赵公明就说。可是一看呢，想说还说不了了。这赵公明睡得呼呼的，就跟死狗似的。道兄，道兄，想跟您说句话，行不行啊？啊，说什么事儿啊？赵公明强睁二目，我们呢已经算出来了，闹了半天有个叫陆亚的人让姜子牙在岐山施展法术，叫做钉头七箭书，您呢中了这玩意儿了。啊，那可不好啊，文仲啊，你快救我，我要玩完了，救我呀。他也知道害怕，文仲就问，那么怎么才能救您呢？去抢去，抢回那个稻草人儿，抢回来我就没事了，抢不回来我就玩完了。说着话脑袋一歪，又呼呼大睡。哦，原来要抢这稻草人儿啊。六天君一听啊，也明白过来了，哎呦，我们早就应该想到这招跟我们用的那个缺德作损的招数也差不了多少吧。啊，赶紧派人抢去吧，哎，抢回来就好了。文仲一琢磨，这派谁去抢去呢？这时候转过来俩人，太师爷，交给我们哥俩吧，这事儿非得我们去不可呀。一看呢，这是赵公明的两个得意弟子陈九公和姚少司，这俩人呢老跟着师父赵公明身前左右，一起修仙得道，
也有一定的本事。文仲

点点头，二位呀，你们就辛苦一趟吧，马上赶奔岐山找到姜子牙，切记要暗中行事啊，因为姜子牙手下兵将太广，如果被发现了可就麻烦了，此事立在速行，神不知鬼不觉，到那边抢回来就完了，救你师父要紧，明白？太师爷呀，我们现在就起身。两个人背着宝剑来到外头，天色已黑，抓了一把土，唰，借着土遁的纸就赶奔岐山。接仙台上群仙呢正打坐闭目养神呢，燃灯、广成子、陆亚等等一句话都不说。陆亚真厉害呀，就在那儿坐着，哎，忽觉得哎呀有点闹心呢，哎，他把眼睛就睁开了，心说这是怎么个意思，出什么事儿了，掐指这么一算，哎呦不好啊，他一说不好，群仙把眼睛都睁开了，怎么了这是啊？发生什么事情了，是方才我算了一卦呀，闹了半天文太师派这个陈九公姚少司想要抢夺稻草人，各位呀，真要把稻草人给抢到手啊，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如果赵公明再活过来，对你我大家绝没有好处啊，就得失败到底哟。哎呀，那可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呀，就是保护稻草人，今天是七天的最后一天了，明天赵公明肯定就吹灯拔蜡嗝屁朝凉就蹬腿儿，一定啊得派得力之人把稻草人给保护好喽。燃灯马上就做出决定，让金吒、木吒、哪吒这哥仨马上起身呢，赶奔岐山，通知姜子牙加强防范，哎，保护稻草人，说什么也不能让人家给抢去呀。这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领命转身走了，这快劲儿啊您就别提了。他们刚走，燃灯感觉呀还是不妥帖，这仨孩子办事有点毛草，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啊，怎么办呢？还得派人。再一看，二郎神杨戬在台阶底下站着呢，燃灯就说了，杨戬呢，派仨人去我不放心，你马上协办，哎，后年去保护草人不得有误。杨戬说了一声遵发旨，他一转身出了门了，是直奔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四爷蒋平在双侠的家中宴会上见到了北侠欧阳春，丁兆来给蒋平指引了一下，说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侠客，人送外号紫然伯欧阳春。蒋平这个时候站起身来抱腕拱手，哎呀，久仰啊久仰。他站起来这一抱腕，欧阳春也站起来了，岂敢岂敢呐、啊、您就是陷空岛的五鼠弟兄蒋四爷。蒋平说不敢当不敢当，哎，正是我，咱坐坐坐坐坐。然后欧阳春坐下了，蒋平也坐下了。蒋平坐下之后，二爷丁兆会就说了，我跟你说啊，蒋平啊，这位北侠欧阳春可是我们武林中的高手啊，人送外号紫然伯。您知道吗，这位北侠客身背后背的那口刀名字叫七宝刀，七宝刀，宝刀上有七样宝物镶着，而且这口刀削铜剁铁，斩金错玉，一般的兵器碰到他这刀上，那必然是两断无疑。北侠客身手不凡呐，我听人家说了，就是几百个人在一起打仗，打群架，北侠客要来了，往人丛中一纵，三跳两跳，说要谁的脑袋摘着就走了，说

到谁的耳朵，拿刀一划了就过去了。所以这人回头再一摸耳朵没了，想找谁剌的找不着，就这么厉害。蒋廷一听，哎呦，白侠，那您可真厉害。欧阳春听到这里就笑了，他说这话你信吗？啊，蒋廷说我信。欧阳春说我都不信你信呐，啊，我哪有那个本事啊，我在几百人当中说要谁脑袋就要谁脑袋，说要谁的耳朵就要谁耳朵，那我成什么人了？那我成唐朝的那个聂隐侠了？嘿嘿，我没那么大能耐。这人呐，都是传言，这传言是以讹传讹，越传越玄，别信那个，别信那个。蒋平说，但是北侠，您的为人，您的武艺，我们弟兄可是早有耳闻了。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来吧，今天咱们是有幸相识，在此见面，我先敬您一碗。说着把酒端起来，蒋平一看这北侠欧阳春，从初次见面谈吐之间，觉得这个人很好，很老实，很谦虚，很厚道。蒋平也端起酒碗来，两个人就干了一碗。接着这丁二爷就说了，我说蒋四爷，您这回来有什么事儿啊？蒋平说，跟你说吧，这回我们哥几个到了东京汴梁还算不错，当今圣上呢龙楼检疫，就是检验我们的武艺，给我们封了官了。我跟你们俩说呀，现在我跟你的妹夫这展昭，我们可是越混越近了，我们已经是一起在开封府里边供职啊，所以说展雄飞跟我那就亲哥们一样。那么你们两个是展雄飞的大舅哥，我这回一来呢也是来看看大舅哥。丁双侠一听，尤其二爷丁兆慧说，您等会儿，这门可不能混着论的，怎么能管我们俩叫大舅哥呀？这只能展昭叫，你不能叫。我不能叫。哎呀，蒋平说，我不能叫那就不能叫吧，因为你就有一个妹妹是吧，我这么一叫容易乱了套。这么说吧，我这回来呀，有个重要事。什么重要事？你知道吧，我二哥呀，他始终没在东京城。丁兆慧说，他怎么没在东京呢？蒋平说，是这么回事，期间呢出了一件事儿，我呢把他气着了。我这一气着他，你知道啊，我那二哥那是个佞人，他认准了一门啊不带改主意的，他这口气生下了，一跺脚走了，再找找不着了。所以现在我们哥几个现在都封了官了，都在开封府里边供职了。可是我的大哥卢芳就想起我二哥来了，说当年我们是哥五个磕头拜把兄弟呀，这不能说这哥四个都当了官了，光宗越祖了，就让这老二在外边游逛着，这不行啊。大哥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大哥这一不是滋味呢，我就说了，我说这个祸当初是我惹的，得我把他平了吧，我就找我这二哥。可是我一找我这二哥，我可就犯了难了，我不知道上哪儿找他去。开始我以为他能上翠云峰，翠云峰那山下边有他母亲的坟，可是后来我找他去那儿没有，听那儿的老和尚说从来再没见着他。我又想他可能回到陷空岛来了，这我大老远的从东京城又奔回到县公岛卢家庄。到县公岛我一打听，这卢大嫂说他根本就没回来。这儿再没回来，我可就有点抓瞎了，我不知道他会上哪儿去呀。我就想到您这儿了，双侠，您哥两个下边有好多船，每个船上都有水手，都有艄公，他们是走南闯北啊，见的世面大，认识的人也多，他们有没有看到过这韩章在哪儿啊？如果他

们有谁发现韩二爷的话，您告诉我，我好秒着影子去找他去。如果说没有这个信息，您说咱这中国这么大，我往哪儿找他去啊？这不像大海捞针一样吗？这个事儿我说起大话，我走出来了，可是越找我就觉得越难了。双侠，您知道这个信息吗？二爷丁兆慧瞧了瞧大爷丁兆兰，大爷丁兆兰看了看二爷丁兆慧，这哥两个也不知道，摇了摇头。哎呀，这韩二爷怎么还这么大脾气呀？讲评说就是的呢，你说哥们弟兄这有这玩意儿吗？旁边的北侠欧阳春说了，您说要找谁呀？我二哥韩章啊。是不是彻地鼠韩章啊？啊，对对对，讲评说就是那彻地鼠韩章。怎么着，您见着过他吗？北侠欧阳春说，您还别说，我还真见着他了。哎呦，蒋平说，您快告诉我在哪儿见着的。哎，我这不是吗，丁氏弟兄多次向我发邀请，说要和我见个面，我们认识认识，过去子时慕名未能相逢，可是今天我们见了面了。我要往这儿来，这是说这话前天吧，前天我走到了杭州的仁和县，我在仁和县的店房里边住下了。那个仁和县呢，有个仁和客栈，我在仁和客栈住下之后，我还记得我住的那个房间是21号，我的戒饼那个房间就是22号。那天我就听那院子里边有人在那儿打孩子，一个孩子不大，被一个男人打的呀，死去活来。我当时就想啊，我说哪有男人打孩子打得这么狠的，那么点的孩子，那不得把孩子打死吗？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我那旁边22号房间里边就出了一位管这闲事的，这位就问那个打孩子的男人，说这是你亲生的孩子吗？啊，你对这孩子怎么这么打呀？你不怕把这孩子给打死吗？打孩子的那个人就说了，说我还跟你说，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这是我捡的。说你在哪儿捡的？那个人就说了，半道上这个孩子没主，不知是他爹还是他妈把他扔在那儿了，不知道是养不起还是管不了。我一看孩子挺可怜，我就把他带来了。可是我带来之后，我把他捡来了，我供他吃供他喝，我让他叫我声爹他都不叫。就因为这个，我越来我对他越烦，所以我就打他了。那个人一听他说这番话就说了，说这孩子不愿意叫你做爹，你应该遵照这孩子这个意思啊，孩子可能认为你不是他爹，这个东西不能勉强啊。那个人说了，那我把他捡来，我能白供着他白养着他吗？管闲事的这位就讲，他说这个事儿你还别这么讲，你要这么讲的话，这孩子你给我。打孩子这个人就说了，给你呀我乐不得的，我要给你的话你得给我钱。阻止他这个人就讲，那我给你钱，给了他10两银子，把这孩子就要回来了。我当时也出去了，我一看这个人能阻拦那个人打孩子，把这孩子他能买过来，我觉得这个人心地很善良，我就问他了，我说您贵姓？他说我姓韩。我说您台府？他说我叫韩章。他一说叫韩章，我就想起来了，县空岛卢家庄有5鼠弟兄，有个叫韩章的。我说你叫韩章，你有什么外号称谓吗？他瞅了瞅我，他说您是谁？我说我府姓欧阳，单字名春。他马上就说，哦，您是北侠客。我说不敢当。我说您？他说我就是彻地鼠韩章。你看
这么一来我们两个这就认识了。我说你做这个事儿救了这孩子一条命啊。可是这韩章说呢，他说这孩子虽然我把他买下来了，但是我不能带着他，我得找个人家把他寄养在那里。我说不管怎么着吧，你这算是做了一件善事。于是我们两个人当时

好啊，他说不，我不回仙浦岛，他说我随便在这周围附近呢我转转。当时他说出一句话来，他说听说呀，现在出了一个大盗叫花蝴蝶，这个人已经到了仁和县了，在仁和县这一带开始作案，仁和县的县衙门方方面面都紧张起来了。他说我准备在这转一转，找找这个花蝴蝶，我把它除掉。哦，我一听是这样，我说好吧，我说我这要去会朋友，于是我们两个就分了手了。他究竟是不是还在那个店房里边我不知道，我呢就到这儿来了，跟丁氏弟兄再次见面。蒋平一听，哎呦，贝侠，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儿个闲不见了我就上墨花村来这么一趟，怎么就碰见您了？你说这一碰见您马上就知道我二哥的消息了，你说这，你说我这蒋平我怎么这么聪明啊？好了，再跟您干一碗。说着话，蒋平端起酒碗来跟这北侠欧阳春又干了一碗。这顿饭吃完了，蒋平就没在这待，跟双侠和北侠欧阳春就说了，说我可走了，我得找我二哥去。于是蒋平就离开了墨花村，离开了墨花村，他直接够奔仁和县。仁和县其实都是在当时杭州周围的县份，像仁和县呢、钱塘县呢，都是这一带。他来到仁和县的县城里，按照北侠欧阳春说的，找到了那个仁和客栈。找到了仁和客栈，到里边一打听，一找二爷韩章，这店掌柜的说了走了。蒋平说什么时候走的？掌柜的说这位，哎呦，这位今儿一大早就走了，结完了账走了。蒋平说他那孩子呢？说他那孩子寄存到别人家了，有一老头他认识，把那孩子寄存到那儿了，他一个人走的。他奔什么方向？哎呦，出了咱们这个店门他往左拐了。哎，好嘞，蒋平心想，晚来一步，早知这个呀，我呀这饭就不该吃完，马上动身往这儿赶，就见着他了。哎呀，我这略一迟延呐，就找不着二哥了。那么是不是二爷韩章呢？真就是二爷韩章。这二爷韩章自从在东京汴梁城跑出来以后，韩章自己是独行侠，自己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韩章呢曾经想过要回仙空岛，但是他又一转念，我回了仙空岛容易碰上这几个弟兄，碰上之后让我回去，我不跟他们上一块凑合了。这蒋平他把我的路都给我堵死了，开封府我不能去，白玉堂那我不能跟着他跑，干脆我行我素，我是为所欲为，就这样子了。就这么样子，韩章到了杭州西湖附近，开始在西湖这儿游山玩水，后来在仁和县住下了，碰上了北侠欧阳春，然后又打仁和县这旅馆里边他又出来了，把那孩子交给了别人了。韩章出来以后，因为他已经听到仁和县这里正在闹盗匪，东京汴梁城逃跑出来的这个花蝴蝶跑仁和县来了。最近仁和县发生了两起命案，都是杀的女的，先奸后杀。所以韩章一听心里边非常气愤，韩章心想，我作为一个义士，见到这种事情我不能不管，官府无能，我韩章相助，这个小子不是东西，先奸后杀，这不是人呐，我要碰着这个花蝴蝶，我非把他逮住不可。现在他知道仁和县的老百姓谈虎色变，现在不是谈虎色变，谈蝴蝶色变，有的家里边要有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的，把那个窗户都拿木头板子把它钉死，
生怕这花蝴蝶

半夜窜到屋里来，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仁和县全堂的官员，所有抓差办案的这些差人，提溜着绳子，拿着锁子，背着单刀，挎着宝剑，天天满京转悠，找这花蝴蝶，找不着。二爷韩章结完了账，由打仁和县这个店房里边出来了，心想我往哪儿碰这花蝴蝶去，干脆我自个儿瞎溜达吧，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事，要是钱少了呢，就想找一个富庶人家上他们家里边借点拿点，尽管说我这个拿这钱有点算是不义之财，不过呢我拿钱的那个人家他必须也得是不义之户，这才能行。所以韩章往前正走着，这天走来走去，前边有一片小树林，小树林里边有一个小篱笆院，这个篱笆院呢墙根底下栽着很多爬山虎，这爬山虎上面都开着喇叭花，篱笆院的根底下种的很多豆子，院里边是三间草房，挑着一个布招牌，这布招牌上写着字儿叫戴夫居。你别看这房不怎么样，这名儿可起得挺大，戴夫居，好嘛。韩章心想，就这破草房还叫戴夫居啊，哪个大夫能上你这儿来居啊。韩章往里就走，韩章走进来之后啊，一看那三间草房，有两间房是通堂的，堵头那一间房就是厨房，这是个小饭馆，通堂的这间屋子里头呢摆着四张桌，里边有几个凳子，这里边是冷冷清清，虽然是已到中午，一个吃饭的没有。韩章迈步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就问了一句，有人吗？啊，有人吗？旁边有一柜台，柜台后边有一老头，这老头啊看那个意思已经睡着了。韩章这一喊，这老头在那柜台后边站起来了，哪位？韩章说，我到你这儿喝点酒。老头说，好嘞好嘞好嘞，有酒有酒有酒，转身出来了，我给您拿酒啊，这个是村榨白酒，您就喝这个吧。韩章说，行啊，就来那个。老头给灌了一壶酒滴了过来了，用一个小碗放在这儿了，您吃点什么？韩章说，随便，你这有什么菜给我上几个。哎，您等会儿。老头一会儿端过来一碟咸花生豆，一碟油炸酥脆，一碟豆腐干，一碟豆腐丝儿，四个碟都是冷盘摆在这儿的。韩章说，你这就这菜啊，没有点荤腥？老头说，荤腥啊，荤腥咱这没有，你说我想买点肉吧，咱这卖不了多少东西，放时间一长了吧就有了味儿了，所以只能弄点热乎菜，您将就着喝点吧，一会儿呢我这还有大饼，我给你弄了点您再吃。韩章说，行啊，就这么着吧。所以韩章坐在这儿把酒倒上，自斟自饮。正这个功夫，由打外边又进来一个人，这个人30多岁，体格比较健壮，瞧那意思30多不到40的样子，光头不戴帽，挽着一个发卷，上面别着一个竹簪子，身上穿着一身蓝布的衣裤，脚下穿着一双麻鞋。进来之后啊，就跟这个老头打招呼，哎，我说豆老，豆老，快点给我弄点吃的，弄点吃的，我吃完了马上就走啊。这老头一看，哎呦，庄爷，庄爷，您今儿个怎么这么急呀？有什么事儿啊？嗨，别提了，外甥女儿丢了。老头一听，哎呦，怎么外甥女儿丢了？这外甥女儿怎么能丢呢？就说的呢，你说早不丢晚不丢，单在这个时候丢，咱们这个仁和县整天闹花蝴蝶的时候，你说我外甥女儿丢了，这我姐姐跟我是哭天抹泪，就好像我外甥女儿出了什么事儿似的。哎，快给我弄点吃的啊，弄点吃的完了之后我就走找我外甥女儿去。这个时候韩章在旁边一听，哎呦，他的

0: 外甥女儿丢了，会不会被花蝴蝶给抢走了呢？韩章心想，正好我跟这位搭个搭个。韩章在这边一报案，朋友，请问您的外甥女儿是怎么丢的？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成员。2005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
10: 生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

0: 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9611。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二爷韩章一听这个姓庄的说他的外甥女儿没了，韩章就问了一句，说您这外甥女儿是怎么没的呢？这姓庄的就说了，嗨，跟您说啊，我这外甥女儿啊，跟他们几个小不大的出去玩去，结果呢，人家那几个都回来了，就是他没回来。我这姐姐就问人家那几个人，那几个人都说不知道他怎么的就没回来。你说这个事儿，现在正闹花蝴蝶的时候，我那姐姐就说，是不是让那花蝴蝶把我这外甥女儿给抢走了，找个没人地方把她奸污了，然后再给杀了啊？你说这吓不吓人？哎呦，我姐姐跟我这一哭这一闹啊，我说我现在马上就给您找去，一定得把这孩子找着。韩章说，您这外甥女儿叫什么呀？我这外甥女儿她叫乔姐儿。这个乔姐儿啊，长得是挺漂亮。韩章说她多大了？15啊，不大呀，是个小丫头啊。啊，韩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估算着他不会是让花蝴蝶给抢走啊，说不定什么原因他丢失了。这个您别着急，

别上火。我呢也记着这个事儿，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帮着您一块儿找。韩章一说这句话，这姓庄的一听，心里边非常感激。哎呦，这位朋友，您既然是能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明您是个热心肠，我得谢谢您啊！没别的，您过来，在一个桌上喝，怎么样？请过来，请过来，请过来。这说着话，把韩章就请到这个桌上来了。韩章那几碟小菜也端过来了。这老道头呢，也给他凑了两个菜。这个时候，这个人瞧了瞧这姓窦的老头，我说：“窦老，这几个菜差点。”这老道头就说了：“哎呀，差点，你说我这个小饭馆没什么东西呀。”哎呦，您这老爷子真是有您的，您这个买卖做不大，小家子气，要什么没什么，谁上这儿来吃饭呢？啊，你说今天我跟这位见了面了，本想近乎近乎，弄几个好菜，你这没有。说到这里，这人一回头，就看见他那个院里边，那个篱笆院底下，有那么几只小雏鸡儿，正在那刨食呢。哎，我说窦老，你那几个小雏鸡儿，给我来一个不行吗？这雏鸡儿挺嫩的，给我炖了，炖了之后我们下酒，怎么样？这老头一听，哦，哎呦，我那几个小雏鸡儿啊，我跟你说，那是从鸡崽那么大，我把它买来的，把它喂这么大可不容易。得，您甭老跟我说这个，我给钱。你杀一只鸡，我给你2000银子，行不行？这窦老一听，哎，那行，那行，我现在就给您杀一个，快点啊，动作快点，炖出来之后，我们快点在这吃，吃完了我们就走人了。好，好，好，好。这老头出去到那就抓了一只小雏鸡儿，抓了之后拿到后边去杀了，就在那炖。这个事儿咱就不提那老头了。韩章坐在这儿就问这位朋友，请问您尊姓大名？这人说，我呀姓庄，我叫庄志和。您呢？韩章说，我姓韩，叫韩章。哦，尽管韩章报出来，韩章这位庄志和是个普通老百姓，他也并不知道是县空岛五署第二辈来了，只是点了点头。哦，哎呀，在这儿见了您真好啊，您是个热心肠，就从您刚才说出来愿意帮我那句话，我对您就感激了。韩章说，这个事儿啊，谁听着都得愿意给帮个忙。嗯，两个人现在这喝着素酒，就着这个素菜，这酒喝了没有两碗的功夫，老头那边那个小鸡儿宰喽，拔了毛，洗干净喽，处理干净利索，高的小锅里就炖上了。这一炖上，这个鸡一炖上，它可就出来香味了。两人一闻，这炖鸡的香味出来了。这庄志和就说了，哎，这鸡就快熟了，一会儿咱就该吃了。这小雏鸡儿啊，又嫩又香。这个老头啊，他手艺不错，他就是有点抠，哎，他不愿意呀，给杀个鸡呀，什么买点肉啊，他干这个小买卖他做不大。正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外边又进来一位，这个人20多岁，一瞧这个人长得一脸横肉，这眉毛一高一个低，这眼睛是一个大一个小，鼻子和嘴长得算正道啊，但是这俩耳朵一个薄一个厚。这人进来之后，高调门就嚷上了，哎，我说老窦头，老窦头，快点拿酒来，拿酒来。这老窦头又打后屋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一看，哟，卞爷您来了，来了来了，快点拿酒，有什么菜给我上几个，上几个。老头马上又把那几个冷碟给他端上去了，端上去之后就给他拿过一壶酒高桌子上，这小子倒上酒往嘴里一喝，嗨，这酒太凉啊，快点给我烫烫烫烫烫烫。老豆头说，好，您等着。老豆头把酒拿到旁边给他烫，
烫了一会儿拿过来。

给它一倒，不行，这酒温度不够，你把它给我烫的，一喝烫嘴，这才能行。重来。这老道头一听，好吧，把这酒壶拿过去了，又给烫，最后烫的可能烫嘴了，把这酒壶提了过来了，往桌子这一放，你来这个啊，倒到酒杯里头，端起来一看，烫嘴了，把这杯撂那了，把这壶盖给我打开。老道头说，我把壶盖给你打开干嘛？得晾着，晾的温凉不等了，我再把它喝了。老道头说，您这是诚心吧？刚才你说温度不够，我给您烫了，您说得烫嘴，结果我给您烫这烫了嘴了，您把那壶盖打开，您让我晾着，这不折腾吗？这个你就不懂了，这个酒得烫到一定的温度，然后把它再晾温乎了喝，这才有劲儿，明白吗？啊，还有什么好吃的给我来点。老豆头是好吃的没有了，您上我这饭馆来就这个东西，您不知道我这是小饭店吗？我知道你这是小饭店，正因为小饭店我才来照顾你呢，怎么就没有好吃的？这小子一抽鼻子，这有鸡味儿啊，啊，这不有鸡吗？老道头说，是有只小雏鸡儿正炖着呢，这是那二位呀，人家要的，人家2000银子买这一只小雏鸡儿，我给他刚炖的，那是人家的。谁的？就看这小子往这边瞧了瞧，他们俩的。哎，你这鸡可挺香啊，我瞧瞧。这个小子说着话站起身来，就奔着厨房去了。到了厨房一看，那锅里正炖着这只小雏鸡，这香味就更浓了，眼看着它就熟了，其实已经熟了。他来到这一看，拿过筷子的一捅这鸡肉，哎，这不已经熟了吗？哎，正好吃啊，快点快点快点，把它倒个大碗里。他自个儿动手拿过一大海碗来，把这一锅小雏鸡连鸡汤带鸡哗倒这碗里了。到这碗里之后，放在一个托盘里，他自个儿端着托盘就上自个儿这桌来了。他这一出来，老道头在后边就跟着。哎，我说便爷便爷，这可不行，这可是人家那桌那二位的，您要想吃的话，您拿钱拿钱，我再给您杀一个，我再给您炖，这行不行？我告诉你，我天生嘴急，我等不得。你让他们二位啊等着下一只，你再杀那只给他啊，这只归我了。这二爷韩章在这桌瞧着，心想，哎呀，我还真没见过这样人，我们买的这只鸡在这炖熟了，他毫不客气端过去他就要吃，这个人太受教育了，这什么人？二爷韩章看到这里就一肚子都是气。这个老道头一看这位把那个鸡端到他那桌去非吃不可，这老道头就转身过来了，来到韩章和这庄志和这儿，二位，您看他这非得要把您这鸡给吃了，那我再给您再杀一只。这个老头啊也是一团和气，好像他对那个人没办法，他不敢惹他，他跟这二位商量。韩章一看这火就上来，二爷韩章说，你甭管，我问问他。韩章站起来了，几步就走到这个姓卞的跟前，一拍桌子，啪，哎，朋友，贵姓啊？我姓卞。怎么称呼？我叫卞虎。卞虎，这鸡是您的吗？这鸡呀，我吃就我的。韩章说，你吃就是你的。你给钱了吗？我没给呢，我吃完了就给钱呢。韩章说，你知道多少钱吗？2000银子吗？韩章说，2000银子那是我们买的，你那2000银子还没掏呢，凭什么我们花2000银子买了这只鸡你端过来吃啊？干什么事不得有个先来后到吗？您后来的怎么先吃啊？你是谁呀？

0: 我是谁？我是卞虎啊。卞虎，卞虎怎么的了？卞虎你爹是老虎啊。哎，你小子说这话怎么这么难听？什么叫难听啊？你做的这个事儿挺难看，凭什么你吃啊？这个小子说着话已经咬了一口鸡肉了，他在嘴里边正嚼着的功夫，韩章用手一指他，我告诉你，你把嘴里面的鸡肉给我吐出来。这卞虎一听，这什么还我吐出来？我咽了。他一说咽了，韩章一抬腿，嘡的一脚把他这桌子就给踢翻了。桌子上面是托盘，托盘上面是大碗，大碗里面是刚炖出来的这只鸡，那鸡汤滚烫滚烫的。这一下子，这一碗鸡汤连鸡就都扣在这卞虎的脸上了。哐家伙，这一扣着，这小子妈呀一声，这烫的满脸当时就起了泡了，连鸡汤在这混着。这卞虎哎呦，拿手一耙了，这脸就掉下半拉皮来。好小子，韩章在那把腰一翘，怎么着，你说你想动手吗？动手过来。这韩章一亮这架势，这卞虎一看韩章这个头，这身块，这气势，他自个儿觉得惹不起他。当时这小子呲着牙咧着嘴叫唤着，好好，你小子你叫什么？我姓韩，叫韩章。好，你等着，你等着，你可别走，你别走。说着这话，这卞虎撤身形往外就走，出了这个饭馆，转身噔噔噔噔噔走了。就这一下子，老豆头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这卞志和也瞧见了，心想这位好的脾气。卞志和马上站起来了，哎呀，这位仁兄用不着跟这个人呐发这个火。韩章说不行，什么人什么对待，就这样不讲理的就得不讲理对待，你跟他讲客气，他不知道跟你讲客气，就得这样。老豆头就说了，哎呦，我不是爷，你看您这怎么办呢？这个鸡你看它都掉地下了。韩章说掉地下不要紧，这鸡咱不吃了，咱就到这儿了。卞志和说，好吧，既然这么样，老豆头，钱我也给你，那么我走了，我得找我那外甥女去。韩章说，好，我也走。韩章站身形转身出去了，这庄志和也出去了。二位走了之后，这老豆头一看刚炖熟的这只小雏鸡儿，那小子刚吃了一口就扣在地下了。老豆头把这小雏鸡儿啊他捡起来了，放到一个盘子里，到厨房里边拿凉水把它又涮了涮，涮了涮之后又放到这盘子里，然后拖着这小雏鸡儿回到外间屋放到桌子上。老豆头心想，哎呀，可惜了的这个小雏鸡儿啊，人家二千银子给了，白给了，一口也没吃啊。哎，我捡个剩吧。老豆头自个儿倒了碗酒放在这儿了，拿过筷子了，就夹这小雏鸡儿，夹了一块肉放到嘴里，嗯，这玩意儿还真香。刚吃这一口，韩章又回来了。韩章迈步回到他的酒店，我说老豆头，老豆头一抬头，呀，哎呦，我说爷，您又回来了，您又回来，正好，我跟你说，这个小雏鸡儿啊，我拿水涮了涮，没有灰，没有土，干净着呢，您接茬再吃。韩章说，我不是来吃这鸡来的，我跟你说，我问你，刚才那小子他叫什么？叫卞虎啊。老头说，对，他叫卞虎啊。这个卞虎在哪儿住啊？这个卞虎啊干嘛呀？应该要找他呀。他说一会儿要找人，要找寻您了。韩章说，我不用等他来找我，我就要找他去。老头说，您要找他去，我跟您说，他们家呀离我这个酒馆不算远， 往前走啊，就是七八里地儿，那个地方啊叫卞家团。卞家团呢，姓卞的特别多。他呢，他爸爸叫卞龙。韩章说他爸爸叫卞龙，他叫卞虎啊。这爷儿俩怎么跟哥俩一样？老头说就是呢，谁道这名字怎么起的呢？他们家这个事儿咱都弄不明白。他爸爸叫卞龙，您知道吗？他爸爸有个外号叫铁公鸡。韩章说怎么叫铁公鸡呢？老头说就是这么回事啊，他们家抠啊，吝啬出了名的。他爸爸呢觉得吝啬是很光荣的，会过日子，会攒钱，所以人送外号铁公鸡。铁公鸡呢就是一毛不拔，不管谁到他家里边不带管饭的，甭管说别人上他家他不管饭，就他们家自个儿这一家人，要不是不吃饭就得饿死，他们家连饭都不带吃的。韩章说他怎么这样，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家才攒了不少的钱呢。这个铁公鸡卞龙啊，人家家里边攒了很多的钱，把这个卞家团周围啊很多的土地都给买下来了，兼并土地，很多这农民呢把地啊都卖给他们家了。可是他们家自个儿这日子呢过得也特紧，不是过得特紧，他是有钱不花，光进不出。哦，韩章说那这个小子他有外号吗？这个小子也有外号啊，他名字叫卞虎，他的外号叫赖皮相。韩章说怎么叫赖皮相呢？老头说是这么回事啊，这个铁公鸡有了这儿子的时候啊，从小就琢磨给他这儿子要起个好名字，这个名字一定要超过他，说就叫他卞虎吧，父亲是龙，儿子是虎，但是这个外号是别人给起的，说要比他强。铁公鸡毕竟是鸡呀，一毛不拔呀，说他这儿子呢要比他爹厉害，就叫象。开始呢叫粗腿象，后来别人说了，说一毛不拔那不能叫粗腿象啊，干脆就叫赖皮象。赖皮象是不长毛的，不长毛的象比他爹那鸡大多了，说家业会越治越大，花费是越来越少，是这么个样子。哦，韩章说还有这样的事儿，还有这样的人家。老豆头说是啊，我跟您说呀，他们家那日子过的，那个卞家团里边老百姓都传开了，没有那么省的。我跟您说，他们家里边那垃圾每天扫完了都得过筛子，拿筛子筛完了，把土筛出去，看看剩的这东西还有没有有用的，要有有用的，一件一件都把它摘出来。这是他们家的垃圾。他们家里边点灯的油，那这一碗油必须得点没了，点的剩了不点了，说这油啊不够沾面的了，他往那个灯碗里边兑点水，兑上水把那油飘起来，那个油火啊都在一点啪啪直爆，油水在一块混着，多的弄得一点火都没有了，他才换新油。就这么一家人家。哦，韩章说他这个卞家团有没有电呢？老豆头说他们那个地方庄子不算太大，没有开电的，没有电房。离他最近的地方有电房的地方是哪儿啊？离他最近的有个桑家镇，又叫桑花镇。这个桑花镇呢有电房，离他那个卞家团就三里地，很近。哦，好好好，韩章说我知道了，老爷子，这小雏鸡啊您就接着吃，就给您了啊，我等着今天晚上我去会会他。哎呦，我说这里您真要会他？韩章说我就是要会他，您可没事别惹他，这小子可厉害着呢。韩章说他厉害又能怎么着呢？您甭管了。二爷韩章一转身走了。韩章又打这出来之后，直接先够奔那三花镇。到了三花镇 找了个店房住下。住下店房之后，转身行就奔这卞家团。到卞家团找老百姓打听，说这个卞龙在什么地方住。感情在卞家团一提卞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个是他们家最有钱最阔，第二个是他们家最抠最吝啬，所以大家都说哦，铁公鸡家就那，拿手一指告诉他那大门在哪儿。韩章认准了，转身又回到了三花镇。吃完了晚饭，定更天的时候，二爷韩章背好了锦被，低头花妆弩，带上自己的单刀，由打这三花镇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来到这个卞家团的老卞家卞龙的门前，纵身行上房，来到后边趴到房坡上，探身行往下一看，见正房里边点着灯呢，里边有一个老头，这个老头正在那一块一块的查银子呢。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
8: 后代的事情，我们太丰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1: 可以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当下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8: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撤地鼠韩章，夜探卞家团，铁公鸡卞龙的家。他在房上趴着往下一看呐，发现一个老头正在那儿查银子。这老头有60多岁，挺瘦，有点把顶，穿一身破旧的蓝衫，肩膀头补着补丁，腰里边系着个 double， 足下穿着一双旧布鞋。瞧这个老头磕下留着一个山羊胡子，这个老头在那桌子上面正扒拉那银子呢，这银子有大块的小块的不等，旁边呢有一个量银子的银档子，还有算盘，还有笔，还有墨，还有纸张。就看这个老头瞅着那银子，俩眼放光，瞧那个意思，对着银子精神头特足。这个老头谁呢？这就是铁公鸡卞龙。这个卞龙啊，就是喜欢钱，他喜欢钱喜欢到了是从来都不花的程度。他家里边开着油房，开着粮米店，把这钱挣来之后，他天天晚上在这查，大块的小块的上等子，等完了之后一张纸一张纸的都把它包起来，在这个外皮上啊写了它的重量，有1两的2两的3两的5两的，凑齐50两就包成一大包。这一大包包好喽，用麻绳把它十字花捆上，他天天晚上就干这事儿。那边有算盘子还在这扒拉着，今天晚上啊正在这插银子呢， 说他是不是天天晚上都有进项啊？其实还不是，有的时候啊，这个银子不是一天一送，得四五天往这送一回。说没有银子的时候他怎么办呢？没有银子他把已经查完了封好了的银子再拿出来打开包重查，你说这不有病吗？但是这个人他就是习惯于这样了，他查钱是他一个爱好，再有一个呢，自己日子过得特别俭省。当然了，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但是像他这样勤俭节约的就已经成了一种毛病了，他简直节约的让人不可思议。你比方说吃饭，每顿饭之前，他这个家里边上下十来口的人，他都告诉大伙先喝三碗汤。他还有个理论，叫饭前三碗汤，老喽硬邦邦。你说能吗？再有一个，平素当中吃东西呀，很少吃细粮，很少吃鱼肉。他也有理论，他说鱼生火，肉生痰，窝头咸菜保平安，小米稀饭是顺其丸。在他这个理论指导下，一家子人呢整天就光吃这窝头咸菜小米稀饭。尽管这样，他自个儿呢还觉得生活得很好，很美，很得意，天天晚上能查钱。所以今天晚上啊在这查银子呢，这银子一会儿拿起一块来放在等子上，腰完了拿个纸一包，提起笔来写上几两，一会儿又拿这块往这一包写上几两，凑够50两就包成了一封，拿着麻绳一捆撂到旁边。二爷韩章在房上趴着往下看，心中暗想啊，这个老家伙他就摆弄这银子，你说腻歪不腻歪呀？这什么意思呢？就看这个老家伙一会儿的功夫把这银子插点完了，大概是200两，四封银子，50两一封。这四封银子封好了之后归纳到一块，用一个黑布包把它一包提了起来，撂到这儿，桌子上还剩了几块散碎银两。这老家伙把这散碎银两一划了，揣自个儿兜里头了。然后他在屋子里边就喊了：“门栓，门栓！”喊门栓，门栓是谁呀？是他这家里边的一个小佣人，十来多岁。这小孩就进来了：“哎呦，袁伟爷，您有什么吩咐？”“门栓，这是200两银子啊，你把它提溜着送到后边，交给你们夫人，让你夫人把那柜子打开放里边锁上。记住了啊，那柜子可是2道锁，千万他别锁着一道就撂下，2道锁都要锁上。”“哎，我知道了。”这门栓把这银子包提溜着就要往后边走。这个时候在房上的韩章心中暗想，这个老吝啬鬼凑齐了200两银子，你要封锁起来呀。韩章心想，得了，我把这200两银子借着吧。二爷韩章又打房上边一纵身，他就跳起来了，跳在他的后院。他前面这个厅啊是穿堂门，这个门栓拿着银子又打后门往后院走。二爷韩章把这腿往下一扑，贴着门槛就伸到那儿了。这小孩往外一走，韩章这个腿略微往起一抬，这个门栓从屋里边一出来，外边一片漆黑呀，他看不清什么，所以脚底下这一绊，扑通趴下了。门栓这一趴下，那银子包光就扔出去了。二爷韩章就手把这银子包逮了起来，转身就上了房了。他趴在房上还看着，这门栓咕噔往这一摔，哎呦，哎呦了一声，这屋子里边的铁公鸡就听着了。哎，怎么回事？门栓，怎么的了？ 这门栓就说了，阎王爷，这门槛太高了，我绊一跟头。这银子摔散了没有啊？这银子可都给我捡起来啊，少一点银子我剥了你的皮。这门栓接着就说了，阎王爷，这银子他是没，他想说没丢，但是他拿手一划了，他是没了啊。铁公鸡一听当时就火了，怎么银子没了？那怎么摔一个跟头能把银子摔没了呢？这铁公鸡立时又打屋里边就出来了，出来来到院子里边一看，这门栓在那蹲着满地滑了呢。杨爷，他真的，我就在这儿就摔那么一跟头，这东西我觉得出了手了，就在跟前啊，他不能没了，我他你说怎么找不着了呢？兔崽子，少跟我来这一套，你把我这200两银子藏哪儿去了？说实话不说实话，我今儿就要你的命。他们两个人在这一吵吵啊，这铁公鸡他儿子赖皮相，这变虎又打后边又出来了。现在这变虎脑袋上缠着白布，脸上抹着獾子油，怎么回事啊？他是那个让那鸡烫的，那一锅热鸡连汤，这韩二爷不是都周到脸上了吗？这小子回来脑袋上缠上布，脸上抹上烫伤那獾子油，没跟他爹见面呢。听见前院吵吵，这小子又打后边出来了，到前面一看，哎，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铁公鸡就说了，小子，我告诉你，叫这门栓，我给他200两银子，让他放到后边去，结果他出来说门槛绊了个跟头，银子没了。你说天底下能有这样的事儿吗？他这儿子一听，呵，小兔崽子，你岁数不大，学会办这个事儿了啊？他叭一把把这门栓就薅起来了，上去啪就一嘴巴，这门栓就哭了。哎呀，不是我偷的，你往我身上摸，我没有银子。赖皮相说：“不是你偷的，不是你偷的，你把这银子转出去了。”你说跟你合伙干这个事儿的是谁？那个人呢？你把那个人交代出来。这时候三个人在那块就打在一起了，爷两个打着一个小子，这小子有点受不了了，连哭再闹腾。二爷韩章在房上一想，这不行，我要就这么简单的走喽，就这个小仆人能让他们爷俩给砸不死，干脆我给他们留个字儿。这功夫韩章又打房上腾翻身跳下来了，打开后窗户蹭纵身进来，借着屋子里边灯光把纸张铺到桌子上，提起笔来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在纸上写的什么呢？路过此处借点钱，有钱之时加倍还，门栓并不知此事，责怪其人施不全。写完了啪一拍桌子，又打前窗户出去了。韩二爷上房了，

这功夫，这爷两个听见屋子里边桌子一响，哎，屋里有人。马上这卞龙跟卞虎爷两个就进来，来到屋子里边一瞧，灯光还长着，桌子上多了一张纸，纸上有写的字儿。这老头把这张纸拿过来，从头往下念了一遍，

在院子里，在门口那儿没看见有人进来。哎呦，这谁呀？花蝴蝶吧？啊，现在咱们仁和县正闹花蝴蝶呢，这写这个字肯定要借点钱呢，借完钱都是有钱的时候加倍还呢，他有钱加倍还，他什么时候能有钱呢？旁边的赖皮匠就说了，就是啊爹，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钱呢。哎呦，二百两啊，我说二百两啊，看这样子这门栓这个小兔崽子咱可不能打他呢，咱要一打他，这不后面写着吗，让咱们爷俩失不全呢，那就失手分家呀。二百两啊，这二百两就是我的命啊。老头哭着哭着一抬头，借着灯光看见他儿子脑袋上缠着药布，这脸上抹着欢子油，突然老头就问他一句，你小子是怎么的了？你怎么脑袋这样，脸上抹那个抹的什么呀？跟您说吧爹，我这是抹的欢子油，脑袋上啊缠的布，你怎么的了？我这是吃鸡肉烫的啊。你吃鸡肉？我们整天在家里啃窝头，你上外边吃鸡肉去啊？那得多少钱？爹，我跟您说，这吃鸡肉我没花钱，花钱我能吃那个吗？啊，你没花钱呢？在哪儿吃的？在哪儿吃的？就那大夫居啊，那个老道头那个地方，我在那儿刚炖的一个小雏鸡儿，我想吃那鸡肉，我刚吃一口，让别人一粥就粥我脸上了，把我烫成这样了，你知道吗？哦，是这么原因。那你鸡肉最后吃着没有？我就吃了一口，挨了一脸的烫，这不我就回来了吗？哦，他不找你要钱吗？我不给他钱呐，我不给他钱，老豆头他敢找我要吗？哦，是这么回事，那还行。要是吃鸡肉不花钱可以，明儿你带我也去。你说这爷俩真是凑齐了，他这个爹呀根本不问他儿子烫伤轻重，一听说吃鸡肉没花钱他也想去。这功夫爷俩在这就商量，这个门栓别打他了，干脆这二百两银子咱们就在家里等着吧，说不定啊就这个花蝴蝶呀、啊、不定什么时候想起来腰里有钱了能还给咱们，咱不求他加倍还，咱就求他呀一文不少的还给咱们就可以了，就是吗？他们在这议论，他们在这想主意，咱就不说他了。孩二爷把这二百两银子这银子包手里滴溜着有打他们家就出来了，出来之后韩二爷想着有打这个卞家团回转桑花镇，回转自个儿住的那店房。这是晚上，此时刻已经是三更半天了，他往前正走着，忽然发现在前面有人影摇晃往这边走过来了，还不是一个人，仔细一瞧是两个人推着一辆独轮垮车往这边走。二爷韩章有意的要回避一下，他一扯身子就进了旁边的树林了。这条路两面都是树林，当中间一条路。韩章进了这个树林之后，怕推车的人发现了他，他一纵身蹭上了树了，在树上安然稳坐，把这银子包往这树卡巴上一挂，往下瞧着，心想这推车的是干什么的，三更半夜的推着个独轮车要往哪儿去呀、啊、这挂车就推进了，一看这个车上边放着一口袋，口袋里边装的什么东西看不清楚。哎，偏巧推车的这个人还有旁边跟着的这个人，两人一块把这车就推到树林子里头来了。推到树林子里头，把这车往地下一放，后边支棍支住了。哎呀，还真挺累。我说干脆把这口袋嘴打开，让他喘喘气儿，别回来把他憋死。旁边说话是个女的，就是啊，
我早说找个地方歇会儿，你非得要往前。

0: 梦前赶。这男的就说了，不敢能行吗？咱们干的这什么事儿啊，让别人发现了呢？这个地方还算安静，旁边没有人，来把这包打开。这功夫就看旁边那女的过来把这口袋嘴就给打开了，打开之后一扒这口袋，在里边露出一人来，是一个小姑娘。这个人露出来之后啊，一没有哭声，二没有喊，就在那车上还那么坐着。二爷韩章在上面瞧着，心中暗想，哎，这怪啊，口袋里边装了一个人，这个人他怎么不言语？这个人有什么病啊？就听这两口子在下面又说了，哎，我说啊，这丫头你说送去能给多少钱？这男的就说了，给多少钱？我估摸着不能少于上回那个数。韩章一听明白了，这是贩卖人口的，不定要把这姑娘送到哪儿去。韩二爷心想，现在这世道可是真够乱的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明目张胆的贩卖人口，可这孩子怎么能到他们俩手里的呢？二爷韩章想到这里怒气天凶，身背后抽出单刀，把这银子包就在树上挂着没动，一纵身由打树上就跳下来了。他腾的一下子从树上这一跳下来，把那男的就吓一跳。这男的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子做了亏心事，他随时随地都关注着周围的动静，一看现在从树上跳下一个人来，把他吓坏了。他以为这是个劫道的，转身往树林外边又跑。韩章在后边提了刀就追，哪跑？这小子又打树林里边出来，穿过这条横道，直接跑到对过来树林子里去了。韩章的腿脚都快，蹭蹭蹭几步就撵上来了，双手一合这个刀，照着这小子后背一刀捅进去了，捅的左侧面。这刀捅进去捅的挺准，进去之后这刀尖正扎在心脏上，砰，刀往外边一拔，这小子扑腾栽在那就再没动。韩章一看这个小子完了，他一合这个刀转身轻就回来了。这个时间非常之快，转身回到这个树林这儿，再看那个女的早已经吓得是体如筛糠，就蹲到树根底下了。哎呀，大爷，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这事都怪他的，不怪我。韩章提着刀问他，我问你，他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男人。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姓甘，叫甘基。
0: 甘基呀，不是雪牢啊，听这名儿叫的。你姓什么？
1: 我姓裴，我是甘门裴氏。
0: 哦，你是甘裴氏，做买卖赚不了钱，甘裴。嗯，我问你，你们两个是不是贩卖人口的？
1: 啊，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贩卖人口的。
0: 这小姑娘你们怎么弄来的？
1: 这小姑娘是看她，我看她长得挺漂亮，我就完了，拿那个手绢里边有迷魂药，我往她那么一抖喽，她闻上了，闻上她就跟着我们走，这叫随行伞。她跟着我们走，然后我们就把她装到口袋里边，这不高的车上就推着走。
0: 你打算把她推到哪儿去？
1: 推到哪儿？推到那个襄阳。你不知道啊，这个襄阳王有个襄阳王啊，那襄阳王他要招收一些个年轻的小姑娘，他说要排练歌舞，完了要找漂亮的，找年轻的。我们一看这小姑娘挺漂亮，我们就把她给弄来了，装口袋里了。这不是我爸把她闷死，我先把那口袋嘴打开，我让她喘口气儿。
0: 韩章说，这么做你是违法的，知道不？
1: 我知道是违法的，可是不违法我赚不着钱呢。嘿，
0: 韩章说，还有你这么一个观念啊，不违法就赚不着钱，看来你这辈子指定就老得违法了。你说我得怎么对待你？
1: 哎呦，大爷，你得留我这条命啊，我下回再不敢了，我改了。
0: 我问你，这样的事儿你干了多少回？

0: 对吧？不多，连这回才第三回啊，连这回才第三回，才第三回呀、啊。韩章说：“我问你，这么一个小姑娘，你送到襄阳王那个地方去，能给你多少钱？给的那不算少，这能给50两银子。
1: 哦，
0: 利大呀，所以你才起早啊。
1: 这个小姑娘她怎么不说话呢？”
0: 但是那他那个偷信的那个地方给他贴了个小膏药，贴了小膏药他就半傻不灵的了，他就什么也不会说了，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1: 好，我看看。
0: 韩章过来来到这小姑娘跟前，用手破开他头上的发髻一划了，果然有一个药饼。韩章把这个药饼就接下来了。韩章说：“他怎么还不说话？”这女的说：“您再弄点凉水给他拍一下。”韩章到旁边水沟里弄点凉水，往他头上这么一拍，小姑娘当时就哭了。小姑娘这一哭，韩章就问她：“你叫什么名字？”这小姑娘说：“我叫乔姐。”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下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2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

0: 依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韩章一问这小姑娘的名字，小姑娘说她叫乔姐。韩章一听乔姐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啊？哦，忽然想起来了，在戴普居那个酒店里，他见过一个姓庄，叫庄志和的人。这个庄志和说他外甥女儿丢了，他那外甥女儿的名字就叫乔姐。韩章马上接着就问了他一句：“我问你，你舅舅可是叫庄志和吗？”这乔姐一听：“对了，我舅舅是叫庄志和。”哦，韩章说：“你舅舅找你可找苦了，你妈妈为你的失踪啊，那整天都在那儿哭啊。好吧，这回我把你带走去找你舅舅去。我告诉你，我是你舅舅的朋友。你等会儿。”韩章一转身，瞧了瞧这女的：“你把腰里边那个腰筋子解下来。”这女的一听，看了看韩章：“啊，你让我解这个啊？好。”她腰里边缠着个腰筋子，她把这个腰筋解下来了，然后瞧了瞧韩章：“ 怎么的，裤腰带也解开吗？
12: 韩章说用不着。
11: 解裤腰带干什么？哎呦，这位爷，我问问您是不是那花蝴蝶呀？
12: 呸！韩章说你看我像花蝴蝶吗？
11: 啊，我寻思是呢，我们这县里现在正闹花蝴蝶呢，我怕是那花蝴蝶，他见了女的说就不放过。
12: 韩章说就你这样女的也不放过啊？啊，
11: 你们家没有镜子尿泡尿照着你自个儿那模样啊，你多难看呢，你还教着怎么着呢。
12: 韩章马上把这个女的就给绑在那树上了，用他那腰筋子把她缠在那儿了。
11: 缠到树上之后，这女的说，哎呦，这位爷，你把我绑在这树上干什么？
12: 韩章说绑在这树上等着官府来人把你送交当官。
11: 哎呦，你说这么晚了，这天还没亮呢，你把我绑在这儿，树林之中就那么一个孤独女人，万一要有过路的歹徒发现我之后把我奸污了怎么办？
12: 韩章说，什么还有歹徒把你奸污了？你不把过路的歹徒吓着就不错了啊，你瞧你长得模样，你多难看啊，那你就在这待着吧。
11: 二爷韩章当时把他绑在这儿，然后呢从他的兜里边找出一块手绢，把嘴给塞上，韩章就领着这个乔姐儿跟我走。韩章把乔姐领哪儿去？就领到那个大夫居去了。这个大夫居的饭店，他领着这个乔姐儿走到这儿的时候，天还没亮呢，反正也是快亮了。韩章到这儿就敲门。进了篱笆院，这一敲门，这老道头就听见了。老道头就问：“谁呀？这么早就敲门？”
12: 韩章说：“我呀。”
11: 老道头把门一开，一看，哎呦，您这是大老早的就想上这来喝酒吗？韩章说：“我有那个瘾呐，啊，扒开眼就喝。我不是来喝酒，我告诉你，看这小丫头没？您不认识庄志和吗？”这就是庄志和的外甥女儿，她叫乔姐，现在被我发现把她找着了，我把她撂在您这儿，等庄志和什么时候到您这儿再吃饭喝酒的时候，您就快告诉他，一个是让他把这乔姐带走跟他母亲团聚，再一个告诉他那边不远树林子里边还绑着一个贩卖人口的女罪犯，树林子里边还有一个贩卖人口的男犯人已经死了，让官府当中快去处理，您听明白没有？老道头一听，哎哎哎，这怎么回事，你这一说乱七八糟的我都没听清。哎呀，韩章说您那真是岁数大了，我说的这么清楚您都听不清啊。是是是，那么着吧，反正庄志和要是来了呢，我就告诉他他这外甥女儿找着了。韩章说他的外甥女儿就在您这儿，必须交给庄志和本人，别人领你也别给，不是庄志和领他，谁领你也别松手，如果你要是别人一领您给放了手把他带走了，回头我找您算账。哎哎，老豆头说我知道了知道了，这事我还不明白吗？那您在这坐会儿等会儿吧，说不定那庄志和一会儿就能来，这两天呢他上我这是一天一趟，为了就找他这外甥女儿。韩章说我没工夫在这儿等他，你就跟他说明白就得了。二爷韩章把这番话交代完了，转身行走了。他马上就回转到了三花镇自己住的店房。到在店房里边啊，天刚亮，
12: 韩二爷躺在床上眯瞪了一小觉，然后就起来了。
11: 韩章在想，说刚才我在树林子里边见到这个人贩子，都怀疑我是花蝴蝶。哎呀，看来这个花蝴蝶在这一带作恶多端呐，百姓们对他很惧怕。就从这时候，这个花蝴蝶应该把他除掉。可是这个花蝴蝶在哪儿呢？我碰也碰不着他，我找也找不到他。
12: 哎呀，打听打听店小二。起来之后，韩二爷吃完了早饭，
11: 就跟这个店里边的伙计就说：“
12: 哎，伙计，问你点事儿。”
11: 这店伙计一听：“哎呦，客爷，您问什么事儿？
12: 我问你，我听说你们这一带 现在有个叫花蝴蝶的盗匪呀、啊。哎呦，店小二说，爷，您可别提这花蝴蝶，一提起花蝴蝶来，我们头皮都发麻。这个花蝴蝶呀、啊，我听人家讲了，原来是东京汴梁的一个大盗，被东京汴梁抓到监狱里边去之后，这小子能耐大，越狱潜逃，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在东京汴梁作案，东京汴梁做了一阵子案，那东京汴梁的官府人没抓着他，哎，他这一下子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跑到仁和县来了，他可能瞧着我们杭州这地方不错，想逛西湖来。再者说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出美女呀、啊、这个小子是色鬼，他可能到这儿啊找美女来了。您还别说，到这儿之后把我们仁和县这一带老百姓给吓的，他竟半去拉夜的三更天跑人家里去，谁家要有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要让他盯上，夜半破窗而入。我们这地儿老百姓都吓坏了，有的把窗户封死，有的干脆把窗户都气死了，跟监狱一样弄的那屋子。你说这怎么办？韩章说，官府也不拿他吗？官府是啊，拿他呀。跟您说呀，很难找到，很难找到啊。韩章说，就这么样子就让他为所欲为。哎，我跟您说，客爷，这话我跟您说啊，您可别跟别人讲，官府中发现他的踪迹了。韩章说，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咱不知道，反正是仁和县三班总一的马快，快班的两位在我们这店里住着呢。您看见没有？跟您对门那屋住那两位，那就是仁和县的快班的马快。他们两个呀，说秒着花蝴蝶的影子了，这二位就准备把他又抓住，说快了。韩章一听，是吗？我对过那屋里边住那两位，那就是马快。啊，对呀，那就是马快。哦，照这么说，花蝴蝶就快抓住了，快了，快是快了，谁道能不能抓得住啊？要是抓不住的话，那有可能还跑了，他再跑了的话，那就不知道跑哪去了。哦，好好好好好。韩章一听，他对门那两个住的客人就是抓花蝴蝶的，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就跟对面屋里门开了。韩章仔细的往对面屋里边一瞧，一看对面屋里边是两个人，有一个人体格健壮，瞧那个样子，这小伙子很有力气，20多岁啊，粗胳膊壮腿。另外一个呢，中等个，胖瘦比较匀称，不到30，这么两位。韩章往那屋瞧着，这二位

0: 这二位要了一份早饭在屋里吃，吃饭的功夫他们老往外边瞧着，韩章在这屋往那屋看，目光一对，韩章就跟他们打了个招呼，点了点头，二位挺好啊。其中一位说了，哦，您是哪儿的？韩章说，我是做生意的，住在这店里了。说这话的时候，韩章就出来了，站到外头往他们那房间里边看着他们。二位，请问您是仁和县的捕快吗？
1: 对，谁跟你说的？
0: 韩章说，店里伙计。
1: 啊，这店里伙计嘴够快的，我们昨天才住在这儿。
0: 韩章说，是啊是啊，请问尊亲大名？
1: 这体格健壮的人说了，我姓龙，
0: 我叫龙涛，
1: 这个是我的伙伴，他姓李，叫李七。
0: 哦哦哦，您二位是来抓差办案的？
1: 对。
0: 是抓那个花蝴蝶吗？
1: 对，就是抓他。
0: 韩章说，这个花蝴蝶您二位准备上哪儿去抓他？
1: 这个
0: 龙涛说，这个可不能跟您说，现在对您来讲，不是对您，对所有人来讲还都保密。
1: 哦，
0: 韩章说，是了是了，我这个问的有点唐突莽撞，因为这个盗贼没抓住之前不能说到哪里去抓他，怕走漏风声他跑了。
1: 对对，韩章心想，
0: 这两个捕快他们能抓住花蝴蝶吗？据我所知，听说这个花蝴蝶高来高去，会飞檐走壁，有一身好轻身术啊，这二位会上房吗？他们会高来高去吗？韩章心想，这个事儿我还不好问。又一转念，这样，他们俩上哪儿去抓花蝴蝶，我随后暗暗的跟着。如果说他们两个要不会翻墙越脊，那我就帮着他们把这花蝴蝶抓住了。
1: 所以韩章拿好了这主意了，
0: 盯着这二位的行动。结果这一天白天两个人没动静，晚饭以后到定更天了，
1: 韩章这门一直虚掩着，透过这个门缝观察着对面屋的行动。
0: 一会儿的功夫，看对过这两位出来了。这两个人一出来，韩章略等了片刻，随后也跟着出来了。韩章由打店房门出来之后，瞄着这两个人的后影，一俯身借夜色跟随后面。韩章一看这两个人出来，往前一直走，奔哪儿啊？离开这个三花镇往东走不远，有个四五里路，前边是一个观音庵，是个庙。观音庵那就是尼姑住的地方。韩章心想，上这观音庵来是怎么回事呢？啊？哦，韩章想，观音庵里边住的是尼姑，也许这尼姑长得有漂亮的，这花蝴蝶相中了这尼姑了，今天晚上就要上这尼姑庵来。可是这个信息这官府中怎么知道的呢？韩二爷心想，我不能考虑太多。当这两个人来到尼姑庵的时候，就看这两位捕快上前叩打门环，梆梆梆梆梆梆敲门。这一敲门呢，韩章心想，我估计这二位不会上房，不会飞檐走壁，也不会轻身术，他得从门上走。所以韩章没管他这门开不开，韩章绕到这个尼姑庵的旁侧一纵身，噌，他上了墙了，由打墙上边飘双腿落到院中，高抬足擎落步往前走着，一看这东厢房这边是三间，韩章 就来到东厢房的后窗户外头。倒在后窗户外头，他把这个窗户纸捅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韩章隔楞着眼睛往里观瞧，他隔楞眼睛往里边一看，一看这里边正好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尼。这个女尼呀，头上戴着僧帽，因为女尼都是落发修行，落完发之后头上戴着一顶僧帽，手里边拿着一个墨鱼，正在那敲打着念经的，梆梆梆梆。韩章心想，难道说就是这个漂亮的女尼被花蝴蝶相中了吗？韩章想，我看看。这个时候他就听见呐，那个尼姑庵的庙门好像响了一下，那二位捕快也进来了。韩章想他们也进来了，但是这个花蝴蝶怎么没在呢？他会在别的屋吗？不会，我在这儿稍等片刻。韩章正在这儿等着，就看这东厢房的房门一开，有打外边一闪身走进一个人来。韩章在窗户外边定睛一瞧，哦，这就是花蝴蝶。一瞧进来这个人，中等身材，这个人白面皮，长发脸，细眉毛，小眼睛，这眼睛有点细长，五官倒还算是端正，身上穿着一身夜行衣，头上戴着扎巾，扎巾的旁侧颤颤巍巍别着一只蝴蝶。这个蝴蝶也不知道他是做的真正蝴蝶的标本呐，还是在哪儿买的那么一个装饰品的蝴蝶，反正在这鬓角这地方别着，他每一走动这个蝴蝶就在那儿颤颤巍巍的。韩章心想，就这小子，这就是一个既拿不能到案的这个盗贼，采花的阴贼。好啊，韩章心想，今天你的末日到了，碰上你家韩二爷了，我今儿就把你除了。韩章看着，就看这个花蝴蝶进到屋子里边，在身后一拍这个女尼的肩膀，啪，哎，别念经了，我来了。这个女尼当时一转身就站起来了。你怎么又来了？哎，怎么我怎么又来了？咱俩不是说的好吗？你不是说让我今天晚上来吗？那么我今天晚上我没有赴约呀，我来了。我让你今天晚上来，谁说的我让你今天晚上来？哦，哈哈哈哈，不是你说的，这是我说的，我说的跟你说的差不多。前天咱们两个见了面，你不是说吗？你不能答应我，你说这是佛门禁地，又说那是那天是佛祖的生日。我说好，佛祖的生日我躲开，我今天来。今天还是佛祖的生日吗？今儿个不是了吧？这个女尼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后倒退，今天不是了，但是你来干什么？我来干什么？哈哈，这你还不知道吗？你长得漂亮，我看上你了。我告诉你，天底下所有的女人有一个算一个，凡属我看上的，她就逃不脱我的手。跟你说，我花冲就有这个本事，就有这个能耐。正因为我看上你了，所以我等你两天，今儿个才来了。我告诉你，你是国家通缉的大盗。是啊，我是国家通缉的大盗，但是他谁能抓住我呀？就官府中这帮废物，他哪个能逮住我呀？我告诉你，美人儿，你不要以为我能被官府再抓住，我曾经被他抓住过，但是我从监狱里边我又跑出来了。我这回跑出来，我是惊弓之鸟啊！谁再想抓我就更难了。 我都防范着呢。美人

0: 没别的，今天晚上我就住在你这屋里，咱们两个做他一夜夫妻，明天天不亮我就走了，我再过两天我还来，因为我相中了你了，一般的女的跟我过一夜我就把她杀了，可你不然，你长得太漂亮，你有一种魅力，让我一次玩不够，我接着还得找你来。说着话，他伸手往前就要摸这女泥，这女泥往后一退身，啪，从那桌子上抄起一把剪子来，你不要再往前来，再要往前来我就自尽身亡。呀，这花冲说，你还要自尽身亡？瞧这意思你挺烈性啊。我还跟你说，你越烈性我越喜欢你，我就愿意看这样的。哎，你真想死啊？你真想死，现在也别马上死啊，跟我成其片刻之欢之后，你愿意死你再死，或者是我给你一个痛快，我身背后有刀，我一刀要了你的命，怎么样？我告诉你，这是佛门禁地，清净禅林，你在这个地方胡作非为，你不怕玷污了佛祖吗？你不怕佛祖怪罪你吗？佛祖？哪儿的佛祖？就你们那个店里边供的那泥胎，那不就是个泥吗？佛祖能管得了吗？不信，我马上把你摁在床上，这佛祖能过来把我扒了旁边去啊？让他来呀、啊！我就不信这劲儿了。说到这里，他往前就要扑这个年轻的女尼。他正要扑的时候，窗外的二爷韩章已经气得够呛了。二爷韩章心想：我马上要进去，跟他距离太远。他身背后背着锦被，低头化妆弩。韩章心想，唯独用我这弩箭可以解这燃眉之急。韩二爷想到这里，一低头，他先喊了一声：佛爷显圣了。接着他一摁崩簧，这锦被，低头化妆弩，这颗弩箭由打他的身背后啪冲出去，刺破窗棂，直奔花冲。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是

0: 泄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大公子博弈考来在了摘星楼上，还真不错，纣王天子啊还给他赐了个座，哎，坐到那儿陪着纣王啊要聊聊天。纣王挺高兴挺高兴的，博弈考啊，你能主动替父赎罪，其情可嘉呀，太好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妲己来了。这小娘们啊站在斑竹帘子后头，隔着缝往外头瞧，哟，真漂亮啊。啊，这就是西伯侯姬昌的长子。我是真没想到，这位堂堂仪表怎么这么带劲呢？妲己他是狐狸精啊，哎，就喜欢帅气的男人。所以呢，心惊摇动，嘴里就开始流哈喇子了。妲己看完了博弈考，又扭头啊看看自己的男人这殷纣王。哎呦，相比之下云泥之别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一瞅这纣王啊，跟那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个子倒是挺高，可是啊挺长的大脸，大下巴往前翘翘着，抱头环眼，连鬓络腮的胡子，哎，面目狰狞啊，满脸都是横丝肉，一脸的大疙瘩。再看博弈考这小伙呢，那是一块美玉呀，啊，纣王就是一块大石头，而且是在茅房里头泡了半年的那大石头，又臭又硬啊。哎呦，这么漂亮的男人在我面前经过，这要是白白的划过去，岂不是资源浪费呀？他呀，怦然心动，就想起了歪歪点子。妲己看罢多时，命宫女啊把斑竹帘子给卷起来，轻轻地咳嗽一声，啊哈，有意呀告诉纣王他来了。纣王呢立刻就回头了，哎呀，来得正好，这位呀乃是西伯侯姬昌之子伯邑考。纣王呢又冲伯邑考说，伯邑考啊，这就是王后我的爱妃。哎呀，伯邑考吓坏了，心说都说宫里头有个妖精，哎，什么妲己妲己的，没想到今天就遇上了。有心呢仔细的瞧一瞧，可是君臣有别呀，他不敢呢，低着个头啊，扑通一声跪到地上了，罪臣参见。

0: 见娘娘千岁。啊，好啊，起来吧，让我看看你。娘娘发话了，我一口可就不敢不抬头了，这才慢慢的把小脸给扬起来。哟，不错不错呀，陛下呀，没想到是一表的人才呀。哈哈哈哈，哎呀，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妲己是笑容可掬，哎，坐下坐下吧。少见妲己呀这么高兴，眼珠不错的就盯着大公子。伯邑考吓得呀连头都不敢抬了，恨不能把那脑袋呀扎到地缝里去。就等着天子赶紧问话。伯邑考啊，是方才姑已经说了，你替父赎罪，其情可嘉。你是知道的，姑无意杀害你的爹爹，只因为你爹呀有谋逆的言语，因此我一怒之下把他囚禁在油里，屈指算来已是7年呢。那么你今天来了，哎，这机会是正好啊。姑有意放你父子同时回国。哎呦，伯邑考是一阵惊喜呀，心说还没等我说话呢，天子就先表了态了。他赶紧扑通一声又跪地上了，眼泪是夺眶而出啊，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只要放我父子回国，我们铭刻肺腑，永世不忘，孝顺天子啊。哎，起来吧起来吧。来人呐，在隆德殿设宴，各位大臣给大公子伯邑考接风啊，谢陛下。伯邑考一想，这多顺利呀， 啊都说纣王无道，看起来呀这是谣传，今天一见这是有道的明君呢。君臣刚要起身，这妲己呢站起来了。慢，陛下呀，妾听说这大公子伯邑考善抚琴呢，一首好瑶琴是天下绝伦，那么今天呢机会难得，大公子来了就让他抚上一曲吧，咱们夫妻二人也好赏析赏析。
1: 嗯，对对对对对对。
0: 伯邑考啊，都说你弹琴弹得不错，哎，今天呢姑家要见识见识。那么纣王说这个话了，伯邑考再说不弹那可就不成了，只好就做准备吧。有人呢焚香，就在摘星楼这儿铺了拜垫，然后啊这伯邑考是盘膝打坐，他把琴呢就往膝盖上头这么一驮，袖面高挽，心呢先得静下来，因为他心里头感激纣王，又十分盼望见他的爹爹，这种心情是没法弹琴的，哎，所以静下来然后抚上一曲。这个曲牌的名字呢叫做凤入林，也就是凤凰飞进树林子里头，哎，这是喜事儿啊。大公子拨动琴弦呢，宫商交织，高低错落，琴声委婉，回梁九转呢，飘飘荡荡，沁人的心脾。在场的人呢都听呆了，哎呀，没有景物，光这音乐呀就把景物都带出来了。就感觉呀，杨柳依依弄晓风，桃花半夜映日红，芳草绵绵铺锦绣，任他车马各西东。甭说别人了，就是纣王天子也是听得如醉如痴，眼睛啊都睁不开了，不住的点头赞叹。嗯，好，嗯嗯，太好了，让人听得浑身是骨酥肉麻呀，怎么那么舒服啊。嗯哼，真是美妙的琴音呐、啊、哎，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国手嘛。当然了，一般般的好啊达不到这种程度，怎么能把人给听醉了呢？这说明啊水平是太高了。妲己呢听得也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 随着这个音乐呀，他的身体就下意识的这么摇动。一曲终了，静了一会儿，突然之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啊，哇，恨不能把这摘星楼的楼盖都给挑起来。太好了，太妙了，好啊，哈哈哈哈，哎呀，了不得了，什么动静都有啊。这时候妲己在一边坐着呀，面现忧容。纣王就不明白了，与其呀，这么好的音乐你听完了之后怎么还发愁呢？陛下呀，用不了多长时间，大公子伯邑考就要陪着他的爹爹西伯侯姬昌回转西岐了，那时候咱们再想听这么好的曲子可就没处听去了，因此上妾身我才愁眉不展呢。哎呀，爱妃，你说这个话呀也有道理，可是怎么能够补救呢？我呀倒是想了一个主意，不如我下点功夫，把这个能耐呀学到我的身上，早晚有一天我陪王伴驾，您想听的时候呢，我就演奏一曲，不也是乐事吗？所以说啊，我想打算拜这个伯邑考为师，跟他学琴。好，好主意呀，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伯邑考啊，你可曾愿意？伯邑考一听啊，心里头直骂街，心说你是娘娘，地位那么尊贵，长得那么漂亮，比我还得小好几岁，要跟我学弹琴，你这不扯犊子吗？啊，我怎么教你呀？授受不亲，哎呀，肯定要有违礼法呀。但是呢，他不能一口就拒绝了，因为那么说话太愣了，恐怕要前功尽弃呀。跟爹不但见不着，弄不好自己也得落到这儿。办事不由东，累死也不忠啊。所以他呀就违心的就答应了，臣心甘情愿，我愿意。那可太好了，陛下呀，妾是个急性子，今儿个呀我就想学，我哪儿都不去了，就在咱们内宫学琴了。陛下呀，伯邑考是我师父了，您赶紧摆酒请我师父喝一顿吧。哎，好，好啊，哈哈哈哈。纣王心说啊，他是我媳妇儿的师父了，那他也就是我的师父了。哎呀，他爹西伯侯姬昌那就是我爷爷，哎，他妈呢就是我奶奶，嗨，这辈儿暂时就不论了。他呀也是高兴的手舞足蹈，传下旨意，就在摘星楼摆下了酒宴。这妲己呀故意的灌纣王，哎，左一杯右一盏，老催着他喝。这纣王呢也没出息，妲己一让他呀他就干杯，哎，两让他两干杯，时间不大，喝的是酩酊大醉呀。妲己一瞧，行嘞，哎，这老男人呐，没有一天的时间他醒不过来了，哎，明天中午见了。吩咐一声，赶紧把陛下抬到龙榻之上，把纣王抬回去睡觉去了。这边呢就剩下妲己和大公子伯邑考了。妲己这个妖妃吩咐一声，把残席撤下，然后他呢一扭一扭的就来在了伯邑考的身边，挨着大公子啊，他就坐到那儿了。大公子一看这还了得啊，腾愣他站起来了。说实在的，现在这狐狸精啊可谓是欲火焚身，这么长时间了陪着一个丑八怪，眉毛大狗熊那纣王折腾来折腾去，多没意思啊。这回可倒好，来了一个世上难学的帅小伙，这块肥肉不叼到嘴里头那可太遗憾了。但是妲己呢他也明白这种事儿不能操之过急呀，尤其看见大公子腾愣一下站起来了，知道

0: 的妲己这心呢、特别的激动啊，嘣嘣嘣啊，嘣嘣嘣，一个劲儿的跳吧。一不留神，这颗小心脏啊，嘣一下都能蹦出来。哎呦，这个女妖精恨不得扑过去，哎，扑到博弈考的怀里头，那才称心如意呢。没说嘛，她呀还顾及点尊严，怕人家驳了面子，所以呢慢慢的进行调戏。二人对面坐好了，博弈考啊连头都不敢抬，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正襟危坐呀。答话的时候呢也是不敢抬脑袋，哎，低头耷拉脚的在那儿给讲课。
1: 哟，师父啊，您现在开始教我吧。这从哪儿学起呢？
0: 啊，娘娘千岁，首先呢咱们得学学这个乐理，讲讲学琴的规矩。有道是，没五音不正六律，没规矩是不成方圆呢。这瑶琴有内外五行六律五音，银柔勾踢，左手龙经，右手凤木，按宫商角徵羽，又有八法，乃是磨挑勾踢撇脱抵打，还有六技，有七不弹呢。这都是弹琴的规矩。另外呢，这个曲调也非常的复杂，哎，有81大调，有51小调，有36等音，而且呢有一首诗，哎，也可以算作口诀吧，说是音和平息清心目，世上琴声天上曲，尽将千古圣人心，赋予三尺梧桐木。这博弈考啊是真有学问，坐到那儿啊，啪啪啪啪啪，不用看讲稿，讲的就那么溜。可是妲己呢，坐在那儿啊，他根本就没听进去，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了。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调戏这大帅哥，不是学什么弹琴。后来妲己发现了，这博弈考讲课呀，哎，讲的太深了，嘚吧嘚嘚吧嘚，口吐白沫，他也说不完了。这妖妃呀也有点烦了，哎呀，算了算了，不要说那么多了，一时半会儿啊我也理解不了，咱们呢还是先吃饭吧。来呀，传膳上夜宵，半夜三更的还要吃一顿。几十名宫女啊摆了丰盛的晚宴，这博弈考他不饿呀，推辞着还不想吃，可是妲己不答应。不行不行，大公子啊，您一定得陪我吃点儿，遵旨。不敢不吃了，二人呢对坐吃晚膳。咱没说嘛，这博弈考啊他根本就不饿，低着头呢净想这心事儿了，心说呀，这时间能不能过得快一点啊。慢慢的长夜过去之后，君王啊酒醒了，哎，一高兴就得表态呀，把我爹就给释放了，我们父子团圆，好一同回国呀。哎呀，我哪有心在这儿吃饭呢，也没有心在这儿教琴呢。可是他心里头明白，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他就得耐着性子在这儿陪着。一会儿啊残席撤下，接着还得学琴。妲己一想，良宵苦短呢，用不了半天的时间，这个眉毛大狗熊殷纣王酒就得醒了，到那时候可就麻烦了。妲己呀又偷眼看了一下大公子，哎呦，越看越帅气呀，真恨不能马上跟他钻被窝玩游戏，同床共枕。哎呀，可是不行啊，还得学琴呢。学了一会儿，妲己呀把小嘴一撅，把琴一推，哎，博弈考啊，也许是我这个人呐太笨了，怎么学了这么半天一点儿也学不会呀，看起来这种学法啊不行啊。娘娘，那应该如何学习呢？我倒是有一个好的办法，学起来一定能快。
1: 嗯。

这样吧，你到我这儿来，哎，坐在我这把椅子上头，我呢就坐在你的怀里头，你呢抓住我的两只手，哎，手把手的教我弹琴，这样学呀，一定是能快一点。博弈考一听，啊，还快一点，是能快一点，我这脑袋快一点啊，哎，就掉了。吓得他呀，哆里哆嗦都不敢言语了。哟，你紧张什么呀？我这学生啊，还大大方方的呢。您这老师怎么倒哆嗦起来了？大公子啊，过来吧。博弈考他不过来呀，妲己过去了，一伸手抓住了博弈考的手腕，往怀里头这么一带。这博弈考哪受得了啊？说实话，他也是大男人，哎，七情六欲俱全呢。这么漂亮的一个美人，眉目传情啊，尤其现在还动了手了，抓住自己胳膊腕子往怀里头裸。博弈考啊，就感觉浑身触电啊，嗖，半臂酸麻。博弈考哎呀一声，心说不好，我可不能动凡心呐。倘若稍有不慎，必然是覆灭九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了。
5: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家
15: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7: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
2: 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这个流氓啊，一共分为两种，一种是男流氓，一种是女流氓。男流氓呢是数量比较多，这女流氓是质量比较高。往往这个女流氓要是犯了劲儿，那比男流氓还要流氓啊。妖妃妲己就是这么一块烂货，他一看大公子博弈考长得跟银娃娃似的，他呀是春心荡漾啊，恨不能拉着这博弈考立马就同床共枕，那才称心如意呢。他呀假装的说要跟博弈考学弹琴，又说自己特别的笨，想坐在这博弈考的怀里头让他手把手的教。那大公子能干吗？吓得连连后退呀。妖妃妲己冲过来是连扯带拉，借着酒劲儿这一发疯啊，还把博弈考的脖子给搂住了。大公子吓得妈呀一声啊，得儿啪哭痛他啦啦啦啦啦。那位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原来呀大公子一个趔趄他折出去了，就连弹的那把瑶琴也都摔到地上了，摔了个稀巴烂呢。大公子连滚带爬抱住一颗柱子，他算站起来了。娘娘啊，您这是干什么？博弈考心说这女人呢无耻到了极点了。以前对她的印象啊只是知道她进献谗言，说坏话，喜欢害人。可今天一看这个女人呢是淫荡无耻啊。哎呀，怎么纣王天子喜欢这么一块货呀？这要是稍有不慎，这天子不也得戴绿帽子吗？刚想到这儿，妲己啊，嗷一声又扑过来了。大公子啊，你得教我弹琴呢。那是要学琴的意思吗？博弈考一看不好啊，情急之下玩命的，用手往外这么狠劲儿的一推。可了不得了，妲己站立不稳，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一屁股坐到地板上了。好家伙，差点把尾巴骨给摔折了啊。这一下这妲己可不干了，把牙就咬紧喽。好啊，博弈考，你敢打我。这家伙由在地上爬起来，一甩袖子怒冲冲进了内宫了。这个事儿啊就算是不欢而散。哎呦，大公子博弈考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啊，心乱如麻，又惊又气又乱又怕，把他呀给晾到这儿了。这可怎么整啊？咱们单说妲己进了寝宫啊，把首饰就给去掉了，外衣给脱了，一撩这被子滋溜钻了被窝了。钻谁的被窝啊？本来想钻这个博弈考大公子的被窝，可是人家不让他钻，还得委了八屈将将巴巴的钻这个纣王天子的被窝。这眉毛大狗熊啊呼噜呼噜睡得正香呢，直喘粗气呀，那口气也比较重，熏得妲己呀直撞脑浆子，心说这纣王这狗熊成精跟大公子怎么比呀？一个是天上的云彩，一个是地上的泥巴呀，一个是黄澄澄的金条，一个是绿油油的臭狗屎。哎呀，我这是什么命啊？只能钻这臭狗屎的被窝，那金条那边儿我都摸不着啊。说实在的，他对大公子博弈考那是爱，可是现在由爱已经转恨了。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呢。

0: 这时候，这大狗熊纣王天子啊，酒醒过来了，一翻身，哎呀，没人了！昨夜晚间你不是学琴去了吗？啊，学的怎么样了呀？妲己一听啊，是唏嘘不止啊。陛下，您可别说了，你还有心搭茬的睡觉呢，我都被人家给欺负死了啊！
1: 挨人欺负了，这不对吧？谁敢欺负你呀？打狗他还得看主人呢。
0: 哈哈，纣王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打狗还得看主人，这么说那我成狗了呗？陛下呀，您可别取笑了，昨夜晚间那个伯邑考，他欺负我。
1: 哦，伯邑考怎么敢欺负你呢？他是怎么欺负的？
0: 哎呀，陛下呀，他欺负的这个手法，我还不好意思说，他有色情，得打马赛克。
1: 纣王一听，这事儿可了不得，没人了，你就一五一十照实讲，孤一定要给你做主啊。
0: 这妲己呢，就施展开本事喽，哎，就开编呢。您看现在国家呀，有一级编剧，这妲己是没入这行，他要是入了，那绝对是特级的编剧。他就白话了，说本来呀，妾身是诚心实意的跟他学琴，张嘴师傅闭嘴师傅，对他是毕恭毕敬啊，可哪知道半夜之后夜深人静，这伯邑考就起了歹心了，说了一些淫词浪语，是不堪入耳啊。后来呢，竟然变本加厉，对我是动手动脚，冷不丁使了一招叫饿虎扑食啊，就把我扑倒在地板上头，上来还要扯我的衣服，幸亏我呀逃脱的比较快，要不然一定是受辱了。陛下呀，您这个帽子也就绿了，脑袋跟着也得绿呀。
1: 哎呦，这妲己呀装腔作势，哭诉伯邑考非礼他的这个过程，无耻到了极点呢，那就是倒打一耙。古往今来，这个事儿啊是屡见不鲜，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叫你浑身是嘴都难以分辨呢。这屎盆子夸嚓，给伯邑考扣的是结结实实。纣王对妲己呢，那是言听计从啊。要是旁的事情，还可以忍耐，这种事情他哪受得了啊？纣王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咯吱咯吱，嘎嘎嘎嘎嘎嘎，啊哇！这老家伙火撞顶梁，一跃而起，气死孤家，这个畜生他现在哪里呀？
0: 哎呀，我逃回来之后啊，就不知道他藏哪儿去了。
1: 来人呐，把伯邑考与我拿来问罪。纣王咆哮着，是血贯瞳仁。
0: 您说这大公子他冤不冤呢？哎，冤沉海底了，内侍出去了，这伯邑考他也没跑啊，让人家拿绳子就给捆上了。
1: 纣王天子怒冲冲升坐在摘星楼，妲己妖妃呢在旁边陪着，值日的官员呢站在两侧。纣王吩咐一声，把这个畜生推了上来。
0: 其实伯邑考啊准知道好不了，没抓他之前他就已经做好打算了，我是准死无活呀，看起来我落入奸人之手了，没来朝歌之前呢想过种种的事情，哎，往最坏上头考虑了多少遍，但是没想到节外生枝竟然还能出现这种勾的，果不其然让人家给捆上了。纣王叫人呢把他带上来之后，伯邑考赶紧跪倒在地。纣王那一

思想说说，哎，但是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难以启齿啊。哦，自己是天子，哎，这么大的领导，差一点戴了绿帽子。这事儿他没法张嘴呀，作了半天牙花子，只好兜个圈啊，跟这伯邑考说：“伯邑考，你可知罪？臣知罪啊，知道就好啊。姑把你留在内宫，让你专心致志传授我爱妃的琴法，你怎么不认真呢？不但不认真，你还想胡作非为。”后边这四个字啊，胡作非为可就包罗万象了，不能再往深里头说了。伯邑考，你犯了大不赦的罪，你知道不知道啊？实难宽容啊，来人呐，把他推到楼下，是乱刀分尸给我剁了。伯邑考也不是白给的，心说我怎么那么窝囊啊，啊，小鸡临死还得抖楞抖楞膀，墨鱼临死还得吐吐墨，我呀我也得分辨分辨。慢，陛下，臣冤枉啊，冤枉，哎，你有什么冤枉的？陛下，学琴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乃是轩辕氏上古正神留下的神器，我们要想掌握这瑶琴呢，是非常的困难，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学会的。臣呢已经尽了全部的力量，日久见真功啊。不瞒您说，我从4岁开始练琴，如今人到中年了，我对这个瑶琴也不过是一知半解。陛下请想，娘娘过去根本就不会弹，今天是从零开始啊，那得有时日，得有功夫啊，哪能说一夜之间就可以学会呢？臣可绝不敢胡作非为呀，请大王明示。哦，纣王心里头一翻个，这大公子说的是尽情尽理，就凭他啊，他敢吗？真像妲己说的那样吗？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再仔细一看，这伯邑考啊是一团正气。哎呀，算了吧，最近呢有许许多多的人骂我，甚至说骂我的八辈祖宗，说我是昏君，说我是暴君，瞪眼就宰活人，一点都不带讲理的。要是细想想啊，我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倾向。你看今天这小伙子大公子伯邑考溜光水滑的，多招人喜欢呢！哎呀，就胡了巴秃的推出去，就剁成肉馅儿，确实也过于残忍呢。干脆我呀破一回例吧。想到这儿，纣王啊心就软下来了。那好吧，你说的似乎有情有理。来人呐，与他松绑。还真没想到，这绑绳啊还给解开了。伯邑考连连的叩头，是千恩万谢。纣王沉思了一下，伯邑考啊，今天孤王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当着孤抚琴一曲，我听听你对我是忠心呐，还是另有歹意。对于这个琴音呐，孤家可是内行啊，你骗不了我。纣王让人呢准备瑶琴，哎，你说怎么办呢？伯邑考能不弹吗？只好委了八屈的领旨，就在纣王面前呢五心朝天，非常庄重的抚了一曲瑶琴。这曲子呀是献给天子的。您别说，这纣王还真是懂行，闭着眼睛在那儿静静的听着。不错不错呀，这琴弹的可是真好，绕梁3日不绝于耳，让人听了之后感觉肝胆脾胃肾都是那么通畅舒服，舒服至极呀。仔细的一扒的这滋味，一片忠孝之心，
没有那么多斜的歪的。

0: 这琴音里头干干净净的，没毛病啊。哎呀，纣王大喜呀，一曲终了，他乐了。哈哈哈哈，伯邑考啊，恕你无罪，刚才那事儿啊，就让他过去吧。
1: 哟，陛下，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0: 妲己呀，过来了。纣王一看，心里有点不痛快。没人了，昨夜晚间伯邑考教你弹琴，我估计呀，你是操之过急，因为没学会，所以上了火了，发生一点误会。哎，这个事儿啊，别往心里头去。哎，该过去就过去吧。
1: 妲己一看，哎呦，这昏君怎么回事啊？头一回不听自己的话。
0: 可现在呢，妲己早已经恼羞成怒啊，把这个大公子伯邑考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不把他给整死，这小娘们心里头别扭啊。怎么办呢？眼珠又一转，哎，有主意了。他乐了，
1: 陛下呀，您说的这个话也是非常的有道理，人活着嘛，就应该有宽容之心呢，所以我呢也就不计较了。可能当时啊，我也没看清楚，本来这伯邑考啊，可能是想教我弹琴，动作呀稍微的有点暧昧，我呢就误会了，因为我玉洁冰清的女儿家呀，我怕陛下您戴绿帽子。
0: 您别急呀，
1: 陛下呀，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这个伯邑考来在京城，我看过他献的礼单了，说是有三件贵宝啊，可是这宝贝到现在咱们还没验收呢。妾身我呀，想开开眼，看看这宝贝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何奥妙之处。
0: 哦，哈哈，这倒是正事儿。伯邑考啊，你带的礼物现在何处呢？
1: 启禀陛下，都放在金庭馆驿。
0: 哦，派人取来，孤要观看，谢主隆恩。
1: 派人呢就拿去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才算把宝物啊都取到。这宝物一共是四样啊，头一样是十名美女，可是这样已经没有了，因为呀，已经分给费仲和游魂了，所以目前呢，这个宝贝只有三样了。头一样就是醒酒毡，就这张毡子呀，非常的奇特，往那儿一铺，也不管是什么人喝醉了酒，哎，躺在上边，片刻之功啊，就可以醒酒。等把这宝贝拿来，往那儿这么一摆，纣王一看，这玩意儿普普通通的，没什么出奇的。大公子啊，这玩意儿好使吗？
0: 陛下，它是非常的好用，不信请陛下当场验看。好啊，来，给我揪过一个来。
1: 揪过来一名宫女，这宫女啊，那酒量特别特别的小，哎，闻一下这酒啊就摔跟头，舔一下这酒呢就得晕倒了，哎，有时候一提这酒字儿，他当时就得休克，哎，就这么一位喝酒的选手。纣王吩咐一声，取大碗来，给他灌下去八碗。多缺德呀，拿筷子翘着宫女的牙关，哎，八碗烈酒啊，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都灌下去了。再看这宫女晃三晃，摇三摇，扑通一声瘫倒在地，就跟一滩泥巴差不多少。纣王用手一指，抬着放到醒酒毡上，放到上头了。哎，拿钟表这个计算方法来说呀，用了没有那么半分钟。再看这宫女睁开眼睛了，哎，一扑棱身呢，她爬起来了，看看周围这情况。宫女可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纣王面前， 陛下，方才我可失礼了，您在这儿坐着，我在这儿躺着，哎，这可是大

不敬啊！哈哈哈哈！恕你无罪，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啊！来呀，赏他两坛子好酒，回去随便喝吧。哎，好嘛，人家不会喝酒，还非得赏这玩意儿。宫女没辙呀，领了奖品呢，她下去了。回过头来再看这第二样宝贝，原来呀是一台自行车。那位说那年头有自行车吗？嗨，当然是有了。为什么有呢？哎，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何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
9: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

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6: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

0: 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书说到博弈考进献三宝，头一件是醒酒毡，第二件呢叫做自行车。那位说了，那年头有自行车吗？您可听清楚了，博弈考献的这台自行车呀，它可不是咱们现在骑的这俩轱辘的这种单车，是什么呢？乃是皇帝战蚩尤时候留下的一辆宝车，又叫七星车。这玩意儿啊是全自动的，人坐在上边，你就心里头琢磨着，我想往左边拐，这车就往左边去，你心里琢磨着往右边拐，这车就往右边去，它是随心所欲。您说这是好宝贝不？纣王天子闻听喜笑颜开呀，当场要验看，把这七星车也就是自行车推过来了。纣王带着妲己登上了宝车，往那儿一坐，纣王心里头就琢磨着，往左边拐完了往右边拐，然后呢绕一圈。您说怪不怪，他刚想完这车呀，吱扭扭吱扭扭扭扭扭就走起来了，完全是按照他心里头想象的路线。纣王啊鼓掌大笑，真是好宝贝，好宝贝呀。您看这种宝贝啊，在商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可是到咱们今天呢，又失传了，大伙儿还得报考驾照，累得跟三孙子一样，还老压黄线，光科目二都得考3回，多费事啊。真要是有这种自行车七星车这种宝贝，那么驾校也就该黄摊了，教练也都没饭了。不管怎么说吧，纣王天子是非常的高兴，又吩咐博弈考把这第三种宝贝给献上来。这玩意儿更了不得了，是一只人面仙猴啊，也叫白面仙猿。等把这小猴给牵上来，这么一瞧，太讨人喜欢了，带着金锁链，有人拽着，这小家伙东瞅瞅西看看，他是毫无畏惧。纣王和妲己呢一看可就稀罕上了，哎呦，这小猴啊长着一张娃娃脸，一身雪白雪白的白毛，一对金眼珠，这项圈上头呢带着小金铃，走起路来稀了慌啷稀了慌啷，一个劲儿的直响。哎呀，这东西有意思啊，这东西。纣王看罢多时，这才发问，博弈考啊，这仙猿有何特长呢？启奏陛下，别看他是带毛的畜生，可是他会唱小曲儿啊。 会唱小曲儿？ 对对对，他能唱82支大曲儿，41支小曲儿，而且能口吐人言，还会唱歌啊。什么样优秀的声乐演员都比不上他，因为是美声啊，

0: 民族啊，通俗啊，他全能来。
1: 哈哈哈哈，
0: 有这么大的本事，那么就让他先唱上一唱，孤家要听一听。
1: 是。
0: 伯邑考当时啊，为了取悦纣王欢心，附在这个小猴的耳朵边上就吩咐了几句，小猿猴心领神会，全听明白了，然后把伴奏的简板给他。再看这小猴子，一手拿着简板，一手拿着串铃，摇头晃脑啊，就歌舞了一回。伯邑考也不闲着，在一旁啊，给弹琴得伴奏啊，这小猴可就唱上了。哎呦，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站着的值日官加上纣王、妲己所有众人呢，都侧耳倾听。如果说您要是闭着眼睛一听，你绝对听不出来这是猴在唱歌呢。哎呀，声音太好了，高亢啊，余音绕梁，十分的悦耳，让人听完了之后是如醉如痴。纣王啊，就好像喝了八坛子酒一样，在那儿啊摇头晃脑，一个劲儿直摇晃。好好啊，好，好，真好啊，都晕乎了都。把个妲己听的呀，也是摇头晃脑，一个劲儿的拍巴掌，敲打节奏啊，身子呀也是摇来晃去。伯邑考在旁边察言观色，一看，哎，有门啊，哎，没想到这个畜生啊，让我得了计了。这次进献这些宝贝，就属这小白猿呢最值钱了。这一唱这一跳，把纣王跟妲己给整美了。说不定啊，我的罪也就没了，我爹呢也就可以赦免了。哎呀，谢天谢地呀。各位，这伯邑考啊，他高兴的可太早了。小白猿唱着唱着可就出了事儿了。怎么回事呢？毛病啊，就出在这妲己身上。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个妖妃呀，乃是千年狐狸精所幻化。她一听这个小白猿唱歌，她如醉如痴啊，摇头晃脑，她可就忘乎所以了。三晃两晃啊，就现了原形了。往那儿一坐，不是什么大美女了，哎，变成一只白毛的大狐狸。哎呦，那尾巴毛茸茸的，那嘴呀溜尖溜尖的，两条弯眼睛在那儿眯缝着，两只小耳朵往上竖竖着，还在那儿一个劲儿的摇晃呢。旁人都没太注意，因为他们呢都是肉眼凡胎，看不太清楚，唯独这小白猿他带着灵气儿呢。小白猿呢一边唱一边跳，折腾的挺欢实。可是他侧目这么一瞧，哎呦，发现了在这个桌子后头怎么坐着一只狐狸啊。哎呦，这个狐狸摇头晃脑，在那儿还欣赏音乐呢。啊啊，这是妖精啊。小白猿有一个信念，他认为凡是妖精啊，哎，就都没有好东西，尤其这狐狸精那是最害人的，所以他跟谁也没打招呼，突然之间嗷一声就窜起来了，哎，就扑向了妖妃妲己，那意思想要除妖，哎，把这只狐狸给他挠死，上去咔这一爪子挠的还挺正，正挠在了狐狸精的脸上啊，就听见刺啦一声，那鲜血可就流下来了。妖妃惨叫一声，哎呀，疼死我了。他这一疼啊，机灵灵打一冷战，哎，有打狐狸他又变成人了，还是大美女，不过呢就是脸上啊破了相了，鲜血淋漓呀。这小白猿还不依不饶呢，二次扑上前，还想继续抓挠这妲己。旁边坐的是纣王天子啊，这老家伙正欣赏音乐呢，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 他一瞧，哎呦，这小白猿要干什么啊？想要刺王杀驾呀，这还了得呀。纣王那是武将出身，力大无穷啊，想当年脱梁换柱那是神力呀。他急忙一伸手，那捧一把，把这小白猿脖子就给掐住了，往死里头勒呀，啊，掐得太狠了。那么点小猴扛得住吗？嗷一声，两只猴眼睛都冒出来了。纣王还不依不饶呢，把小白猿抡圆了，照着地上啊，啪，就是一摔，当时把猴给摔成相片了，扁扁乎乎的，死于非命。突如其来的这一场变化呀，现场可就骚动开了。哇，都说什么呢？哎，谁也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呢，就讨论这件事儿呗。一旁边的伯邑考也发现问题了，哎呀我的天哪，可要了我的命了，赶紧翻身跪倒在地，往上叩响头啊，陛下陛下，小白猿他是畜生啊，您可不要生气呀。纣王根本就没搭理他，哎，抓紧时间呢，去抢救妲己去了。爱妃爱妃你怎么样了？哎呀，你怎么破了相了？哎呀，可不吓死人也呀，陛下给我做主啊，这伯邑考心怀不良，名义上是进贡，实际上啊是要刺王杀驾呀，陛下呀做主吧。这个妖妃是又哭又闹，这回纣王啊真发了火了，伯邑考你可知罪。伯邑考在那儿跪着呢，啊，万岁万万岁，臣何罪之有啊，啊呸，都这样了你还狡辩呢啊，刚才发生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你这是进贡吗？你呀是表面上人后内怀着奸诈呀，平日里你都已经训练好了，让这个小畜生假借唱曲为名，不失时机的刺王杀驾。是方才他来的还挺快的，把娘娘差点给扑倒了吧，啊，脸都给抓破了，这不就是证据吗？嗯，你还有何说？来呀，把他拉出去与我剁了。伯邑考大声疾呼啊，陛下陛下，臣冤呐，冤枉啊。你还冤枉？哎，有什么冤枉的？陛下圣明，那白猿他毕竟是畜生的，他怎么可能刺王杀驾呢？陛下是知道的，您那个桌子上边摆的呀全都是瓜果梨桃干鲜的果品，这个猴子呢他是最喜欢吃这类东西，这个畜生唱着歌啊，时间长了他是口干舌燥，发现了果子焉有不抢之理呢，故此上他野性发作，哎，跳上了桌子取这些东西，一个没留神把娘娘给扑倒了，把脸还给挠破了，您要说他刺王杀驾呀，他手里头也没有力气，他怎么能够做得到呢？请陛下明察。纣王一想也是这么个理儿啊，刺王杀驾离不开刀剑呢，我还没听说谁刺王杀驾用一只猴子呢，哎哎，上去就挠，把大活人活活的给挠死，他没听说过呀。这伯邑考说的呀很可能有道理，猴子是想抢水果，误伤了娘娘。纣王啊又动恻隐之心了，二次想赦免这伯邑考无罪，可这时候啊妲己哭得跟泪人一般呢，脸上那血还往下流呢，虽然说沾了几贴大膏药，哎，还有创可贴，可那也不管用啊。陛下陛下，您怎么就听他的呀？ 他是满口胡言呢。

明明有刺王杀驾之心，他也不可能承认。陛下您就说吧，您是要我呀，还是要他呀？我可没法活了。纣王一看，这怎么办？伯邑考啊，你这样吧，再给我弹奏一曲，我测试。

怎么那么不值钱呢？啊，我是人，我有人格，有自尊。哎呀，成了你们小玩具了，这是干什么呀？可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因此啊，乖乖的又坐那儿了，又弹奏了一曲。也怪这伯邑考，因为他呀带着情绪弹的，把这情绪就融到了琴里头了。琴声里头有悲怨之声，再仔细听，还有刀枪的撞击声，还有对纣王的咒骂声。好家伙，纣王他们八辈祖宗啊都骂到了，祖坟都给骂裂口了。纣王懂这玩意儿啊，一下可就听出毛病来了。哎呀，好个伯邑考啊，果然有不臣之心。别谈了，别谈了。伯邑考，你是不是对孤家不满意？你瞒得了旁人，瞒不了我呀，这还了得呀？要想杀你，杀十个我都杀了。你现在毫不知天恩，相反对我还有哀怨之气，这还了得呀？我爱妃说得对呀，来呀，把伯邑考拉到下头处以海刑。各位，这海刑可要了命了，就是把人呢拿菜刀啊，当当当给剁成饺子馅儿，哎，这就叫海刑。您看这伯邑考多倒霉呀，心里头发点怨气，哎，把命就给搭上了。那位说有这个事儿吗？嗨，这种事儿不但有，而且呀还太多了。您放眼四望，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种人这种事儿就不乏其例。有的人呢牢骚满腹，结果领导不喜欢，师长都厌恶，哎，前途啊给混没了。有的人呢今天骂这，明天骂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发泄这个负面情绪，结果啊惹了事儿了，哎，被拘留了，被罚款了，甚至说被判刑了，活生生的例子可都有啊。如果说你对某人不满，哎，心里头直骂街，那么你表面一定会或多或少的带出来，因为人的表情，人的行动，他受情绪的支配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伯邑考被处以极刑，咱们大家伙啊也应该吸取教训。咱们单说这海刑可太惨了，把大公子伯邑考按到这案板上头，乱刀分尸啊，剁得稀碎稀碎的。一旁边妖妃妲己这才心满意足，还琢磨呢，该，哼，活该呀，你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缩。你要是乖乖的顺从了我，咱们钻被窝玩游戏，那是多美的事儿啊，啊，你吃不尽的山珍海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使奴换婢，抱着美人儿啊，那样的活你不干，你非得干这个活，这种傻蛋呀真是一千年才出一个。纣王这儿呢跟妲己可不一样，说高兴啊又不太高兴，说痛快呢也不怎么痛快，心里头啊也是非常的矛盾。一看把伯邑考已经给剁完了，哎，都成饺子馅儿了，这才一挥手，哎，算了算了，来呀，把他气到荒郊。妲己一听啊，赶紧就制止，慢，陛下呀，等一等，妾身有本奏上。还有什么话呀？啊，快说吧。妾身有一计。一计？什么计策呀？陛下呀，这伯邑考他是干什么来了？他是替父赎罪呀，想把他爹姬昌给保释出去，对不对呢？一点都不假呀。哎，陛下，这姬昌啊，他算卦算得特别的准，人称圣人。这回呀，咱们做一回小测验，就是把他儿子的这个肉
给它放上佐料，哎，烙成肉饼。

派人呢送到有里，就说大王您呢赐给姬昌肉饼吃，如果他能够算得出来，就是先知先觉呀，知道这是他儿子的肉，他肯定是不吃。这样的话呢，这个姬昌就说明有才，那是危险分子，咱们就设法把他给除掉。如果说这姬昌啊，他是空有其名，是虾米海大晕头，拿到了赐给他的肉饼，他根本就算不出来里边包的是什么肉，拿起来就吃，吃得满嘴流油。陛下呀，那就说明姬昌啊，他就是个废物，咱们再软禁他也就没有用了，就可以放他回国。各位，这妖妃献毒计才引出一段文王兔子。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鹰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6: 你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
16: 一生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
20: 是
21: 宗旨，
20: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3: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3: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3: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文书说到博弈考被人家剁成了肉馅，妖妃妲己呢又给出了一个损主意，他就让纣王啊把这个博弈考的肉馅给做成肉饼，然后呢拿着这肉饼送给西伯侯姬昌去吃。姬昌是伯邑考他爸爸呀，哎，让他尝一尝自己儿子这个肉馅儿，他鲜不鲜？您说这还是人吗？纣王天子呢，却是抚掌大笑，善善呐！哎呀，这还善呢？都凶残到什么程度了？来人呐，就依娘娘所说，哎，做肉饼去。御膳房啊。有人把这肉馅儿给搓走了一部分，就烙成。

成了馅饼，用这个石匣子装了十张，特派一位使者，这使者呢还是纣王的耳目，他姓李。纣王告诉他，到那儿怎么说怎么说，你就得察言观色，盯着这姬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啊，都得如实的回复。姓李的使者带着东西可就到在了有里，有里是个小城啊，在汤阴县。在殷纣的时候，那是一座小土城，哎，住着几百户人家。西伯侯呢就在那儿囚禁着，一晃都是七年了。要说吃点喝点，那倒是不愁，也不用干什么体力活，可就是没有人身自由啊，成天家有人监管着。这人呢一旦说失去自由，那是非常痛苦的。不有那么几句话吗，说是生命诚可贵，哎，爱情价更高，若得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姬昌在这儿啊，日子过得不太好，幸亏他个人素质非常高啊，一个劲儿的调试自己的心理，哎，在逆境当中还要陶冶情操。时间不可空逝去呀，干点什么呢，哎，潜心的研究八卦，把上古伏羲氏留下的卦术就给钻研的又深又透啊。在这七年里呀，姬昌把八卦变成了8卦64卦360爻，每卦是怎么回事，每爻是怎么回事，哎，认真的记载。再要是往下传流呢，就是著名的周易了，易经。当然了，它这个还不太完善，只是一个雏形。到了春秋末年，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还要解八卦。所以这八卦的历程啊，就是人耕三圣，势立三古啊。一个是上古年间，一个是商朝，一个是春秋。那么三位圣人呢，就是伏羲、周文王姬昌，再加上孔夫子，哎，这几位大咖联手合作，把《易经》啊、八卦呀，给整的是玄而又玄了。这个说的是钻研业务，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姬昌谨小慎微呀，该说的话他说，不该说的话一个字儿都不能提呀。每天就是老老实实，周围有很多人都是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开纣王的眼线。所以姬昌呢，这个心每天都提到嗓子眼儿，就怕有一点错误，哎，这小尾巴让纣王给抓住。单说这一天呢，西伯侯姬昌心中烦恼，他呀就想抚抚琴，等点上香坐下，然后呢开始抚摇琴，弹着弹着，哎呀，就感觉心慌意乱呢，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说要犯心脏病，哎，站起来溜达几圈稍微呀好一点，等再坐下再弹这琴还是闹心呢，弹着弹着噔噔哒，一根琴弦崩断了。西伯侯就知道这事儿不好，赶紧取出来铜钱占卜一卦，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一卦呀就应在了长子伯邑考的身上，大儿子死了，而且看这意思死得非常惨呐，被人家剁成了肉馅儿了，哎呀，姬昌啊是痛不欲生啊，儿啊，谁让你来的龙潭虎穴你也敢闯啊，哎呀，我的儿哎。哭罢了多时，姬昌以为呀心里头该安静一点了，可是还是那么乱，这怎么回事啊，哎，再算一卦吧，这一算更麻烦了。纣王啊使了损招了，把伯邑考的肉给做成了馅饼，要献给这姬昌吃。哎呀，让我亲爹吃亲儿子的肉，怎么那么缺德呀，啊。

姬昌一琢磨，这肉我要是吃了，纣王啊就能认为我是大傻子，哎，这八卦易经根本就不灵，就有可能啊对我掉以轻心，我还有保命的可能性。如果说我儿子这个馅饼送来我不吃，那就完了，他一定要把我杀死在油里城啊。我死事小啊，整个西岐可就完了。现如今我还是有用之才呀，无论如何要顾全大局。只有这般如此了。他倒在屋里头啊，赶紧把脸给洗一洗，别露出这悲哀劲儿来呀，把泪痕都洗掉了，心呢也平静平静，表面上是若无其事，把周围这些眼线呢就都给瞒哄过去了。过了没两天，天使官可就来了，姬昌赶紧更换衣衫，跪在院里头听旨。这天使官就开始宣读旨意，说西伯侯姬昌囚禁有里7年挂零，也是十分的艰辛呐。孤王前者行为采猎，打了一只美鹿，现将美鹿烙成肉饼，赐请10张，请西伯侯食用。西伯侯姬昌心里头清清楚楚的，这哪是什么鹿肉啊，分明是我长子伯邑烤的肉啊。心里头翻腾，但是表面上假作不知啊，就得装傻充愣。臣谢恩，跪着往前爬呀，爬到石河附近，天使官瞧了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再看姬昌把绣面高碗，石河的这盖儿啊嘣儿给打开了，看了看，1、2、3、4，一共是10张肉饼。实在控制不住了，哇一声，姬昌可就哭出来了。天使官一看，这老小子他哭了，坏了，他准是知道这个肉啊是他儿子的肉，用他儿子的肉馅做的肉饼啊。哎呦，你可漏了蛛丝马迹了。我说西伯侯啊，你哭者何来呢？皇恩浩荡赐予你的肉饼，你怎么不吃还哭起来了呢？西伯侯一想，坏了，我怎么疏忽大意了？哎呀，马上就编了一套瞎话。天使官大人有所非知啊，我是这么想的，天子日夜操劳，为万民疾苦着想，呕心沥血，多不容易呀，打了一只美鹿还舍不得自己吃，还把它做成肉饼赏赐给老臣，我真是感激涕零啊，我这一激动才老泪纵横啊。哎呦，这套瞎话编的那是天衣无缝。天使官一听，哎呀，这也像人话啊，把他的话呀就给记住了，回去好留着汇报啊。哎，西伯侯啊，别客气了，哎，赶紧就吃吧，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呐。他调转一个方向，望着京城朝歌，大拜了八拜，磕完头站起来了，双手哆里哆嗦呀，把馅饼可就拿起来了，明知道是自己儿子的肉，那也得往下吃啊，吃慢了还不行呢，这吃相还得漂亮点儿。他踢了秃噜是狼吞虎咽，没费什么劲儿，一张饼啊可就没了，然后又拿起另一张啊，七巧咔嚓，又吃起来了。天使官还问他，西伯侯啊，你感觉这味儿怎么样啊？香香，太香了，哎呀，真乃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呢，哎呀，十分得味，我多长时间没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喽。西伯侯姬昌啊，一连就吃了3张，那饼挺大呀，就是饭量大的人也吃不过5张去，所以他这个年纪呀，吃3张也就是够瞧的了。吃完之后，把嘴角的这油给擦了擦，

感谢天恩，万岁万万岁，全都是感激之词。天使官问了一会儿，哎，一点毛病没找出来，这才回京复旨。姬昌啊，什么滋味啊，往下强压呀，这乃是儿子的肉啊，疼在心头啊，心里头直冒血呀，表面上还得强颜欢笑若无其事，难就难到这个地方。天使官回去复旨，纣王妲己呢正等着呢，天使回来如实的讲述了一遍。姬昌感激天恩，感动得热泪滚滚呐。他说天子不容易，想的是万民的疾苦，好不容易打了一只美鹿，舍不得毒食，还赐给他吃肉饼。他呀是无功受禄，寝食难安呐，激动的两只手都发抖了，张口万岁，闭口万岁，净说好听的。哈哈哈哈，你下去吧。天使官撤了。纣王对妲己说，爱妃呀，怎么样，得出结论了吧？看来人们呢尽是胡说八道，把这个姬昌传的神乎其神，哎，说什么圣人呢，哎，神机妙算呢，哎，狗屁，连自己儿子的肉他都算不出来，吃完了还擦嘴角的油呢，这不是混蛋吗？哎，哈哈哈哈，哎呦，陛下呀，姬昌这个人可非常的难斗，他会不会是韬光养晦，揣着奸诈不往外露呢？哎，岂有此理，你演个戏给我瞧瞧啊！怎么可能演得那么逼真呢？我看呢，西伯侯姬昌他就是老混蛋了，囚禁他也没有什么用，干脆把他放走了，回西岐吧啊！孤家我还落一个好名声。纣王马上传旨，把自己最得意的两个大臣费仲、游魂给找来了。这俩人呢，早就受了贿了，受谁的贿呀？哎，大公子伯邑考，给他们不是送了十名美女吗？另外以前呢，有上大夫散医生，哎，西岐城来的代表，给他们送的财宝金珠也是不计其数啊。西岐的利益需求说得很清楚，就是迎请西伯侯回国。那么拿人钱财就与人消灾呀，费仲、游魂真就当回事儿了，一直找机会想要说动纣王，哎，把这姬昌啊老糟头子给他放了。这回俩人呢又找着机会了，一个劲儿的说好话呀，陛下呀，现在天下大乱，刀兵滚滚呐，您应当破格啊提拔这个西伯侯，他这人是位忠臣呐，啊，从这个吃饼啊这些事儿啊就看得出来，您把这样的人给用起来之后，咱们江山社稷可就无忧无虑了啊，该有多好呢。说得极其有理，传旨赦免西伯侯姬昌，让他进京见故。哎，一句话一锤就定了音儿了。姬昌可是盼到今天喽，刑满释放啊！离开游离小城这天，老百姓都舍不得，携男带女前来相送。西伯侯啊，也离不开大家呀。可是权衡利弊，那还得回国，因为西岐的老百姓啊，更需要他。这姬昌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家乡，所以呢跟游离城的老百姓寒暄了一阵，就挥泪分别了。等到在了京城朝歌，住在金庭馆驿，西伯侯还琢磨呢，这是真的这是假的呀，啊，如同梦境一般呢，七年多了，变化可太大了，原来我以为呀，就得老死在游离城，没想到还见着一丝阳光了，心里头万分的感慨呀。这天晚上呢，文武百官成群结队的看望西伯侯，以前谁敢上游离城看他去，哎，人就是这么回事，现在天

子有旨了，听说对这个姬昌还要封官啊，还要进爵。这说明君臣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开了，人们呢这才赶来看望姬昌。看来人呢都是锦上添花，很少有那个雪中送炭的。闲言少叙，大家看望啊，这一晚上西伯侯也没得休息。第二天旨意传下，天子要召见他，赶紧沐浴更衣呀。原来的官儿没有了，只能是穿布衣了，哎，就是老百姓的装束，来在了摘星楼。纣王传旨让他上楼。上楼啊，这是特殊的恩典，一般来说在楼底下跪着那就算是不错了。西伯侯呢到楼上往御案前边扑通这么一跪，罪臣姬昌叩拜我主万岁万万岁。纣王瞧了瞧，姬昌啊，孤囚禁你七年有余，你是否怀恨在心呢？哎呀陛下呀，臣罪该万死，陛下对我治罪已经太轻太轻了，臣毫无怨言呐。好啊，我也听说了，关你七年你是毫无有怨恨，可谓大大的忠臣呢。今天把你放了，故加封你文王之职。好家伙，一句话封王爷了。从这儿开始就不是什么西伯侯了，哎，就称为文王。众目睽睽，旨意传下，一称王那就不得了了。纣王也是王，文王也是王啊，但是这身份呢还是截然不同的。姬昌听完了往上叩头，是顿首带响，谢主隆恩，无奈姬昌愚钝呢，我怎配得上当王呢？请陛下收回成命吧。哎，姬昌啊，不必过谦，旨意一出万难更改，你现在就是文王了。来呀，更换衣服。换了装了，头戴冕旒冠，头顶上有一块木头板，哎，板前边呢挂着串珠。纣王的冕旒冠呢是12串，别的王呢都是9串，哎，这珠子多珠子少区分王的地位。黄袍玉带，哎，这一半上是判若两人呢，过去蹲监狱的跟叫花子有点相似，现在衣冠楚楚那就大不相同了。在保德殿排宴庆贺，另外要夸官3天呢。这个夸官呢就是古代呀一种宣传模式，哎，现在好办了，可以上电视上网络，拿微信呢都给转一转，可那时候就得靠夸官这种手段，哎，才能够家喻户晓。书说简短，这周文王姬昌夸官可就开始了。前头的仪仗打着封号，哎，打着龙凤旗，文王呢骑上逍遥马，让京城的老百姓各衙门都瞧一瞧，整座京城全都轰动了，谁不想一睹文王的风采呀？哎呦，万人空巷啊，热闹了有2天。不是夸官3天吗？是啊，夸官到第二天的时候，正在小十字街，哎，对面来了一支队伍，也是日月龙凤旗，马队是金甲武士。文王吩咐一声，哎，回避，让人家先过去。这支队伍可就倒在近前了，领队的是谁呢？正是吴成王黄飞虎。这二王相遇才有意外发生。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0: 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朱安五爷，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种人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9611。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旬，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7: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

0: 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大公子博弈考来在了摘星楼上，还真不错，纣王天子啊还给他赐了个座，哎，坐到那儿陪着纣王啊要聊聊天。纣王挺高兴挺高兴的，伯邑考啊，你能主动替父赎罪，其情可嘉呀，太好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妲己来了。这小娘们啊站在斑竹帘子后头，隔着缝往外头瞧，哟，真漂亮啊。哦，这就是西伯侯姬昌的长子，我是真没想到这位堂堂仪表怎么这么带劲呢？妲己她是狐狸精啊，哎，就喜欢帅气的男人，所以呢，心惊摇动，嘴里就开始流哈喇子了。妲己看完了伯邑考，又扭头啊，看看自己的男人这殷纣王，哎呦，相比之下云泥之别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一瞅这纣王啊，跟那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个子倒是挺高，可是啊，挺长的大脸，大下巴往前翘翘着，抱头环眼，连鬓络腮的胡子，哎，面目狰狞啊，满脸都是横丝肉，一脸的大疙瘩。再看伯邑考这小伙呢，那是一块美玉呀，啊，纣王就是一块大石头。而且是在茅房里头泡了半年的那大石头，又臭又硬啊，哎呦，这么漂亮的男人在我面前经过，这要是白白的划过去，岂不是资源浪费呀？他呀怦然心动，就想起了歪歪点子。妲己看罢多时，命宫女啊把斑竹帘子给卷起来，轻轻地咳嗽一声，啊哈，有意呀告诉纣王他来了。纣王呢立刻就回头了，哎呀，来得正好，这位呀乃是西伯侯姬昌之子伯邑考。纣王呢又冲伯邑考说，伯邑考啊，这就是王后我的爱妃。哎呀，伯邑考吓坏了，心说都说宫里头有个妖精，哎，什么妲己妲己的，没想到今天就遇上了。有心呢仔细的瞧一瞧，可是君臣有别呀，他不敢呢，低着个头啊，扑通一声跪到地上了，罪臣参见娘娘千岁。啊，好啊，起来吧，让我看看你。娘娘发话了，伯邑考可就不敢不抬头了，这才慢慢的把小脸给扬起来，哟，不错不错呀，陛下呀，没想到是一表的人才呀，哈哈哈哈，哎呀，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妲己是笑容可掬，哎，坐下坐下吧。少见妲己呀这么高兴，眼珠不错的就盯着大公子。伯邑考吓得呀连头都不敢抬了，恨不能把那脑袋呀扎到地缝里去，就等着天子赶紧问话。伯邑考啊，是方才姑已经说了，你替父赎罪，其情可嘉，你是知道的，姑无意杀害你的爹爹，只因为你爹呀有谋逆的言语，因此我一怒之下把他囚禁在油里，屈指算来已是七年呢。

0: 那么你今天来了，哎，这机会是正好啊。姑有意放你父子同时回国。
1: 哎呦，伯邑考是一阵惊喜呀，心说还没等我说话呢，天子就先表了态了。他赶紧扑通一声，又跪地上了，眼泪是夺眶而出啊，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只要放我父子回国，我们铭刻肺腑，永世不忘，孝顺天子啊。
0: 哎，起来吧，起来吧。来人呐，在隆德殿设宴，各位大臣给大公子伯邑考接风啊，谢陛下。
1: 伯邑考一想，这多顺利呀， 啊都说纣王无道，看起来呀，这是谣传。今天一见，这是有道的明君呢。君臣刚要起身，这妲己呢站起来了。慢，陛下呀，妾听说这大公子伯邑考善抚琴呢，一首好瑶琴是天下绝伦。那么今天呢，机会难得，大公子来了，就让他抚上一曲吧，咱们夫妻二人也好赏析赏析。
0: 嗯，对对对对对对，哎，伯邑考啊，都说你弹琴弹得不错，哎，今天呢，孤家要见识见识。
1: 那么纣王说这个话了，伯邑考再说不弹，那可就不成了，只好就做准备吧。有人呢焚香，就在摘星楼这儿铺了拜垫，然后啊，这伯邑考是盘膝打坐。他把琴呢就往膝盖上头这么一驮，袖面高挽，心呢先得静下来，因为他心里头感激纣王，又十分盼望见他的爹爹，这种心情是没法弹琴的，哎，所以静下来，然后抚上一曲。这个曲牌的名字呢叫做凤入林，也就是凤凰飞进树林子里头，哎，这是喜事儿啊。大公子拨动琴弦呢，宫商交织，高低错落，琴声委婉，回梁九转呢，飘飘荡荡，沁人的心脾。在场的人呢都听呆了，哎呀，没有景物，光这音乐呀就把景物都带出来了。就感觉呀，杨柳依依弄晓风，桃花半夜映日红，芳草绵绵铺锦绣，任他车马各西东。甭说别人了，就是纣王天子也是听得如醉如痴，眼睛啊都睁不开了，不住的点头赞叹，嗯，好，嗯嗯，太好了，让人听得浑身是骨酥肉麻呀，怎么那么舒服啊，嗯哼，真是美妙的琴音呐。哎，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国手嘛。当然了，一般般的好啊达不到这种程度，怎么能把人给听醉了呢？这说明啊水平是太高了。妲己呢听得也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随着这个音乐呀，他的身体就下意识的这么摇动。一曲终了，静了一会儿，突然之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啊，哇，恨不能把这摘星楼的楼盖都给挑起来，太好了，太妙了，好啊，哈哈哈哈，哎呀，了不得了，什么动静都有啊。这时候妲己在一边坐着呀，面现忧容。纣王就不明白了，与其呀，这么好的音乐你听完了之后怎么还发愁呢？陛下呀，用不了多长时间，大公子伯邑考就要陪着他的爹爹西伯侯姬昌回转西岐了，那时候咱们再想听这么好的曲子可就没处听去了，因此上妾身我才愁眉不展呢。哎呀，爱妃，你说这个话呀也有道理，可是怎么能够补救呢？
2: 嗯嗯，

0: 我呀，倒是想了一个主意，不如我下点功夫，把这个能耐呀学到我的身上。早晚有一天，我陪王伴驾，您想听的时候呢，我就演奏一曲，不也是乐事吗？所以说啊，我想打算拜这个博弈考为师，跟他学琴。嗯，好，好主意呀！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博弈考啊，你可曾愿意？博弈考一听啊，心里头直骂街，心说你是娘娘，地位那么尊贵，长得那么漂亮，比我还得小好几岁，要跟我学弹琴，你这不扯犊子吗？啊，我怎么教你呀？授受不亲，哎呀，肯定要有违礼法呀。但是呢，他不能一口就拒绝了，因为那么说话太愣了，恐怕要前功尽弃呀。跟爹不但见不着，弄不好自己也得落到这儿。办事不由东，累死也不忠啊。所以他呀，就违心的就答应了。臣心甘情愿，我愿意。
1: 嗯，那可太好了，陛下呀，妾是个急性子。今儿个呀，我就想学，我哪儿都不去了，就在咱们内宫学琴了。陛下呀，博弈考是我师父了，您赶紧摆酒，请我师父喝一顿吧。
0: 哎，好，好啊！哈哈哈哈。纣王心说啊，他是我媳妇儿的师父了，那他也就是我的师父了。哎呀，他爹西伯侯姬昌，那就是我爷爷。哎，他妈呢，就是我奶奶。嗨，这辈儿暂时就不论了。他呀也是高兴的手舞足蹈，传下旨意，就在摘星楼摆下了酒宴。这妲己呀故意的灌纣王，哎，左一杯右一盏，老催着他喝。这纣王呢也没出息，妲己一让他呀他就干杯，哎，两让他两干杯，时间不大，喝的是酩酊大醉呀。妲己一瞧，行嘞，这老男人呐，没有一天的时间他醒不过来了，哎，明天中午见了。吩咐一声，赶紧把陛下抬到龙榻之上，把纣王抬回去睡觉去了。这边呢就剩下妲己和大公子博弈考了。妲己这个妖妃吩咐一声，把残席撤下，然后他呢一扭一扭的就来在了博弈考的身边，挨着大公子啊，他就坐到那儿了。大公子一看这还了得啊，腾愣他站起来了。说实在的，现在这狐狸精啊可谓是欲火焚身，这么长时间了陪着一个丑八怪没毛大狗熊那纣王折腾来折腾去，多没意思啊。这回可倒好，来了一个世上难学的帅小伙，这块肥肉不叼到嘴里头那可太遗憾了。但是妲己呢他也明白这种事儿不能操之过急呀，尤其看见大公子腾愣一下站起来了，知道刚才呀这距离有点过近了，哎，还得慢慢的跟他渗透。想到这儿他变招了，明明心里头痒痒，但是表面上这小架子还端上了。这宫里头啊有一座高台，妲己呢就在高台上头准备了一架瑶琴，台下铺了一个毡子，博弈考呢就坐在下边，也有一只瑶琴，两个人呢面对面就坐好了，然后点着了香。此时的妲己这心呢特别的激动啊，嘣嘣嘣啊，嘣嘣嘣，一个劲儿的跳吧。一不留神，这颗小心脏啊，嘣一下都能蹦出来。哎呦，这个女妖精恨不得扑过去，哎，扑到博弈考的怀里头，那才称心如意呢。没说嘛，她呀还顾及点尊严，怕人家驳了面子，所以呢，慢慢的进行调戏。二人对面坐好了。博弈考啊连头都不敢抬，
1: 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正襟危坐呀。答话的时候呢，也是不敢抬脑袋，哎，低头耷拉脚的在那儿给讲课。要师父啊，您现在开始教我吧。这从哪儿学起呢？
0: 啊，娘娘千岁，首先呢，咱们得学学这个乐理，讲讲学琴的规矩。有道是，每五。

踢，撇脱抵打，还有六忌摇七不弹呢，这都是弹琴的规矩。另外呢，这个曲调也非常的复杂，哎，有81大调，有51小调，有36等音，而且呢有一首诗，哎，也可以算作口诀吧，说是音和平息清心怒，世上琴声天上曲，尽将千古圣人心，赋予三尺梧桐木。这博弈考啊是真有学问，坐到那儿啊，啪啪啪啪啪，不用看讲稿，讲的就那么溜。可是妲己呢，坐在那儿啊，他根本就没听进去，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了，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调戏这大帅哥，不是学什么弹琴。后来妲己发现了这博弈考讲课呀，哎，讲得太深了，嘚吧嘚嘚吧嘚，口吐白沫，他也说不完了。这妖妃呀也有点烦了，哎呀，算了算了，不要说那么多了，一时半会儿啊我也理解不了，咱们呢还是先吃饭吧。来呀，传膳上夜宵，半夜三更的还要吃一顿。几十名宫女啊摆了丰盛的晚宴，这博弈考他不饿呀，推辞着啊不想吃，可是妲己不答应。不行不行，大公子啊，您一定得陪我吃点儿。遵旨。不敢不吃了，二人呢对坐吃晚膳。咱没说嘛，这博弈考啊他根本就不饿。低着头呢净想这心事儿了，心说呀，这时间能不能过得快一点啊。慢慢的长夜过去之后，君王啊酒醒了，哎，一高兴就得表态呀，把我爹就给释放了，我们父子团圆，好一同回国呀。哎呀，我哪有心在这儿吃饭呢，也没有心在这儿教琴呢。可是他心里头明白，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他就得耐着性子在这儿陪着。一会儿啊残席撤下，接着还得学琴。妲己一想，良宵苦短呐，用不了半天的时间，这个眉毛大狗熊殷纣王酒就得醒了，到那时候可就麻烦了。妲己呀又偷眼看了一下大公子，哎呦，越看越帅气呀，真恨不能马上跟他钻被窝玩游戏，同床共枕。哎呀，可是不行啊，还得学琴呢。学了一会儿，妲己啊把小嘴一撅，把琴一推，哎，博弈考啊，也许是我这个人呐太笨了，怎么学了这么半天一点儿也学不会呀，看起来这种学法啊不行啊，娘娘那应该如何学习呢？嗯，我倒是有一个好的办法，学起来一定能快。嗯，这样吧，你到我这儿来，哎，坐在我这把椅子上头，我呢就坐在你的怀里头，你呢抓住我的两只手，哎，手把手的教我弹琴，这样学呀一定是能快一点。博弈考一听，啊啊，还快一点儿，是是能快一点儿，我这脑袋快一点儿啊，哎，就掉了，吓得他呀哆里哆嗦都不敢言语了。哟，你紧张什么呀，我这学生啊还大大方方的呢，您这老师怎么倒哆嗦起来了？大公子啊，过来吧。博弈考他不过来呀，妲己过去了，一伸手抓住了博弈考的手腕，往怀里头这么一带，这博弈考哪受得了啊。说实话他也是大男人，哎，七情六欲俱全呢、啊、这么漂亮的一个美人儿，眉目传情啊，尤其现在还动了手了，抓住自己胳膊腕子往怀里头裸，博弈考啊就感觉浑身触电啊，嗖，半臂酸麻。博弈考哎呀一声，心说不好，我可不能动凡心呐、啊、倘若稍有不慎，必然是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家的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

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这个流氓啊，一共分为两种，一种是男流氓，一种是女流氓。男流氓呢是数量比较多，这女流氓是质量比较高。往往这个女流氓要是犯了劲儿，那比男流氓还要流氓啊。妖妃妲己就是这么一块烂货，他一看大公子博弈考长得跟银娃娃似的，他呀是春心荡漾啊，恨不能拉着这博弈考立马就同床共枕，那才称心如意呢。他呀假装的说要跟博弈考学弹琴。

0: 是连扯带拉。借着酒劲儿，这一发疯啊，还把博弈考的脖子给搂住了。大公子吓得妈呀一声啊，嘚儿啪哭痛，他啷啷啷啷了。那位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原来呀，大公子一个趔趄，他折出去了，就连弹的那把瑶琴也都摔到地上了，摔了个稀巴烂呢。大公子连滚带爬，抱住一颗柱子，他算站起来了。娘娘啊，您这是干什么？博弈考心说，这女人呢，无耻到了极点了。以前对她的印象啊，只是知道她进献谗言，哎，说坏话，喜欢害人。可今天一看，这个女人呢，是淫荡无耻啊。哎呀，怎么纣王天子喜欢这么一块货呀？这要是稍有不慎，这天子不也得戴绿帽子吗？刚想到这儿，妲己啊，嗷一声又扑过来了。大公子啊，你得教我弹琴呢。那是要学琴的意思吗？博弈考一看不好啊，情急之下玩命的，用手往外这么狠劲儿的一推。可了不得了，妲己站立不稳，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一屁股坐到地板上了。好家伙，差点把尾巴骨给摔折了啊。这一下这妲己可不干了，把牙就咬紧喽。好啊，博弈考，你敢打我。这家伙由得地上爬起来，一甩袖子，怒冲冲进了内宫了。这个事儿啊，就算是不欢而散。哎呦，大公子博弈考，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啊，心乱如麻，又惊又气，又乱又怕，把他呀给晾到这儿了，这可怎么整啊？咱们单说妲己，进了寝宫啊，把首饰就给去掉了，外衣给脱了，一撩这被子，滋溜，哎，钻了被窝了。钻谁的被窝啊？哎，本来想钻这个博弈考大公子的被窝，可是人家不让他钻，还得委了八屈，将将巴巴的钻这个纣王天子的被窝。这眉毛大狗熊啊，呼噜呼噜睡得正香呢，直喘粗气呀，那口气也比较重，熏得妲己呀直撞脑浆子，心说这纣王这狗熊成精。跟大公子怎么比呀？啊，一个是天上的云彩，一个是地上的泥巴呀，一个是黄澄澄的金条，一个是绿油油的臭狗屎。哎呀，我这是什么命啊？只能钻这臭狗屎的被窝，哎，那金条那边儿我都摸不着啊。说实在的，他对大公子博弈考那是爱，可是现在由爱已经转恨了。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呢。这时候，这大狗熊纣王天子啊，酒醒过来了，一翻身，哎呀，没人了。昨夜晚间你不是学琴去了吗？啊，学的怎么样了呀？妲己一听啊，是唏嘘不止啊。陛下，您可别说了。你还有心搭茬的睡觉呢，我都被人家给欺负死了。挨人欺负了，这不对吧？谁敢欺负你呀？打狗他还得看主人呢。哈哈，纣王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打狗还得看主人，这么说那我成狗了呗。陛下呀，您可别取笑了，昨夜晚间那个博弈考，他欺负我。
1: 哦，
0: 博弈考怎么敢欺负你呢？他是怎么欺负的？哎呀，陛下呀，他欺负的这个手法，我还不好意思说，他有色情，得打马赛克。纣王一听，这事儿可了不得，没人了，你就一五一十照实讲。姑一定要给你做主啊。

这妲己呢就施展开本事喽，哎，就开编呢。您看现在国家呀有一级编剧，这妲己是没入这行，他要是入了，那绝对是特级的编剧。他就白话了，说本来呀妾身是诚心实意的跟他学琴，张嘴师傅闭嘴师傅，对他是毕恭毕敬啊，可哪知道半夜之后夜深人静，这博弈考就起了歹心了，说了一些淫词浪语，是不堪入耳啊。后来呢竟然变本加厉，对我是动手动脚，冷不丁使了一招叫饿虎扑食啊，就把我扑倒在地板上头，上来还要扯我的衣服。幸亏我呀逃脱的比较快，要不然一定是受辱了。陛下呀，您这个帽子也就绿了，脑袋跟着也得绿呀。哎呦，这妲己呀装腔作势，哭诉博弈考非礼他的这个过程，无耻到了极点呢，那就是倒打一耙。古往今来这个事儿啊是屡见不鲜，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叫你浑身是嘴都难以分辨呢。这屎盆子夸嚓给博弈考扣的是结结实实。纣王对妲己呢那是言听计从啊，要是旁的事情还可以忍耐，这种事情他哪受得了啊。纣王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咯吱咯吱咯咯咯咯咯咯啊哇。这老家伙火撞顶梁一跃而起，气死孤家，这个畜生他现在哪里呀？哎呀，我逃回来之后啊就不知道他藏哪儿去了。来人呐，把博弈考与我拿来问罪。纣王咆哮着是血贯瞳仁，您说这大公子他冤不冤呢？哎，冤沉海底了，内侍出去了，这博弈考他也没跑啊，让人家拿绳子就给捆上了。纣王天子怒冲冲升坐在摘星楼，妲己妖妃呢在旁边陪着，值日的官员呢站在两侧。纣王吩咐一声，把这个畜生推了上来。其实博弈考啊准知道好不了，没抓他之前他就已经做好打算了，我是准死无活呀，看起来我落入奸人之手了。没来朝歌之前呢想过种种的事情，哎，往最坏上头考虑了多少遍，但是没想到节外生枝竟然还能出现这种勾的，果不其然让人家给捆上了。纣王叫人呢把他带上来之后，博弈考赶紧跪倒在地。纣王那意思想说说，哎，但是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难以启齿啊。哦，自己是天子，哎，这么大的领导差一点戴了绿帽子，这事儿他没法张嘴呀。作了半天牙花子，只好兜个圈啊跟这博弈考说，博弈考你可知罪？臣知罪啊，知道就好啊，姑把你留在内宫，让你专心致志传授我爱妃的琴法，你怎么不认真呢？不但不认真，你还想胡作非为。后边这四个字啊，胡作非为可就包罗万象了，不能再往深里头说了。博弈考，你犯了大不赦的罪，你知道不知道啊？实难宽容啊！来人呐，把他推到楼下，是乱刀分尸，给我剁了。博弈考也不是白给的，心说我怎么那么窝囊啊？啊，小鸡儿临死还得抖楞抖楞膀，墨鱼临死还得吐吐墨。我呀我也得分辨分辨，慢，陛下臣冤枉啊，冤枉，哎，你有什么冤枉的？陛下学琴不

0: 是那么容易的，那乃是轩辕氏上古正神留下的神器。我们要想掌握这瑶琴呢，是非常的困难，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学会的。臣呢，已经尽了全部的力量，日久见真功啊。不瞒您说，我从四岁开始练琴，如今人到中年了，我对这个瑶琴也不过是一知半解。陛下请想，娘娘过去根本就不会弹，今天是从零开始啊，那得有时日，得有功夫啊，哪能说一夜之间就可以学会呢？臣可绝不敢胡作非为呀，请大王明示。哦，纣王心里头一翻个，这大公子说的是尽情尽理，就凭他啊，他敢吗？真像妲己说的那样吗？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再仔细一看，这伯邑考啊是一团正气。哎呀，算了吧，最近呢，有许许多多的人骂我，甚至说骂我的八辈祖宗，说我是昏君，说我是暴君，瞪眼就宰活人，一点都不带讲理的。要是细想想啊，我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倾向。你看今天这小伙子，大公子伯邑考，溜光水滑的，多招人喜欢呢。哎呀，就胡了巴秃的推出去，就剁成肉馅儿，确实也过于残忍呢。干脆我呀破一回例吧。想到这儿，纣王啊心就软下来了。那好吧，你说的似乎有情有理，来人呐，与他松绑。还真没想到这绑绳啊还给解开了。伯邑考连连的叩头，是千恩万谢。纣王沉思了一下，伯邑考啊，今天孤王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当着孤抚琴一曲，我听听你对我是忠心呐，还是另有歹意。对于这个琴音呐，孤家可是内行啊，你骗不了我。纣王让人呐准备摇琴，哎，你说怎么办呢？伯邑考能不弹吗？只好委了八屈的领旨，就在纣王面前呢，五心朝天，非常庄重的抚了一曲瑶琴。这曲子呀是献给天子的。您别说，这纣王还真是懂行，闭着眼睛在那儿静静的听着。不错不错呀，这琴弹的可是真好，绕梁三日不绝于耳，让人听了之后感觉肝胆脾胃肾都是那么通畅舒服，舒服至极呀。仔细的一扒的这滋味，一片忠孝之心，没有那么多邪的歪的，这琴音里头干干净净的，没毛病啊。哎呀，纣王大喜呀，一曲终了，他乐了，哈哈哈哈。伯邑考啊，恕你无罪，刚才那事儿啊就让他过去吧。
1: 哟，陛下，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0: 妲己呀过来了，纣王一看心里有点不痛快，没人了，昨夜晚间伯邑考教你弹琴，我估计呀你是操之过急，因为没学会所以上了火了，发生一点误会。哎，这个事儿啊别往心里头去，哎，该过去就过去吧。妲己一看，哎呦，这昏君怎么回事啊，头一回不听自己的话。可现在呢，妲己早已经恼羞成怒啊，把这个大公子伯邑考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不把他给整死，这小娘们心里头别扭啊，怎么办呢？眼珠又一转，哎，有主意了。他乐了，陛下呀，您说的这个话也是非常的有道理，人活着嘛就应该有宽容之心呢、

所以我呢也就不计较了。可能当时啊我也没看清楚，本来这博弈考啊可能是想教我弹琴，动作呀稍微的有点暧昧，我呢就误会了，因为我玉洁冰清的女儿家呀，我怕陛下您戴绿帽子。您别急呀，陛下呀，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这个博弈考来在京城，我看过他献的礼单了，说是有三件贵宝啊，可是这宝贝到现在咱们还没验收呢。妾身我呀想开开眼，看看这宝贝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何奥妙之处。哦，哈哈哈，这倒是正事儿。博弈考啊，你带的礼物现在何处呢？启禀陛下，都放在金庭馆驿。派人取来，孤要观看，谢主隆恩。派人呢就拿去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才算把宝物啊都取到。这宝物一共是四样啊，头一样是十名美女，可是这样已经没有了，因为呀已经分给费仲和游魂了，所以目前呢这个宝贝只有三样了。头一样就是醒酒毡，就这张毡子呀非常的奇特，往那儿一铺，也不管是什么人喝醉了酒，躺在上边片刻之功啊就可以醒酒。等把这宝贝拿来往那儿这么一摆，纣王一看这玩意儿普普通通的，没什么出奇的。大公子啊，这玩意儿好使吗？陛下，它是非常的好用，不信请陛下当场验看。好啊，来，给我揪过一个来。揪过来一名宫女儿，这宫女儿啊，那酒量特别特别的小，闻一下这酒啊，就摔跟头，舔一下这酒呢就得晕倒了，有时候一提这酒字儿，他当时就得休克。就这么一位喝酒的选手，纣王吩咐一声，取大碗来给他灌下去八碗。多缺德呀，拿筷子翘着宫女的牙关，八碗烈酒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都灌下去了。再看这宫女晃三晃摇三摇，哭通一声瘫倒在地，就跟一滩泥巴差不多少。纣王用手一指，抬着放到醒酒毡上，放到上头了。拿钟表这个计算方法来说呀，用了没有那么半分钟。再看这宫女睁开眼睛了，一扑棱身呢，她爬起来了，看看周围这情况。宫女可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纣王面前，陛下，方才我可失礼了，您在这儿坐着，我在这儿躺着，这可是大不敬啊。哈哈哈哈，恕你无罪，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啊。来呀，赏他两坛子好酒，回去随便喝吧。好嘛，人家不会喝酒还非得赏这玩意儿。宫女没辙呀，领了奖品呢她下去了。回过头来再看这第二样宝贝，原来呀是一台自行车。那位说那年头有自行车吗？当然是有了，为什么有呢？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
14: 的
13: 很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博弈考进献三宝，头一件是醒酒毡，第二件呢叫做自行车。那位说了，那年头有自行车吗？您可听清楚了，博弈考献的这台自行车呀，它可不是咱们现在骑的这俩轱辘的这种单车，是什么呢？乃是皇帝战蚩尤时候留下的一辆宝车，哎，又叫七星车。这玩意儿啊是全自动的，人坐在上边，哎，你就心里头琢磨着，我想往左边拐，这车就往左边去；你心里琢磨着往右边拐，这车就往右边去，它是随心所欲。您说这是好宝贝不？纣王天子闻听，喜笑颜开呀，哎，当场要验看，把这七星车，也就是自行车，哎，推过来了。纣王带着妲己登上了宝车，哎，往那儿一坐，纣王心里头就琢磨着，哎，往左边拐完了，往右边拐，然后呢绕一圈。您说怪不怪？他刚想完，这车呀啊吱扭扭吱扭扭扭扭扭就走起来了，完全是按照他心里头想象的路线。纣王啊鼓掌大笑，真是好宝贝，嗯，好宝贝呀。您看这种宝贝啊，在商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可是到咱们今天呢，哎，又失传了。大伙儿还得报考驾照，哎，累得跟三孙子一样，还老压黄线，光科目二都得考三回，哎，多费事啊。真要是有这种自行车、七星车这种宝贝，那么驾校也就该黄摊了，哎，教练，哎，也都没饭了。不管怎么说吧，纣王天子是非常的高兴，又吩咐博弈考把这第三种宝贝给献上来。这玩意儿更了不得了，是一只人面仙猴啊，哎，也叫白面仙猿。等把这小猴给牵上来，这么一瞧，太讨人喜欢了，带着金锁链，哎，有人拽着这小家伙，东瞅瞅西看看，他是毫无畏惧。纣王和妲己呢一看可就稀罕上了，哎呦，这小猴啊长着一张娃娃脸，一身雪白雪白的白毛，一对金眼珠，这项圈上头呢带着小金铃，走起路来稀了慌啷稀了慌啷，一个劲儿的直响。哎呀，这东西有意思啊，这东西。纣王看罢多时，这才发问，博弈考啊，这仙猿有何特长呢？启奏陛下，别看他是带毛的畜生，可是他会唱小曲儿啊。
7: 会唱小曲儿，
6: 对对对， 他能唱82支大曲儿、41支小曲儿，而且能口吐人言，还会唱歌啊。哎，什么样优秀的声乐演员都比不上他，因为是美声啊、民族啊、通俗啊，他全能来。哈哈哈哈，有这么大的本事，那么就让他先唱上一唱，孤家要听一听。是。伯邑考当时啊，为了取悦纣王欢心，附在这个小猴的耳朵边上就吩咐了几句，小猿猴心领神会，全听明白了，然后把伴奏的简板给他。再看这小猴子，一手拿着简板，一手拿着串铃，摇头晃脑啊，就歌舞了一回。伯邑考也不闲着，在一旁啊，给弹琴得伴奏啊，这小猴可就唱上了。哎呦，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站着的值日官加上纣王、妲己所有众人呢，都侧耳倾听。如果说您要是闭着眼睛一听，你绝对听不出来这是猴在唱歌呢。哎呀，声音太好了，高亢啊，余音绕梁，十分的悦耳，让人听完了之后是如醉如痴。纣王啊，就好像喝了八坛子酒一样，在那儿啊摇头晃脑，一个劲儿直摇晃。好好啊，好，好，真好啊，都晕乎了都。把个妲己听的呀，也是摇头晃脑，一个劲儿的拍巴掌，敲打节奏啊，身子呀也是摇来晃去。伯邑考在旁边察言观色，一看，哎，有门啊，哎。没想到这个畜生啊，让我得了计了。这次进献这些宝贝，就属这小白猿呢最值钱了。这一唱这一跳，把纣王跟妲己给整美了。说不定啊，我的罪也就没了，我爹呢也就可以赦免了。哎呀，谢天谢地呀。各位，这伯邑考啊，他高兴的可太早了。小白猿唱着唱着可就出了事儿了。怎么回事呢？毛病啊就出在这妲己身上。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个妖妃呀，乃是千年狐狸精所幻化。她一听这个小白猿唱歌，她如醉如痴啊，摇头晃脑，她可就忘乎所以了，三晃两晃啊就现了原形了，往那儿一坐，不是什么大美女了，哎，变成一只白毛的大狐狸。哎呦，那尾巴毛茸茸的，那嘴呀溜尖溜尖的，两条弯眼睛在那儿眯缝着，两只小耳朵往上竖竖着，还在那儿一个劲儿的摇晃的。旁人都没太注意，因为他们呢都是肉眼凡胎，看不太清楚，唯独这小白猿他带着灵气儿呢。小白猿呢一边唱一边跳，折腾的挺欢实。可是他侧目这么一瞧，哎呦，发现了在这个桌子后头怎么坐着一只狐狸。哎呦，这个狐狸摇头晃脑，在那儿还欣赏音乐呢。啊啊，这是妖精啊。小白猿有一个信念，他认为凡是妖精啊，哎，就都没有好东西，尤其这狐狸精那是最害人的，所以他跟谁也没打招呼，突然之间嗷一声就窜起来了，哎，就扑向了妖妃妲己，那意思想要除妖，哎，把这只狐狸给他挠死，上去咔这一爪子挠的还挺正，正挠在了狐狸精的脸上啊，就听见刺啦一声，那鲜血可就流下来了。妖妃惨叫一声，哎呀，疼死我了。他这一疼啊，机灵灵打一冷战，哎，有打狐狸他又变成人了，还是大美女，不过呢就是脸上啊破了相了，鲜血淋漓呀。这小白猿还不依不饶呢，二

二次扑上前，还想继续抓挠这妲己。旁边坐的是纣王天子，这老家伙正欣赏音乐呢，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他一瞧，哎呦，这小白猿要干什么啊？想要刺王杀驾呀，这还了得呀。纣王那是武将出身，力大无穷啊，想当年脱梁换柱那是神力呀。他急忙一伸手，那捧一把把这小白猿脖子就给掐住了，往死里头勒呀，啊，掐得太狠了，那么点小猴扛得住吗？嗷一声，两只猴眼睛都冒出来了。纣王还不依不饶呢，把小白猿抡圆了，照着地上啊，啪，就是一摔，当时把猴给摔成相片了，扁扁乎乎的，死于非命。突如其来的这一场变化呀，现场可就骚动开了。哇，都说什么呢？哎，谁也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呢，就讨论这件事儿呗。一旁边的博弈考也发现问题了，哎呀我的天哪，可要了我的命了，赶紧翻身跪倒在地，往上叩响头啊，陛下陛下，小白猿他是畜生啊，您可不要生气呀。纣王根本就没搭理他，哎，抓紧时间呢去抢救妲己去了。爱妃爱妃，你怎么样了？哎呀，你怎么破了相了？哎呀，可不吓死人也呀，陛下给我做主啊，这伯邑考心怀不良，名义上是进贡，实际上啊是要刺王杀驾呀，陛下呀做主吧。这个妖妃是又哭又闹，这回纣王啊真发了火了，伯邑考你可知罪。伯邑考在那儿跪着呢，啊，万岁万万岁，臣何罪之有啊，啊呸，都这样了你还狡辩呢啊，刚才发生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你这是进贡吗？你呀是表面上人后内怀着奸诈呀，平日里你都已经训练好了，让这个小畜生假借唱曲为名，不失时机的刺王杀驾。是方才他来的还挺快的，把娘娘差点给扑倒了吧，啊，脸都给抓破了，这不就是证据吗？嗯，你还有何说？来呀，把他拉出去与我剁了。伯邑考大声疾呼啊，陛下陛下，臣冤呐，冤枉啊。你还冤枉？哎，有什么冤枉的？陛下圣明，那白猿他毕竟是畜生的，他怎么可能刺王杀驾呢？陛下是知道的，您那个桌子上边摆的呀全都是瓜果梨桃干鲜的果品，这个猴子呢他是最喜欢吃这类东西，这个畜生唱着歌啊，时间长了他是口干舌燥，发现了果子焉有不抢之理呢，故此上他野性发作，哎，跳上了桌子取这些东西，一个没留神把娘娘给扑倒了，把脸还给挠破了。您要说他刺王杀驾呀，他手里头也没有力气，他怎么能够做得到呢？请陛下明察。纣王一想也是这么个理儿啊，刺王杀驾离不开刀剑呢，我还没听说谁刺王杀驾用一只猴子呢，哎哎，上去就挠，把大活人活活的给挠死，他没听说过呀。这伯邑考说的呀很可能有道理，猴子是想抢水果误伤了娘娘。纣王啊又动恻隐之心了，二次想赦免这伯邑考无罪，可这时候啊妲己哭得跟泪人一般呢，

0: 脸上那血还往下流呢。虽然说沾了几贴大膏药，还有创可贴，可那也不管用啊。
1: 陛下，陛下，您怎么就听他的呀？他是满口胡言呢，明明有刺王杀驾之心，他也不可能承认。陛下，您就说吧，您是要我呀，还是要他呀？我可没法活了。
0: 纣王一看，这怎么办？伯邑考啊，你这样吧，再给我弹奏一曲，我测试测试你有没有忠心。大公子伯邑考心说，我成了玩物了啊，让我弹我就得弹呢，我怎么那么不值钱呢啊，我是人，我有人格有自尊，哎呀，成了你们小玩具了，这是干什么呀？可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因此啊，乖乖的又坐那儿了，又弹奏了一曲。也怪这伯邑考，因为他呀带着情绪弹的，把这情绪就融到了琴里头了，琴声里头有悲怨之声，再仔细听还有刀枪的撞击声，还有对纣王的咒骂声。好家伙，纣王他们八辈祖宗啊都骂到了，祖坟都给骂裂口了。纣王懂这玩意儿啊，一下可就听出毛病来了。哎呀，好个伯邑考啊，果然有不臣之心，别谈了别谈了。伯邑考，你是不是对孤家不满意？你瞒得了旁人，瞒不了我呀，这还了得呀，要想杀你杀十个我都杀了，你现在毫不知天恩，相反对我还有哀怨之气，这还了得呀。我爱妃说得对呀，来呀，把伯邑考拉到下头处以海刑。各位，这海刑可要了命了，就是把人呢拿菜刀啊，当当当，给剁成饺子馅儿，这就叫海刑。您看这伯邑考多倒霉呀，心里头发点怨气，把命就给搭上了。那位说有这个事儿吗？嗨，这种事儿不但有，而且呀还太多了。您放眼四望，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种人这种事儿就不乏其例。有的人呢牢骚满腹，结果领导不喜欢，师长都厌恶，前途啊给混没了。有的人呢今天骂这，明天骂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发泄这个负面情绪，结果啊惹了事儿了，被拘留了，被罚款了，甚至说被判刑了，活生生的例子可都有啊。如果说你对某人不满，心里头直骂街，那么你表面一定会或多或少的带出来。因为人的表情，人的行动，他受情绪的支配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伯邑考被处以极刑，咱们大家伙啊也应该吸取教训。咱们单说这海刑可太惨了，把大公子伯邑考按到这案板上头，乱刀分尸啊，剁得稀碎稀碎的。一旁边妖妃妲己这才心满意足，还琢磨呢，该，活该呀，你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缩。你要是乖乖的顺从了我，咱们钻被窝玩游戏，那是多美的事儿啊。你也吃不尽的山珍海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使奴换婢，抱着美人儿啊，那样的活你不干，你非得干这个活，这种傻蛋呀真是一千年才出一个。纣王这儿呢跟妲己可不一样，说高兴啊又不太高兴，说痛快呢也不怎么痛快，心里头啊也是非常的矛盾。一看把伯邑考已经给剁完了，都成饺子馅儿了，这才一挥手 算了算了，来呀，把他气到荒郊。
1: 妲己一听啊，赶紧就制止，慢，陛下呀，等一等，妾身有本奏上。
0: 还有什么话呀？啊，快说吧。
1: 妾身有一计。
0: 一计？什么计策呀？
1: 陛下呀，这伯邑考他是干什么来了？他是替父赎罪呀，想把他爹姬昌给保释出去，对不对呢？
0: 一点都不假呀。
1: 哎，陛下，这姬昌啊，他算卦算得特别的准，人称圣人。这回呀，咱们做一回小测验，就是把他儿子的这个肉给他放上佐料，哎，烙成肉饼，派人呢送到有里，就说大王您呢赐给姬昌肉饼吃。如果他能够算得出来，就是先知先觉呀，知道这是他儿子的肉，他肯定是不吃。这样的话呢，这个姬昌就说明有才，那是危险分子，咱们就设法

明吉昌啊，他就是个废物，咱们再软禁他也就没有用了，就可以放他回国。各位，这妖妃献毒计才演出一段文王兔子。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五万五年，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4: 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

0: 月一日起实施。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脸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吧。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文书说到，博弈考被人家剁成了肉馅儿，妖妃妲己呢，又给出了一个损主意。他就让纣王啊，把这个伯邑考的肉馅儿给做成肉饼，然后呢，拿着这肉饼送给西伯侯姬昌去吃。姬昌是伯邑考他爸爸呀，哎，让他尝一尝自己儿子这个肉馅儿他鲜不鲜。您说这还是人吗？纣王天子呢，却是抚掌大笑，善善呐。哎呀，这还善呢，都凶残到什么程度了？来人呐，就依娘娘所说，哎，做肉饼去。御膳房啊，有人把这肉馅儿给搓走了一部分，就烙成了馅儿饼，用这个石匣子装了10掌，特派一位使者，这使者呢，还是纣王的耳目，他姓李。纣王告诉他，到那儿怎么说怎么说，你就得察言观色，盯着这姬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啊，都得如实的回复。姓李的使者带着东西可就到在了有里。有里是个小城啊，在汤阴县。在殷纣的时候，那是一座小土城，哎，住着几百户人家。西伯侯呢就在那儿囚禁着，一晃都是7年了。要说吃点喝点

那倒是不愁，也不用干什么体力活，可就是没有人身自由啊，成天家有人监管着。这人呢，一旦说失去自由，那是非常痛苦的。不有那么几句话吗？说是生命诚可贵，哎，爱情价更高，若得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姬昌在这儿啊，日子过得不太好，幸亏他个人素质非常高啊，一个劲儿的调试自己的心理，哎，在逆境当中还要陶冶情操。时间不可空逝去呀，干点什么呢？哎，潜心的研究八卦，把上古伏羲氏留下的卦术就给钻研的又深又透啊。在这七年里呀，姬昌把八卦变成了8卦64卦360爻，每卦是怎么回事，每爻是怎么回事，哎，认真的记载。再要是往下传流呢，就是著名的周易了，易经。当然了，他这个还不太完善，只是一个雏形。到了春秋末年，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还要解八卦。所以这八卦的历程啊，就是人耕三圣，势立三古啊。一个是上古年间，一个是商朝，一个是春秋。那么三位圣人呢，就是伏羲、周文王姬昌，再加上孔夫子，哎，这几位大咖联手合作，把易经啊、八卦呀，给整的是玄而又玄了。这个说的是钻研业务，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姬昌谨小慎微呀，该说的话他说，不该说的话一个字儿都不能提呀，每天就是老老实实。周围有很多人都是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开纣王的眼线。所以姬昌呢，这个心每天都提到嗓子眼儿，就怕有一点错误，哎，这小尾巴让纣王给抓住。单说这一天呢，西伯侯姬昌心中烦恼，他呀就想抚抚琴，等点上香坐下，然后呢开始抚摇琴。弹着弹着，哎呀，就感觉心慌意乱呢，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说要犯心脏病？哎，站起来溜达几圈，稍微呀好一点，等再坐下再弹这琴还是闹心呢。弹着弹着，噔噔噔，一根琴弦崩断了。西伯侯就知道这事儿不好，赶紧取出来铜钱占卜一卦。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一卦呀就应在了长子伯邑考的身上，大儿子死了，而且看这意思死得非常惨呐，被人家剁成了肉馅儿了。哎呀，姬昌啊是痛不欲生啊，儿啊，谁让你来的龙潭虎穴你也敢闯啊，哎呀，我的儿哎。哭罢了多时，姬昌以为呀心里头该安静一点了，可是还是那么乱，这怎么回事啊？哎，再算一卦吧。这一算更麻烦了，纣王啊使了损招了，把伯邑考的肉给做成了馅饼，要献给这姬昌吃。哎呀，让我亲爹吃亲儿子的肉，怎么那么缺德呀？啊，姬昌一琢磨，这肉我要是吃了，纣王啊就能认为我是大傻子，哎，这八卦易经根本就不灵，就有可能啊对我掉以轻心，我还有保命的可能性。如果说我儿子这个馅饼送来我不吃，那就完了，他一定要把我杀死在有里城啊。我死事小啊，整个西岐可就完了，现如今我还是有用之才呀，无论如何要顾全大局，只有这般。

然如此了。他倒在屋里头啊，赶紧把脸给洗一洗，别露出这悲哀劲儿来呀，把泪痕都洗掉了，心呢也平静平静，表面上是若无其事，把周围这些眼线呢就都给瞒哄过去了。过了没两天，天使官可就来了，姬昌赶紧更换衣衫，跪在院里头听旨。这天使官就开始宣读旨意，说西伯侯姬昌囚禁有礼七年了，寡龄也是十分的艰辛呐。孤王前者行为采猎，打了一只美鹿，现将美鹿烙成肉饼，赐请十张，请西伯侯食用。西伯侯姬昌心里头清清楚楚的，这哪是什么鹿肉啊，分明是我长子伯邑烤的肉啊，心里头翻腾，但是表面上假作不知啊，就得装傻充愣。臣谢恩，跪着往前爬呀，爬到石河附近，天使官瞧了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再看姬昌把绣面高碗石盒的这盖儿啊，杯儿给打开了，看了看，一二三四，一共是十张肉饼，实在控制不住了，哇一声，姬昌可就哭出来了。天使官一看，这老小子他哭了，坏了，他准是知道，这个肉啊是他儿子的肉，用他儿子的肉馅儿做的肉饼啊。哎呦，你可漏了蛛丝马迹了。我说西伯侯啊，你哭者何来呢？皇恩浩荡赐予你的肉饼，你怎么不吃还哭起来了呢？西伯侯一想，坏了，我怎么疏忽大意了？哎呀，马上就编了一套瞎话。天使官大人有所非知啊，我是这么想的，天子日夜操劳，为万民疾苦着想，呕心沥血多不容易呀，打了一只美鹿还舍不得自己吃，还把它做成肉饼赏赐给老臣，我真是感激涕零啊，我这一激动才老泪纵横啊。哎呦，这套瞎话编的那是天衣无缝。天使官一听，哎呀，这也像人话啊，把他的话呀就给记住了，回去好留着汇报啊。西伯侯啊，别客气了，赶紧就吃吧。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呐。他调转一个方向，望着京城朝歌，大拜了八拜，磕完头站起来了，双手哆里哆嗦呀，把馅饼可就拿起来了。明知道是自己儿子的肉，那也得往下吃啊，吃慢了还不行呢，这吃相还得漂亮点。他踢了秃噜是狼吞虎咽，没费什么劲儿，一张饼啊可就没了，然后又拿起另一张啊，七巧咔嚓，又吃起来了。天使官还问他，西伯侯啊，你感觉这味儿怎么样啊？香香，太香了，哎呀，真乃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呢、哎呀，十分得味，我多长时间没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喽。西伯侯姬昌啊，一连就吃了三张，那饼挺大呀，就是饭量大的人也吃不过五张去，所以他这个年纪啊，吃三张也就是够瞧的了。吃完之后把嘴角的这油给擦了擦，感谢天恩，万岁万万岁，全都是感激之词。天使官问了一会儿，一点毛病没找出来，这才回京复旨。姬昌啊，什么滋味啊，往下强压呀，这乃是儿子的肉啊，疼在心头啊，心里头直冒血呀，表面上还得强颜欢笑，若无其事，难就难到这个地方。天使官回去复旨，纣王妲己呢，正等着呢。天使回来，如实的讲述了一遍。姬昌感激天恩，感动得热泪滚滚呐。
他说天子不容易，想的是万民的疾苦，好不容易打了一只美鹿，舍不得毒食，还赐给他吃肉饼。他呀是无功受禄，寝食难安呐，激动的两只手都发抖了，张口万岁，闭口万岁，净说好听的。哈哈哈！你下去吧。天使官撤了。纣王对妲己说：“爱妃呀，怎么样？得出结论了吧？看来人们呐，尽是胡说八道。”把这个姬昌传的神乎其神，哎，说什么圣人呐，哎，神机妙算呐，哎，狗屁，连自己儿子的肉他都算不出来，吃完了还擦嘴角的油呢，这不是混蛋吗？哎，哈哈哈哈，哎呦，陛下呀，姬昌这个人可非常的难斗，他会不会是韬光养晦，揣着奸诈不往外露呢？哎。岂有此理，你演个戏给我瞧瞧啊！怎么可能演得那么逼真呢？我看呢，西伯侯姬昌他就是老混蛋了，囚禁他也没有什么用，干脆把他放走了，回西岐吧啊！孤家我还落一个好名声。纣王马上传旨，把自己最得意的两个大臣费仲尤浑给找来了。这俩人呢，早就受了贿了，受谁的贿呀？哎，大公子伯邑考，给他们不是送了十名美女吗？另外以前呢，有上大夫散医生，哎，西岐城来的代表，给他们送的财宝金珠也是不计其数啊。西岐的利益需求说得很清楚，就是迎请西伯侯回国。那么拿人钱财就与人消灾呀，费仲尤浑真就当回事儿了，一直找机会想要说动纣王，哎，把这姬昌啊老糟头子给他放了。这回俩人呢又找着机会了，一个劲儿的说好话呀：“陛下呀，现在天下大乱，刀兵滚滚呐，您应当破格啊提拔这个西伯侯，他这人是位忠臣呐。”啊，从这个吃饼啊这些事儿啊就看得出来，您把这样的人给用起来之后，咱们江山社稷可就无忧无虑了啊，该有多好呢。说得极其有理，传旨赦免西伯侯姬昌，让他进京见故。哎，一句话一锤就定了音了。姬昌可是盼到今天喽，刑满释放啊。离开游离小城这天，老百姓都舍不得，携男带女前来相送。西伯侯啊，也离不开大家呀。可是权衡利弊，那还得回国，因为西岐的老百姓啊，更需要他。这姬昌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家乡，所以呢，跟游离城的老百姓寒暄了一阵，就挥泪分别了。等到在了京城朝歌，住在金庭馆驿，西伯侯还琢磨呢，这是真的，这是假的呀？啊，如同梦境一般呢。七年多了，变化可太大了。原来我以为呀，就得老死在游离城，没想到还见着一丝阳光了。心里头万分的感慨呀。这天晚上呢，文武百官成群结队的看望西伯侯，以前谁敢上游离城看他去，哎，人就是这么回事，现在天子有旨了，听说对这个姬昌还要封官啊，还要进爵，这说明君臣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开了，人们呢这才敢来看望姬昌。看来人呐，都是锦上添花，很少有那个雪中送炭的。闲言少叙，大家看望啊，这一晚上西伯侯也没得休息。第二天旨意传下，天子要召见他，赶紧沐浴更衣呀。原来的官儿没有了，只能是穿布衣了，哎，就是老百姓的装束，来在了摘星楼。
纣王传旨让他上楼。

上楼啊，这是特殊的恩典。一般来说，在楼底下跪着，那就算是不错了。西伯侯呢，到楼上往御案前边扑通这么一跪，罪臣姬昌叩拜我主万岁万万岁。纣王瞧了瞧，姬昌啊，孤囚禁你七年有余，你是否怀恨在心呢？哎呀，陛下呀，臣罪该万死，陛下对我治罪已经太轻太轻了，臣毫无怨言呐。好啊，我也听说了，关你七年，你是毫无有怨恨，可谓大大的忠臣呢。今天把你放了，故加封你文王之职。好家伙，一句话封王爷了。从这儿开始就不是什么西伯侯了，哎，就称为文王。众目睽睽，旨意传下，一称王那就不得了了。纣王也是王，文王也是王啊，但是这身份呢还是截然不同的。姬昌听完了，往上叩头，是顿首带响，谢主隆恩。无奈姬昌愚钝呢，我怎配得上当王呢？请陛下收回成命吧。哎，姬昌啊，不必过谦，旨意已出，万难更改，你现在就是文王了。来呀，更换衣服。换了装了，头戴冕旒冠，头顶上有一块木头板，哎，板前边呢挂着串珠。纣王的冕旒冠呢是12串，别的王呢都是9串，哎，这珠子多珠子少区分王的地位。黄袍玉带，哎，这一半上是判若两人呢，过去蹲监狱的跟叫花子有点相似，现在衣冠楚楚那就大不相同了。在保德殿排宴庆贺，另外要夸官3天呢。这个夸官呢，就是古代呀一种宣传模式。哎，现在好办了，可以上电视、上网络，拿微信呢都给转一转。可那时候就得靠夸官这种手段，哎，才能够家喻户晓。书说简短，这周文王姬昌夸官可就开始了。前头的仪仗打着封号，哎，打着龙凤旗，文王呢骑上逍遥马，让京城的老百姓各衙门都瞧一瞧，整座京城全都轰动了，谁不想一睹文王的风采呀？哎呦，万人空巷啊，热闹了有2天。不是夸官3天吗？是啊，夸官到第2天的时候，正在小十字街，哎，对面来了一支队伍，也是日月龙凤旗，马队是金甲武士。文王吩咐一声，哎，回避，让人家先过去。这支队伍可就倒在近前了，领队的是谁呢？正是武成王黄飞虎。这二王相遇才有意外发生。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影响
10: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0: 满足了，
9: 是社会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
18: 一
17: 种
18: 一直都在，这个还是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不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0: 你先走。
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0: 嘘，小点声。
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0: 阿姨，你出去。
8: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1: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14: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0: 你先走。
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0: 嘘，小点声。
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0: 阿姨，你出去。
8: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 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9: 老伙伴的
18: 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20: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迦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2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

0: 们如果能用上锰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再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锰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锰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锰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锰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2: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锰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4: 现在咱们这次锰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优惠活动的预报名啊，已经进入最紧张最关键名额全面告急的阶段。从昨天活动预报名开启到现在，报名热线呢几乎没有中断过，专供名额呢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减少。黑龙江、河南、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很多的朋友都是听完节目啊，一刻都不敢耽误，立刻拿起电话报名订购。大家心里啊都非常的清楚，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优惠活动，更不是一次简单的产品供应，这是咱们这些地区唯一一次能够用上锰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机会。一旦活动结束啊，这些地区的供药通道会立刻关闭，再也没有药可供应了。可以说这次活动机会您抓住了，就是抓住了重见光明的希望，您错过了，您可能就错过了后半辈子清清楚楚看世界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机会。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讲一个呀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一位69岁的重症眼病患者，从被病痛拖进无边的黑暗，到依靠锰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重获光明，重享幸福生活的全过程。 因为患者姓赵，69岁，我管他叫赵大姐。在没有患上重症眼病之前呢，赵大姐是一位对生活充满着热爱，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人，一辈子勤劳善良，把家里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干干净净。不管是屋里的陈设，还是窗前的花草，都被他照顾得生机勃勃。他本人特别喜欢下厨，为家人做上一桌子热气腾腾的饭菜，喜欢呢饭后出门遛弯，和老邻居们坐在一起啊聊聊天，说说家常，更喜欢看着儿孙在身边啊跑跳玩耍。那时候的他双眼清亮有神，看远看近都清晰，出门走路啊稳稳当当，做任何事情都干脆利落，整个人精神饱满，心态乐观，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重症眼病会毫无征兆的降临，把他原本平静安稳的生活呀彻底打碎。最初出现不适的时候呢，他只是感觉呀眼睛偶尔有一些干涩，看东西时间长了呢会出现疲劳感，可短短几个月时间，轻微的不适一步步加重，双眼开始出现持续性的干涩发紧，就像眼球表面失去了所有水分，干得发涩发疼，紧接着刺痛灼痛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睁着眼睛疼，闭着眼睛也疼，微风一吹就止不住的流泪，光线稍微亮一点，眼睛啊就刺痛的无法睁开，到最后呢就只能待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边，连窗帘啊都不敢拉开。比身体疼痛更折磨人的是视力的快速下降，他的眼前像蒙了一层永远擦不净撕不开的厚雾，十米之外看不清人影，五米之内分不清轮廓，看电视他只能听声音，看不清画面，就连家里人站在他跟前儿，他也只能看到一团晃动的影子。更让他崩溃的是，眼前开始出现大量的黑影飞蚊，一层叠着一层，一团连着一团，始终绑在视线中间，时间一长，头晕、恶心、心慌、烦躁、失眠、食欲不振，全都接踵而来，整个人呢，被折磨得面色憔悴，精神萎靡，曾经那个爱说爱笑的人呐，变得沉默寡言了，变得郁郁寡欢了。最严重的是，他的双眼开始出现大面积的云翳，怒肉增生，眼球慢慢的变得浑浊发黄，视线被遮挡的范围越来越大，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去医院检查后，医生明确告诉他，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视神经会不断受损，眼底功能会持续的衰退，最终会完全失去视力，彻底失明。从那天开始啊，他彻底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与无助当中，他不敢想象自己真的失明以后该怎么生活，他也不敢想象自己会变成生活无法自理，事事需要别人照顾的人，成为儿女的负担，成为家庭的拖累。他更害怕自己会失去做人最基本的尊严，在黑暗当中熬完剩下的日子，每天都害怕视力比昨天更差，每天夜晚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里全是失明以后的画面，越想越怕，越怕越睡不着。 眼

前一片漆黑的绝望，拼尽全力想治好病，却始终看不到一丝希望，让他对生活彻底啊失去了盼头。为了治好眼病，他试过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跑遍了能去的地方，能买的药，能做的理疗，能试的偏方，一个都没落。前前后后啊，花掉了好几万块钱。他一辈子省吃俭用，辛辛苦苦攒下的养老钱，几乎全部都砸进了眼病的治疗里边。钱花光了，罪受够了，眼睛的情况啊，反而一天比一天糟糕。到最后，他彻底失去了信心了，不再找药，不再抱有任何期待。他觉得自己的后半辈子注定要在黑暗和疼痛当中度过，再也没有好转的可能，再也没有看见光明的希望。就在他走投无路彻底放弃的时候，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搭配仙灵顶上珠，这一对传世治眼黄金组合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暗无天日的生活。这对组合最珍贵的地方啊，就是他们真正做到了标本兼治。内服的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珍稀名贵的赛加羚羊角为君药，赛加羚羊角啊，能够深入眼底病灶，精准打通长期堵塞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神经与眼底细胞，让视神经和眼底细胞恢复功能，真正实现内治病根。而仙灵顶上珠呢，打通干眼通道的功效更强，让病好得更快。他们强强组合，能快速啊化解眼部云翳、卤肉、浑浊、胀气，从表面消除干涩、刺痛、畏光、流泪、黑影、模糊、视物不清等所有不适的症状，让眼睛表层快速的恢复清爽、舒适、透亮。这对治眼组合快速的把眼病治好，这也是这对治眼组合能够攻克各种重症眼病的原因。抱着最后一次尝试的心情啊，赵大姐呢开始坚持内服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最先出现的变化就是眼睛持续性的干涩、刺痛、磨痒慢慢的减轻，那种干的要裂开的感觉呀一点点的消失了，不再害怕光线。紧接着呢，眼前的黑雾黑影开始一点点的变淡散开，模糊不清的视线慢慢的变得清晰，他能看清墙上的照片，看清家里摆放的每一个小物件。坚持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双眼的云翳、卤肉逐步的消退，浑浊发黄的眼球重新恢复清亮通透，视力呢彻底回到健康的状态，看远看近都清晰分明，眼前没有遮挡，没有黑影，没有浑浊，没有雾感，眼睛不干不涩不疼不痒不畏光不流泪，所有的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了，他整个人的眼部状态彻底回到了生病以前。而康复之后的生活呀，他过得比从前更有滋味，更加的从容。他重新拾起自己最爱的花草，浇水、修剪、施肥、松土，每天呢都为家人呢做上一顿热乎可口营养的饭菜，菜的颜色鲜不鲜，调料够不够，火候到不到，
米饭熟没熟，他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又可以像从前一样，出门遛弯儿、散步、逛菜市场、走亲戚、见老友，脚步稳稳当当，眼神清亮自在，低头能看见路面的台阶、街边的招牌，

0: 回到了之前的状态，眼睛好了，心情敞亮了，睡眠呢也就踏实了，胃口也变好了，脸上的笑容一天比一天多，日子一天比一天舒心。他常常和身边的人说呀，人这一辈子什么都不如有一双好眼睛，看不见的时候日子是熬，是受罪，是没有盼头，看得见的时候日子才是活，才是甜，才是真正的幸福。是蒙瑶实验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一对独一无二的之言组合，把它从黑暗的边缘拉了回来，给了他重见光明的机会，也给了他生活的尊严，还有他幸福安稳的晚年。其实呢，现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都在经历他曾经经历的痛苦，眼睛干、涩、磨、疼、怕光、怕风、流泪、模糊、黑影、云翳、卤肉、看不清、活受罪、心里怕、花钱还没效果、越拖越严重、越等越绝望。大家不是不想好啊，不是不愿意治啊，而是一直没有遇到真正对症、真正管用、真正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的好药。而今天重见光明的机会呢，就摆在您的面前。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专供名额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因为药材极度珍惜，产量极其有限，这次只为部分地区供应蒙瑶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并且给到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订购八盒蒙瑶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蒙瑶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蒙瑶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活动一旦结束，这些地区供药通道会立即关闭，以后您再想用蒙瑶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再想给自己一个重见光明的机会啊，真的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了。您今天多犹豫一分钟，名额就可能被别人抢走了。您今天不报名，活动结束了，您以后花钱也买不到药了。现在呀，报名通道还在为您敞开，抓住这对无可替代的智眼奇方，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重获尊严、重获晚年幸福的机会。现在就抓紧报名，让自己呢早日摆脱眼病的痛苦，早日看清世界，早日过上有光、有暖、有笑、有滋味的好日子。机会啊，只有这一次，错过了就真的再也没有了。好了，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呢，由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 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

0: 取到了最好的制验良药，猛药制验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制验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再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0: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老师您好。
6: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殷老师。这个活动我想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
6: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你这对治眼组合的效果确实很快，我这个眼睛疼的已经明显减轻了。
6: 嗯，
5: 这个效果我之前真的没想到，我在本医院检查的，大夫说我眼睛是病毒性角膜炎，而且角膜还溃疡，还有白内障。你看这药刚用上，第二天眼睛就开始排毒了，眼泪也多，眼屎也多。之前光听别人说排毒，啊，我还不知道呢。我现在用了以后，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排毒特别快。
6: 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疗眼病，首先呢要打通干眼通道。您看为什么现在这个野生赛加羚羊角这么贵呀？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因为只有它能打通干眼通道，并且速度特别快。现在呢，不仅在国内，我们治疗眼病急需野生赛加羚羊角，就是在全球啊，野生赛加羚羊角都是炙手可热的。而仙灵顶上珠呢，是赛加羚羊角脚尖一厘米处，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所以呢，您用上之后啊，他们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之后，您眼内蓄积的毒素啊就会往外排。这个排毒反应呢，它是因人而异的，因病不同。有的人呢像您一样， 分泌物多，眼泪多，有的人呢是出汗多，有的人呢是头皮屑多，还有的人呢是大小便多，因人而异，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只要开始排毒，那么后期呢我们的眼睛啊就会有明显的变化了。
5: 哎，对了，你说的对呀，我现在就一些一个变化，现在感觉眼睛啊很轻快，因为眼睛特别难受而且疼，眼睛都不想睁，现在早上起来我眼睛啊，哎，真的就舒服了，那种疼的现象也没有那么厉害了。我原来睡觉睡得也不好，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就睡着了也不踏实。这两天晚上九点钟钟不到十点我就困了，一觉能睡到早上五六点钟。而且白天还有精神。这眼睛看东西也轻松了。这个眼睛的转动啊也感觉到很舒服。
6: 啊，您是既有病毒性的角膜炎，又有角膜溃疡，还合并了白内障。白内障这种眼病啊，它不疼不痒，就只是眼前的雾呢越来越大。可是您这个角膜溃疡啊是特别遭罪的一种病啊。
5: 是的是的。
6: 角膜是咱们这个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膜，它没有血管。但是呢它有丰富的三叉神经。您想想，角膜有了溃疡，这种溃疡不断的刺激三叉神经，那能好过吗？您得这个病啊肯定晚上睡不好。那您为什么现在咱能睡好了呀？单眼通道打通之后啊，垃圾毒素往外排，聚集在角膜上的这些个毒素排出的时候呢，角膜就轻松一些了，您就能睡好了。而且一旦睡好了，咱们就走上一个良性循环了。因为人是细胞体呀，人体的细胞在夜间尤其入睡的时候修复力是最强的。所以您能睡好之后，会让您的眼病恢复得更好。同时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眼内细胞，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好。另外，仙灵顶上珠还让打通单眼通道的药效啊更强。这样呢，咱们一起同治，这个眼病啊就能摆脱掉了。
5: 是的，尹老师，我听节目说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农药治眼齐发明目25味丸供应了，所以我想这次活动直接订购订16盒的那个优惠
6: 啊。您这个想法我支持，以后很多地区没有药供应了，更别说有优惠活动了。趁着这次呢到药了，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直接呀买够药，直接把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强。如果错过了这次活动啊，以后花钱咱都买不着药，眼病严重了，那你说失明了怎么办？
5: 对，尹老师你说的对啊，那我马上打长安电话报名订购。
6: 哎，好的，祝您报名成功，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5: 好的好的，再见。
4: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你好，尹老。

0: 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0: 金老师你好，我昨天啊就打厂外电话了，一直也打不通。这买药的人怎么这么多呀、啊？金老师，您帮帮我吧，快让我参加上活动吧。
1: 不要着急啊，我听明白您的来意了。我先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因为这一次呢，给大家争取到的药特别少，而且猛药试验期方明目二十味丸呢。不仅有本品的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最关键的是这次只是供应部分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些地区不再供应药了，得报名的人多呀，名额消耗的速度快。我看一看您的情况，如果说您的眼病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呢，我肯定会努力的帮助您，让您呢尽早的接受最好的治疗。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58了。
1: 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0: 我这眼睛啊，一天我都不想多等了，恨不得立马就得用上药。我是干眼症，查出来到现在这不4年多时间，从查出来我就一直在治疗，就没停过。反正怎么说呢，用了这个药不管用了，就停了它，换其他的药。可是换了好几种药也都不见好，我这眼睛就是一年不如一年，而且什么，因为我的眼睛嘛，特别又干又涩，就每转动一下就感觉特别费劲，就像自行车那个车轴生锈了一样那种感觉。我都不想睁眼睛，因为就感觉什么，它在里头磨得慌，看东西是越来越不清楚，模模糊糊不说，现在视力已经降到 0.3 0.4 了。我原来我的视力还是挺不错的，是 1.0 的时候，现在你看下降的这么厉害，而且每天是一到下午的时候啊，头晕的啊特别厉害，越到就是下午就感觉越严重。要是晚上呢，要是睡一晚上觉，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还能舒服一些，症状比那时候能减轻一点。但是每天啊，一到了中午到下午这又都开始了，我现在呀我都有心理阴影了。而且你看平时吧，我这腰疼的厉害，稍微干一点活这腰就受不了，就直不起来了都。
1: 您这个疼是尖锐的疼，还是那种又空又疼的感觉呀？
0: 就是发空的疼。
1: 头发怎么样？有白头发吗？
0: 哎呀，我的白头发多的都吓人。以前呢我还染发，现在要是一染发的时候吧，那个绿道就一下呛到眼睛里了。眼睛又受不了，头皮吧还起疙瘩，吓得我也不敢染了。有的时候我要出门吧，就戴个帽子出去，要不人家一看我就感觉我都像70岁的人，特别显老。
1: 现在除了这个眼睛干涩、身体不舒服之外，这个视力下降了？
0: 现在倒是没有下降。
1: 啊，明白了，您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干眼症。而且呢，是属于肝肾亏虚导致的干眼症，不需要猛药试验期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啊。您用三人综，哪三人呢？松子仁30克，杏仁10克。杏仁用的时候啊，去皮儿，把尖儿啊剪掉，因为它有小毒。另外呢，加酸枣仁10克，大米100克，把松子仁、杏仁、酸枣仁全都给它捣碎了。跟大米啊一起放在锅里边，加水，大火烧开之后呢，改成小火煮成粥，早晚分2次食用。这个方法呢，解决您的干眼症，而且方子当中的松仁、杏仁都可以呀、啊，养阴润燥。平时呢，除了吃这个粥之外呀、您要喝一种茶，用枸杞12克，新鲜的西洋柑橘12克，放在杯子里边。用开水冲泡，喝这个茶，干眼症很快的就能解决了。
0: 李老师，我呀还是想用咱们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我就想着快点好起来。
1: 还是想用药啊？
0: 对呀。
1: 咱们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过去是一药难求，现在好不容易组织到了一批药，还有本品的赠送，还能免费得到珍贵的仙灵顶上珠。这也是古今中外呀、效果最好的治眼组合，汇集了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百战羚羊角、麝香。

0: 当牛黄，它们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如果说您特别想参加活动，我也不反对。毕竟以后呢，很多地区就没有药的供应了。那您拨打场外电话吧，看看所在的地区呢，是不是还有药的供应。如果这次有供应的话呢，您别多订啊，参加那个八盒蒙药健脾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就足够了。
1: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谢谢尹老师，那我马上先打场外电话，我先参加活动，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1: 好，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呦，您好，尹老师啊。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哎，尹老师，首先我得谢谢您啊，我的眼睛现在改善很好。哎
0: 啊，改善的很好啊，那就好。我是眼科医生啊，我存在的意义就是给大家治疗眼病的呀。
4: 哎呀，尹老师，你帮我把眼睛的问题解决了，以后的生活有保障了呀，眼睛没问题，我就感觉比什么都重要。
0: 您说的对，咱人的眼睛啊，能识别日常事物80%的信息。年龄越大呢，我们这四肢的灵活度啊，不像年轻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更需要有一双好眼睛。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4: 因为我呢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快两个疗程了吧。
0: 哦，那也是咱们老朋友了，说说您是什么眼病啊。
4: 想想之前我那眼睛的情况啊，确实比较严重。我是眼底动脉硬化出血还打过激光的，白内障也做过手术，置换过进口的人工晶体，还有玻璃体液化，也做过玻璃体切割手术，眼底还有黄斑变性，眼睛上的问题挺多的，最后没彻底瞎了，真的是万幸啊。
0: 您这个眼病啊，我实话实说还真挺重的。而且您这是属于综合性的眼病啊，眼底动脉硬化出血之后打激光，眼底出血打一次激光，这视力呢它就跟着下降一次。同时您又做过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它就是置换人工晶体呀。人工晶体不像我们自己的晶体，它只能吸收光线，不能过滤度光。所以说您换了人工晶体之后啊，可能有短暂的时间看东西比过去强了，视力提升一些。但是人工晶体呢，让您看清楚的同时，那些个毒光都落到您眼底了。您后期为什么有严重的玻璃体液化，还有黄斑变性啊？这都是置换人工晶体之后损伤眼内的组织所导致的呀。
4: 是是是，要不说我的眼病治了有十多年了，那你退休工资啊，钱花在眼睛上了。最后没想到还是老祖宗的中药，还是尹老师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救了我。用药之前我的眼睛啊连一米都看不清楚了，生活也不能自理，如果没有老伴照顾我，哎呀，我就是家里面孩子们的累赘呀，拖累他们啊。
0: 哎呀，咱们当父母的都是这样，我们养孩子从小到大不求回报，可是年龄大了身体出问题了呀，最怕的就是拖累孩子。
4: 对，
0: 其实呢健康固然重要，但是我也想说呀，老年朋友们在孩子面前呢还是要理直气壮一点。中国几千年文化传下来的就是养儿防老，所以呢咱们身子骨不好的时候吧，也别觉得在孩子面前呢 理亏。

0: 因为人得病这个事儿啊，他不丢人。
1: 是是是，后来我挺幸运的，多亏遇到尹老师，我现在眼睛我感觉轻松舒服，不干不碎了。原来一直点玻璃酸钠的，用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之后，眼睛排完毒就舒乎乎的，再也没点过了。现在视力恢复到0.5了，生活没问题了，能看到路边的树啊，马路上的车呀。不瞒你说，我心里特别高兴，坐在公交车上看到外边的商场啊超市啊，哎呀，到哪呀也能知道，这种心情没得过眼病的人真的他体会不到的。
0: 其实我们光明啊，失而复得之后啊，活的它是一个踏实感。就像我刚才说的，日常事物你80%咱都得靠眼睛识别，眼睛不好识别不了，就心里没底气呀，走哪儿都害怕。当眼睛看清楚了，我们就踏实了，因为对周遭的事物有掌控了。所以我能理解您的感受。
1: 是是是，我现在不是药快用完了吗？我之前呢一直等药，我是怕什么？怕断药啊！我也想参加16号的优惠，这次想直接把药给他订购了。我知道这个药紧张，以后我们地区还有没有供应都不知道。嘿嘿，
0: 这次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的供应太不容易了。
1: 哦，
0: 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优惠力度最大，订购16盒免费送4盒。另外呢还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之所以这么大优惠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病啊治利索了。因为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呢以后就没药供应了。
1: 对啊，
0: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能慢慢的恢复。仙灵顶上珠打通单眼通道的药效更强，可以说呢是古今中外呀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可以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如果大家呀想重见光明，就一定要用上。您订16盒的优惠呀，我支持。咱们把药一次性的订购了，把病啊治利索了，以后就不用担心呐用不上药的这个问题了。
1: 哎，是是是，好，尹老师，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先预定，好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谢谢谢谢，那就尹老师再见了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啊，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
4: 尹老师，我用你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呢。
0: 嗯，
4: 我现在我能看着人影了，家里的人我也能分辨清楚谁是谁了，不说话也能认出来了。
0: 太好了，视力比以前提升了是不是？
4: 是，以前可不行，以前吧，你说有人站着我对面，那就是黑乎乎一片，我也分不清，

0: 我就是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继续订药。我也想参加最大政策的优惠，我想订16盒的优惠。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70岁了。
1: 哦，是这样的，老姐姐，我听您说啊，已经用过药了，视力也上来了，我得看看呐、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那需要再订呢，咱们再订；不需要呢，咱就不占名额了。您之前用了多长时间的药啊？
0: 上次我让儿子买3疗程的，我用了2疗程了，我还剩1个疗程没吃。当时吧，我搁广播节目里头，我听你说来的，只要眼睛有光就能治，就有希望。
1: 对，
0: 所以我也没多问，就让孩子给我买的。我寻思先试试，因为啥呢？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我有白内障，眼底出血。这两只眼睛加起来也不知道做过多少次治疗了。我都记不清楚了。右边这只眼睛视网膜脱落了。还有黄斑裂孔，中间有个黑影，刚开始看到是一个小黑影，后来就整个眼睛全黑了，啥也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我的右眼看不到东西都已经3年了。左眼睛就只有点光感。完，我能知道白的还是黑的。
1: 那您左眼仅有光感了是吗？
0: 是啊，有时候儿子眼前像有水晶一样东西，哗哗的直闪的。
1: 哎呦，
0: 可是不是真看见的，你不管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可能感觉到中间是黑的，周围有光，
1: 说明您这眼睛的情况真的很严重了。右眼看不见了，左眼也基本看不到了，就仅仅有光感了呀。
0: 是，我这样已经有1年多了，我除了打点胰岛素，其他治眼睛药我就不吃了。我寻思吃那么多药也不有效果，不管事儿。而且还得天天按时吃，还得记着，太麻烦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不想费劲治了。
1: 我明白。就是当时啊，您对这个未来的治疗就几乎是绝望了，过去反复治也没治好。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啊！但是您得知道啊，年龄越大，咱越应该有一双好眼睛，因为年龄大了，我们反应不如以前反应灵敏了，身体呢不如年轻的时候健壮了，四肢呢也不如年轻的时候灵活了，万一这眼睛后期一点光感都没有了，那遭罪的只有自己呀、一个人就在屋子里边寸步难行啊，谁都替不了您呐、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上个厕所都去不了，那您说您怎么办？平时谁照顾你啊？
0: 我跟儿子一起住呢，儿子照顾我呢。我现在年龄都这么大了，眼睛就这么地儿的，花那么多钱吃那些药也没太好，但是后来吧，我这听你的节目了，听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心里好像有希望，我就直接告孩子，直接把药给定了。当时不知道咋回事，就特别想用，觉得还有希望。现在我用了2疗程，还剩1个疗程没吃呢。但是我听说的这次我们这区有供应，还有最大优惠活动，这活动结束了以后就对没有的供应了。我肯定我得订购药啊，把病治利索了。我寻思想订16盒的优惠呢。
1: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老大姐。这次呢，大家都在抢这个名额。第一，蒙药电奇方明目20味丸呢，好不容易生产出来这么一小批，今后呢，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啊，以后都不再供应了。第二呢。这次是第一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本品赠送，另外呢也是仙灵顶上珠的最后一次赠送，谁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都想花最少的钱呢把病治利索了，把药呢一气给订购了。我特别想知道的是，您的眼睛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真没想到我这眼睛能恢复到现在这样，真的奇迹搁我身上发生了。我用完药以后也排毒了，排了大概20多天、这眼睛感觉特别舒服，不像之前那么沉那么酸了。这眼睛睁开也感觉轻松了，用了1个多月，我这手和眼前一晃悠，我那模模糊糊看着了，用一个

0: 疗程，我就能看到人影搁眼前走了，知道人影往我这边来了。
1: 太好了，对一个很久只有光感的人来说，能看到这些是最幸福的感觉呀。哎呀，真为您高兴啊。太好了，
0: 是是是。
1: 嗯，
0: 你说我们家里几个人我都能分辨出来了，谁是谁我都分出来了
1: 啊，
0: 但是吧五官还看不准，他大概模样没问题，还有这眼前中间这黑眼原来就跟那个碗口那么大，现在小了跟鸡蛋那么大了，而且颜色也不像原来那么深了。
1: 这是您的黄斑裂孔啊在修复，一个很大的收获、
0: 啊、
1: 后期用药黑眼会越来越小，直到这个黑眼完全消失，黄斑区的功能 啊就恢复了。黄斑区呢它是掌握中心视力的，非常重要
0: 啊。现在黑眼也变小了，严老师你说我这眼睛是不是眼底也开始变好了？
1: 对呀、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黄斑区在修复，黄斑区是眼底视网膜中心的一部分呢。
0: 啊，那我明白了。其实一开始用药那点吧，我就寻思能达到现在这程度，我能分出谁是谁了，我就非常满足了。只要说的能看见人，我个人能照顾个人，不用旁人照顾。
1: 嗯，
0: 我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能达到现在这程度。但是好了之后，我还想更好。
1: 其实就您的眼命来说呀。后期呢还得治一段时间，因为呢黄斑区还没完全修复，您手头啊剩的药不够了，因为您的这个眼病呢、
0: 嗯、
1: 比较重，而且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您所在的地区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不再供应，所以您还真得把这个药备足了。您想参加这个16盒送4盒、
0: 嗯、
1: 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我是支持的。
0: 是我也得报名。叶老师，那我现在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
1: 哎，好。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非常的稀缺。赛迦羚羊呢封山繁育以后啊供应非常少。所以今天呢、
0: 啊、
1: 我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后没有药再供应了。另外呢仙灵顶上珠更加珍贵，也是第一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对治眼组合治病啊，咱们是目前呢治眼病效果最有效的方法，而且呢、
0: 嗯、
1: 这次是有史以来呀、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这些地区没有药供应、
0: 嗯、
1: 再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了，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花小钱重建光明的机会。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了，老姐姐再见。
0: 好好，再见了严老师。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迦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3: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2: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迦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3: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 陕西

0: 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0: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2: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迅速疏散逃生。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老员外包奎要把自己新落生的这三儿子给扔了，其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个梦，再一个呢，就因为他这二儿子包海跟他说了一番话。其实包海说的这番话都是自个儿编的，但是跟这包怀他做的那个梦有机的结合到一起了，所以包怀决定要把这个三儿子扔了，而且要把这个任务就交给他这二儿子包海。包海啊，这个事儿就你办，你把他扔了，你要记着，一定要办得谨慎，不要让外人知道。包海说，爹啊，这我要把我三兄弟扔喽，我娘要是醒过来之后要问怎么办？他要问呐，就说这孩子一落生就是死的，留一死孩子干什么呀？所以就让你把他扔了。哎，那好，那这事儿可都您跟我娘说啊。
5: 对，
4: 有什么事儿由我盯着呢，你就去把这孩子扔了。那我到那去扔啊？那个我到那产房里边，那家里人能让我拿吗？
5: 我跟你一块去。
4: 哎，好。就这样，包怀跟包海这爷两个离开了上房屋，就奔着产房来了。到了产房这屋，进来之后，这包怀呢就把这孩子抱起来了。此时此刻，这收生托还没走呢，就问说：“袁明爷，这么点小月孩子，你也把他抱哪儿去？”“
5: 这个你们甭管了，给他钱，你走吧。”
4: 这收生托一听给钱，那行了。给了钱自然他就走了，收生婆是走了，孩子怎么着他是不管了。这包怀把这孩子抱着就出来了，包海在后边跟着。包怀一回身找个东西，我那屋里边有一个盛茶叶的蒲包，拿那蒲包把这孩子往里一放，你滴溜着就走了，把他扔到你山上去。咱村东边不有个锦屏山吗？

0: 就把它扔在那锦屏山上就得了。好嘞，这您就放心吧。此时此刻，屋子里边的这位周夫人呢，还在昏迷状态，还没醒呢。家里边人里里外外、出出进进都在忙活着，抓药的刚回来，熬药的呢刚把这个药倒到锅里头。这大夫告诉他们怎么熬之后，这大夫也走了。家里边在忙乱当中，这爷俩呢就出来了，就单独做这件事儿。包海拿一蒲包，把这小黑小子放在这蒲包里边，拿一绳拦了两道，他拿手一滴漏，你看刚出生这个孩子没有多大分量，他滴漏着就出去了。包海出了自己这个宅院的大门，脚步可就加快了。为什么？他乐呀，心里想，嘿，我这老婆子整天在我耳根台旁边嘀嘀咕嘀嘀咕，老说你说你妈啊，那么大岁数了，都五十了，她还怀孕，她也不要个脸，跟她儿媳妇一块生孩子，生了这么一个三兄弟，跟咱们分家产，你说这咱们倒多的没呀？这笔家产她能分出老大一块去，老了钱了。可是今天我要把这三兄弟给扔了。嘿嘿，回去跟我这老婆一说，我老婆保证就得乐得给我包饺子吃。他这脚不快，很快就来到了锦屏山上。他走到山尖上去了，生怕靠下边啊被人家发现了。走到山尖上去，这包海就把这蒲包就扔到小路旁边的乱草丛中。在乱草丛里边他走出老大一块去，把这孩子就撂那儿了。这孩子一撂那儿啊，他转身就走，转身刚走出来没有那么时间，忽然听见这孩子在那草窠里边就哭。孩子这一哭，这包海马上意识到一个问题，哎，不行，我这么走了不行啊，我这么走了，这孩子一哭，万一要在山脚下有走道的，听见这山上边有孩子哭，顺着声音倒到这儿，一看有这么一小黑小子，他捡到家里去，把他拉着长大成人，谁要是走漏风声，说这是老包家的三公子，这长大了再认祖归宗，这不还是得分家产吗？啊，这怎么办？包海想到这里，他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我呀，一不做二不休，我干脆我把他掐死吧，掐死之后我就放了心了。对，就是这主意。您瞧这包海，这是什么心呢？啊，跟的是亲兄弟，他现在为了财产他要把他掐死。转过身来他就奔这孩子来了，可是就在他产生了这个想法奔这孩子走过来的时候，忽然间他就觉得周围这个树木和杂草一阵风吹的响动，风声一响，这包海就一愣，怎么突然间起风了？紧接着就听见有一个声音，这是一声虎叫。这包海转身往这个声音传出一看，哎呦我的妈呀，
1: 一瞧有打对面
0: 来了一只老虎。这只老虎踏着草丛，穿着树林子奔这就来了。这包海一看见这只老虎过来了，可把他吓坏了，他还有功夫去掐那黑小子吗？早忘了，扭转身形就跑。包海心想，我的天哪，这老虎要看见我是非把我给吃了不可，撒腿如飞，由打山上边往下就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口气跑回自己的家，进了院，来到自己那屋里头，到这屋里边还在那倒气儿呢，在那，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0: 他媳妇李氏在旁边看见了，怎么的了？你这在哪儿来呀？怎么这样啊？干什么去了？跑这？

你等着，你等着我咽这口气再说。你咽了这口气你就死了，你还说什么说？啊，是啊，你等。哎呀，我倒来倒倒来倒来，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天，好悬呐，差点没让老虎吃了。你上哪儿去了？差点没让老虎吃了啊？怎么的了？老婆子，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跟我说。我告诉你，我今天办了一件大事儿，去了你一块心病，去了我一块心病。什么心病？这些天你老跟我叨咕叨咕什么来着？什么呀？你不是说那三一三十一分家产的来了吗？对呀、啊，来了，我听着都生了。我告诉你，他就把刚才在上方屋里边怎么见着他爹，他爹说什么，他自个儿又编什么，把这一番话整个背诵了一遍。讲完了之后，最后跟李氏说，我就干这事儿去了，我把他扔在那山顶上，回身我想把他掐死，没想到来了只老虎，吓得我就一口气跑下来了。那你也没把他掐死，嘿呦，我说你怎么少心眼儿啊，还用我把他掐死吗？那老虎干什么来了？找食儿来了啊？县城的放一小孩，他正在那儿哭呢，那老虎能饶得了他吗？啊，一口就把他给吃了。他现在已经变了老虎粪了，这日后啊，嘿，还什么根据都找不着了呢。嘿，这就剪草除根，天助我也，老虎险胜，是吗？哎呦，我说你吓得这样的，我告诉你呀，包海呀，你这事办得可太棒了，是吧？啊，这两口子在屋子里边说得非常得意，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说的这番话被窗户外边有个人给听着了。窗户外边这人是谁呀？正是大奶奶王氏。咱不说嘛，这王氏刚出满月，这女人生孩子出了满月呢，就可以出来了。王氏今天是出了满月第二天，他刚才要出来透透风，上个趟厕所，这厕所就在这个院的角落那个地方。上完了厕所，他这脑袋上还罩着一个头巾，走道都不敢快走，所以就没有什么声音。他走到这包老二的窗棂前边，就正听见包海在那说了一句话，你不说有个心病吗？我把你这心病给除了。他一听这句话，他奇怪，嗯，心想这二奶奶有什么心病啊？这大奶奶站在窗外边就这么一听，接着就听着包海说了以后的这一番话，把这三兄弟给扔到锦屏山上喂了老虎了。哎呦，大奶奶听闻这句话之后，转身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边，坐在那儿，这心里边是久久不能平静啊。大奶奶王氏呢是个善良的人呐，心里想啊，哎呦，老天爷呀，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吗？啊，这是亲兄弟呀。这二哥把这三兄弟提溜着扔到那锦屏山上，把他喂了老虎了，心想我们这老公公你也想不开，你糊涂啊，这孩子头爹头娘来的容易吗？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啊，大奶奶是个善良人，在这想着刚落生的一个小孩子扔到那山上去，那老虎来了过去一口就把这孩子给叼走了，把那孩子嚼不嚼不就给吃了。哎呀，不敢想。想到这里，大奶奶那个眼里边都含了泪了。善良人往往是这样啊，有同情心，有怜悯心，这才是一个善良人的基本。大奶奶正在这里边眼里边转泪想这个事儿呢，
外边

大爷回来了，大爷包山呐，出外要账去了。这一去呀，就去了两三天。今儿个是刚回来，这大爷包山一进屋，大奶奶一瞧包山怀里边抱着一孩子，嗯，你这是从哪儿来啊？他哪弄一孩子来？大爷包山抱着这小孩儿，瞅着自个的妻子就说了，哎，家里的，我跟你说，我呀捡一孩子来。嘿，咱家有一个了，你怎么还捡一个呀？乱不乱呢？我告诉你呀，这个小孩啊太可惜了。我呀刚才呀回来要走近道，走近道我寻从咱们东边那个锦屏山顶上过来，那有个小道，结果我从那个小道上走过来的时候，我就听见草坑里边有个小孩哭。我过去一看，嘿，就这小黑小子，你看这小黑小子多有意思啊，油黑油黑的，你别给黑呀，长得可挺漂亮，还浓眉大眼的。我一看这小孩这一哭怪可怜的，我心想这谁家这么狠心呢？瞅这意思，这孩子是刚生下来，刚生下来的孩子就扔到这个山上去了，这是人吗？你说，嗯？但是我又一琢磨呀，十有八九啊，这孩子是个私生子，不定哪家大姑娘跟谁呀有了事儿了，怀了孕了，生下来了，没脸见人，偷着把这孩子扔到山上去了。他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条性命啊，嗯？所以我就把他抱回来。我一想呢，你看正好你这刚生一孩子出满月还有奶，哎，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你就一块都喂着他不就得了吗？哦，大奶奶一听是在锦屏山上捡的，那就甭问了，肯定就像包海说的那个，这就是那包老三，是不是呢？真就那包老三。那么也许您说了，这不是老虎来了吗？怎么没把它吃了啊？可是这个包海他不知道那个老虎捡哪儿来，只有说书的知道，这个老虎啊不是这当地的虎，这老虎啊是只旅游虎。说他妈旅游虎啊，对啊，老虎他也愿意转悠转悠啊，这老虎是外地来的，在这路过，在那个锦屏山上一路过的时候，这老虎就先看见那包海了。人包海他是大人呢，目标大呀，所以这个老虎一看有个大人在面前挡路，所以这老虎一声吼叫，那告诉你躲开，我来了。他这一声吼叫呢，把这包海吓得鸡了滚蛋的，又打山上跑下来了。这老虎那三窜两蹦就过去了，小孩在那草壳里边他根本就没看见，老虎走了。那么这孩子呢还在那草壳里边躺着。后来大爷包山要账回来，抄了个近路，越过锦屏山，结果就被他发现了，他把这孩子抱着就回来了。所以大爷包山一说这整个经过，大奶奶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个小黑小子就是他三兄弟呀。大奶奶当时就乐了，好啊，我跟你说呀，你可办了件积德的事儿，是吗？当然了，这孩子扔在那我捡回来，这本身就是积德。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这孩子是谁？包山说：“这孩子是谁呀？”我告诉你，这孩子就是你兄弟。包山说：“那是你大爷，怎么弄出一我兄弟来？”大奶奶一听，我说是你兄弟，这个不是开玩笑，这是真话。大奶奶当时就把他刚才在老二家窗户外边听到的那一番话跟大爷就说了。说完了之后，大爷包山一听，这脸上马上就严肃下来了。包山也奇怪呀，心想老二，你们两口子可不能办这个事儿啊，啊？就是咱爹老头糊涂想要把这孩子扔了，你也应该劝阻啊，你怎么能帮这个忙啊？咱们是亲手足啊，你下得了这个狠心？
宝山说，我看哪，我这三兄弟命大，就这样他愣没死，老虎都没吃他，还偏赶上被我碰上，还把他捡回来了，你说这不是命大吗？大奶奶说，是啊，咱这三弟真是够命大的，你说咱下一步怎么办？

0: 大概咱这三兄弟也活不了。我就不信那个什么妖怪投胎呀，什么家庭不幸啊，我不信这套。我觉得人只要是做善事做好事，自有天加护。这么的吧，老婆子，咱这三兄弟咱也养着他，咱自个儿有一孩子，三兄弟呢也跟着吃你的奶，把他一块养大，怎么样？王氏说，不行啊，你可要知道啊，咱爹知道咱就生了一个孩子，这出了满月之后怎么出来俩呀？那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啊？哎，大爷说，可也是，怎么出来俩呢？咱就说后来又生出一个来，没听说，哪有后来又生出一个来的？要是双生的话，就得生的那一瞬间一块出来，没有说过了一个月又出来一个的。对，这个，哎，包山说，我想起来了，我那好朋友张永禄，他媳妇儿前些日子生了个孩子，这孩子生下来之后，到了12天。抽四六风死了，孩子死了，张永禄跟我叨念，他媳妇儿那奶还没上去呢。我看呐，要不把咱自个儿亲生这孩子就送给他，让他养着。张永禄这个人跟我一样，那也是个好心人，咱就把实话实底儿都掏给他，都告诉他，我想他肯定帮这个忙。他把咱这亲生的孩子养着，将来怎么着咱到那时候再说，咱呢就把这三兄弟在咱家里边养着，这样的话呢，保证咱们这三兄弟没有闪失，对外什么事咱也不说，你看怎么样？大奶奶一听，好吧，那就这么着吧。于是这两口子商量好了，这大爷包山就找那张永禄去了，找那张永禄掏出实底来跟他那么一讲，张永禄一听也觉得这个事儿很蹊跷，没听说过的一件事儿。张永禄当然也是个好人，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嘛，像包山这样的人，他交的朋友也多数都是好人，那么脾气不投的话就成不了朋友。张永禄说，好吧，你把你那孩子抱过来，让我的妻子给你喂养着，将来长大了咱这样，你什么时候想要我什么时候送还。包山说，你要把我这儿子养大了，将来我这儿子长大之后，咱就叫一子两不绝，也是你的儿子。张永禄说，那后话咱就不用提了，谁让咱们俩是好哥们呢。就这么着，包山回来把自个儿亲生的儿子抱过来给了张永禄了，张永禄两口子养着他。包山这边呢，就把这小黑小子他的三兄弟留到自己的屋中，留到自己的屋中。这包山这儿子，亲生这个儿子后来长大成人，就是那包勉。您看京剧不是有铡包勉吗？这包勉论辈儿是包公的侄子，其实他比包公还大一个月，当然了，那是后话了，咱现在就先不说了。那么这边呢，大爷就把这小黑小子在这养着，得起个名啊，就叫黑子吧。出了满月了，那边老员外包怀把自己亲生那个三儿子扔掉以后，后来包海也到上方屋里向他爹亲自汇报，说了一下整个过程，老员外一听就明白了。这边呢，他自己的周夫人吃了药以后苏醒过来了，一问孩子呢，这家里边人就说了，说这孩子生下来就是死的，还留着他干什么呀？员外爷就把他扔了，有看见是活的，员外已经跟他说了，跟你夫人不能说这话，谁敢说这话我就把你撵出家门。所以这个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夫人想起来只好掉泪，生的孩子没见过面。可是这一天，大爷包山跟这位包员外就说了，爹呀，我这孩子是不是抱过来给您看看。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7: 你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到
17: 你足了。
16: 圣人所至，
18: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1: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包山呐，跟自己的老爹爹袁伟包怀说，要把他这儿子抱来给他看看。包怀一听很高兴，说去吧，把他抱来我瞧瞧。因为这孙子生下来之后出满月好几天了，也该看看是什么模样了。所以这包怀呢，特意把这周夫人也找来了，告诉周夫人说，一会儿啊，老大家里的把这孩子抱过来给咱们看看，咱们要见见这三辈人。周夫人这些天心情非常不好，为什么呀？自个儿生这儿子连见面都没见着就给扔了，听家里人说是落生就死了。但是周夫人不怪别的，怪家里边人，落生就是死了，你得让我看一面啊。啊，他不管怎么说，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连心肉啊，合着你们连看都不给我看，就给我扔了。所以周夫人心里边别扭，埋怨这袁伟包怀办事儿不能这么武断，根本不征求他的意见。用现在的话说，家庭里边没有民主。但是周夫人呢，想是这么想，嘴里没说，从情绪上可以看得出来。周夫人一听要看看这孙子，好吧，就来到了上房屋。老两口子在这儿等着要看这孙子。包怀呢，这心里边这两天也不太顺。为什么呀？这包怀呀， 他有点后悔，他就想，我这三儿子洛生长那么黑，他是妖怪投胎吗？我就做了个梦，就决定把这孩子给扔了，这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是啊，还有老二说的那事儿呢。老二说那老道站在门口看我们家里边要出事儿，可是老二说这老道在哪儿呢？啊，他说的这话可信不可信呢？如果说我这三儿子要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我就这么决定把他给扔了，可惜了这一条命，投胎一回就完了。所以他正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大爷包山和大奶奶王氏抱着孩子来了。这孩子拿小被儿啊裹着，包得挺严实，上面呢罩了一个小布蒙着过来的。到在上房屋里边，把这小布一掀，这王氏就说了，快点让爷爷奶奶看看看看咱们什么模样。这老两口子可就过来了。老两口子走到跟前，这包怀定睛一看，当时就是一惊。咱说啊，就这黑子他比包山原来生的那亲儿子可是小着一个月呢。现在啊，这孩子也就刚几天，但是就这几天啊，还别说出息的不错，看不出差那么多来。包怀一看他这一愣，他愣什么呀？关键他发现呐，他这孙子也这么黑。嗯，老员外包怀一瞧，怎么这孩子也这么黑呀？我那三儿子也这么黑呀？这怎么回事？今年什么年头？黑人年，黑人丰收啊，怎么都这模样啊？哦，这孩子睡着了。对，睡着了，把他掐醒了。别掐醒了，孩子睡得正香着呢，我们看看就行了，快点抱我回去吧。哎，让他醒了之后，你看那眼睛可大了。哦，我知道，看出来了，这闭着瞅着那缝都显着长。就这样，两口子把这孩子又抱回房间了。两口子把孩子抱回房间之后，这包怀包员外坐在这客厅里边，跟自己的老伴儿老半天不说话，各有各的心思。自个的老伴儿想的是，他生的那孩子跟这孩子就前后脚。这包怀心里想的是，怎么我那儿子是黑的，我这孙子他还黑，这个问题他解释不通。这么说吧，这黑子就算是在大爷的房间里边给抚养长大了，逐渐的成长，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白驹过隙，日夕月东，一转眼儿，噌的一下子，六年过去了。这黑子六岁了。黑子长到六岁的时候，这天老太太周氏要过生日。哪天的生日呢？九月初八，离那九月九还差一天。包怀给自个儿老伴儿要过生日，这包员外啊，他有一个特点，什么事儿不外声张，尽管他是本村的大户，生怕别人知道他富，所以这个生日仅限于家庭自个儿内部在这偷着过，亲戚朋友一概不通知。家里边呢，这天做了几个好菜，下点长寿面，蒸了两屉寿桃，儿女们都来了，凑在一起，大家伙首先给周氏跪倒磕头拜寿。儿子儿媳妇相关的仆人侍女全都拜完了寿了，最后眼儿是这包黑。这包黑过来了，大奶奶在旁边说，快点给奶奶磕头拜寿。这包黑走到跟前，咕噔往着一跪，奶奶 我给您拜寿了。嘣嘣嘣，磕了仨头。这是三辈人呐，周氏特别喜欢这孩子，在他成长这六年过程当中，周氏看着这孩子，眼里瞅着，心里爱，包括他这爷爷包怀，看着这孩子就像心中的一朵花一样。这周氏马上过来，把这孩子就搂到怀里了。哎呦，宝贝儿，快点快点，奶奶抱着，奶奶抱着，抱到腿上了，瞅着这个包黑啊，这周氏眼睛里边就转了泪了。为什么呀？这老太太瞅着这包黑就想起他自个儿那三儿子来了。周氏心想，我那儿子要是活着，跟他是一边大呀，也这么高了，也会说话，会磕头了。但这老太太嘴里没说，眼睛转着泪，大儿媳妇在旁边瞅见了。哎呦，婆婆，您怎么的啦？您怎么哭了？啊，是啊，我高兴啊，我一高兴大发劲儿了，我就哭。嗨，您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您过生日哭什么呀？是，我不哭，我不哭。说是不哭啊，越琢磨越伤心。这饭吃完了，大家伙都散去了，大儿媳妇留下了。王氏心想，到时候了，这孩子都长到六岁了，应该跟自个儿的老婆婆把这事儿说清楚。屋里边没别人了，就是王氏在这儿了，就包括包怀都上旁边屋子里去了。王氏就跟自个儿的婆婆说，老人家，我知道您刚才为什么哭。你说我为什么哭啊？老人家，我知道您一抱这黑子，想起您的心事来了。六年前您给我们生那三兄弟，他没了，您想他了，对不对？哎呦，我说孩子，你可真是个聪明的媳妇儿，你都钻到娘心里来了，你怎么就知道我想到那儿了？嗨，都是做母亲的，我最会揣度您的心思。但是我告诉您呐，婆婆，您可别太伤心。六年前您生的我们那三兄弟啊，他可没死啊。这老太太一听，当时把这眼睛就瞪起来了。没死？怎么没死啊？哎，我要说出来您可别生气。我不生气，你快点说，他是个怎么没死。哎，婆婆，跟您说句实话吧，这黑子就是您的三儿子。老太太听到这里，俩眼睛盯着这大儿媳妇老半天没说话。你说的不是胡话吧？不是梦话吧？一点都不是。婆婆，我跟您说吧，这黑子六年前就是您生的那三儿子。是，这孩子落生以后他死了。那么孩子一死了呢，就扔到锦屏山上去了。可偏巧老大回来走那锦屏山，他是要账去了，听见有孩子哭，草窠里边就把这三兄弟给捡回来了。但是当时我为什么没跟您明说呢？我就想这个事儿当时不便跟您明讲，要跟您明讲说这孩子落生一死，当时我老公爹就决定把他扔到这草窠里了，这样的话怕你们两口子不和睦，家里边再吵起来。另外从另一个角度，我想您那么大岁数了，老年得子，但这孩子您要是给他喂奶会影响您的健康。当时呢正好我也有个孩子，我这奶水也足，所以就弄到我们那屋子里边去。我心，我带您拉着我这三兄弟长大成人。现在呢，我这三弟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应该把事情缘由给您说明白，让您知道，让他 还回归到您的屋中了。这王氏跟大爷包山这两口子可真是太善良了。王氏这番话是这两口子近几天在一块琢磨着编出来的，没人按实话说。如果要是一说，当初说这老员外说怕妖怪降生，说那老二怕多出一个分家产的，结果就把这个扔出去了，这家里边不就乱了吗？非得打罗圈架不可呀。所以他就说生下来是死了，扔在那儿了又捡回来了，把这个矛盾就给简化了。王氏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周氏一听，真是这么回事吗？真的？不对。我问你，那我那孙子呢？我不还有个孙子呢吗？现在咱家里边就这么一个三辈人呢。跟您说呀，您那真正的孙子让我们托朋友去养着去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他接回来。哎呦，这周氏听到这里，老太太这眼泪可就下来了，当时就把这黑子抱到怀里边放声痛哭。老太太这一哭啊，把这老员外包怀也给惊动了。包怀闻声而来，说这怎么的了，这怎么哭起来了？王氏就把这个事情跟老员外这么一讲，接着包山过来之后把这个事情也就这么一说，真相大白。老员外包怀听到这里心想，哎呀，真是苍天有眼呐，当初我做那么一个梦，我就怀疑我这三儿子是妖怪，结果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什么应兆啊。再者说了，这老二愣说有个老道在门口看着，说我们家里边要生下一个孩子来，不出100天犯重丧，现在6年都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一切平安。这就说明很多事情并不可信。这包怀马上告诉这包山，快点把我那亲孙子从朋友那儿接回来，咱们给人家钱，拿出30两银子来表示答谢。包怀拿出钱来交给这包山，包山到那儿见了张永禄，一说这话，张永禄说什么不要这钱。张永禄是咱们不是朋友吗？当年咱说的好啊，我就替你养着这孩子，钱我一个字不要，要这钱咱俩就不是朋友了。这包山一看实在不行，怎么办呢？就让这孩子干脆认张永禄为义父，叫干爹，对张永禄的妻子叫干妈，说将来你们夫妻两个要是没有后代的话，100年之后就让这个孩子给您顶灵下葬，扛幡摔盆，咱们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就这么定了。这就是好人对好人呐。所以这个人在生存当中对事物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好人有好人的做法，恶人有恶人的做法，要都一样就构不成五彩斑斓的社会人生了。结果把这孩子也领回来了，重新跟爷爷奶奶见面，打这儿开始事情原委全都大白于天下。整个这包家大院里边大伙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了，大伙为这个事情感到高兴，说现在有了这么一位三公子，小名不叫黑吗？又加了个三字，这就是包三黑，没起大名。包三黑马上晋升一级，由打孙子辈了成儿子辈了，成了包老三了。这里边最着急最上火的可就是这包二爷。这包海一听说当年他扔到锦屏山上去这三兄弟没死，现在长这么大了，回到自个儿的屋里插上门，他这媳妇跟他就没完了。这李氏瞅着包海，我说你当年你怎么干的这事儿啊？啊，你不说让老虎把他吃了吗？他是啊，他这老虎他怎么没吃他呢？你呀纯粹是个活废物。我告诉你吧，这个孩子 将来要长大了，我吵了，他跟咱们指定为仇。老虎都不吃他，就说明他没人味儿。将来长大了，不光说跟咱们分夺财产，他呀还得给咱们添麻烦。就说的呢，你说这玩意儿得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得想法子，不能让他就这么长大成人，跟咱们争家产。那你想什么法子啊？这都六七岁了，什么话都会说了。你要敢对他不好的话，他就跟咱老爹老妈，甚至跟咱大哥大嫂都讲了。你可要知道，他是吃咱们嫂子的奶长大的，他肯定是向着大爷那边。是啊，我知道，但是什么人什么对待，就看你动不动脑子。好，我听你的，你只要是有主意，我就按着你的主意办。你等着，得找机会。包三黑现在成了包三爷了，府里边上上下下都称呼包三爷，有的就叫三爷，没敢叫包三黑的，除了这个他大哥或者老员外，或者是这个二哥二嫂能这么叫。尤其这个包怀老两口子对这个老三格外的疼爱，这么一疼爱呢，这包海两口子瞅着更别扭，到的屋里边，这包海就埋怨他自个儿的媳妇李氏。我说你啊，你真是，你看见没有，这三黑是小的，这老头老太太特喜欢他，什么东西都给他，偷着给他多少钱咱都不知道。你说上房屋里边，人家大爷呢，人也有儿子，人那儿子是真正的三辈人。你说将来他那儿子说不定老头一疼孙子就多给他一份，你说你就生不出一个来，你真笨。这李氏一听，我生不出来怨谁啊？怨我呀？怨你，你有种吗？你没种他就生不出来啊？呸，怨我没种，你这地不行，我有种他不长。好，这两口子没事偷着打架。可是这一天，这包海就跟包怀说了，说爹啊，我这三弟您不能让他老在这家里边待着啊，您得想法让他干点活啊，咱们是庄户人家，他这个农活什么都不会，将来长大了他怎么执掌家业呀？这包怀一听说的也有道理，好吧，明天开始让他跟那羊倌放羊去。好，转过天来，这包怀马上就吩咐这包三黑跟着羊倌上山上去放羊去。这个包三黑呢，别看六七岁的孩子，平素当中不爱说笑，跟小孩玩的时候都是有挑挑拣拣的孩子，他不是跟大帮的孩子在一块玩，得有那么三三两两跟他对比。

0: 气呢，他这个那玩意儿呢，在家里边，他唯一的伙伴就是老包家院里边有条黄狗，他老跟这狗为伴，宠物。说那宋朝就已经开始欣赏宠物了，包公小时候就爱宠物，要不现在你看那么多人家都喜欢宠物呢。这包三合跟这个黄狗老在一起，第二天要让他去放羊去，这黄狗跟着他一块也上了山了。放羊去了没有那么两三天，每天中午的时候都得派人给他送饭。一般来讲这个饭呢都是大爷家里边给做了给送上去。这羊倌跟这包三合吃的饭不一样，那不是一个水平，因为那是有主人仆人之分。突然这一天大奶奶有点急事儿，没来得及做饭，把这个事儿就委派给二奶奶了。这李氏一听，好啊，把这事儿委派给我，机会到了。二奶奶心想啊，常赶集没有不碰上亲家的，这回让我给他做饭，我给他做点好吃的。这二奶奶给烙了张油饼，用香油烙的，可这油饼里边可他给加了点东西，加的什么呀？耗子药。二奶奶心想，这张油饼烙完了送到山上去，让你这么一吃，我就让你在山上就死在那儿了，不在锦屏山死啊，上别的山上死也一样。烙了一张油饼，给炒了几个鸡蛋，打点好了，放在一个小食盒里边，差手下的丫鬟春梅给送到山坡上去了。杨官的饭是另一个包，这个小食盒是给这三公子的。这东西送到那儿之后，这包三黑正在山上跟这大黄狗在旁边那坐着呢，一看送饭的来了，该吃饭了。包三黑马上把这个食盒放到地下，打开食盒盖之后，瞅了瞅那羊倌，他跟那羊倌说，哎，今儿个是饼，这饼可能是香油烙的，特香，咱俩一人一半怎么样？羊倌说，哎呦，三公子，您那饼我可不敢吃，那哪是我吃的，您就自个儿吃吧。你不吃，好嘞，你要不吃的话我可就自个儿吃了。包三黑把这饼拿起来之后，上去就是一口。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

0: 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